0: 箭
1: 多好啊，
0: 得有武器啊。
1: 哎，甭管咱不说怎么逮
0: 啊，
1: 就说怎么吃
0: 啊，怎么吃，
1: 把这大象啊运回营地。
0: 嗯，
1: 这100几个人犯难了。
0: 哎，
1: 哎呀，这怎么办呢？
0: 不，
1: 怎么吃？
0: 不，你等会儿，
1: 什么？
0: 您等会儿，不是，不是300多人出去打猎去吗？
1: 对呀，
0: 怎么就回去100零几个呀？
1: 拍死200多呀。
0: 拍死200多，
1: 大象多厉害，一葫芦一大片的。
0: 哎呀，这里得有那扇嘴巴那个，是吧？
1: 他估计是够呛了。
0: 好嘛，这原始人太惨了，
1: 很危险。
0: 嗯，
1: 哎，就说吃，
0: 嗯，
1: 没有任何烹饪手法
0: 哦，
1: 煎炒烹炸都不会
0: 啊，是，
1: 茹毛饮血，就这么生吃，
0: 生吃啊，
1: 大象刺身，
0: 他大象刺身
1: 就吃这个，
0: 我听着都腻得慌。
1: 哎，而且到后来，
0: 嗯，
1: 那真正的算进步了。
0: 后来怎么进步？
1: 发现了火了。
0: 哦，
1: 也是很意外。
0: 嗯，
1: 闪电引燃了森林大火
0: 啊，
1: 烧死了很多东西，
0: 着火了。
1: 大象发现，
0: 嗯，
1: 原始人经过火烤很好吃，
0: 太是，
1: 哎，象鼻子一卷，
0: 这不对，不，
1: 一卷一个。
0: 你先，别巴着嘴了，你等会儿。
1: 多好，
0: 谁吃谁呀？
1: 谁吃谁都行。
0: 哎，是不行
1: 啊，弱肉强食吧。
0: 你人吃大象，
1: 原始人发现，
0: 哎，
1: 食物经过火烤，
0: 嗯，
1: 很好吃
0: 啊，它熟了嘛，
1: 而且利于保存了，
0: 嗯，
1: 哎，所以就把这火种采集延续下来，
0: 哦，
1: 加工别的食品也可以呀，
0: 啊，是
1: 烤点牛肉，
0: 哦，
1: 烤点羊肉，
0: 嘿，
1: 烤点鸡肉，
0: 嗯，
1: 鸡翅
0: 啊，
1: 鸡心、鸡胗子、鸡爪子、掌中宝、鸡脆骨，
0: 好，行行，
1: 多撒孜然辣椒面
0: 啊，可以了，
1: 拿彩灯啊，在山洞门口窝一个串字，
0: 哎，是你行了，你我说老师您好，俩原始人。坐山洞门口撸串呢，是吗？
1: 加瓶啤酒，
0: 哎，是加什么啤酒啊？这也太先进了，这
1: 进步吗？进步吗？
0: 这没有那么进步呢。
1: 哎，到后来，
0: 嗯，
1: 更发展了。
0: 后来怎么发展？
1: 哎，到了上古时期，
0: 嗯，
1: 出了一位了不起的吃货。
0: 哎，吃货，
1: 哎，神农氏。
0: 啊，神农氏知道。
1: 关于神农，
0: 嗯，
1: 有一个很美丽的传说。
0: 什么传说呀？
1: 神农尝白菜。
0: 太是。
1: 这个传说，
0: 这传说一点也不美丽啊！
1: 怎么会不美丽啊？
0: 尝白菜干嘛呀？
1: 应该呢，
0: 尝百草，就尝那治疗外伤的草药啊。
1: 对，
0: 哎，
1: 这草药不是那么好找的。
0: 对，
1: 得进深山老林。
0: 对对对。
1: 哎，这一天，
0: 嗯，
1: 神农氏正在山林当中穿行
0: 啊，
1: 一不小心，
0: 嗯，
1: 一不留神
0: 啊，
1: 割破了大腿。
0: 哎，对，
1: 鲜血哗哗直流。
0: 没错，
1: 神农氏扭向回头，定睛观瞧
0: 啊。
1: 发现这个小草不是一般的小草
0: 哦，
1: 是边缘带锯齿的小草
0: 啊！
1: 神农氏恍然大悟，发明了锯，这以后干农活就方便多了。
0: 我是，你想想，你好，别锯了，你考虑过鲁班的感受吗？
1: 不，有他什么事儿？
0: 鲁班发明的锯，
1: 那神农氏干嘛来着？
0: 尝百草啊！
1: 对对对，
0: 说半天了，
1: 找草药，
0: 找草药、啊。
1: 哎，这后来呢？
0: 嗯，
1: 这个多亏了他。
0: 嗯，
1: 哎，但他尝百草呢，遇到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呢？
1: 您想，什么植物不认识都往嘴里搁
0: 啊？是啊，
1: 难免就碰到有毒性的食物。
0: 哦，
1: 曾经有一天，
0: 嗯，
1: 日遭72毒，得茶解之
0: 啊？这什么意思？
1: 明白吗？
0: 嗯，
1: 就是说呀，咱们现在喝那个茶叶，
0: 嗯，
1: 也是神农氏这传下来的。
0: 哦。
1: 咱们得感激他呀、
0: 哦、
1: 咱们饮食文化更发展更繁荣了
0: 啊！你要这么说真算个吃货
1: 哎，到了现在了
0: 嗯，
1: 到了当今时代了
0: 现在呢
1: 人们对吃的要求更高了一步
0: 哦哦哦
1: 不满足于吃饱了
0: 嗯，
1: 还得吃得好了
0: 哦
1: 哎，而且来说啊
0: 嗯，
1: 这点批评李航
0: 哎，不是怎么批评我呀
1: 长这么大个子
0: 嗯，
1: 不会吃饭
0: 哎谁呀？
1: 嗯，
0: 不会吃饭，长这么大个儿，
1: 你不了解吃饭的奥义。
0: 我，这吃饭有什么奥义、啊？
1: 哎，你不懂啊。
0: 嗯嗯，
1: 李航啊，就咱们跟我们正常人不一样。
0: 他是，
1: 我们正常人
0: 是都是正常人。
1: 不就、
0: 啊、
1: 他怎么吃饭呢？
0: 啊？
1: 他们家人一块儿，
0: 嗯，
1: 见天净吃垃圾，
0: 哎，
1: 这哪行啊？
0: 谁吃垃圾呀、啊？
1: 就是你
0: 吃垃圾像话吗？
1: 垃圾食品，
0: 您说清楚了。
1: 哎，一到饭点儿，
0: 啊，
1: 端着盘子就出门了，
0: 嗯，
1: 您受累，
0: 嗯，
1: 来点厨余的，
0: 我
1: 来点有害的，都来点可回收的，这个好。
0: 我还是吃垃圾是吗？
1: 对呀、啊，北京市垃圾分类不让你吃的方便呢，
0: 都回收给我了是吗？
1: 自助餐是它这多好啊，吃哪个拿哪个。
0: 自助餐不是。垃圾食品，人说的什么炸鸡腿啊，炸薯条啊？
1: 哎呦，
0: 你怎么了你？
1: 你怎么能吃这个东西呢？
0: 这怎么了？
1: 不利于身体健康啊！
0: 这个
1: 科学家说了，
0: 嗯，
1: 成年男子每天摄入的热量，
0: 嗯，
1: 2400大卡。
0: 是啊，
1: 你吃炸鸡腿，
0: 嗯，
1: 相当于摄入6亿。
0: 我，
1: 这就多。
0: 我吃一太阳是吗？

0: 个亿干嘛呀？
1: 应该多少？
0: 一个鸡腿也就200多。
1: 一个鸡腿200多呀？啊，就你这肚子，
0: 我
1: 就你这饭量
0: 啊，
1: 一顿你不得吃6亿呀？
0: 我没日子吃了是吗？
1: 嗯，
0: 一鸡腿200多，我吃6亿，我吃300万个鸡腿儿，那得宰多少鸡呀？
1: 150万
0: 还是？我问你了，问你了。
1: 我这就说这意思，
0: 一顿有2仨的我就够了，
1: 2仨的就不少了
0: 啊！
1: 热量一堆积，盈余成脂肪，这就影响健康了
0: 啊！这就影响了，
1: 你不能吃这个东西。
0: 那我怎么吃啊？
1: 哎，你可以借鉴那个成熟的饮食法则
0: 啊。什么法则呀？
1: 推荐给你一个5色饮食法，你可以借鉴。
0: 什么意思？
1: 哎，就是有益的食物分为5种颜色
0: 啊，
1: 黑白红黄绿。
0: 哦，
1: 养生节目你都说了，
0: 嗯，
1: 哎，分门别类这么吃，对身体有好处。
0: 啊，您介绍介绍。
1: 黑色的食物补肾，
0: 嗯，
1: 白色的食物补肺，红色的食物补心。
0: 哦，
1: 吃什么补什么。
0: 哦，是是是。
1: 哎，
0: 这样我问问您啊，
1: 随便问。
0: 这个黑色的吃什么？
1: 头发。
0: 哎，
1: 这个吃完之后呢，就有点。
0: 我是一地漏是吗？
1: 我脑回路很奇怪。
0: 什么脑回路？吃头发像话吗？
1: 啊，你听错了
0: 啊。什么意思？
1: 我说你没事，你吃点芝麻。哎，黑芝麻、黑豆、黑木耳，这属于黑色食物
0: 啊。哦，黑色的吃，
1: 多吃有好处。
0: 那白色的吃什么呀？
1: 白头发。
0: 太是，
1: 哎，
0: 你再说这头发，我抽你啊！
1: 我是告诉你，白头发不能吃。
0: 我不用您告诉我
1: 啊
0: 啊！什么白头发？
1: 对，
0: 汗白玉、樟脑球、棉袜子都不能吃。
1: 我说那么多废话。我让你自己开动脑筋。
0: 哎，
1: 白色的食物，白色能吃的有什么？说说。
0: 白的是吧？
1: 你想
0: 白，
1: 快去说。
0: 白萝卜，
1: 多嘴
0: 啊，
1: 那叫宫廷，还白萝卜。
0: 哦，那这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红的？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宫廷胡萝卜。
1: 这么快学问马上就见长。
0: 哎，是，我就长这学问呀我。
1: 啊，
0: 吃一顿萝卜像话吗？
1: 光吃萝卜还不行。
0: 嗯，
1: 干脆吧，我也怕你嫌麻烦。
0: 嗯，
1: 给你推荐一种啊，专门为你一种减肥的食品
0: 啊。那您早说呀。
1: 哎，而且来说啊，
0: 嗯，
1: 就光吃这个，
0: 嗯，
1: 吃出健康，吃出苗条，吃出好身材。
0: 哦，
1: 低热量同时很具有饱腹感的食物。
0: 吃什么？
1: 大理石。
0: 哎，去你的吧。
2: 哎，你跟你说，给我吓一跳。
3: 怎么还吓一跳？
2: 我就刚在这个手机
3: 啊，
2: 我刚输入腿疼2个字
3: 啊，
2: 就这跳出来这联想搜索就给我吓一跟头。
3: 哎，都有什么呢？
2: 腿疼，
3: 嗯，
2: 会瘫痪吗？
3: 你这倒有可能啊。
2: 腿疼会传染吗？
3: 嗯，
2: 腿疼会被女朋友发现吗？
3: 越说越离谱了。
2: 腿疼会还照常演出吗？哪个团体叫腿疼会呀？
3: 谁没事这么搜啊？
2: 他显示的呀。
3: 啊，
2: 我也纳闷儿。
3: 你别看这个
2: 啊，
3: 你就把你那症状输进去就行了。
2: 就输我刚才那症状。
3: 啊，对对对对对。啊，
2: 脚脖子肿得跟棒槌似的，腿肿得跟柱子似的，腰肿得像水缸似的，脖子呢就显得有点像一条线儿一样。
3: 您这搜出来的不都是相声段子吗？
2: 这怎么能搜出相声段子呢？
3: 不是，这太长了，
2: 太长了。
3: 你简化简化。
2: 简化简化
3: 啊，简化简化，
2: 那就腿疼是什么病？
3: 对，
2: 这么搜一下。
3: 哎，对对，搜啊，
2: 出来了。
3: 嗯，
2: 说我这病啊，
3: 什么病啊？
2: 叫静坐长蛆。
3: 怎么都长蛆了？您这都啊，
2: 不懂啊？
3: 啊，
2: 医学术语啊。
3: 不叫这名，
2: 不叫这个，
3: 不叫这名，
2: 静长蛆，
3: 不长别的，
2: 不是就是静脉吧？
3: 对，
2: 静脉蛆。
3: 好，长完就脉呀，这
2: 不是就有一
3: 静脉曲张？
2: 对
3: 啊，
2: 对对对，静脉曲张，
3: 对，就这名
2: 一看就得过。
3: 嗨，静，我得这病干嘛？
2: 静脉曲张啊，
3: 你怎么能得这病呢？
2: 他这个手机上说呀，
3: 啊，
2: 说经常是这个长久站立导致的，
3: 这跟你有关系吗？
2: 实锤了呀，
3: 啊，
2: 实锤了。你想我们是干什么的呀？
3: 我们是相声演员呢，
2: 我们的工作就是站在舞台上说相声。
3: 是啊，
2: 没想到啊，各位朋友，说相声能说出工伤啊。
3: 哎呦，那咱得找李云飞报销。嗯，
2: 哎呀，怎么办呀？
3: 怎么办去？我觉得啊，不至于。
2: 怎么不至于啊？
3: 你想，咱现在没演出啊。
2: 有道理。
3: 是啊，没演出啊，
2: 就这频率不至于静脉曲张。
3: 对，你这样啊，你再查查，看还有没其他病。
2: 啊，就有可能不是这样。
3: 哎，对，
2: 我再看看。
3: 嗯，
2: 你看。百度上又说了，
3: 又说什么呀？
2: 说这个腿疼啊，有可能是体内的 C5H4N4O3 含量过高，导致的 C5H4N4 代谢功能紊乱，从而引起的作用于骨骼结缔组织间的一种痛感觉。
3: 说句人话，
2: 就是痛风。
3: 你就说痛风就完了，你不要展示技巧，好不好？
2: 痛风
3: 啊，就痛风，
2: 痛风。
3: 你胡吃海塞去了。
2: 您不知道吗？
3: 啊，
2: 前两天咱上那个海边演出，
3: 不，咱什么时候上海边演出去了？
2: 就那个石景山文化中心，
3: 那也不是海边啊，
2: 那不在海淀的边上吗？
3: 谁那么说话呀？这跟痛风没关系啊。
2: 不知道
3: 啊？
2: 那天演完出啊，后台来了个朋友，
3: 哦，
2: 送了我点这个皮皮虾和啤酒。
3: 不是，那也吃不成痛风，
2: 肯定跟这有关系啊。
3: 怎么有关系呢？
2: 那可不是一般的皮皮虾和
3: 啤酒，那是
2: 啤酒腌制的皮皮虾和皮皮虾酿造的啤酒。
3: 哎呦我，行，我听着我都痛风了。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

0: 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啊，
1: 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4: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现赏选购。
6: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7: 是
6: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7: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
6: 没错，
7: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6: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配项链手把件，既有1000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100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0000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7: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1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10000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6: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7: 一饱眼福吧。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

0: 300米露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1: 早点来选购。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再遇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8月31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0: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0: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0: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1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0: 岁玉换新
1: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0: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 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7: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8: 便宜啊，
7: 1万多都买不了。
8: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9: 对，
8: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9: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8: 哦，
9: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7: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8: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吗？
7: 对，
8: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9: 一共花了3500，
7: 3500块钱，
8: 两件才3500
9: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8: 对，这太划算了吧！
9: 那多好，
7: 是太便宜了，
9: 太便宜了。
8: 哎，小姐姐你好，
10: 哎，你好，
8: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0: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1: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8: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0: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8: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0: 就先给婆婆买吧。
11: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8: 哦，您也给儿媳妇
11: 备了一个礼物，
8: 是吗？哦，
11: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0: 谢谢妈，
11: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0: 哇，
8: 这个好漂亮啊！
10: 对啊，
8: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0: 谢谢妈。
8: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1: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 所以呢，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0: 谢谢妈。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31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1: 没错，
0: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1: 嚯，这么大长队啊！
0: 嗯，
1: 你看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0: 没错，
1: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0: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1: 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0: 是，
1: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
0: 哎，
1: 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0: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1: 那是相当认可呀。
0: 是，
1: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0: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1: 是，
0: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 挑不过来啊，
0: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1: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0: 是，
1: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0: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1: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0: 好，
1: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
0: 哎，
1: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1: 接着往下看。
2: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6: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的，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呀、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12: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 次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3: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3: 哎呀太乖了，
1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5: 而且在这儿呢能买着一个比较真

0: 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2: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3: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

0: 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店。
1: 客气什么呀？咱都一家人了。哎，我跟你们说实话，我是真不愿意到小关那边去，他妈烦。
2: 哎，就是想找个老鼠洞钻进去，我无地自容。
1: 我觉得吧，还有一层意思。
3: 什么呀？
1: 这也许是在给你机会啊。
3: 给我什么机会啊？
1: 完了，你这当年呀，那点睿智全没了。找戒指啊？
3: 是啊，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
4: 哎，你们几个过来，来，快来，
3: 问你们点事儿。你们有谁听说过，有人在门口那或者停车场那边捡到过一个戒指？
5: 没有。
3: 有没有听说客人捡到过？
5: 没有。韩太太，是这样子的，我们这儿呢，不管是谁捡到了客人的东西，都要交给经理，然后经理会放在前台等待客人来认领。
3: 行，知道了，忙你们的吧啊。
5: 好的。

0: 我还跟你说点正事儿啊，酒楼现在账上呀什么问题都没有，现在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了蔡小丽的身上，就她一个人胡吃海造，一年光招待费花了20多万。
1: 是吗？查清楚了吗？
0: 查清楚了，每笔账上都有她的签字啊。
1: 对了，侯姐说让你过去问问你该怎么办。好办呢，打电话把她叫来问问不就行了。
0: 你说这真是什么人找什么人，这夫妻俩一个骗人一个贪官。
2: 妈，我回来了。

0: 对。
1: 你怎么没买菜呀、
0: 啊？哎呦，
2: 妈，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啊？
0: 哎呀，我不知道啊，就是不得劲儿啊。
2: 忘吃降压药了吧？
0: 刚才吃了。
2: 这降压药一定不能忘了。您这个岁数，这血压一高就容易得脑血栓。说实话，是不是忘吃了？
0: 吃了，还告诉你吃了。
2: 要不这样吧，我去村民的酒楼啊，打点饭菜回来，咱俩凑合一顿。哎，我这今天也累得够呛，一下午腿都没得闲。
0: 歇着你的，歇着你的啊，我没事儿。那小丽说让酒楼给我送饭，我都没答应。
2: 干嘛不让他们送啊？这村民恨不得把外人照顾的吃喝拉撒睡全管了，他们照不照顾您有什么不行的？
1: 您也是，你真会为人着想。哎呀，我这就去啊。
3: 你歇会儿吧。哎呀，你
2: 妈，您别起来啊，头不用再洗啊，我去回来啊。
0: 添乱。
4: 这账怎么了？
5: 这是今年经理所签的一些招待费，你看一下。
4: 怎么了？
5: 以前的单子都在仓库里，我们查了一下，应该是每年有20万的支出，所以就想问问你，这个韩春明知不知道这事儿？
4: 不知道。韩春明从来不看原始单据，就是每个月在财务报表上签字。
5: 那这些费用包括公司的招待费吗？
4: 不包括。哎，这是明知故问吧？
5: 就是说这是你一个人招待的了？
4: 是，不可以吗？
3: 不是说不可以。我们今天请你过来呢，就是想把你之前招待过谁、请过哪个单位、哪个部门，给我们列一单子。
4: 时间久了，我记不得了。
3: 怎么可能呢？
4: 有什么不可能？你是不是在找我别扭？
3: 不是，我这怎么是找你别扭？

0: 别扭呢？我们就是想，既然我们接了这酒楼，就是想把之前的账我们交接清楚。
1: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2: 哎，蔡小丽，你今天要不讲清楚，那我们就觉得你是贪污了啊！
3: 告吧，不正想找机会办我吗？贪污、渎职，
0: 不是蔡小丽，你今儿是怎么了？吃枪药了？我可是一直念在咱们是同学的份上，我给你留余地呢。
3: 我不需要，苏萌，我以前挺尊敬你的。可我真没想到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你心，你根本就不配韩春明为你这么死心塌地。
0: 不是蔡小丽，我怎么你了？我，
3: 你知不知道程建军跟他死掐这么多年，我为什么不恨？他是纯爷们儿，他有事儿错在明面上，光明磊落。而你苏萌呢？你知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道理吧？
0: 你是不是就正好利用春明这一点啊？
3: 你让我利用，我还不往前凑呢。苏萌，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不配，你就不配做韩春明的老婆。
0: 蔡小丽，你是不是嫌我好欺负呀？
3: 你狗咬金牙，你给我站住！回来，
0: 苏萌，犯不上跟他，真犯不上。
3: 进去就坐下，
0: 坐他。打电话，给警察局打电话。
4: 他什么意思啊？贪污犯怎么那么嚣张啊？
5: 别打，先别打，证据全在这儿，可他还这么理直气壮，故意的激怒你，我看这里有名堂。
0: 大侄说的有道理，有什么名堂？这谁惯他臭毛病，怎么这么嚣张啊？跟谁呢？我怎么他了我？
6: 蔡经理，你怎么了？蔡小丽，工作交接完了。哎，哎，
3: 我又没招你。
6: 蔡经理，您几位？
3: 啊，我没有客人。
7: 麻烦你跟底下人说一声，给我打三个菜。我妈在家里还饿着肚子呢。
8: 对不起，韩经理，新来的侯经理说，今后不管是谁来，一律不准签字，都要付现金。
7: 我也不行吗？
8: 不知道，

0: 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
1: 你替我转告程建军，
2: 别看了，现在你这个已经不是唯一条件了，知道吗？三点，你想出来没有啊？
3: 我想不出来。他不是说要跟我耗吗？那就耗吧，反正强扭的瓜不甜。你说我总不能上赶在我跪那儿求他吧？我说韩春明，你赶紧把我娶了吧。这事我真干不出来。不过今天他二姐啊，算真给我上了一课。他说人呀，不能总想着自己，所以我还得想办法，我感动韩春明，我得让他主动上门来求我。
4: 哟。你想干嘛呀？
2: 我大舅跟小舅妈不是不干了吗？
3: 啊，所以我决定，从今儿起，你当常务总经理，我当董事长。哎，我明天我就去他们家，把他妈接来，接到我们家。我每天给我爸、我妈还有这婆婆做顿饭，我没事就带他们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孝敬老人总可以吧？我学韩春明总可以吧？
2: 哟，你这可真聪明啊，这招可想绝了。我觉得真是这韩春明啊，非得被你感动的呀，感激涕零了。
3: 就这么定了，我明天我就下手。
5: 要不了多久呢，这奥运会就要在咱北京召开了，
6: 你们大家伙来北京的时间也都不短了，是吧？只要你来了北京，只要你为北京建设出力了，你们就都得算是新北京人。
5: 现在不是提倡那个新北京新奥运吗？咱酒楼也得有个新的面貌，所以我决定打明儿个开始，所有人提前20分钟上班，来酒楼跟我一块儿学英语，别都跟今儿个似的，这跑来一老外不会说中文，你们大家伙全跟着抓瞎，就没一个人听得懂的啊。这事儿我跟你说，不光是走了一笔生意的问题，这还是给咱酒楼丢人了，给咱北京丢人了。你看看那胡同里头的老头老太太，连他们都知道得学学英语了，你们怎么就不知道要跟上形势了啊？记住了吗？
7: 记住了。
5: 长点心眼吧，下班。
8: 巧，春明刚上房山了。
3: 我不找他，我是来接您的。
8: 接我
3: 啊？我妈说想您了，让我把你接过去跟她住几天。
8: 不行，那咋能行呢？真是。
3: 怎么不行啊？家里有空房，你们俩在一块儿天天聊聊天，出去溜溜弯，多好呀。
8: 那不行啊，你爸还在。
3: 哎呦，我爸不在，他天天到外面当志愿者，就我妈一人在家。走走走。哎，
8: 是不是昨天春燕跟你说什么了？
3: 妈，您就甭刺激我了，我这回是真知道错了。二姐她批评的一点也没错，您就给我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行吗？
8: 非得跟你走？
3: 您非得去不可，你要不去我就不乐意了，我生气了。我这
8: 别生气呀、啊、别生气呀、啊、知道我喜欢你。替我带什么东西呀、啊？
3: 哎，我来帮你弄。
8: 哎，带。

0: 你找谁呀、
1: 我来找我妈。
0: 这家里只有我妈，没你妈。你给我出去、你要不出去我报警了，我告诉你。
2: 正好省得我报警了，我可以告你绑架我亲妈的罪。
0: 行，想见识吧、那我问问你，什么叫做我就跟你耗了啊？什么叫我不结婚你就不找别的女人啊？
1: 那就是随便一说。
0: 春春，我告诉你，妈说了，打今儿起她就住这个家了，她哪儿也不去，不认你这个儿子了。
1: 我有招让她认。
0: 可能。
1: 妈，

0: 志明，
1: 在这儿呢。哟，
0: 呀，坐着呢。啊，我们这小关还特意去金味楼打包呢。
2: 要帮忙吗？
3: 啊，用不着，用不着。
4: 我跟你说，苏萌现在就去给老爷子买他最爱吃的茶糕去。
5: 他说了，今儿啊让他动手，让他回来。
4: 哎，
6: 我说爷爷突然回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2: 您别瞎猜，
5: 找抽呢吧？
7: 新都门啤酒爷爷家了。
0: 走走走，给我来了啊！
8: 该您请啊，
7: 您免了，穿名不能免。
5: 凭什么呀？啊，就凭你手里多两瓶酒啊！啊，
7: 就凭这俩手榴弹，今儿就把你灌趴下，要不然我就是你二师傅。
8: 我告诉你啊，你这话要让我师傅听见了，不拿酒瓶子啐你，算我白说。
7: 哎，我说老爷子，咱把大家伙都叫来，有什么大事啊？
8: 跟谁都没言
7: 语。哎，我说涛子，你那个老丈干他来吗？
8: 来，一会儿就到。
2: 炸刀买回来了，哟，够快的，你们。
7: 来，给我。哎，你赶紧把那个春明给踢下来。我们俩先喝两口，
2: 得，今天我当把好媳妇儿，表现一下啊！
8: 走走，
2: 你们先聊。
9: 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10: 最后一道菜，连年有余。

0: 这么晚了，把你们叫来是为什么？
1: 爸，没有为什么，您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
0: 我说我大限到了。
1: 哎，这玩笑不能开啊。
0: 都听着啊。
1: 嗯。
0: 我死了要火葬。甭回味儿。喝酒就是默认。骨灰搁哪儿？跟你原因了吧？
1: 嗯，小心盒，您哥死了咱一块儿。
0: 倒酒。
1: 爸，您慢着点喝，别喝这么急。
0: 是你说了算呢，还是我说了算呢？
1: 你，
0: 那就甭废话。你们俩听着，从今往后，老关家韩春明是掌舵人，不分你我。
1: 爸，我们现在已经这么做了。
0: 他呢？
2: 我更佩服春明了，
3: 爷爷，你什么也不用说了，我们知道该怎么做。
0: 爷爷晚年做的最明智的一件事儿，就是把你从你爹妈那儿叫回来，交给了我

0: 味儿。
1: 哎，您高看我了吗？
0: 没有，甭谦虚，看你看破烂猴，看我这个百岁的人骨子里想的是什么，别人还真不知道。徒儿媳妇儿，我说的对吗？
2: 对，你们都是正阳门下人的魂儿，那是北京人的魂儿，是中国人的魂儿。
0: 说得好，说得好。其实我早就认可你是我徒儿的媳妇儿了。
2: 是我辜负你了。
0: 我陪你喝一杯。
1: 我陪着。

0: 你就是他们真真的教门提督。
1: 师傅，
2: 哎，爸，师傅，
3: 爷爷，
2: 爸，你可别吓我，
3: 爷爷，
1: 师傅，你醒醒，师傅，师傅，
0: 干什么？都坐下，坐下，
1: 坐下。
0: 我就是困了，想眯瞪会儿。

0: 我就想你师父了。老爷子没赶上好时候啊。想开点，谁都有老的时候。这关大爷要是能活到现在，估计能算上北京最高寿的人了。
1: 我相信师父在天之灵，会为今天的奥运高兴的。

0: 咱儿子在现场看得多高兴。
1: 你呀、啊、就是抠门，
2: 当初都买两张票，至于在这儿大眼瞪小眼，
0: 这跟这看不一样啊。
1: 哎，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办了吗？
0: 办了办了，给韩春明打个电话，他说等有空回来再说。哎，约上苏萌和几个同学，咱们一块聚一聚吧。人家说了，这冤家宜解不宜结，春明也没想永远不跟你说话。
1: 那就好啊。
0: 你这是不是伺机报复呢？
1: 没有，我就是想让春明看看我这几年收藏的玩意儿。
0: 还不是憋着劲跟人比试比试。
1: 那有什么呀，这东西它又不是打架，它比的是眼力啊。哎
0: 呦，都老花眼了还比眼力。嗯，不过这两年你是真不错呀、啊、大门不出二门也不迈。
1: 那是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厚积才能薄发呢嘛，是不是啊？
0: 你还厚积薄发，
1: 怎么不对啊？
3: 是，萌萌，来吃早点了。
4: 哟妈，我不吃了，来不及了。春明啊，等我去房山呢。啊，我先走了。
3: 有呢，
4: 苏萌，快。哟，忘了，这还有妈，我今天就不吃您做的早饭了啊。你来不及了。
5: 哎，那你去吧。放心吧，我们俩妈过得好着呢。
4: 那就行。
3: 可不是嘛，我们俩忙得都不可开交了。我们还参加什么社区的老年合唱团呢？
4: 是啊，我爸参加了吗？
3: 没有，你爸跟你大舅啊，就像打了鸡血似的，每天去当那个志愿者呢。
4: 好事儿，这是好事儿，全当锻炼身体了。行，那你们吃，我走了啊。
5: 哎哎哎，咱俩吃吧，
3: 吃吃吃，来来。
6: 来，拿着这个，这是小笑脸儿啊！哎，
7: What's the rate of moving back after the reconstruction of Dasilan Walking Street？
8: 我看他们是记者，他们在问回迁率的事儿。
9: 哦，回迁率，哎呦，那这个事儿你得认真的回答一下啊。回迁率是30%，而且当时拆迁的时候就说好的，回迁是自愿。
10: Probably 30% of people were voluntary to choose to move back or not when the demotion started.
11: The world architecture seems to come back to the main period.
10: 好，我知道了。This 前门 branding buildings and all the famous shops which were rebuilt is belong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hich cannot be changed. The style of them is like which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rchitects.
12: 大舅，大舅，你得给人翻这段啊！头顶马巨园是身穿八大祥，脚踏内联升，腰缠四大横。这片极具北京特色的古市街啊，保留了咱四九城原汁原味的古建筑，还有咱老北京的市井生活。你得来这。

0: 哎嘿，这我哪做得了？
1: 哎，先试试啊！
2: 你怎么受不了？那这是
0: 小萌，小萌你来，小萌行，小萌行，小萌行，
3: 我试试吧。
4: There is all things that it was most honorable to wear in the hat of 马巨源 clothes made of 瑞夫祥 silk and a pair of footwear from 内联升 shoe store a lot of money at the waist this old street reflecting
0: 哎呦，挺好挺好挺好挺好，鼓励鼓励。
5: 你是要故意难为我大舅啊，还是有意要接近他呀？啊！
6: 我是想让你展示一下你的英语风范。
5: 行，拉倒吧你！我看你就是故意难为他。
6: 哎呀，你大舅都已经放下身价去当这个志愿者了，我还跟他有什么过不去？
5: 那怎么着啊？那你就是想接近他，跟他说说话？
6: 只要他不往国外倒腾广告费啊，我跟他就能当朋友。
5: 他都说了。再也不卖了，一件都不卖了。
6: 真的？啊！
7: 定个时间，我请他吃饭。
5: 你可别反悔啊！
7: 绝不反悔，啊！喂，蔡小丽。啊！哎呀，今儿不行，今儿我跟苏萌啊得去趟房山。哦，不是不是，我不是不愿意见建军啊，建军这两年呢跟你在一起，你给他改变不少，我跟他还是哥们儿。啊，对对对对对，不计前嫌啊，我们家苏萌也这么说的。啊，行啊，欢迎来参观，正好今天杨华建啊、毛体哥他们都在。好好好。那我就在高速上的粮箱出口等你吧，啊！好嘞，一会儿见啊！好好好。
5: 什么时候说不计前嫌了？他还欠我2000多万呢。
7: 这叫战术啊！这程建军呢，咱们可以跟他不当朋友，但是不能当敌人。
5: 赶紧的，让他把钱先还我，他那一堆破烂我给他留着呢。
7: 我跟人都说过了，我那钱我不要了。
5: 谁的钱？今天是不是觉得我已经变得特别不讲理了？
7: 哎呀，这墨索里尼总有理呀！啊，
5: 讨厌你叫！
7: 好好好好开车，我跟你说啊，哎，其实想想，你要早点把我的当成你的，咱俩估计早就成了。
5: 是，这就是你说的第二点要求，对吧？我也是后来才明白，你还没告诉我第三点是什么呢。
7: 今儿我会告诉你的。
5: 得算了吧，我还是自己想。
7: 哎呀，忘了这事。喂，小杏儿啊，出门了吧？哎呀，没出门，那太好了啊！我跟你说啊，今儿这个活动啊，它这个时间呢有点变化。啊，对对对，你不用来了，真的有变化你就别来了。你跟你那个退役的团长，你们该干嘛干嘛去啊！哎，别来了，别来了，就这么定了。好了，我这信号不好，我先挂了啊！挂了，挂了，好了。
5: 哎呀，你啊，你就是一操心的命，想的比谁都细。你是不是怕这孟小杏见了程建军和蔡小丽心里不舒服？
7: 哎呀，都好好的就行了。哎，一会儿粮箱出口出去啊。

0: 我们这儿有个小伙子，他说他要去参加一个比赛，我们这儿有票，是不是？
1: 我为了给你一个惊喜啊！
2: 不是，你们怎么都不进去？哎，我说你小子，我们在这站着小半天，你这一下来就装得跟没事人似的，也不知道昨天晚上是谁给我们打电话。我老婆不来，你们可都别进啊！
1: 是啊，是谁说的？ 拜托哥几个呀，明天一定要给足我老婆面子，是谁说的呀？啊，
0: 他们还没下车呢。

0: 兄弟们，我把咱们老哥们儿给请来了啊！
1: 程建军可是我们中间不可或缺的大人物啊！
2: 没错，
3: 有这怎么讲？
0: 慢着，女士优先啊！来来，先看看啊，
3: 暂停吧。
0: 宝宝，行。
3: 别呀，二姐在这儿，我哪能先走啊？
4: 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吧？
3: 您不说我就行了。得，我跟你一起进，走。
0: 走。
5: 根据韩总的要求，由我来向苏萌姐介绍一下。
6: 哎，应该叫韩太太，你们说是不是啊？啊。
5: 来，大家来这边。创新赛木是集赛木木塑、新材料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而赛木的原材料全都是来自于生活当中的废品，像是废旧的矿泉水瓶、废旧的塑料等等。而我们呢，就是把这些废旧物品集中起来，经过再加工处理，研制出了我们今天的新型赛木。然后我们进展厅来一起看一下，走吧。
7: 小子叫过来是炫耀自己，
8: 气死我了！不带他们这样的。
9: 啊？谁又惹你了？
8: 还能有谁呀？在韩春明儿呗。不是，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啊？那所有人都去良乡了，嘿，就把我一个人给甩这儿了，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叫不是。真的，老爹，我就不明白了，您说韩春明他什么毛病啊？那么多年，那么大岁数了，怎么什么事儿只要一挨上他苏萌，这谁说话都不管用了呢？
9: 我呢？我不是啊。哟，
8: 不是，老爹，真是，我怎么把您给忘了呢？这事儿还真就得您出面才管用呢。老爹，咱来不及了，我老公听说不去，他从酒楼直接上班去了。
9: 他离开你能死啊？那你不去我去。
8: 哎呦，能儿了哈，那我不去您怎么去啊？哦，您自个儿腿着去啊。
9: 我给姑娘打电话让素娥陪我去。
8: 哟，
9: 这韩春明这小子喝酒的事不叫啊，我得臊臊他。
8: 老爹，哪个闺女不是闺女啊？是吧？要不这闺女带您去行吗？
9: 是这成。
8: 慢点啊。
9: 好。
8: 哎呦喂，好嘞。哎，老爹，不是您老糊涂了吧？这大门在那儿呢。啊，
9: 我拿点东西。
8: 才2000啊。
10: 你才2000啊？
8: 那太不可思议了。
0: 不可思议的事还在后边呢啊。在这儿我还得宣布一个好消息啊，我们厂里决定了，等我和苏萌成亲那天，用我们厂里的材料给我们盖一个新房。
11: 呱唧呱唧。
12: 一个捡破烂的坐在门口耍赖，拿着酒瓶子死活要买咱们工厂。
0: 破烂
13: 的。牛肝了汤卖我，酒干了汤卖我，酒干了汤卖我，酒干了汤卖我。
0: 行啊，穿这身来给我上眼药。
13: 多么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
0: 好了啊，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酒，没有酒哪有天。
13: 你他妈胡说。井桃三遍出好水，人从三尺鬼高。兄弟，我怎么也是你半个师傅啊。哎，你这儿，这他妈冤家路窄啊。啊，
0: 不说话了，这程建军是我请来的客人啊，有点好脸了。
13: 那你就更不对了，你请他你都不请我。
0: 行，算我不对啊。走，换衣服去。
13: 换衣裳？
0: 换衣裳喝酒。走。
13: 啊，这看得起。
0: 好，小姑娘，照顾好大家啊。
5: 那走吧，咱们。

不又一陈建军吗？你不跟他说话不就完了？

0: 间的东西劳务去了。
1: 师傅，您知道哪有卖花篮的吗？
2: 不知道。
0: 那个我先开锅。
1: 师傅，
0: 哎，
1: 你知道哪有卖花篮的吗？
0: 买件东西，我负责给你送过去。
1: 这笔筒多少钱？
0: 500。
1: 行，给我包起来吧。
0: 哎，好嘞。
1: 还有这个香炉。
0: 好。
1: 啊，花篮呢？500块钱一个，我买2个，剩下的钱归你了。啊，认识那个新建的赛牧场吗？
0: 认识。
1: 啊，我送那儿去。
0: 哎，好的。哎，拿好。哎，那箱东西得给我钱吧？
1: 哎，看到了吗？黑的那是我的车啊，我不差你这点东西的钱。这个呢，算是押金。半小时之内你把东西给我送过来，这个我就还给你啊。
0: 哎，这么做生意的，我要不说还
1: 慢点啊。
3: 哎呀，这饱完眼福，接下来就该饱口福了啊。大舅已经到了，咱们餐厅开饭。
1: 快走。这美儿，这大喜的日子你也不提前说一声啊。现补你两个花篮，祝你的生意呢是越做越红火。
4: 有心了，谢谢。
1: 麻烦你们放到那个展厅门口。
4: 走，吃饭去。
1: 哎，
5: 吃饭去吧。哎，爸，哎，你们家建军跟你复婚以后进步不小。你行了啊，今天大喜的日子别给我闹啊。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宏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宏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金星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新，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是咱们金星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哦，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这边也行是吗？
2: 对，可以，这两边。
1: 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吧？
2: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算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
1: 涨。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2: 对，这个价格计算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这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就是45000。
1: 4万多，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1: 确实。那广宏，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2: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是我们的工艺展示区。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2: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你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多个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说咱们前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那刘总，我问一下， 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2: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子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咱这不是咱正常要做的工艺吗？
0: 啊，
2: 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
1: 嗯，
2: 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0: 啊，这不就是骗人吗？
1: 嗯，
2: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0: 对。
2: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
0: 嗯。
2: 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
0: 嗯。
2: 那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
0: 哦。
2: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
0: 嗯，
2: 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了，超出了咱们的价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0: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
2: 嗯、
0: 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效？
2: 当然能做到嘛。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宁波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0: 哦，
2: 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0: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
2: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0: 啊。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0: 哦，
2: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
0: 嗯，
2: 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0: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2: 对，
0: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金星就返我10000块钱。
2: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就停工了，干什么了？
0: 嗯，
2: 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正常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
4: 到8月31号终止，
2: 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1: 哦，
2: 嗯，
1: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金星装饰能够出示这个？
5: 谁家的烟囱不冒烟？
6: 谁家的牛犊不撒欢？哪吒？
5: 行啊，老东西什么都知道啊。买盆要敲打敲打。
7: 侯老，这得喝了啊，
8: 得喝两杯，
4: 两杯，
6: 着什么急呀、啊？还没说下文呢。
5: 下文是，娶妻要打听打听。
7: 苏芒，听见没有？
9: 啊，
7: 韩春明可要打你啊！
9: 是吗？
8: 我可没那意思啊！
9: 我告诉你啊，韩春明那句说的不对，他上下联都不对称，这上联应该是。找我老公要敲打敲打，下联才应该接找老婆要打听打听。
8: 你看看啊，没过门呢，胳膊肘往外拐，回家我收拾你。哎，得罚酒啊！
10: 我来一个，
6: 老女婿，这得是良乡当地的啊。
10: 你听着，梳头不好一早过，
6: 没这个
8: 有，
5: 嫁夫不好一世错。
6: 没得，这说我女孩呢。
9: 说我呢，老爹，您今儿这句话说的太对了。你说这女人嘛，是吧？就嫁错男人了，一世都错。您说太对了。
5: 哎，
11: 麦小轩，你是憋着要打架是吧？
9: 打呗，我还怕你呀？怎么着？
12: 蔡小丽，我还告诉你了，我孟小星这辈子就后悔这么一件事儿。
13: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是什么？是认识你。
12: 哎，我没看你认识我，好不好？
14: 你们两个别见面就掐了，
15: 要不你就直接亮剑。
14: 看什么呢？
15: 吃饭吃饭，
14: 行还不行？
12: 苏文静，我就冲你面子。
16: 咱们接着来啊！我还没喝呢。啊，
17: 怎么着？你想喝呀？哎，
16: 想喝。
17: 我给你喝一个。
18: 世上好雨书说尽。
16: 不，怎么到我这儿就变味儿呢？
19: 天下名山僧占多。
20: 好。哎，有了。哥，
21: 来，我陪您一个，陪您一个。
17: 来，一块。

0: 来吧，我以茶代酒，敬你们各位，走了啊。大舅，来
1: 给一杯茶，
0: 干杯啊！
1: 都圈进去了。
0: 来，
2: 好的，哎。
0: 我刚才一直都在想一件事情，
3: 就是女同志为什么不喝酒？
4: 女同志得开车。
0: 你俩别打岔，我说正事儿呢。我是想说，这赛姆工厂生产的建筑材料成本太低了，这又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商机啊。北京四合院的改造，这四合院啊是北京最有特色的建筑和居住形式，也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可是因为年久失修，改造起来也很难，所以呀，如果我们要是能生产出这四合院的建筑材料，然后咱们在这个院内完成拼装，这样我们把成本控制在每平米2000块钱，到时候

0: 政府补一点，然后自己拿一点，企业少要一点，这样咱们不就立大功了吗？
1: 嗯，盖帽了。
2: 我老婆这是站在黄山看北京的，老婆我敬你一个啊。
0: 何止，我这要是把这个方式推向全国，那我就是站在北京看全国。
3: 弄到美国去，把他那 house 全占了，你就站在北京看世界了。
0: 哟，建军，你这拿的什么东西啊？
4: 好，刚才啊，我不是找一个人买俩花篮送给春明吗？结果那哥们儿练摊儿了，我看中两样东西，这不刚给我送过来。
1: 嗯，师傅拿出来让我们看看，
5: 让看，那叫长长眼，知道不？
4: 哎，不行不行，哎呦，这要是打了眼，这丢人大了，不能。哎呀，
1: 行了，来，哥几个好好看看啊。
6: 洪老，这几年来您权威啊

0: 这两件啊，
1: 8000，
2: 有点意思啊。建军，这样得了，这俩我出16000，打野我认了。哎呦，
1: 我66000我都不给你，
0: 是不是啊，春明？
3: 哟，这我弟弟都认可了，那这东西可值钱了。
4: 不能让你一人独吞了啊！现场拍卖，
5: 对，
4: 不能让你一人独占了。
0: 我看行。你这叫夺人所爱啊！
3: 爱什么爱啊？我不。

0: 会查啊。办公室不小啊。
1: 韩总，陈先生的10万块钱已经打上去了。
2: 知道了。

0: 钱已经打过来了，谢谢你啊，建军。话不能这么说，得我谢谢你呀！哎呀，你实现了我一个心愿呀！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你，这个笔筒啊。 它是高仿的，对对对，就这个，你看看，就值50块钱呢。哎呀，别生气，生什么气呀？你虽然号称大收藏家，那打一回眼又怕什么吗？
1: 建军啊。 这回我给你讲个故事，啊，这故事我不能当他们面讲，我怕把你给气吐血啊。这个笔筒是赝品，但你给我的那个香炉，
2: 炉子，
1: 那可是真正的宝贝。粮乡这个地方，谁在这打过仗，你知道吗？杨六郎。
2: 那一仗叫天地绝命阵，辽邦费尽心思设计的阵法呢，是阵里有阵，阵外有阵，阵阵相连。杨六郎吃了败仗，是他的白马救了他。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已经在山涧的一座古庙里，这座古庙就叫白水兴隆寺。那会儿杨六郎饿的是头晕眼花呀，相传是他的白马啃下了一块墙皮，给他叼了过去。 杨六郎一试，发现这墙皮是用江米面糊的。4天4夜，杨六郎和他的白马就靠着墙皮活了下来。事后，杨六郎发誓，打败辽兵，重修白水寺，再塑金身。你给我的那个炉子，正好符合北宋年间的特色，而且上面有4个字：天地绝命。
0: 不可能！你在给我编故事？是不是编故事？你自己琢磨。不过我真心的谢谢你，给了我一件无价之宝。那个，你拿来我再看一看。<笑>
2: 晚了，这会儿这炉子已经送到博物馆了。
0: 那东西我看过，
2: 是后人高仿的。
1: 你要是不信。 你可以问破烂猴去，他也一定看出来了。建军呐，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多吃点啊，这房山的水果那是绿色无公害食品。大舅，多吃点。哎，
3: 春明啊。 我是越来越佩服你啊！古玩这玩意儿，一辈子都得学呀！
2: 您过奖了，我那就是瞎猫撞上死耗子。
3: 谦虚，谦虚。

0: 行啊，
1: 建军老儿，
0: 拿上钱了。
2: 那东西是好东西吗？
1: 你给我拿钱没有？
2: 没拿。
1: 留着玩。
2: 哎，别，哎，别走。我拿到钱了。
0: 你拿着钱，那韩传明应该跟你说了。
2: 真的是天地绝命。
0: 那他说你打了眼了，对吧？我跟你说啊，30年前，我拿几本书跟韩传明换了一馒头吃，那书上可就记着了。北宋杨六郎中计天地绝命阵，兵败白水寺的事儿，我一眼就看出来，那个卢是老大。不过这行里人看见好玩意儿，绝不再看第二眼，再看那货主就醒了。哼哼，小子，你还嫩了点儿。

0: 建军，建军，你醒醒啊！来人呐！哎，
1: 怎么了？赶紧叫蔡小丽，程建军吐血了，叫人搭把手啊！
2: 蔡小丽，程建军吐血了。
3: 你也跟他说了香炉的事？
4: 我跟他说那香炉是金身，
3: 这次是真把他气着了。

小丽，怎么样啊？结果查出来了吗？肝癌啊，晚期。其实早就查出来了，这个老家伙不让说。

0: 心里美滋滋的，对吧？
1: 没错。哎呀，我说程建军呐，咱们甭躺着行不行啊？起来吧，起来，咱哥俩接着练吧。
0: 你以为我不会啊？
1: 哎，那说到就得做到啊！谁躺着谁是孙子吗？
2: 你干什么呀？他现在还是个病人。
1: 哎呀，他们一定给他装了。
3: 那你看，这不起来了吗？
0: 好，既然你看出来了，我就不躺了。只要我建军不倒下，我一定让你春明打一次眼。
1: 好，我等着你。
2: 哎，春明儿，他是病人。
0: 谁是病人？谁是病人？你让他走，让他走。
1: 你听听这嗓门啊！

0: 你过分了，我一点都不过分。那你刚才那是干什么呢？
1: 我要是让他就这么躺下去，他永远都爬不起来了。
0: 可是他现在是肝癌，
1: 心里有癌更可怕。
0: 那不管怎么说，你这会儿都不该跟他较劲了。
1: 要想让他多活两天，这是最好的办法。
0: 他的那个鼻孔是想让我打哑，结果他自己却打哑了，行吗？怎么回事？你跟我说清楚了。
1: 你去问蒲兰红吧。
0: 我，
2: 天意啊，这就叫天意，
0: 看见了没？啊，
2: 这老天爷啊，就是这么惩罚坏人的。
0: 小星。
2: 这建军人再坏吧，可是他得了肝癌，我还是挺替他惋惜的。一点都不用替他惋惜，二姐。就程建军这种人，他在世上多活一天，他就多坑人一天。你们都是太不了解他了。就我跟他生活这些年，我就看着他做的这。
3: 别说那些恨人不死的话，你就先出去。
0: 不是，我这什么都没说呀，是吧，二姐？春明。 别像凶神恶煞似的啊！就是，
4: 春明，真是癌症啊！
0: 命啊，人这辈子就是命，太可怕了。春明说的没错，他心里的癌症啊，比肝癌更可怕，能要他的命。我明白你刚才在医院是什么意思了。 就得将他一军，让他心里还惦记着，有着念想。他这种人，就得用这种方法，比什么药都灵。
5: 蔡小丽来电话了，咱们呀谁都甭去了。
0: 程建军呢，已经从医院出来返回市里了。
2: 瞧，活菩萨吧！
5: 你出去。
0: 你撵我呀？
1: 嗯。
0: 不用你撵，自个儿走。我找我爹去啊！走了。
5: 哎，小杏，我送你一下你吧。
0: 不用。
1: 咱再跟春明坐。
0: 行了行了，也都别聊那些不开心的事儿了。既然大家都在，春明，我之前跟你提那事儿，你觉得怎么样？
1: 什么事儿啊？
0: 没劲了啊！
6: 宋萌说的是四合院改造的事儿。
0: 啊？
1: 我的想法挺好，关键是要看怎么实施。得让政府满意，让老百姓认可。
0: 那先改造咱们自己的院子，当样板房啊！行行行，都听你的。
7: 春明，我还有个事儿弄不明白，你怎么一眼就看出那笔筒是个赝品？
5: 四合院了，我奶奶那些东西，我爸全都给四合院留的。
0: 哎，等等等，你奶奶什么东西啊？哎呀，
7: 铁盒，就这么大一盒子，
5: 行，赶紧去吧。
0: 行，别找了，在我那儿。妈，你别逗了，别添乱了吧你。什么叫逗啊？是不是苏萌过生日的时候，你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啊？对对对，就那个就那个。
6: 您真知道啊？
0: 什么叫真知道？我当然知道了。苏奶奶去世那年啊，哎，拿一个小盒，说放在我这儿，让我给保存着，说等到你们俩结婚的时候送给你们俩。
5: 这都多长时间了，我都给忘了。
0: 不是妈，那东西您放哪儿了？
5: 放柜子里了。我放针头线哪儿了？哎呦，天哪！你可真是我亲妈，我爱你。得了，我这亲妈也不是。您也是，您也是，都是我亲妈，都是。哪儿去？
8: 我去东西去。
5: 别给我去，你别让人让心眼儿，回头再给我掉个药包，我给你拿。
8: 早点睡啊，早点睡。
5: 哎，我跟你说。 真般配呀！啊，是啊，我家萌萌这辈子就喜欢了一个男人，那就是我家春明。但是他俩太闹，太折腾，哎，就是可惜呀、啊，岁数这么大了还没个孩子。哎，你说怀上了。
0: 萌萌不让我告诉你，说不好意思，没举行婚礼呢。
5: 你说这孩子。

0: 好意思，有啥不好意思的？比我老太太还封建，这都登个第一了，咱怕谁呀？你看刚才这走，蹦蹦跳跳，蹦蹦跳跳的，多危险呐！
1: 可不，这我不也担心着呢吗？
0: 你担心，担心管什么用啊？啊，担心管什么用？你快，你快，你快给我打电话去！你告诉春明，你知道吗？
1: 啊，知道了，知道了，这是最大事儿了。呀，我马上就去，啊，马上就去。
0: 哎呀，你说你个老太太，真是，哎呦，糊了，哎呦。
2: 你妈来电话。哎，妈。不是妈，你再说一遍什么？啊，我知道了。哎，
3: 出什么事儿了？
2: 我
3: 妈说什么呀？
2: 你怀孕为什么不告诉我？
3: 我这不是还没来得及跟你说？
2: 什么叫没来得及呀？
3: 怎么了？这还生气了？
2: 不是，
3: 我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2: 讲讲你多大岁数了？
3: 我多大岁数我也能生，人家国外人70岁还生孩子呢，怎么了你？
2: 行，你坐这别动啊，哪儿都不许去。
3: 我还要找我那贴盒呢，你干嘛？
2: 你别动，你别动！我告诉你啊，你的都是你的，我的也是你的啊！你要敢下车，我跟你急。

0: 我求求你，咱能不做了吗？
1: 你这又憋着害谁呀？
2: 我又害谁了？哎呀，我不说了吗？这东西啊，我一件都不卖。哎呀，我呀，就想在我死之前，我让春明打一次眼，不然我死不瞑目。
1: 又何苦啊？我要知道这些个东西都是你弄的，我都不跟你复婚。
2: 哎呀，小李，你这次就让着我吧，啊！你记着我的话，只要春明打一次眼，
3: 我把这屋东西全砸了。
2: 你说的那些害人害己的事啊，我不做了。我就是想争口气。
1: 你又为什么呀？
2: 我要证明我比他强。
1: 哎呦，我受不了了。

0: 跟这几家客户说，这钥匙呢是绝对不可能提前给他们的，啊，合同上有，该什么时候给咱们一定给，这是为他们负责，出于质量考虑的。
1: 这长阳音乐节办的可场面真够大的，咱没去现场看太可惜了。
2: 可不是嘛，还是人家杨华健想得开，把这一摊子扔给韩春明走了。
0: 哎，这杨华健跟我能比吗？啊，他成天没个正形的。
3: 听你这话的意思是，你想带着咱家孩子在这人山人海里边蹦蹦哒哒是吗？我告诉你啊，我不同意。
1: 我告诉你，我真是没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2: 就是，人家苏萌要赶上现在的时候，现在就是当个歌星、影星也不是没可能，绰绰有余。
0: 好好好好，这个希望呢，可以在下一代身上付诸实施啊！你坐下。
2: 行了，苏萌，我现在呀就去给你熬银耳汤啊，咱们养养嗓子，准备当歌星。
1: 得了，
0: 二姐啊，来来来，过来坐吧。
2: 来，小刚。
0: 哎，一会儿喝完银耳汤，差不多就该回去了。
1: 我来长阳干嘛的呀？您都半个多月没回家了。
0: 是是。哎呀，等忙完小清河的绿化，这个老爷子的遗愿完成了，我立刻回去报道，好不好？
1: 用不用我再给你搞个仪式啊？
0: 用不着，到时候通知谁，谁该来就得来。
1: 我还想去小清河看看呢。
0: 等几天吧，到时候一定给你一个惊喜。
4: 苏萌啊。现在的这小清河和你前几年看见的完全不一样了，这

0: 长阳光在这个两岸的绿化上就投资了50亿。
1: 50亿呢？
2: 对。
0: 你没看见你二姐现在都变成什么德行了？堂堂一个工程部的经理啊，就天天带着那民工在那岸上种树种草的，就这个管理人员还不够用呢，这不春明把我大哥和大姐都给叫来了，整整干了1个月。
1: 得，又惹祸了啊！我告诉你，你要是不赶紧把这钱落实了，你就等着他们一个个过来给你开批斗会吧。
2: 不能够，我丑话都说前面了，义务劳动是不是涛子？是不是？
3: 他就这么一说啊，你们就这么一听，
1: 你看，
3: 你们家他就是这个，
2: 哎，
1: 不是，他是那个，我是什么呀？
3: 您上宾，上宾啊！
0: 哎，得了吧，那苏萌在我们家，那得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熊猫啊！
4: 春明，
5: 哟，小丽，
4: 哎呦，我可找着你了。
5: 今天怎么样啊？
4: 哎，先别说那个。我有事儿想求，
2: 我知道你要求我什么，但我没法答应你。我要是答应了你，那等于是在坑程建军呢。
4: 你是不知道，他现在也不好好配合治疗，也不好好静心养病，现在成天着了魔了，就是想让你打眼。
6: 我也没办法了，我是真担心他身体。春明，就算为他减轻心理压力，帮他一把，打回眼啊。
1: 我觉得小丽说的也没错，咱现在就当同情建军的身体，你装也得装打眼一次啊，行不行？
0: 不行，这小杏说的对，他之所以能撑到现在啊，这完全就靠他活在这种意念当中。你这兴许让他高兴一次，那他这剩下的话我就不说了啊。
6: 反正我现在是没办法了，他成天这么折腾。
2: 你是不是已经找过破烂猴了？
6: 是啊，人侯老在他面前是装的，打眼给他看的。我也搞不清楚他怎么就那么多花花肠子弯弯绕的，哎，绕着弯的想的法的，就把那破烂哎就摆人侯老面前了。啊，反正我是没办法了，你帮他一把吧。
2: 啊，还是巴金那句话呀，
1: 有人看不见前门，有人找不见前门，结果走了后门，最后一头扎进骗子怀里。我看你也甭求他了，要不我来，你让他骗我一次得了。
2: 骗你有什么劲？这程建军就巴望着我在他眼门前摔一大马趴呢，我不能给他这机会。
6: 你怎么这么心硬啊？
2: 不是我心硬，刚才二姐说的话你没听见吗？得给他留点念想，有了念想，他兴许能走得再久远一些。

师父，您看看吧，您的心愿我已经替您了了，您安息吧。

0: 我们不哭了，正好今天大家都凑齐了，一起合个影留念啊。
1: 你是建军吧？
2: 你们先拍照，来，涛哥，你们来了，有个拍卖会，我特意来邀请你。你是想让我在拍卖会上找出你那些骗人的物件吗？
3: 没错，只要你能找出来，我当场就把它砸了。
2: 建军呐，咱们哥俩能不能好好聊聊？你呢也听听我的意见，兴许能改变你的看法。何林，你让我们俩待会儿。其实我特佩服你这股劲儿啊！
3: 少来，
2: 真心话，建军，你的手艺啊，已经是炉火纯青，登峰造极。 都能上拍卖会上，啊！不过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你造的物件，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是挺奇怪的，为什么呀？古玩这东西啊，就跟人的长相一样。这么说吧，我韩春明不管打扮成什么样，我相信你程建军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扒了皮我都认识，
2: 那不就得了？ 建军，放手吧。咱们哥俩这么大岁数了，甭较劲。我现在经常能想起咱们小的时候一块打架，一块在胡同里边跑来跑去捉弄别人的场景。这闭上眼睛，我就能想到咱们的四合院。您说，您手艺这么好，为什么不造几个好物件留给哥们儿我？为什么非要去模仿别人的东西？啊，你是为了钱吗？
3: 我怎么可能为了钱呢？别，你刚才说你要收藏我的作品，
2: 没错，
3: 真的假的？
2: 有多少我要多少，不过我有个条件啊，你得在你每一个物件的底部上刻上你程建军的大名，我好让后人知道这宝贝是出自谁的手。<笑>
3: 我怎么不相信你？
0: 你干嘛不早说呢？
4: 哎呀，我说哥们儿，你也没给过我这机会啊！他俩这是说什么呢？说了这么长时间呢？
0: 你问我，我问谁去？骗呗，看谁能骗过谁去。
4: 你怎么嘴里一句好话没有啊？对程建军，我是半句好话都没有。
0: 你们俩能不能别一见面就掐呀？都这么大的人了，就不能互相给对方留点面子啊？
3: 让我答应也行啊，但我有个条件，你得把我那耻辱还给我。
5: 香炉，行，给你啊。哎，
3: 这事你可得保密啊。
5: 哎呀，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谁要说出去谁是对的，
3: 那可就等于你认输了。
5: 认输就认输呗，不过你也得说，你那些东西怎么样？
0: 上拍卖会的，我给他撤了。
3: 一言为定。
0: 哎，你们看，
6: 这是颠倒黑白了，这个。
0: 这俩还真是黑白不分了，嘿。不行，我得弄清楚，他俩这是唱哪出啊？
7: 这大管家的好奇心又起来了。<笑><笑>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2: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4: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5: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6: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7: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8: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9: 加了四五千人吧，
10: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1: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2: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7: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3: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4: 好风凭借力，
7: 送您上青云。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5: 2003的时候，我是参与到剧本创作里，对于我来讲，除了这个本身该有的创作压力以外，作为重案六组的老人吧，可能又有一份独特的这样一份压力，就是你如果弄不好的话，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感觉。
16: 经典刑侦 IP 重案六组系列深入人心，而作为前传的重案六组消失的井号即将登场。故事回到90年代末的重庆，聚焦曾克强、季杰等核心角色的年轻时代。导演李昂不仅曾参与重案六组第三部剧本创作，还有过刑警队一线体验生活的经历，这份接地气的履历让他在细节与真实感上格外较真。
15: 重案六组消失的井号是老的重案六组的前传，我们选择了曾克强、季杰、江汉、郑一鸣这样一些经典角色。
17: 突然发现屋里站着一个人，他哇的一声叫了起来，惊醒了屋子里其他的人，所以打开了灯。
18: 就因为灯开的突然，连凶手都没有料到自己突然会被人认出来，所以
17: 这就找到了杀人动机，或者叫情绪所致。
15: 把这个时间轴往前倒退了大概5到8年，等于讲的是他们如何从不同的岗位凑到了一个组里面来从事刑侦工作，包括这个小组在这个剧情当中被命名为重案六组，也希望能看到这些经典角色如何从年轻的刑警变成像老重案里那些就王倩老师啊，然后张超老师他们扮演的那些经典角色。
19: 我们在老金的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17: 由不得你不认。
20: 你死之前你见到的最后一个人一定是警察。
19: 其实船上还有一个人至今下落不明。
15: 我在警队实习体验生活的这个经验，对于我把握这类题材肯定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不光是这个写的时候，我们其实在拍的时候经常遇到一些，比如说如何破门而入，如何抓捕，比如说这个到底是应该用过肩摔还是更粗糙一点，甚至我会拍视频给我的那些警察朋友那些老大哥们看一看，让他们检验一下。其实对于我来讲，还是希望他们在未来在电视机里或者网络上能看到这些项目，看到我们这个项目的时候，能够觉得还是认真的对待这个职业，还是有敬畏心的。
16: 经典剧

0: 角色如何重塑，选角是第一道关。张一山再演警察，却彻底告别余罪式的脾气。这回他演的年轻曾克强，既有刑警的血性，又有老练的从容。搭档李慕辰则挑战年轻版季杰。这对全新的六组搭档，如何用新面孔演绎旧经典呢？
1: 一山作为一个就是老戏骨啊，虽然他年龄比我还要小，很年轻，但是他肯定是一个老戏骨，就是他身上的那个从容劲儿，是非常符合这个老刑警，就刑警本身要具备的一个特点。甚至说很多危急时刻，他都能好像还笑对，这样的一个特点。这次一山，塑造这个曾克强是，首先从我的角度来讲是非常成功的，他和余罪来讲，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创作方向。因为余罪呢，我觉得他可能那时候他的年纪和他对那个角色，包括那个角色本身要的要求，也要求他更痞一点或者更灵动一点。
2: 你说现在什么最重要吗？命最重要，命最重要。别说我，我爸在家等着我，等着我去给他养老呢，我死了他怎么办？
1: 我们这回呢是演一个体制内编制内的这样的一个刑警，他除了让这个角色更沉稳以外，就是整个台词语言，然后还有表演方式上更沉稳以外，我觉得他更着重于这个角色内心的世界的塑造。有一场他在墓地怀念战友的一场戏，就是他那段台词，我觉得他是看到了，甚至经历过，然后讲出来的那种感觉，包括我们在拍的过程当中，现场的工作人员也都非常感动。
2: 师傅，师傅，
3: 华哥什么的老上我那儿去，那怎么样啊？
4: 炸死，
5: 烈士。
0: 阵容全面年轻化的同时，主创团队在服化道上下足功夫，从街景还原到警服徽章，力求复刻90年代末的氛围。演员们更是提前体验生活，现场打斗力求拳拳到肉。张一山自小习武的底子也在动作戏中成为实打实的加分项，让角色更具说服力和冲击力。
1: 我们这里面有每个角色都有一些动作成分吧，所以就是演员们也都自己要求自己上，因为我们也不想看到那个套招，也不想看到一个花拳绣腿，就想看警察怎么破门而入，怎么把这个罪犯绳之以法的。一山的这个武术功底，让这个我们的动作指导都叹为观止啊！我们一场非常重要的这个打戏，就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
6: 这戏我要跟张一山去进行一个打斗的时候呢，有时候我就会感觉，哎呀，完了完了，我感觉我要马上伤害到他了，就是那个力度就没有办法去控制，所以有时候会怎么办，就很害怕会伤害到他。他就一直跟我说，没事儿没事儿，你就用尽全力这种。但是我其实知道应该蛮痛的。
2: 别打！

0: 大家好，我是演员金志磊，也是张路遥。大家好。
1: 张家镖所有个女人叫张路遥，她一家27人被黄金护卫毒死了。
2: 看了一天最爱的武侠小说《幸福》，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演上我最想演的侠女，惩恶扬善，闯荡江湖。现在梦想成真。
0: 15年前发那条微博，那时候是有一个这个愿望，因为自己一直都非常喜欢这个侠女这种类型的角色。
3: 差一点点，你想如何？我叫张路遥，小声说话，不要动气。
0: 我最难的和以往最不同的就是，要饰演一个气血不足的这个侠女。对，是这样，大家已经看到她就是一个身中剧毒，然后经常会其实她武功很好，但是因为她这个身中剧毒这样子，她就经常要气血不足，这个对我来说其实是最难拿捏的吧。
2: 此前辛芷蕾曾公开许愿，希望能出演一次真正的武侠女主。出道多年，她仅在《绣春刀二》《庆余年》中短暂客串武侠配角，始终没能拥有完整主线的侠女角色。而在即将播出的剧集《金色》中，辛芷蕾终于圆梦，饰演身负血海深仇的唐门遗孤张路遥。
0: 打戏非常不一样，以前都是那种刀啊剑呀、比较好控制，这非常难控制，经常打着打着就打自己了这种。对，其实前期也练了一段时间，但是好难练啊，我觉得没10年8年的好像根本就很难那个。

0: 老师给我设计的一些动作，还是希望它飘逸一点。对，因为它本身气血不足嘛，就不希望它的打气太实。但这个也是一个度的问题。它要是不实的话呢，它也伤不了人。但是它要是太实的话，也不对，就是比较难拿捏。跟以前的戏就是，以前就是就打你就很用力的，这个就要拿捏的一个这个度比较难拿捏。
1: 金色改编自古龙经典小说《大地飞鹰》，以大漠黄金谜案为引，讲述女主深陷欲望棋局、孤身复仇、博弈江湖的悬疑武侠故事。剧集弱化儿女情长，聚焦乱世江湖里的人性博弈与本心坚守。所谓侠义，不再是绝世武功与快意恩仇，而是人在贪欲、权力、恩怨的裹挟下，依然守住底线，择善而行的人生抉择。
2: 我想要黄金，我不想一辈子在大漠。
3: 我发现你不是这样的人。
2: 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这样的人。
0: 金色它更像一面镜子，对，然后就是映照出每个人的欲望，还有每个人面对欲望时不同的选择。金色它可以是一种欲望的折射，但是它也可以是一种救赎。比如说它是阳光的时候，比如说张璐瑶最后她完成了自我救赎，我觉得这是两面的吧，可以是欲望，也可以是救赎。
4: 总有一些人他在坚持着自己的道义，坚持着自己的那个内心的执着，他们把这些看得比金子还要贵重，所以这就是他们自己身上的那个侠义，可能也是整个武侠剧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1: 为极致还原原著苍凉荒芜的江湖质感，剧组摒弃绿幕棚拍，全程奔赴敦煌、阿克塞、戈壁大漠实景取景。苍茫黄沙，荒芜孤城，萧瑟旷野，粗粝写实的镜头氛围完美烘托出孤寂凛冽的大漠武侠气质，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古龙笔下荒芜又真实的成人江湖。

0: 因为我们确实也到大漠里去拍了，然后在大漠里拍那个画面真的是非常好看，但是我们肯定不仅仅是为了好看而去大漠拍的，因为我们到了大漠，任何人去大漠都会有一个感受，你会觉得没有遮没有挡，没有任何的地方可以躲，没有依靠，所以大漠是可以让人的欲望脆弱还有甚至人性最真实的一面给暴露出来的。
1: 好的武侠片里面这样好的角色可以让你觉得生活是那样的，是一个真的可以无牵无挂成为你自己的一个空间。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非常幸运抢到票了，
1: 很高兴能抢到票，就是托了十几个朋友然后一块才能抢这个票。
2: 挺激动的吧，因为很多年那英也没有开过歌唱，然后也喜欢他很多年吧，所以来算是圆梦吧，而且他这次票也很不好抢，所以很幸运抢到了票。
3: 一下就过去了十二年，我终于实现了和你们无数次的约定。我每一次跟你们、跟我的歌迷见面，都说马上就开，我就各种忽悠我。今天终于实现了我跟你们之间的约定，我从心里真的很开心。
4: 昨晚那英我来，因为你在巡回演唱会首站在北京开唱，现场来了几十位好友，当然也包括很少露面的王菲。
5: 然后就是我的宋丹丹姐姐，哇，丹丹姐穿的好时髦，我还看见什么了？那个，我的天哪，梁静在哪里？谢谢你，他轻易不出来啊，这真的是。

那英北京演唱会最大的彩蛋莫过于肖战空降当惊喜嘉宾，时隔7年经典的那战队再度合体，直接把现场气氛推到顶点。

0: 真的就来了吗？为啥呀？
1: 建哥，建哥的演唱会。
0: 哦，

0: 要说那英和肖战与结缘，还是因为2019年他们合作的一档音乐综艺节目。在那档节目中，那英和肖战为观众带来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舞台表演，从此结下深厚友谊。
1: 在那个我们的歌里面，他不是和那个肖战有合作吗？我觉得他俩合作特别好，所以我说特意来看一看。

当然，那英演唱会最值得享受的还是她一首首经典的歌曲。当听完全场，所有的歌迷心里可能会有同样的感受，就这样被你征服。

人生的剧本朝另一个方向拐了一个弯，也是呀，允许有人不喜欢你，那是他们的课题。

0: 还是尽量的让自己在这个状态里面找到自己心里面的那个安定就好了。
1: 2025年11月，张佳琪正式从跳水队退役，告别熟悉的竞技体系后，一下子站在多元的人生岔路口，没有既定路线，需要学着探索、试错，大胆拥抱各种新可能。
2: 我从不轻易定义我自己要干什么。反正作为一个人来说，你有那么多的感情，你有那么多的感触，你的触觉、你的嗅觉、你的听觉、你的味觉，你为什么不多感受一下，感受一下这个世界的多元呢？就是可以多去尝试一下。就反正我是很好奇宝宝的那种，就我对一切新奇的东西我都想去尝试，所以说就是对未来保持好奇。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宏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宏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项项来。

0: 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
2: 啊、哦，而且福利要多多的。嗯，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暂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分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享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2: 嗯，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0: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0: 对，哇，纯实木家具。那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1: 哦，
0: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
2: 嗯，
0: 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啊。哦，这边也行是吗？
0: 对，可以，这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0: 对，这是圆桌了。
1: 哎，
0: 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2: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吧。
0: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2: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算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0: 对，这个价格计算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只有70多平米。
2: 嗯，
0: 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2: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0: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
1: 4万多，
2: 够买好多大家电了。
0: 对，
1: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2: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3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0: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2: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0: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会说7万或8万，你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万，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说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0: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2: 这不就是骗人吗？
0: 嗯，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2: 对。
0: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建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嗯。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嗯。那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影响哦，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嗯，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你的价钱，也是影响的一种方式。
2: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在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精心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效？
0: 当然能做到了。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2: 哦。
0: 对，没有限制。
2: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嗯，
0: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啊。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2: 哦，
0: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2: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0: 对，
2: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精心的返我1万块钱。
0: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就停工了，干什么了？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正品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
4: 到8月31号终止，
0: 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1: 哦，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2: 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5: 装修您就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国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电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北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

0: 将，
1: 要好好的安抚一下我们的将士们呐、啊
0: 哎，才能有这吃。
2: 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咱是主角。
5: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
6: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9: 我这人崇尚传统啊，喜欢传统艺术，爱听那些戏曲的东西，
10: 那是好的呀。
9: 您开玩笑呢
10: 啊？
9: 过去啊，有这个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10: 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
9: 特色。学习相声的过程当中，咱都听啊，
10: 是，
9: 咱都听，
10: 应该的。
9: 京戏，
10: 京剧、国剧啊，
9: 原来最爱听的是旦角，
10: 哦，女性角色，
9: 尤其是铜锤花旦啊，
10: 哎，
9: 特别好听。
10: 您呢？
9: 慷慨激昂。
10: 你别慷慨激昂了，哪个花旦？还有铜锤，
9: 汉字花嘛，就是
10: 还汉字花，
9: 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10: 那个
9: 啊，
10: 叫铜锤花脸。
9: 对对对，爱听花脸戏，
10: 哎，净角
9: 四大名花，我都听。
10: 四大名净，还四大名花，您得有多花呀？您呢？
9: 球派的啊，
10: 哎，球派裘盛戎先生
9: 最爱听啊。
10: 嗯，
9: 球不球，球还球，球再球，球又球，这四球啊，我
10: 全球的一块儿了。
9: 我不知道他们都是这传人呐，传人爱听啊。
10: 哎呀，
9: 尤其是我觉得人家那个发声的方法，
10: 哦，发音方法
9: 讲究是三腔共鸣。
10: 哎，这倒是有，
9: 口腔，
10: 对，
9: 胸腔
10: 有，
9: 盆腔，
10: 哎，
9: 三腔共鸣，浑然一体，就像一个小宇宙，扑啦超就爆发出来。
10: 不要再说了，
9: 怎么
10: 把您这个小宇宙先小小的关闭一下啊？

0: 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店里、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京胡，也都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影视力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整个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是感谢勇士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80开外的生活。
1: 家住天津市河西区大营门敬重里的于大爷，眼睛手术后没有验光，配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不仅视力越来越差，还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视力变好了，看啥都清楚，而且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
2: 各种老花镜我都买过，戴着戴着就感觉眼里不舒服，视力还下降啊，戴深了不行，戴浅了感觉不好受。我要打配上这勇视力，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这个视觉效果特别好，而且感觉到头脑也清醒了，眼睛也亮了，不头晕了，也不颤了。要不戴那个镜子，每天早晨拿一坐起来，所有东西都在跳。戴上这个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最起码对眼睛的保护是不再发展了，不再往坏处发展了，而且我视力增加了。戴上这镜子看清楚了，没有重影了，哎，没有模糊感了，原先感觉是一片云彩，黑云在那儿照着。我看那个小字儿，看书，生活上我经常炒个菜呀、啊，弄个嘛的都挺好的。原先戴那眼镜切菜的时候啊，宽窄不一啊，戴上这个才能看清楚了。有时候还感觉啪拍一下，以为那是蚊子了，其实嘛也没有。戴上这个镜子就很清楚。原先戴那个镜子下楼梯害怕呀，我曾经戴那个镜子两阶楼梯的时候，我感觉是一阶了，就迈下去咣当就拽出去，哎呀，那次拽的挺厉害的。所以戴这个镜子看得相当清楚，哎呀，那个清楚啊，清楚的我就是眼前一片光明像的，我感觉特别好。一个人的视力太关键了，我还喜欢照相，你这个摄影的时候，哎呀，那时候看不清楚啊，那多大倍的倍数都看不清楚。现在我这照得挺好，对生活来说解决了一个大的助手作用。原先我看东西得讲虚乎着眼使劲地看，哎，知道看到流眼泪不行啊。戴上这个挺好的，对我本身来说受益的，确实不错。感觉神奇的地方就是，哎，他看高看低，远视近视它就这一个镜子解决了，减少了很多麻烦。而且这个验光的程序太好了，验的过程当中给我讲出来的那个眼的感受特别准确，所以配出这个镜子来就特别的好。我写了一副字儿，给勇视力写的，永卓光明，视觉享受，力保健康。所有老年人呢，如果有花眼的、近视的、散光的，勇视力一试解决问题。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

0: 到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2: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戴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3: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4: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 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4: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0: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9: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于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我妈又去排练了吧？
1: 啊，
0: 哎，他们那合唱团弄得挺像那么回事的。
1: 那可不，说是还想参加北京市比赛呢。
0: 你没跟着一起去？
2: 嗨，去过一次。你妈说我一个人唱出了一个声部，跟谁还不挨着，不让去。
3: 那您自己在家待着不无聊吗？
2: 谁说的？我每天收拾屋子、买菜，伺候我的这些花花草草，
1: 看书、练毛笔字。晚上吃完饭还得陪你妈去遛弯儿，忙着呢。对了，我让你看看我的字啊。
0: 爸，我想你们了。

0: 身体不舒服啊？有事跟爸说啊，别瞒着我们。
1: 身体挺好的，就是精神上有点迷茫。
0: 怎么个迷茫法呢？
1: 我想对孩子负责，但是我也想工作，我还想考资格证，我是不是有点太贪心了？
0: 啊，玫瑰啊，人这一辈子啊，长着呢，一件事做完了，再做下一件，来得及。
1: 我妈当时生我的时候也没有耽误工作。
0: 哎呦，那是你不知道，你妈怀你的时候放弃过一次做访问学者的机会，
2: 应该是
0: 刚怀你的时候。
2: 美国有一所大学邀请你妈去做学术交流，
0: 机会很难得，如果那一次去了，也许就没你了。
1: 你说做了母亲就一定要在工作和孩子之间做取舍吗？
0: 人只要活着，就时时刻刻在做取舍。母亲的伟大呀，就在于取舍不是利己，而是为了另一个生命。
2: 相比地球上大部分的生物，人类
0: 已经很幸运了。你要是只猩猩，那只能找到什么吃什么。
2: 哪像你现在啊，还在纠结到底是吃炸酱面呢，还是吃涮锅呢？做取舍，那是因为
0: 你还有选择的机会。
2: 所以啊，只要你
0: 遵从自己的内心，怎么选都没错。

咱俩是不是该去一趟上海看看闺女啊？她都怀孕这么长时间了，总是推三阻四的不让我们过去，

0: 我来给你赔不是了。带了烤鸭。
1: 那得看是一只的诚意还是半只的诚意。
0: 一整套鸭王的烤鸭，鸭价还是椒盐的，都有诚意吗？
1: 一会儿看看你鸭架子够不够脆吧。鱼缸的事儿啊，确实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我应该事先再跟你充分确认一下，不应该自作主张。
0: 我也不好好，你给我那图纸也没有好好看清楚。
1: 说起那浴缸，小时候特别愿意去学校那澡堂洗澡，那时候家里条件都不好，谁家也没有那个浴盆，去澡堂子能游泳能憋气儿，所以特别开心，尤其是冬天的时候。
0: 咱能不聊洗澡的事儿吗？
1: 你小时候不爱去澡堂洗澡？
0: 不是老金人上班有意思吗？

0: 对不起，多嘴了，对不起啊，不说这个。
1: 明天是周末，你又没约我，那有人约我去湿地公园甩两杆，男的。
2: 我又没问你，干嘛那么着急自证清白？
3: 我又没干什么亏心事，我用得着自证清白吗？
2: 那你急什么呀？
3: 合着你带套烤鸭来就是为了堵我的嘴？

0: 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啊。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勇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 1ZL2017 2017-2129-34.1 2 ZL2017-2103-9742.0 3 ZL2017-2129-42.0

0: 3485.3是 ZL2017-2103902.X 五 ZL2017-2104-0186.9六 ZL2017-2190-5650.6永诗丽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丽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永诗丽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惊呼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金壶，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5: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戴花镜

0: 后来不老行的了，带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啊，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视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哎，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店里、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京胡，也都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永视力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永视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80海外的生活。
1: 家住天津市河西区大营门敬重里的于大爷，眼睛手术后没有验光，配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不仅视力越来越差，还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视力变好了，看啥都清楚，而且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
2: 各种老花镜我都买过，戴着戴着就感觉眼里不舒服，视力还下降啊，戴深了不行，戴浅了感觉不好受。我要打配上这永视力，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这个视觉效果特别好，而且感觉到头脑也清醒了，眼睛也亮了，不头晕了，也不颤了。要不戴那个镜子，每天早晨啊一坐起来，所有东西都在跳。戴上这个以后，

0: 明天要不然我开车带你们出去转一转吧。
1: 啊，我新买的房子看一看。
0: 哎，那有样板间啊。
2: 不用不用，这房子将来是你们自己住，只要你们俩喜欢就行了。
3: 对，
0: 那个那儿离我公司也挺近的，可以到公司坐一坐啊。
3: 下回吧。哎，玫瑰一年没回来了，我们这几天就在这儿好好陪陪闺女啊。
4: 哎呀，这做的真香啊。
2: 闻闻。香不香？
4: 香香香！哎呀，做这么多那也吃不了啊，那不浪费了吗？
3: 不会，吃不了的就放在冰箱里，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一热就行了。
5: 妈，冰箱才多大，几顿就吃完了？
3: 谁让你自己不会做呀？要不我跟亲家母轮班，让你婆婆回老家好好休息休息，我呢留下来给她做饭。嗯，
2: 这可以。好。
1: 哎，这又咋的了？
6: 不是，这干啥呀？要撵我走啊？
1: 这不正好吗？你不是一直闹着要回老家吗？
6: 我那是真的要走吗？我不是为了你吗？我天哪，儿，你怎么一个心眼都不长呢？啊，你被人坑了，你都不知道。
1: 妈，你这想的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呀？啊？
6: 啥就想多了呀？嗯，你们结婚那么长时间，他们都不过来，这一听说买了大房子了，立马就跑过来了。为什么呀？这买大房子钱是你挣的，凭什么让他们家人住啊？
1: 妈，我跟你说啊，结婚以后挣的钱叫夫妻共同财产。人也说了，房子我们自己住，人不关心那个啊。
6: 那嘴上说的好听呗。哎妈呀，大学教授咱可算计不过人家。儿子，我跟你说话，你挣多少钱别告诉你媳妇，听见没？
1: 招了。
6: 哎呦，我以为他不会笑呢，我这在这住了那么长时间，从来没见他笑。这他爸妈来了，这脸上都跟乐了开花似的。
1: 那人爸妈来了，人开心，那笑很正常啊。你怎么什么都管啊？
6: 我没说啥呀。
5: 干啥去？
4: 就知道向着你媳妇儿。
7: 爸，哎，
2: 好，哎，
7: 进去吧。哎，嗯，
8: 这个很好吃，
2: 怎么样？还吃得惯吗？
4: 那吃得惯，老香了。
7: 好吃，芹菜炒的真好吃。
8: 好吃是
7: 好吃，嗯。
6: 儿子吃块肉啊，儿子，来，嗯嗯，
2: 怎么样？
8: 好吃哈。
2: 小芳，最近公司怎么样？啊，
1: 今年开发部已经扩大到6名员工了。哦，我还打算再多招2个测试。办公室马上坐不下了，我也正在找新地方。

0: 我打算搬到徐汇区那边。
1: 那边的租金是不是很贵啊？
0: 对，确实比原来那个贵多了，但是环境好，能够提升公司的形象。
1: 还是要量力而行，门面固然重要，但不是核心的竞争力啊。来，多吃一点，不是爱吃笋吗？
2: 有、
1: 啊、
2: 爸
1: 有啊。好，
3: 儿子别光说话呀，那吃点菜，都是那么累一天呢，
4: 就这边你做的，我尝一下。
1: 玫瑰好像变了。
5: 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这孩子打小没心没肺，现在怎么愁容满面的？
1: 你说，他跟我说想和我们回北京，是不是过得不好啊？
5: 不应该啊，我看小芳跟他妈对他挺好的。这几天再观察观察，要是他真的过得不开心，咱们就把他带回北京。
1: 这合适吗？

0: 今儿不见了吗？还没聊够啊？
1: 嗯，我问他明天早饭是在酒店吃还是等我一起吃。
0: 你说他们搞突然袭击是不放心你啊，还是不信任我？
1: 没有，他们就是想我了，过来看看我。
0: 一下了火车直接到家里了，就要抽查我，看我表现怎么样啊。
1: 我爸不是说了吗，他把行李放到这儿，省得从酒店搬来搬去麻烦吗？
0: 你是不是什么事儿都没有告诉他们？既没说你辞职，也没说我妈在这儿。
1: 我怎么说？我说了他们又觉得我生活不能自理了，有那么严重吗？而且也不是我自己要辞的职啊。
0: 什么意思啊？是我做错了？是不是辞了职，我妈一来，你身体好多了？我妈一天到晚围着你转，还总是老埋怨。
1: 我什么时候埋怨她了？
0: 你一天到晚往外头跑，不就嫌她碍事吗？
1: 她像看犯人似的看着我，一天天的，我就是想出去透口气。
0: 行，总之啊，我们娘俩不论做什么都不合你意。我妈每天伺候你，你连个笑脸都没有。你爸妈一来可倒好，你笑得那么开心，我妈看着心里多难受。
1: 我都多久没见他们了，哭不行，笑也不行。
0: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爸妈过来我当然开心啊，我还想带他们俩到新房子看一眼，结果人家根本不领情。到底该做什么让他们看得起我？
1: 他们没有看不起你，他们就是不想麻烦你。

0: 上次咱俩这烤鸭吃得心浮气躁的，今天叫你出来锻炼锻炼，也是让你泄泄火。
1: 泄火干嘛来锻炼啊？我们中年男人有什么心火是一杯菊花茶灭不了的，早没事了。
0: 你工作事儿怎么样了？
1: 哎呀，我们领导出事这段时间啊，我想明白很多事儿。人不能活得太安逸，你不给自己找事儿，老天爷就得给你找事儿。
0: 那你给自己找什么事儿了？
1: 请我去给他做一个民宿酒店的设计。啊，
0: 那好事儿啊。
1: 事儿是好事儿，但是这个项目的规模太大了，要做就得公对公的做。我要是答应了呢，我就得辞职出来成立一个公司。
0: 你不是早就想自己出来单干了吗？现在有项目有机会又有动力，多好的事儿。
1: 机会是个好机会，但是给机会这个人有点问题。
0: 谁啊？
1: 这个人是白小河的爸。是我考虑不周，我回头就把他回了。虽然这事儿跟白小河没什么关系，但毕竟是他亲爹，欠人这么大个人情，别说你了，我也觉得别扭。
0: 接了吧，我支持你。

0: 今晚下班啊，我早点回来。
1: 晚上带你爸妈去河边饭店吃个晚饭。
2: 又远又贵的，干嘛去哪儿？
1: 他们大老远过来，总要尽地主之谊嘛。
2: 没事，我白天陪他们逛逛，随便吃点就行了。
0: 昨天他们一到家就抢着做饭，咱不回请一顿，显得咱们太没有礼数了吧？
2: 你家我家的，又不是客人。哎，跟你商量件事儿呗。
0: 说。
2: 你看你妈也照顾我挺长时间了，想能不能让我妈过来陪我一段时间。
0: 你妈住不习惯。
2: 怎么住不习惯？
1: 你妈住这儿不方便。我是说我不方便，你看这个我在家也比较随便啊，那随手扔条短裤，夏天光个膀子什么的，你妈要是在的话，对吧？

0: 我说你怎么总是这样啊，一天一个主意，一会儿一个想法，那合着你爸妈来了就要把我妈赶走是吧？
1: 我是跟你商量了，
0: 你们家人啊永远都是不管不顾，由着性子来。
1: 那我回北京几天行不行？
2: 你这么介意啊？
3: 如果你是因为关系拿到的这个项目，我介意；但要是你是因为能力拿到的，我不介意。
2: 这么说，你相信我的能力了？
3: 你这个行业我不了解啊，但是我在网上查过你的工作，口碑还不错。
2: 嘿，你。
0: 你是我闹分居是吧？
1: 你瞎说什么呢？我没有，我只说我回北京待几天。
0: 你明知道我现在忙，抽不开身，你为什么偏挑这个时候回去啊？
1: 不是你说的吗？想在北京就在北京，想在上海就在上海。
0: 你记住了啊，你现在是我们方家的人，你不能什么事儿老想你自己。
1: 哎，你原来怎么跟我说的？你说咱们结婚，你不是从原来的家分离出去，而是我要多给你一个家。你现在说我是你们家的人，什么意思？
4: 不对吗？你嫁给了我，你怀了我的孩子，我就要对你负责任，有什么错呀？
1: 你说对我负责就是安排我的生活，限制我的自由呗。方新文，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0: 不是黄一梅，是你变了吧？
4: 就不管我做什么，我都达不到你的要求，我比不上别人。

0: 我不想让你见他。从那以后你就开始疑神疑鬼。
1: 我没有。
0: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上班啊？你为什么控制我的自由啊？我买把花你都能够鬼鬼祟祟在那儿问我半天，啊，你为什么要买大房子啊？弄得自己压力那么大，你不就想跟他较劲吗？
1: 我没有，我没有要跟他较劲，我买大房子我完全是为了让你过得舒服。
0: 那巴黎鸽子笼什么意思？
1: 那你飘去北京什么意思？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0: 但这段时间呢，我也是明显感觉你身上这股烦闷焦躁的气。当然除了因为我的原因啊，还有一部分就是因为你工作造成的，尤其还是被那些违法乱纪的人牵连。
1: 我们领导出事以后，我做了2年的项目被叫停了，特别窝火。
0: 你对工作的热情呢，我是理解的。那要是因为白小河的原因让你舍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那我的格局是不是也太小了？
1: 苏苏，
0: 嗯，
1: 我发现你变了，变得柔软了。
0: 谁让你下来的？回去，赶紧的。
1: 人家说那么深情的话，你怎么回事呢？
0: 以前呢，我是冷静了一些，也不敢冒险。但现在，我愿意跟你一块儿去冒一次险呀。
1: 那万一我创业失败，再赔个底儿掉怎么办？
0: 我养你啊。按白先生的眼光和能力，他既然选中你来做这个项目，那我肯定是要跟投的。跟着成功人士学投资，成功率肯定高。
1: 哎呀，怎么感觉今天那么有劲儿啊？
0: 那你再加点阻力。
1: 调高就调高，谁怕谁？
0: 你要可以啊。哎
1: 呀，我使不完那劲儿。
0: 那你就维持这个速率啊，坚持1分钟。
2: 儿子，
3: 上班去了。
2: 吃点东西，哎，别空着肚子。不能空肚子，快吃点。咋的？还要回北京啊？
3: 没。就那么一说，
2: 要回你就让他回呗，省得天天搁这儿跟你发脾气。他就是跑到哪儿，那肚子里的孩子不也是咱家的吗？
3: 我不会让他走。
2: 我在这待着还不得劲儿呢，我还想回老家呢。
3: 以后每个月我再多给你5000块钱。

0: 说你啊，就那么大点地儿，你买它干嘛呀？之前在外面跑不是挺好的吗？
1: 这我送你的礼物。我这几天要去趟苏北找周世辉，我得去几天呢。我不在的这段日子你就用它跑，要不然你一个人出去夜跑我不放心。
0: 那正好，我也送你一礼物
1: 啊。我也有礼物。意思是我可以自由进出这个家了，
0: 光明正大。
1: 这个礼物太珍贵了，你这儿再加上我那儿，再加上我爸妈那儿，我成狡兔三窟了。哎，我要是住过来，是不是我那房子就空了，就可以退租了？
0: 别，你那先留着呗。万一哪天我要是看你不顺眼了，你不也可以找地方滚蛋吗？那你要是看我不顺眼了，也能有个地方避难的。
1: 也是，每个月你河东狮吼那几天，我就可以躲到河西边去。上个月是下星期，你就该河东狮吼了，我就得去躲躲。
0: 一边去，离我远点，真烦人。
2: 差不多了吧？
3: 马上好。
4: 进来。
5: 方总，我们与凌峰公司的合同有几个问题。
4: 说。
5: 一是他们合同的付款周期太长，这不利于我们的资金周转。二是合同的尾款需要等到系统上线一年之后才可以支付，这个也不合理。
4: 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吧。
5: 好。

0: 喂，
1: 喂，苏苏，他踢我了。
0: 谁？
1: 孩子，孩子踢我了。
0: 你在哪儿呢？
1: 我在去看我爸妈的路上，在公交车里。他踢我了，他踢我了。
0: 什么感觉啊？
1: 就挺神奇的，我之前去医院也听过胎心，但是从来没有感觉到它是动的。
0: 吓一跳吧。
1: 嗯，哎呀，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呢，这是真实存在的。
0: 以后你俩的互动肯定会越来越多的。
1: 不该跟方贤文吵架，宝宝肯定听见了，不开心了。
0: 你们吵架了？为什么呀？
1: 哎，不重要。我现在突然觉得什么都不重要。他踢我了。苏苏，你是不是觉得我特俗，成了那种张嘴闭嘴都是孩子的女人？
0: 不，你成为了一个普通的女人，我觉得特别美好。

0: 哥，怎么还没走啊？
1: 走，晚上有安排吗？
0: 哇，哥，哎，热了一下。你别光喝酒啊，你吃点菜来，来个虾，哇，挺烫，来吃吧，先
1: 吃。
0: 哎，这哥，你不是不喝酒吗？难得你今天有兴致。呀，哥，我说两句啊，方哥。这些年呢，在公司，你帮我、带我、给我机会，

0: 我媳妇呢都是本地的，两边父母都能帮忙看孩子，你也看着了，这地方离 CBD
1: 地方小但是稳定啊，旱涝保收。像我跟袁征从建筑院出来，这是破釜沉舟，干成了能成百万富翁，要不成就是负数的负。
0: 郑王，什么都别说了，我跟定你了。
1: 哎，有一句丑话我得说在头里啊。
0: 我知道，别去找玫瑰。他现在过得挺好的吧？
2: 好，我马上当舅舅了。妹没事啊，
3: 你别紧张啊，
2: 我们都在呢，玫瑰啊，
3: 别害怕啊，一会儿就生出来了，我们在外头等你啊，
2: 加油啊。
4: 深呼吸，慢慢的使劲啊，听我指挥，深呼吸，然后气往下啊，这样很顺利的，不要紧张，放松心情。
5: 浙江著
4: 名哦，到医院了。
5: 与众不同的奥运会，
6: 玫瑰已经推进产房了。
5: 从雅典
4: 推进产房了。
7: 哎，不是说预产期下个礼拜吗？
4: 只要是足月，随时可能生的，都怪你。我们应该早点去上海的。
2: 怪妈，您放心，宝哥、苏苏都在这儿呢。这边安顿好了，到时候给你们订机票，你们来啊。我这边有消息给你们打电话。
4: 好，那你跟苏苏多费心啊。哎，好。
8: 老太极了，
2: 对呀，这突发的谁知道啊。

0: 你们想好了没有？这到底打不打梧桐？
1: 现在什么情况？你赶紧决定。
2: 别磨叽了，那要是打在脊髓上，要不是打在子宫里，对孩子有屁影响啊？亏你是个研究生的，这点常识你都没有啊？
0: 别那么着急，女人生孩子都是要疼一回的，用不着疼朋友，对孩子不好。是，
2: 疼的是我妹，梧桐的钱我出来，快快快，来，签字，快签字！
0: 干嘛？别那么急，
3: 大家手安静一些，这里是手术室。
2: 你签不签？你不签，我跟护士说，孩子他爸在来的路上被车撞死了，我这个就是签。
0: 哎，不是，你怎么说话那么过分呢？你咒我儿子？你这太过分了，你啊！
1: 疼一分钟，
0: 是什么呀？这人急着着急，这是被事情吓着。

0: 귀찮아고 딸이고.
1: 정아. 舅舅给你开个光，把舅舅毕生的功力都传给你，保你考上清华。哎，你看眼睛都睁开了。哎，刚才是不是睁下眼啊？收到功了，收到。
0: 我亲爱的女儿，今天是你与我第一次告别。

你告别了我的身体，迫不及待地来到这个世界。从此以后，我再也无法用身体保护你，把你跟这个世界隔开了。一想到这点，就让我感到无比的失落和担心。与这种失落与担心相比，生产中所有的疼痛都不值一提。我是你的妈妈，可我能做的和不能做的都极为有限，你却给了我那么多。只要你存在，就能让我感到幸福。世界很大，人穷尽一生也难探之一二。我的女儿，决定生下你，是因为我发自内心的认为，不管是苦是甜，人间

0: 方太初，
1: 方太初，
0: 看似挺磅礴大气的。
2: 太初确实很大气啊，还很特别。
0: 太初，太初。

0: 妈，妈，你小点声，孩子刚睡着。给你放那儿，我来吧。
1: 哎，不用你，怪累的。
0: 我来，我来啊。
1: 这天天的猪蹄子汤、鲫鱼汤炖的，喝那老多汤，也没见有多少奶呀、啊。那奶粉一桶得多少钱呢？这一个丫头片子，你用不着养得那么金贵。
0: 那是我闺女，当然得养得金贵。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火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新，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除备强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人多的话，咱们可以顺便变圆桌。
1: 这边也行是吗？
2: 对，可以，这两边。
1: 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吧？
2: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算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2: 对，这个价格计算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是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的，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这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
1: 40000多，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1: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2: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是我们的工艺展示区啊。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2: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0,000装下来，他是会说7万或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多个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 给你调的不准。比方说咱们前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2: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它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0: 这不就是骗人吗？
2: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0: 对。
2: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了，超出了怎么再加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0: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效？
2: 当然能做到嘛。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0: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
2: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啊。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卡。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0: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2: 对，
0: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精心的返我10000块钱。
2: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给你停工了，干什么了？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正常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到8月31号终止，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1: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金星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就是因为咱们金星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0: 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限摆，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阿普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 锁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天天的猪蹄子汤、鲫鱼汤炖的，喝那老多汤，也没见有多少奶呀、啊。那奶粉一桶得多少钱呢？这一个丫头片子，你用不着养得那么金贵。
1: 那是我闺女，当然得养得金贵。月老妈，孩子的名儿起好了，叫方太初，找大师给算。
0: 起个名字还得找大师算，花不少钱吧？一个丫头片子，那早晚都是别人家的，没必要。这一天到晚，你说我要是伺候个大孙子，这累一点我也认了。你现在这大的小的我都得伺候，我真受不了啊！我要回老家。
1: 妈，这现在正是需要人帮忙的时候，你怎么能走呢？
0: 我怎么不能走啊？那棋牌室都一年多没开张了，你婶昨天给我来电话问我啥时回呢。
1: 棋牌室重要还是你孙子重要？
0: 那孙子在哪儿呢？
1: 过两年再要一个，你带不带？
0: 那说有就有啊。
1: 妈，那等有条件了咱就再生个呗。
0: 哦，那行啊。哎，儿子，你是想生俩还是仨啊？别笑，想生几个那可以，咱生呗。
1: 到时候你要忙不过来，我请一个钟点工白天帮你忙活忙呗。
0: 你花这钱干啥呀？你丈母娘不是要来帮忙吗？你让她过来呀，我好回家。哎，等什么时候生个大孙子了，我再回来呗。
2: 哎、这么热呀、啊，这上海的天湿乎乎的热。
1: 你们来了。嗯。
3: 阿姨
0: 啊，来了哈。
3: 我跟郑华过来看看玫瑰。
0: 啊，
1: 嗯。他们娘俩在楼上呢。
3: 啊，那行，那我们先上去了啊。
2: 窄呀、啊！
4: 哎，你怎么才来呀、啊？
3: 你哥非要去光明村买鲜肉月饼，排了半天队呢。吃着吃。
4: 哎呀，哥，你不是自己当老板了吗？你这怎么成天无所事事的，三天两头往上海跑？
2: 别臭美了，谁来看你呀、啊？我是陪我女朋友到上海出差，顺便来看看我外甥女儿，是不是、啊？你是谁呀、啊？
4: 你不认识我，把闺女放下。
2: 哎呀，我们这小丫头长得太好看了，大眼睛，高鼻梁，樱桃小嘴，这一看就是继承了我们家的优秀基因。得亏没随她爹。
3: 哎呦，你小点声，
2: 是不是？
4: 哎、小宝贝。
3: 你跟那公司啊，自己已经成立了，现在手续都是元征在跑，过两天他就得回去了，等正式开业再过来就难了。
4: 嗯，好羡慕你们哟，有事忙。
2: 这有什么呀？你等这小丫头大一点，你也出去工作啊。
1: 对你来说还不是小菜一碟，实在没人要你，你就去我那儿啊。
2: 我天天让你加班，我这老板亲自骂你，是不是，小丫头？
4: 叫谁小丫头呢？我们有名儿，叫太初。
2: 方太初。
4: 嗯。
2: 不好不好，这听着跟个道姑似的。方太初。
4: 什么道姑啊？
2: 这滋啦滋啦的什么响啊？
3: 你闻闻臭不臭？
2: 哎呀，不是，慢点啊，慢点。哎呀，舅舅错了啊，舅舅错了，舅舅错了。方太初好听啊，好听好听。哎呀，
1: 哎，妈，你进来。
0: 哎呦，我听着咋的了？这每次一来都乌了巴粗的，我的天哪，吵吵吵吵的，就这还知识分子呢，啥素质真是。哎，这怎么着？那待不住啊？要上班去啊？
1: 他们就随便一说，真信了？
0: 不是，那要不然你就让他把儿子给生了，省得他待不住不是吗？
1: 他才刚出月子，你现在说这个太早了吧？
0: 哎呦，那好多家那都是踩着肩膀生的，一个也是。

0: 你还打算考心理咨询师？
1: 对呀、啊。
0: 你考这么多证干嘛？
1: 技多不压身嘛，找工作的时候总能用上呀。
0: 孩子幼年时期最需要母亲的陪伴了。
1: 那备考和照顾孩子也不冲突呀，我每天就花几个小时看看书就行。太久不学习会跟社会脱节的。
0: 啊，对了，有一个事儿忘告诉你了。啊，我妈要回老家了。哎呀，她身体不大好，我给她订了下个礼拜的火车票。
1: 啊，没事吧？不是，有什么问题的话，上海的医院比较好呀。她要不要在这做个检查什么的？哎
0: 呀，不什么大毛病啊，我估计啊，她就是累了。回家休息几天应该就没事了。那我就请一个小时工每天过来做做饭什么的。
1: 不用不用，我可以的，相信我，我能把家照顾好。
0: 好，
1: 那我明天上街给你妈买点特产什么的带回老家。
0: 好啊。

0: 跟你们在那小客屋里待了那么长时间，这新房子装修好了就把我赶走了。我这辛辛苦苦伺候你们一家三口，这用不着我了。谢幕杀驴啊。
1: 妈，新房子给你留了一间朝南的卧室，早晚要把你接回来的。
0: 那为什么现在不让我住？
1: 你呀，太勤快了。你走以后，他才能明白，他的重心啊，应该放在家里面。
0: 那你不早说？
1: 你就回家好好歇着，等怀上老二，我再把你接回来啊。嗯。
2: 呀，对了，你那个钱什么的可得想着放好了啊，别什么事儿都告诉他，自己长点心眼儿。听见没，傻儿子？
1: 啊，知道了。
0: 这都给我带的啥呀？
1: 啊，特产。
0: 特产？全是好吃的。你没给里边给我搁点钱啥的？
1: 搁了。
0: 哪儿呢？
1: 搁银行里呢。
0: 坏小子。

0: 你好，我叫黄振华，跟你们开发部的 Tony 约的下午2点钟见面。
1: 啊，他正在会上，您稍等一下，您可以这边稍坐一下。
0: 啊，谢谢啊。

0: 王振华。
1: 我是，是 Tony 总好了是吧？
0: 你不认识我了？
1: 昆芝芝，
0: 好久不见啊！
1: 哦，好好。

0: 又不见关芝芝，你怎么在这儿啊？
1: 这我公司啊。
0: 你公司这不是哈里森集团吗？
1: 哈里森是我先生，结婚了。
0: 啊，恭喜！
1: 你来干嘛呀？啊，
0: 我跟你们开发部的 Tony 总约的谈一个项目。
1: 什么项目？我看看。
0: 一个酒店的设计。啊，
1: 里面聊吧，这里。倒杯咖啡。
2: 好的，关总。
3: 关总好。
4: 关总好。
1: 谢谢。坐啊。
0: Harrison 夫人，真是没想到，这变化太大了。
1: 是吗？那我这是往好里变了，还是坏里变了？
0: 当然是越变越好嘛。
1: 你倒没怎么变啊，啊，一眼就认出你来了。哎，
0: 我这人没心没肺的。这个 Harrison 集团是啊，
1: 这公司呢是我跟我先生共同创办的。嗯，我是公司的法人，外加做财务之类的工作。
0: 你什么时候离开原来单位的？
1: 应该是跟周世辉分手一年以后吧。然后我就进入了一家地产公司，在那里认识了 Harrison， 他教了我很多。当然我也聪明嘛，你知道的，学得快，所以就。哎，
0: 这是我们的方案，先。
1: 是啊，你放那吧，等 Tony 开完会你给他就行。你怎么样啊？
0: 我也辞职了，现在单干呢。
1: 哦，你不在建筑业做了？啊。
0: 有个事儿，我不能瞒你啊。嗯。周世辉是我的合伙人，你们俩之前，如果不想跟我合作，这个完全能理解。
1: 这都什么年代了，多少年前的老黄历了。你放心，我不会因为这个事儿不跟你们合作的。如果你们的资质 OK， 价格合理，我干嘛不跟老朋友合作呢？
0: 真的？嗯，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关总格局就是不一样，谢谢谢谢谢谢。
1: 叫我关芝芝。嗯，其实我挺感谢你的，郑华。啊？我跟周世辉不是一类人，早就已经知道了。如果当初勉强在一起的话，现在肯定早就已经离婚了。没想到离开他之后，哎，我才发现原来我可以做这么多事儿啊。所以很谢谢你点醒了我。哦对，还有你妹妹玫瑰，对吧？我一直都记着她。她现在怎么样？还好吗？
0: 她挺好的，她现在上海已经为人妻为人母了。
1: 她也有孩子了啊。方便问吗？她老公是做什么工作的？一定很优秀吧？
0: 凑合吧，开了一家小的 IT 公司。
1: 那不错啊 ，IT。嗯，待问玫瑰好。如果说她有空的话，可以一起吃吃饭、聊聊天什么的。
0: 好啊。
1: 哎，不要跑！小朋友太淘了，你等我一下啊。
0: 啊，你先忙。夫人，你根本想不到，整个人都脱胎换骨了。我看半天我没认出来的，真是像网上说的，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一转眼成了哈里森夫人了，我还得求着她赏我一项目。
5: 那也是人家自己有能力，人嫁得好是因为她干得好，人老公又不是

0: 哎呀，多可爱！你看，跟玫瑰小的时候一模一样。是啊，是啊，你看看。哎呀，一天一个样。啊，你的遗传基因强大，啊！哎呀。
1: 来，给你。好多菜了。这个放到这儿的，这个还得找个盘子。还有盘子吗？嗯，这有盘子，把这个拿出来。
2: 煮好了，对，它的还要放点这个。
3: 这是衣服新买的啊？啊。 就是为了面试买的，我送你的。不用，不是说好了今天你一天的时间都给小初吗？你平时那么忙，今天咱俩换一下。
1: 今天公司里好多事儿等着我处理呢。
3: 这三年每一天我都在陪小初，就今天一天不在。好了，小初啊，听爸爸话啊。
2: 妈妈再见，拜拜。
3: 李冠，我看你穿这裙子走路不太方便吧？要不换条裤子吧？面试还是穿正式点吧。
1: 谁说穿裤子就不正式了？我只有牛仔裤。
3: 又不是多高的职位，至于？我要迟到了。李冠，换条裤子。
2: 熬不了多长时间吧。我这裙子有问题吗？你确认要当着孩子面这样？

0: 你这个简历挺有意思啊，本科读的是美术史，研究生读的心理学，中间工作过一段时间，还做过策展人，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中间的跳跃性为什么这么大呢？
1: 本科呢其实是从兴趣出发，那毕业之后做的其实也是相关的工作，那在有一次的这个公益画展上接触到了自闭症的儿童，就对心理学产生了兴趣，就考了相关的专业。
2: 那你毕业后是在出版社做了一段时间？
1: 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想好我要怎么去运用我学到的专业知识，我就在我们导师的推荐下去了出版社做一些心理学书籍的编辑工作。
2: 我看到只工作了一年多之后呢又空了三年，这期间你做了什么？
1: 生孩子。
0: 你这次来呢应聘的是美术老师，虽然你的教育背景很好，但是是不是没有相关经验啊？
1: 这是我这三年考的一些资料。

0: 刘正，我其实一直在想怎么把之前我学到的一些东西和工作中的经验运用到实际场景里面。现在我有一个想法，我想通过绘画给学生们做心理疏导。
1: 这个可以仔细说说，具体是什么？
0: 有点类似西方的艺术疗愈课程，但是我们针对的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这是我做的一个方案。

0: 各位，今天啊，这不到100块钱，14袋，每袋合下来7块多，是真值啊！您自己啊，买肉馅、买菜、擀皮儿、包、煮，折腾一顿饺子啊，弄这么大一盘啊，成本都快20了，还不一定有我们这个皮薄馅大的。我们这一袋啊，只有7块多，开袋直接煮，5分钟上桌，
1: 可不是嘛？嗯，我和我老伴儿上外头吃碗面。还25块钱呢，
2: 对，
1: 这又有肉又有菜的饺子，7块多钱一袋，这便宜上哪儿捡去啊？
0: 这饺子您就吃去吧，包您满意。我给大家展示一下食用方法，蒸饺，水开以后啊，把饺子啊从冰箱里拿出来，不用解冻，直接啊放到蒸锅里，隔水几分钟之后啊就可以了。这饺子啊晶莹剔透，看着就有食欲。
2: 那这样，我来啊给大家展示一个煎的啊，咱啊锅里头啊，咱就刷点油，哎，锅底儿，然后啊您就从冰箱里边拿出这么一袋来，您就直接打开，嘿，您啊也不需要解冻啊，您直接把这饺子啊就放在这。哎，锅里头是吧？然后啊，过一会儿啊，咱就弄完水，直接啊，咱就倒到这锅里边。您看，哎，倒进来，好。然后啊，咱有锅盖的话呀，咱就直接给它扣上，焖一会儿，焖几分钟，它就熟了，对吧？就这么做出来，这底儿啊是金黄酥脆的，这上面呢还是软软嫩嫩的。您就这么一口咬下去啊，你听，咔咔脆的那种感觉，
1: 油炸也行，就是倒点油以后热了以后吧，把那饺子放里头炸几分钟，就跟你那个区别就是，不用加水，
2: 好，
1: 就多放点油，
2: 是，
1: 就拿起来就那么一看，炸完那饺子那个皮儿啊，就是金黄酥脆的，
2: 是，
1: 而且吧，咬下一口，就那个汁儿啊都往外冒，
2: 哎呦，
1: 就觉得外焦里嫩的，口感呀特别的好，
2: 是
0: 不知不觉啊，我们仨在这儿啊都已经快干掉一袋了，还是没吃够吧。周末啊亲朋好友来家里，蒸一锅煎一锅端上桌，这纸皮蒸煎饺啊，这么薄皮透亮的饺子，大家伙肯定没见过。蘸一筷子醋，一口爆汁，那鲜亮劲儿，那味道绝了，可有面了。
2: 没错啊，其实这几种方法呀、都特别简单，哎，咱一看就会。人家这饺子呀、皮儿薄好熟，就连零厨艺啊咱都能做，人家老小啊吃着也都满意。所以说想要的叔叔阿姨们，咱可千万别犹豫了啊，今天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4袋。那现在呢还有点名额啊，咱赶快的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手慢啊您可就真没有这名额了，哎，错过这村啊咱就没这个店了。
3: 晶莹剔透，皮薄馅大，一口爆汁的纸皮蒸煎饺来了，优惠补贴价14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的高品质食材，肉菜馅料科学搭配，营养均衡，健康放心，蒸煎炸煮均可，5分钟快速出锅，老人孩子吃都合适，待客送礼都是亮眼的选择。今日专属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14袋，每袋才合7块多，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今天这纸皮蒸煎饺啊，那是越吃越有味儿啊。老年朋友，咱牙口不好的，怕油腻的，咱啊就蒸着吃，皮儿薄软嫩不费牙，清淡润口好消化。家里有年轻人上班累的，咱啊想吃点香的，那就煎着吃，酥脆解馋，热乎顶饱又省事儿啊。还有家里啊有那小孩挑食的，咱啊就给他炸着吃啊，金黄酥脆，这孩子呀都喜欢。馅儿里这菜呀剁的那是细细的，都跟那肉啊混在一起了，根本就吃不出来。

0: 一口一个。对于不爱吃菜那些小孩啊，不知不觉的这营养啊也都补进去了。
1: 有三高那个老年人啊，那个吃这个蒸饺是最好的，哎，少油少盐，肉和菜啊搭配的还科学，吃着也放心。
0: 对，
2: 这就是咱们纸皮蒸煎饺的本事，天天吃都不腻。早上啊，煮一锅白粥，蒸几个饺子，皮薄透亮，馅儿的颜色啊从皮里透出来，咬一口啊，肉香菜香啊，玉米香，配着热粥，胃里暖乎乎的，舒坦。中午啊，不想大动干戈，平底锅煎几个，点儿金黄酥脆，沾点醋，沾点辣椒油，增加食欲。晚上啊更省事儿，炸几个，外酥里嫩，汁儿啊往外冒，当夜宵啊，比啥都有营养，还好消化。
0: 没错啊，从早到晚，家常待客，大人小孩就没有这纸皮蒸煎饺啊派不上用场的时候。关键是今儿价啊是7块多钱，这么一大袋啊，哎，您错过这村儿可真没这个店了啊。咱们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机会，现在下单咱还是补贴价格，还是14袋，一分钟之后补贴一停，价格回调。您再想拿今儿这价格多拿这么多袋，哎，门都没有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晶莹剔透，皮薄馅大，一口爆汁的纸皮蒸煎饺来了，优惠补贴价14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的高品质食材，肉菜馅料科学搭配，营养均衡，健康放心，蒸煎炸煮均可，5分钟快速出锅，老人孩子吃都合适，待客送礼都是亮眼的选择。今日专属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14袋，每袋才合7块多，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彤。哎，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1: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儿的时候我就吃点儿。
0: 哎，
1: 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
0: 嗯，
1: 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0: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
2: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1: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山楂啊，都特别酸，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0: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2: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儿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1: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0: 对，
1: 出去遛个弯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0: 对，
1: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特别
0: 方便，
1: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他就不够吃，
0: 没错，
1: 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他还香呢。
2: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0: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的 能不能到位了。
2: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6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1: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6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两袋
2: 啊。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啊。行，我再多送2袋，组合升级到8袋。
0: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2袋啊？
2: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1: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儿。
0: 对啊，
1: 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2: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0: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2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嘛，对吧？哎，想想可不，
2: 你这说的倒是简单呀。我这
0: 想想，
2: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2袋，12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0: 太好了，
2: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0: 太好了，这价格可以了，
1: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2组，我自己留1组，给孩子送1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哎，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2: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各大宝。

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儿，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
1: 是，
0: 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儿。
2: 雨桐，
0: 嗯。
2: 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
0: 嗯，
2: 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这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真的太值了，
0: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2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2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2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3: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
0: 嗯，
3: 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甄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啊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啊，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瘦拾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5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1: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5年时龄以上的。
0: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域权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2: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儿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0: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呀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2: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参农厂家直供，今天您给我们批发价。

0: 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儿，一直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1: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呀、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呀、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2: 对，
1: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那么海参当中啊，还有很多它特有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这个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这个精氨酸，还富含维生素、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2: 最关键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0: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2斤送1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2: 斌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2斤送1斤，3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到了做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斌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斌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椒汁海参，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们可得尝一尝呀。
0: 是，
1: 这个海参啊，非常的清鲜。而且呢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2: 咱们就用了四

0: 个海参几十块钱搞定。嗯，
1: 没错。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即食，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说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两斤送一斤，三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2: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三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两斤送一斤，三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1: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2: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即可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0: 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0: 严格执行纪律，隐蔽行动，
1: 守住阵地，确保军委纵队顺利过江。
2: 总部下达了渡江命令，时间紧迫，咱们快点。
3: 我们已经掌握了敌人的动向，打这里。

0: 您好，王凯老师，欢迎您加入我们博物馆探秘团，
1: 能够向您多学习多请教。
0: 其实我们还有
2: 团员
1: 啊，人呢？
0: 科普小组去了。我们今天来的是周口店遗址
1: 博物馆。

0: 其实说到周口店，我就想起了我们那个课本上北京人的头像啊。
1: 对，就是这个，
0: 就是这个啊，
1: 这放大了。长得很帅哈，你瞧这个额头往后背着，这个眉毛往前立着，眼睛往前挖着，单眼皮儿，然后呢鼻子塌着，嘴还往前拱，眉毛往前立着，眼睛往前挖着，鼻子塌着，嘴还往前拱，长得很帅哈。
0: 我这我觉得。
1: 这个周口店遗址了不得，在二十几个考古地点里面找出了三个有人类的化石，一个呢就是距今70万年到20万年前的叫北京人，20到10万年前的叫早期智人，然后又在山上找到了3万到1万年前的叫山顶洞人。哦，绵绵不断的几十万年，人们都在这居住。
0: 对对对，啊，
1: 不同的人在这里面不同的生活，所以呢，它就成为了世界遗产。它是中国第一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遗产。你看，这就蓝颜色的，就世界遗产标志。嗯，像圆的，象征于地球一样。嗯，中间的两个手这样的，你看，呵护的这些遗产代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0: 对对对对，
1: 人与这些古人类这些遗址还要和谐相处，
0: 是，
1: 这就是我们遗产的概念。哎
0: 呀，说的我都有点热血沸腾了，想赶快一探究竟。
1: 好啊，那咱们走吧。
0: 行，我跟您一起去看一看。

0: 在哪？您好，
1: 哎，馆长，我们又来了。
0: 在哪？您好，您好，
1: 您好，
0: 王涵老师，欢迎您，欢迎您，
2: 哎，
0: 欢迎欢迎。
1: 您又来给我们分配工作吧。
3: 这部电影遗址呢是世界文化遗产，
0: 遗产的编审和保护工作是我们管理的一项特别重要的工作。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呢，我们专门成立了遗产监测中心。所以今天的任务呢，您和我们的同事一起做我们的遗产监测工作。
1: 这活儿很重要。谢谢谢谢。
0: 那我们就出吧。
1: 好，好，
0: 遗产监测。
1: 好，
0: 好，咱们这边走。对。
3: 好，现在要带你们去的地方是几十万年前人类生活的地方。
0: 这就是猿人洞。
1: 这里边好凉快啊。
0: 对，环境非常的好，应该那时候居住在里边也比较舒适。这个应该说是考古发掘后的一个现状，在50万年前，这是一个天然的洞穴，它是有洞顶的。
1: 哇塞，真壮观，太震撼了。
0: 整个这个洞穴东西长是140米，南北宽呢，最宽的有40米，最窄的有2米，深度达到40米后，记录了我们几十万年这个人类生活和生产的一些历史记录，堆满了厚厚的堆积物。这个呢，就是一个保存比较完整的地质剖面层，是13层。
1: 这13层你们发现了很多的人类的化石。

0: 那我们现在去第一颗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出土的地方。
1: 当时是谁发现这儿有头盖骨化石的呀？
2: 主持这个店考古的就是裴文中先生。
0: 实际上当时裴文中只有25岁，哎，非常的年轻。
1: 那他是怎么挖掘到第一颗头盖骨的呢？
0: 这个头盖骨的发现真的是一个意外。1929年年底的时候，实际上发掘工作也即将结束了，天气比较冷了嘛。裴文中他们就在做一些结束之前的一些清理工作，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小的支洞。裴文中他们就系上腰带下去一看，化石非常丰富。裴文中就当即就决定再把发掘工作延长几天。在1929年12月2号下午，已经4点多了，天气特别的冷。冬天4点就已经天色也很暗了，他们下到这个洞里，点着蜡烛在里边一点一点做发掘，挖着挖着，忽然就有人大喊：“这是什么？”这所有的人都赶紧围过来了，一看特别像是一个头骨，然后他们就赶紧围起来，用一些这个发掘工具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头骨给取了出来。
3: 刚刚从土层中挖出的头盖骨非常潮湿且脆弱，但是裴文中又迫切的需要将头盖骨送往北京协和医院的研究室进行研究。
0: 当时这个非常的潮湿，那时候也没有其他的工具，他就连夜生火烘干，整整用了2天2夜的时间。那时候运呢也不，交通工具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那就是路也没有这么平整，也是爬弄碎了。它就是
3: 第一地点保护建筑工程，它屹立在龙骨山猿人洞的上方，覆盖面积超过3700余平米，南北跨度77.5米，东西跨度54.5米，最大高度达35.7米。但是为什么要给猿人洞穿上巨型钢铁铠甲？这一切要先从百年来猿人洞不断遭受风雨侵蚀说起。从1921年正式发掘开始，猿人洞处于露天状态已近百年，长期的风吹日晒、雨水冲刷、冰雪侵袭，以及植被根系生长、动物活动等自然力的破坏，导致部分山体塌陷，遗址的岩壁迅速剥蚀。北京人的老房子岌岌可危，随时有坍塌毁于一旦的风险，因此猿人洞加盖保护已经迫在眉睫。然而如此紧迫的形势下，保护工程却曾经一度遭到专家的反对，最终历经了整整7年的时间进行论证和设计。这背后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隐情，又有着怎样不得不攻克的难关呢？
2: 其实这个保护棚的论证过程很复杂，经历很长时间。不同意的主要是怕两点，一个你建那么大棚，它肯定有柱子，这些柱子对山体、对遗址会不会造成伤害啊？
4: 对。
2: 第二个呢，就是你会改变过去这些遗址，它已经是一个稳定的状态，但你要是建一个棚子给它捂起来，改变了它的原有环境，会不会对遗址有影响？后来讨论了很长时间，终于呢给出条件，你可以盖，但是呢你必须得满足这两点。其实建设这么大的保护棚，在国际上都是没有先例。
3: 最终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承担起了这项艰巨的任务，设计团队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计算，用模拟

0: 恢复山体原貌的方式设计了保护棚的形状。这一设计的高明之处在于，没有一根柱子立于遗址之内，完美解决了专家所担心的对遗址造成破坏的可能。保护棚看似是一个整体，但实际却是化整为零，由825块叶片相互搭建而成。
1: 我们给每一个叶片都编了号，是因为它所有的角度都不一样，要不然呢，就上下叶片稍微有点误差就叠在一起了。
0: 而且叶片之间留有一定的空隙，既防止雨水进入，又让空气自然流通，保证了猿人洞内外空间的温湿度相对一致。这也是对遗址形成保护的前提下，最小程度地影响其自身的环境。此外，保护棚的跨度较大，又没有立柱，为了有效减轻结构自重，
1: 尽可能上面所有东西都轻，越轻对地基的要求就越低。
0: 经过反复论证，内表皮是与整个猿人洞掩体纹路颜色一致的玻璃钢，外表皮则铺设绿植，与周围的山峦浑然一体，仿佛复原了100年前未经发掘的龙骨山。
2: 所以这个设计呢，它是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亚太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的创新奖。这个创新奖还是第一次，所以世界各地保护世界遗产，它有这样的一个借鉴意义。
3: 对。
0: 火是人类的文明之源，正是因为火的使用，人类实现了智力上的飞跃。然而，对于一家博物馆和世界文化遗产来说，火也可能带来灾难。
4: 其实我们也经历过一次非常胆战心惊的一个事件，就是我们旁边的山啊，曾经出现过很严重的火情。我记得很清楚，应该是2006年3月17号的晚上，刚到家没多会儿，就接到单位的通知，说我们后边西边的山上出现了山火。然后我们马上就基本全都赶回来，一到现场，这个风大到什么程度，就你根本就站不住，这个火借着风势从这个西边那山上非常快的就蔓延过来了，已经马上就要烧到我们跟前了。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就是所有人都在排成一排的在那儿等着这个火势灭过来之后灭火了。但是那个时候一件特别神奇的事儿发生了。
2: 什么事儿啊？
4: 突然间，您猜怎么着？风向转了，然后风势也小了，然后我们很快的就把这个火扑灭了。
3: 周口店真是个很神奇的地方，
2: 真是有惊无险啊！
4: 防火确实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也是我们遗产监测的一项很重要的内容。虽然说我们部门不直接去参与这些工作，但是每年都要举行这种防火的安全的演练，要检测这些设备是不是正常的运行。
2: 您好，
5: 站长您好，欢迎您，王老师您好，欢迎。
2: 我们来干活来了。
5: 今天我们这个标本修复室里边正做的一项工作呢，就是我们三维数字扫描和这个建模的工作。
3: 为什么要做这个 3D 扫描呢？
5: 因为周口店遗址呢，是从发掘以来呢，出土了大量的古人类化石、古动物化石、10多万件的石器，以及这个众多的文化遗物遗迹。那我们想通过这个三维数字扫描还有建模的工作，来获取这个文物系统的一个数据资料，来完善我们的数字档案，建立我们的文物标本库。同时呢，我们还可以这个实现文物数字的资源共享，再有我们在展览展示的时候呢，也可以把我们这个数字技术运用到我们展览上来，讲好我们的北京人故事。所以说这项工作呢，对于我们馆来说也是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的。今天的扫描任务呢，就是扫描我们这颗头盖骨。

0: 那这个头盖骨是谁发现的呀？
1: 其实这颗头骨是贾兰坡先生发现的三颗头盖骨的最后一颗。那这样，我就带着大家呢，回到1936年。当时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呢，是由贾兰坡先生主持的。是在十月下旬的时候，贾兰坡先生就在猿人洞里发现了一片人类的下颌骨。当他发现这块骨头的时候，从那一刻开始，实际上他就没有离开过发掘现场。他害怕由于他的疏忽而漏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1936年的11月15号，前天夜里呢，下了一场雪。其中一个技工就在这个下颌骨发现的位置的附近发现了一个骨片，但是当时这个技工呢，直接就把骨片就放在了这个框里边。当时呢，贾兰坡就看到了他这个动作，贾兰坡先生就问他：“你这是什么东西？”后来这个技工就回答他：“这是韭菜。”但是呢，贾兰坡先生并没有放过这个骨片。他经过细细的查看，大吃一惊，他就大嚷道：“这不是人的头骨吗？”所以他呢就迅速的以这个骨片为中心，向外延了一个6平米的发掘区域，在这个区域里边进行非常细致的发掘。那么很快呢，骨头的这些眉骨包括耳骨呢，也就非常清晰的露出来了。直到中午的时候，所有的碎片都被清理发掘出来了，放在这个筐子里呢，小心翼翼地把这个骨片运回到办公室里进行清理修复，一片一片地粘起来，这样呢，一个完整的头盖骨就呈现在大家面前了。之后贾兰坡先生在11天的时间里又连续发现了2颗头盖骨。
2: 一个人在不到15天的时间里发现了3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这不仅在中国考古界，甚至在世界考古界都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很多人觉得他的幸运异于常人，但是谁都不会想到贾兰坡并非科班出身，在进考古队之前也从未受过专业训练。他为何对于这些残存的骨头碎片如此敏锐？看似幸运的背后，为了能发掘出几十万年前的人类遗存，贾兰坡又付出了什么异于常人的努力？
3: 他在协和医学院解剖科进修的时候，他对人的左右手都有8颗腕骨，他就把那腕骨拿弄完了就揣在兜里，白大褂的兜里，然后他就摸，啊，这是什么骨，这是什么骨，只要摸的熟练了，都能分出左右手来，啊，这是左手的，这是右手的。
2: 正是这样一个时刻都在学习、不停钻研的人，才能在碎骨之中一眼认出猿人的头骨。发现了3个震惊世界的北京猿人头骨，也正是这种钻研精神，让他在发现了北京人头骨之后，又先后发现了丁村人、蓝田人，为中国考古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高中学历的贾兰坡也凭借着对考古事业的卓越贡献，获得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3世界科学院院士的殊荣。
1: 让我们这个工程师演示一下。
4: 这是那个扫描仪是吧？
5: 对，没错，它这个是关节壁。点击一下绿色的那个按键，按一次的话，然后它就一直扫描，按一次它是暂停。注意这2条红蓝激光线是对在一起，它扫的过程中，然后它旁边的这个绿色

0: 色的，就代表是咱们的范围。如果咱们离得远了，离得近了，它也是变红。只有是在绿色，它这个是合适的范围。扫描的时候，由我们这边工作人员去进行一个肉眼的观察，然后来看它哪块的数据是有缺失。
1: 继续把缺失的地方补充扫描上，确保扫描区域的全覆盖。
2: 单院长，接下来邀请您。
3: 太平洋战争爆发，护送北京人投盖。

0: 孩子咋了？孩子一样不能违法乱纪啊！你偷一次啊，放了；第二次他还得再偷，你信吗？所以必须要严惩啊！
1: 那要换成你弟呢？
0: 谢安，他敢？如果是他，我打断他腿，然后送他去坐牢。妈，你干啥去？
2: 我捅捅那火去。啊。
0: 你说我说的对，宝妈
2: 啊！
3: 坚决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立国之根本，是全党

0: 检查完了，您看一下。
1: 哎，行，搁这吧，小心肚子里孩子。
0: 今天都是上半年的。
1: 好，刘会计，可得注意身子啊。

0: 给我媳妇儿做个电通帽，
1: 烫头用的。
0: 啊，
1: 那咋不去理发店呢？
0: 我媳妇儿啊，她就闻不了那个烫发水的味儿。
1: 闻不了那就别烫，你这么整太危险，容易电死人呢。
0: 你想多了吧？不会的，我呀，先在我自个儿脑袋上做人体实验。
2: 谢明啊，李工厂长找你呢。
3: 嗯，马上过去。
2: 好。

0: 快生了，你悠着点干吧，你放上吧，待会儿我整。
1: 哎呀，没事儿，这点小事儿我能行，你忙你的。
0: 哎，雪儿，
2: 哎，
0: 你听说了吗？昨晚咱厂子进头了。
1: 啊？偷啥了？
0: 没丢啥，让王艳萍给抓着了。
1: 真能啊！人家现品转业干部，一身的武功，一个小毛贼肯定不在话下。
0: 哎呀，你说咱们保卫科长这个轮椅该轮到小平哥了是吧？
1: 那肯定的呀，没别人了，肯定是他。
3: 那个小来，哦，谢谢。啊，那个小偷我本来已经抓到了，要送到派出所，你结果被那个杨大山给放了，然后把那个小偷还打了一顿。
4: 你们保卫科的科长调走有一段时间了，现在厂领导有意提拔你，有信心吗？
3: 有。
4: 好，要想当好科长，不但要能保卫咱们的厂子，还得能领导好下属，他服你吗？那个杨大山，
3: 他服过谁呀？
4: 好，你先去吧。

0: 哎，走吧，
1: 来，
2: 下班了
0: 啊！我多利索呀！
2: 哎，今年冬天真是奇怪哈、啊，你说到现在了，一场雪也没下。
0: 就是哈、啊，都说这天啊是小孩的脸，叫啥来着？
2: 哎呦，哎呦，这雪太快了，这人
0: 阴晴不定。
2: 你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等到那大雪纷飞，等到酷暑难耐，我的手心里心里懦夫，
0: 一听就是个懦夫写的。好好学习吧，傅莹同志。
3: 咋还没走啊？
4: 等你啊。
3: 有事吗？
4: 李副厂长跟你说啥了？
3: 没啥，赶紧回家给你媳妇做饭去，啊！

0: 干啥呢？一个个跟个小流氓似的，赶紧回去。
1: 建平哥，你有媳妇着急回家，我们都是光棍，急啥？
0: 我说话听不见是吧？这几点了？赶紧回去吃饭。咋的不服啊？欠揍！新闻呢？
2: 苏联入侵阿富汗了。
0: 阿富汗在哪儿啊？离咱们近吗？啊，还有，你看啊，美国试验成功的这个叫三叉戟导弹，
3: 什么玩意儿？你当过兵，你给我讲讲。

0: 咱就别关心那边的事儿，
1: 咱们这边建立出口特区了，知道吗？
2: 要建也不会在咱们这个地方建。啥是啊？我还是研究一下这导弹吧。
3: 三叉。
0: 哎呀，我回来了啊！
4: 哎，回来了。
1: 做啥菜呢？啊？
4: 炒个土豆丝，焖个豆腐。
0: 我土豆丝呢？来，我加个菜吧。
4: 哟，啥呀？
0: 闻闻。
4: 烧鸡呀？
0: 对啊。
4: 哎呦，啥事儿啊？
0: 好事儿啊。
4: 啥好事儿？
0: 吃饭去。
4: 哎呦，

0: You are the tours.
1: 一次，再说你看我冲的多大，
2: 你玩啊！赶紧收起来，妈看见就得骂你。这是他三八红旗手的奖品啊。还有一个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喝咖啡就喝吧，你干嘛非得扑他呀？
1: 啥都不懂，我告诉你王向平，咖啡必须配这个格子布，这样喝起来才有生活的格调。
2: 孩子，格调就得格子呀。真是不明白，行了，赶紧吃饭了。你这就别喝了，给我喝吧啊！大夫不让你喝啊。
1: 没这么喝的，浪费。哎呀，
3: 来，
1: 我没有这么喝的。
4: 哟，
3: 哎，吃饭了。
1: 你这么喝，把我那点咖啡都浪费了。
4: 你什么玩意儿？这个跟刷锅水一样。太难喝了。

0: 后啊，就不用在客厅搭床了。
1: 升官了，嫌弃我不要我了，哎、让我上到房间睡去。
2: 你说这孩子
3: 不好，学习不好的，
2: 真是的。
3: 咱家换大房子了。
1: 真的、啊，哥，那我能有自己的房间了？
4: 对呀、啊。啊，当然了，你要非跟明中挤一屋，我也没意见。哎，
1: 哥，你太牛了！
5: 王宪平，退伍军人，无论从能力和人品上，都适合保卫科长这个职务。
6: 我看啊，还是杨大山更合适。无论是厂子里不服管的，还是社会上的混混们，都怕他。
5: 杨大山年轻的时候就是个混混。打架斗殴那是出了名的，
6: 人家杨大山自打结婚以后改好了呀，咱们得允许年轻人悔过自新嘛。
5: 改好了他也是有前科的，这样的人当科长能服众吗？
6: 怕也是一种福嘛，谁都不敢惹他，那这厂子不就安生了吗？
7: 你都转悠一个小时了没用，着急也没用，我觉得这科长你当不上。
8: 哎，叶子，我凭啥当不上啊？
7: 我问你，那保卫科干啥的？
8: 保卫厂子安全的呀。
7: 你觉得你够资格吗？
8: 我不够资格，谁够资格呀？我是军人，
7: 转业军人。以前你有枪，现在有吗？现在谁听你的呀？
8: 不听我的，听谁的呀？听流氓的。
7: 说谁呢？
8: 我说流氓呢。
7: 谁是流氓？
0: 哎呀，马上就要生了，我这天天都紧张。淑霞，
9: 我听说生孩子可疼了，是不是？女人嘛，总得经历生孩子这一关。不就疼那么一下，你们都别怕。
0: 你肯定不怕了，你都生过一胎了，第二胎肯定就好生了。那我们俩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嘛。
9: 生的那天呢，你们俩要记住我之前教给你们的呼吸法和用力法。深呼吸啊。医生让你用力的时候，你再使劲儿。嗯。别跟那帮人一样，还没到时候呢就啊乱叫啊乱用力，到真生的时候就没劲儿了。嗯，在最后关键的那一刻一使劲儿，非常顺利就生出来了。
0: 陆姐，我生孩子的时候你一定要在我身边啊。
9: 我也是啊，你就这样握着我的手好吧。
0: 好，
9: 我守着你们俩啊。嗯，哦对了，男人不能进产房吧？哪个医院的男人进产房啊？淑霞，你命真好，找到王宪平那么好的男人，
0: 人又长得精神，还当过军人。
9: 最主要的是他对你好，就是怀孕那段时间吧。
0: 嗨，你这话咋能这么说呢？
9: 那我怎么说呀？那本来就是啊，平时除了吃喝拉撒，什么都不关心我。我内心真正想要什么？我渴望什么？一点都不浪漫，也不懂得情趣，没文化呀，就是不行。
0: 咱们厂子几千人，有几个像你一样有文化的？
9: 我生老大的时候，本来想给他起一个我看过的小说里那种浪漫的名字，他不同意，非说要叫王明忠。说如果再生一个呢，就叫王明华。嗯，
0: 中华，挺好的啊。
9: 回头生了老三，就要叫王明仁；再生老四呢，就叫王明民。
0: 中华人民也不错。
9: 嗯，这还没完呢。说最好呢，我给他生过七个。
0: 七个？
9: 对呀，七个。这样呢，就能叫中华人民
0: 共和国。
5: 李副厂长，我不同意。
10: 不能因为杨大山和区里的干部有私交，我们就偏袒他。
5: 我知道你们的关系不错，但是选拔干部可不能。

0: 戏啊。
1: 刘副厂长，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
0: 怎么了？
1: 我从来没考虑什么关系问题。
2: 我之前也找宪平同志谈过了。
1: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了工厂，年轻人最难管，最容易惹事儿。那个王宪平他能镇得住吗？
3: 杨大山能。
4: 照你这么说，那就不要军人警察了，让流氓混混管得了。
1: 你这是抬杠。
4: 咱们谁抬杠？
5: 马上就到午休时间了，大家工作了一上午一定很辛苦，
6: 下面为大家播放一首歌曲。
4: 算了，别说了，咱们俩别争了，听厂长啥意见。
7: 这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还有他们的同事战友们。别看他们现在打得厉害，他们未来可是一生的朋友。三个80后即将出生，作为改革开放第一代的我们，生在最好的时代，长在最好的时代，我们已经迫不及待了。
8: 宝宝，小心烫啊。烫啊！嗯，
9: 哎呀，哎，玉叔，你说宪平为啥跟杨大山打架？
8: 我哪晓得呀？哎，好些日子没听到杨大山打架了。
9: 自从跟方慧结婚，不是学好了吗？那宪平咋会跟他干起来？
10: 在呢吧？哦，
11: 哎呦，阿姨啊！
10: 我就觉着你们该都回来了，拿碗大酱。
11: 好的，好的，好的。
10: 今晚上别做饭了，到我那去吃，我做了几个硬菜，到时候过去帮个忙。
9: 今天啥日子？好日子呗。好像今天没人过生日啊。
10: 哎呀，宪平提科长了。
11: 啊？提了？
9: 不是，书霞怎么没跟我说？
11: 你也没跟我讲呀。
10: 是昨天晚上副厂长跟他谈的话，说今天呀就能定下来，我估计他想定了以后再告诉你们。我高兴啊，憋不住。我先走了。
11: 好好好，
10: 早点过去。
11: 好好好，怪不得宪平跟杨大山打架呢，
9: 这是嫉妒宪平升官了。哎，走去给宪平庆祝。
11: 好。哎，
12: 香，香，别动，我来。
13: 叔哥，我哥说他当了科长，我们就换三代户了，我就有自己的房间了，我就不用在客厅再搭床了。
9: 你们家人口多，是该换房子了。这马上又生一个。来，拿着。行了。你俩这么抠出一晚上都抠出不完，快快快快，让开！
10: 哎呦，玉树啊，你说你细致的就像个女人，傅莹你简直就是一个男人一样的，粗手大脚的，你们俩换个个就好了。
9: 哎呀，我当初看上他不就是因为他心细会疼人吗？哦，哪知道他这么磨叽啊，这磨叽的跟个大闺女似的，疼人。
8: 生活讲品质，品质来源细腻，你不晓得呀？
9: 你细腻个啥呀？你这叫瞎耽误功夫。我跟你说，你这过一辈子，我都过两辈子了。
13: 哎，我去迎迎我哥。
0: 我下班了。
13: 我哥回来了。
14: 回来了。
13: 王科长。怎么了哥？我跟你打架了，不是谁打你了？我找他去。
8: 啥呀？让。
13: 走吧。
8: 王科长怎么了？
10: 出啥事儿了？没当上科长？你们倒是说呀。
7: 后来厂里选了杨大山当科长。
10: 杨大山那个流氓当科长了？
9: 那哪行啊，那绝对不行啊，那就算领导定了，那我们群众也反对。放心，明天我带头抵制。扯我干啥呀？那流氓要是当领导，那还有王法吗？
10: 那杨大山在咱们这儿出了名啊。他那媳妇方慧、啊、原来那相好的叫啥来着？
4: 林俊生。
10: 林俊生，对了，他那个方脸，然后眼睛大大的，后来是死是活不知道吧。还有好几个追求他那小伙子，后来不是断胳膊断腿的上医院了。这事我看是个杀人犯呢。他是
9: 妈，你就别瞎说，但当时警察都没定他的罪。
10: 没定罪那是因为他上面有人，
9: 你看看还把人给打成这样，那还讲不讲？
13: 我找他去，看我不干死他。
9: 西安，你别掺和这事儿。别，明天啊我找厂长说理去。那他杨大山要是当科长了，那咱大家都不干了，不干了。
15: 开饭了，媳妇儿，闻着了吧？
16: 糖醋鱼，
15: 你最喜欢吃的。哦，对了，给你看个好东西啊，电烫帽，我亲手做的，我都试过了，绝对安全。以后啊，你就不用上理发店了，我在家里就能给你烫。吃完饭再试啊。
13: 吃饭。
10: 为啥不和我说？
15: 本来是想给你个惊喜啊。
10: 你觉得你当科长是给我惊喜吗？
15: 不是吗？
10: 王宪平要当这个科长，全场都传遍了，你为什么要进来搅和呢？
15: 这咋叫搅和呢？这叫公平竞争，我比他有能力有资格当这个科长，这叫上进心。你应该替我高兴啊。
10: 我不高兴。
15: 为啥不高兴啊？我当了科长以后能涨工资，还能给咱家换个大房子。
10: 我不需要。
15: 你为啥不需要啊？我就想对你对孩子好一点，有错吗？
10: 你不知道我跟刘淑霞的关系吗？我刚进厂子的时候没有人搭理我，他们都在背后说我是个坏女人，说我是个狐狸精。只有淑霞她跟我好，她让傅莹也跟我好。我在厂里一共就这两个朋友。
15: 那他们不想跟你当朋友，那是嫉妒你漂亮，因为你是厂花。再说了，你们女人之间那点事儿，我们男的就不要掺和了吧。
10: 不是大山。啊，
13: 咋了？
0: 肚子疼
13: 啊？是不是拉架的时候抻着了？
14: 要不上医院吧？我去叫车啊。
10: 要我说呀，明天还是找厂长去聊聊。你这科长的事儿，他答应你多少日子了？怎么中间就插了一个杨大山呢？还是个坏人，流氓。
17: 那算了啊。领导说了，说他有能力，说是这个工人呢、不听话的小年轻啊，都听他的。
10: 那哪是听他的呀？那是怕他。
17: 领导也说了呀，被人怕也是一种能力啊。
10: 哎呦，这话说的呀，那哪是什么能力？那要法律干嘛？要警察干嘛？那就让坏人管得了呗。
5: 少说两句吧。
10: 哎呀，这不是多说两句少说两句的事儿，这不是把这事儿弄清楚吗？
5: 那你在家弄清楚磨到这些事儿有啥用啊？你说他宪平他是个转业军人，你让他去找厂长，问厂长说你为啥不给我当这科长，不让人背后笑话咱们家吗？那将来我们去上班咋上啊？一进厂院人家就冲我们指指点点的议论。
18: 属下说的对，这时候咱们不可以冲动，一定要理性。
17: 属下，我跟你说啊，方慧，你以后别跟他来往。
5: 为啥呀？
17: 你说呢？杨大山跟我抢科长，他在我这儿搅和，你觉得方慧能不知道啊？就你这还傻了吧唧跟他来往，他跟你说过吗？
10: 谢兵说的对，自从这个女人来厂里后，你看出了这么多幺蛾子的事儿。她就是一个狐狸精。
5: 这啥狐狸啊？你看着人尾巴了？
10: 这么好的女人她不嫁别人，她为什么就嫁那个杨大山？
5: 那叫杨大山是个怨。
17: 行了，别吵吵了。
5: 这都什么道理啊？讲
17: 别吵吵了，反正别跟他来往。

0: 酱肉是很多人的最爱，浓郁酱香让人吃过念念不忘。而一个有态度的吃货，经常是耐心寻访街巷老店，只为等待一锅慢卤的佳肴，夹起一块肉烂筋软的酱肉，浓香在舌尖化开，解馋过瘾，从头到脚都特别舒爽。这份舌尖上的满足是最治愈人心。今天介绍的秘制酱肘子，据说大有来头，千万别错过。
1: 哇，真的是太幸福了，这酱肘子可是道硬菜，大伙儿都爱吃，好吃解馋又过瘾。
2: 酱肘子啊，不管是热吃还是凉吃都是不错的，在家里做的也少了，都买现成的了。
1: 没错，今天啊咱们这就是现成的，回到家啊您开袋儿就可以食用。接下来就请厂家代表陈总带来他们家的这个硬菜酱香肘子来给大伙儿尝尝，欢迎欢迎。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五爷品牌经理陈宇，我们家呢是酱卤熟食老厂，那今天呢请大伙尝尝我们家的看家美食酱香肘子。那一会儿呢给大家发一波大福利啊，保证大家都能够捡到实惠。
2: 这酱色的这个肘子皮啊，看着就有食欲，酱肘子这个纹理啊特别清晰，我先来一口尝尝。哎呦，真地道，就是那个味儿，比我做的好吃。这肉质香糯醇厚，不柴，恰到好处，吃到嘴里软烂好嚼，酱香味儿啊特别的浓，不愧是老厂子，这酱肘子啊符合老北京的口味，讲究。
1: 这个酱肘子啊它是纯肉的，没有骨头，肉香味儿啊十足，口感有点嚼劲儿，还不失软烂，酱香味儿啊调配的特别的合适啊，非常的解馋。
2: 陈总啊，快说说这款酱肘子咋这么好吃呢？
3: 特别感谢

0: 阿姨，您抬举了
1: 我们家酱肘子啊，特别受欢迎。店里呢，每天顾客排着长队，就是为了买一块酱肘子。这款酱肘子的手艺和料方，曾经有同行出过100万来购买，我们都没有卖。我们老板啊，在家是排行老五。那有食客们啊，他们给面子，再加上他年龄大，然后就尊称他为崔五爷。放眼中国的酱卤熟食圈啊，崔五爷的地位呢，不敢说是第一，但是肯定是德高望重的。那他们家的祖上5代人都是做酱卤熟食的，那徒弟徒孙遍布全国，还有很多的国企老字号呀和这个知名大厂的技术负责人啊，都是他的门下。那用崔五爷祖上传下来的秘制酱方，满足了广大吃货的舌尖味蕾。凭借祖上传承下来的8张酱卤秘制料方，崔五爷做到了一招鲜吃遍天。
2: 很多老号和这个家族传承企业的确是这样，就一代一代传下来啊，他们不急于求成，不赚快钱。其实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啊，真的是喜欢买这样的商品。这样的企业它更重视口碑，而且啊，产品质量更有保障。
1: 没错，孙五爷非常珍惜这次机会。那这一批肘子呢，它是给节目组特殊酱卤的，他呢是亲自盯着的。食材甄选黑猪前肘，那肉质呢紧致有弹性，筋呢也相对比较多。这批新鲜猪肘呢是特殊定制采购。那供货商呢是他的徒弟，是给师傅的工厂啊挑选后才进入市场的。那重点呢是密不外传的秘制调料，中草药搭配金桂老汤，那每一滴都是精华。这酱卤食啊，这个坚持18道古法工艺，下料的顺序和每一道工序的时间呢也是很有讲究的，那绝对不能够乱改，只要是改了就不是这个味儿了啊。这个酱肘子啊，除了酿造酱油以外啊，不添加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和添加剂的，完全可以放心吃的。那它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又健康，好吃的这个酱肘子真的市面上是不多见的。
2: 太好了，我跟你说，这个买回去热吃啊，肉香扑鼻。冷切拼盘，咱甭管是卷饼啊还是夹烧饼，煎炒炖吃法多种多样。
3: 这种密封包装，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方便开袋即食。
2: 总快给个实惠价啊，我跟你说，我想赶快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
1: 大家伙都想买吗？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放一个大实惠啊。
2: 行，就等你这句话呢。
1: 我们家这种品质的酱肘子，那市面上至少要70-80元一斤起的，对吧？那相当于是我们这个2袋，哎，我这个呢是230克一袋，差不多就半斤吧。
0: 按照市场价将近40元一袋的酱肘子，今天给大家放福利了，7大袋不到200元，合着20多块钱一袋的高端健康的酱肘子，合适吧？
4: 哎呀，陈总，平心而论啊，就这个价格比较公道。
2: 但是你想，我们电视机前的很多这个观众啊，都是快退休的叔叔阿姨。所以我觉得啊，您能不能再大方点，咱多送点儿，行不行
3: 啊？是啊，
0: 那行，今天我高兴啊，就再给大家再加送一袋。优惠升级，8大袋不到200元，行了吧？
3: 陈总啊，大气！刚才啊，我吃了你们家这个酱肘子，这个味道啊，真地道。
2: 哎，
3: 而且吧，它是纯肉的，没有骨头，肉香味啊十足，入口咀嚼，软烂醇香。而且吧，还带点嚼劲儿。我们家一顿啊就得吃2袋，我算了算，是吃不了几顿呢。陈总啊，努努力，我呀立马下单。
0: 真不行，我这都没啥利润了。
5: 我感觉崔五爷在这儿肯定能再送点，努努力。
3: 咱们这么大的品牌，还差栏目观众的这点福利吗？
0: 行，今天呢我就再多送一袋啊，赔本赚吆喝了。9袋不到200元，而且咱们这种节目组特供的这种高品质的，你在外面根本就买不到。
2: 咱也别9袋了，咱啊就再加上一袋，凑10袋，我保证观众朋友马上下单。
0: 真不行了，这亏本了，这越卖越亏，越卖越亏得多啊。
3: 最后一次了，再加一袋，我立马下单买2组，大伙儿啊也都帮你宣传宣传。
0: 哎呦，真不行，那咱们节目组这个影响力这么大，万一要是几万人同时下单，那我们都亏不起呀。
2: 陈总，你今天给个面子啊，咱就限量200组啊，咱超出了就恢复原价，相当于啊就亏着这200袋，这您能接受吧？
0: 今天啊就给大伙捡一个大实惠，10袋不到200元啊，限量200组。

0: 只能限购两组啊，
1: 送货上门，不用下楼。
2: 太棒了，
3: 太好了，我立马就下单。
1: 对，那栏目组呢，今天特供的酱香肘子啊，不到200块钱十大袋，想抢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4: 太超值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酱香肘子十大袋不到200元开抢了，仅限前200组，赶紧下单抢购，精选新鲜黑猪前肘，秘制调味料搭配金贵老汤，18道古法工序酱卤，除酿造酱油外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肉香十足，酱香入味，软烂好嚼，解馋下饭，凉吃热吃，吃法多样，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常温保存，限量10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今天我真是来着了，这款酱肘子说真话倍儿地道，而且吧价格还实惠。这种高品质的酱熟的肘子啊，一袋将近半斤，不到20块钱，真买不着。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啊，就愿意吃酱肘子。别看现在各种各样的山珍海味，可是你要说最好吃的在家里还是这种酱肘子。
1: 那是，甭管是逢年过节还是家里聚餐啊，都少不了这道大菜和硬菜。自己在家里做这太费事了，那一鼓捣就得一整天，
2: 是
1: 还累得腰酸背痛不说吧，还得盯着锅，那可真的太麻烦了。所以以后啊，就买你们家这个啊，馋这口的时候咱想吃就吃，甭管是冷吃热吃，做法多种多样，咱一日三餐可以变着花样吃。这还是酱卤世家的口味啊，真

0: 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1: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嗯，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的安心，吃的踏实。
0: 嗯，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2: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呀，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嗯，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儿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嗯，芒果的肉香。嗯，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了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
0: 嗯，
2: 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这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的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8: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9: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0: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1: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2: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3: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4: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5: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6: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7: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8: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9: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20: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21: 我扫您。
22: 这节目是真的，
23: 正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24: 一直都不孤单啊，
25: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北京卫视局处长讲政策，8月26日21:05首播。

0: 哎呦，慢点，宪平，你裤子泡上没有？泡上了，妈泡上了，你现在咋样？
1: 没事儿，都别慌了，都别慌，听我指挥啊！你说，你去医院找小刘。
2: 好，我知道。
1: 对对对，就我那个战友。
0: 没事，肚子。那个我去找车。
3: 哎，你照顾他啊。
1: 宪平，你要小气一点。
2: 哎呦，我自己。爸爸，妈，您中。
1: 来来来，
2: 都举自己玩。
0: 没事儿，阿姨给你玩来。
2: 哎，这头有点热呢，是不是发烧了？你看看，
1: 没让妈摸吗？妈妈摸过。
2: 哎呀，妈难受，过来，阿姨抱来来。
1: 是热呀。
2: 妈，
1: 哎，
2: 你来。
1: 大娘，
2: 嗯，头有点热。
1: 快点，快点，快点！
2: 早上上哪楼去？
1: 妈，泡个药。
2: 来把这个拿着，洗头啊！
1: 回来了，
2: 知道了，知道了。
1: 啊，
2: 小汽车到了。
1: 现在东西都收拾了吗？
2: 啊，
1: 你把这个褥子被子你铺车上啊，铺软和点。
2: 不是，还没开呢。
1: 走啊！
2: 我得洗了头再走。
1: 这都啥时候，你洗啥头啊？
2: 我不洗头，
1: 我妈呢？
2: 洗明中有点热，好像有点发烧了，那屋呢？
1: 别洗头了，
2: 我不管，我就洗了头再走。
1: 还是我求你了，这都啥时候，来不及了。
2: 我上次就没洗成，把我难受坏了，我这次就是想洗个头再走。
1: 求你了，咱来不及了，走吧，好不好？
2: 洗个头
0: 出发！
1: 这啥破玩意儿啊？
2: 哎！
0: 哎！哎！媳妇儿，赶紧上车！
1: 这啥破车呀？
2: 快点啊！
0: 咋了这是？哎！啊！可以啊，这铺的挺厚实
1: 啊。厚实管什么用啊？你是不是答应过我，我生老二的时候，你要把厂子里的小汽车带过来送我去医院，是不是你说的？
0: 媳妇儿，别哭，别哭啊！舒佳，你听我说，那是公家的车，咱不能占公家的便宜。
1: 我不生了！
0: 哎，
3: 嫂子，
0: 哎，舒佳，
3: 孩子不能生啊！
1: 咋的了？
0: 媳妇儿，媳妇儿，舒佳，你听我说，
3: 哎，嫂子，
0: 咱们厂那个车又破又旧啊，经常打不着火。你说这开半路上万一熄火了咋整？还不如我蹬这个三轮车，嗖嗖的贼快，你相信我？
3: 对呀、啊，
1: 不相信你！
4: 哎呀，
1: 我不算那玩意儿，
4: 快点吧，
1: 快点！
3: 哎，嫂子，
1: 不玩意儿，
2: 你输了，
1: 你输了，
0: 你咋了？
3: 没事了
0: 啊？
2: 疼？
0: 怎么办呀？他
2: 一阵一阵
1: 的。不说了，
0: 快快快快，
1: 扶着扶着，
0: 快快，压车头压车头。
3: 好好了好了，
1: 周脚，
0: 慢点慢点，
3: 慢点慢点。
0: 慢点！
1: 来了，
2: 陆姐，来了，
0: 嫂子干嘛？
2: 这人走，你这人很疼。
0: 我走了啊！
3: 一二三，快来！
2: 二，
3: 嫂子，舒霞，
4: 不行，
2: 我真傻，
0: 快快快，上车上车！我求你了，媳妇儿，
1: 我要坐小汽车。
0: 我求你了，
1: 不上。
0: 我求你了，媳妇儿。
3: 来，慢点，媳妇儿。媳妇慢一点啊！
1: 你
3: 要走了，
4: 深呼吸，
1: 深呼吸，你也深呼吸，
4: 就这样。
1: 我第二腿吗？疼了是吗？
4: 哎呀，
1: 不要了，
4: 这怎么了？是不是抢地？
0: 让一下啊，都让一下。能不能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谢谢啊，让一下，让一下！马上就到了啊，
3: 这里慢点。
0: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

0: 这没快多少，这边都挺正常，血压也没有问题，在这等着吧啊，你带孩子。你们仨都注意点抬动啊，规律到3到5分钟告诉我一下啊。嗯。雨辰，疼，
1: 忍着，
0: 疼，
1: 正常。
2: 这种疼，非常正常。坚持。怎么回事？我让你安排好，你这么给我安排的？
3: 连长，真不是我不安排，最近病人特别多，实在没有病房了。我不管，我告诉你啊，你嫂子跟傅莹一个房间，没问题。那个房会不行。我死了算了，这个孩子。 就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算来了也是跟着我受苦的。傅莹，你不疼的时候得攒着劲儿，等会儿疼的时候特耗精力。淑霞，对不起，杨大山强了宪兵的科长。
0: 哎呦，啥时候了？那事儿他也不怪你。
3: 我不行了，我不行了。
4: 大爷。

0: 医生没进去吧？
1: 你没事吧？早进去了。哎呀，我跟你说，你别紧张，知道不？啊，深呼吸。哎，真服了你。
0: 哎哎哎，
1: 你在这儿干啥呢？
0: 我
1: 赶紧回家去，你大娘还照顾明忠呢，你帮帮她。
2: 不走了，
1: 走吧。
2: 是吧？
3: 方慧家属。
4: 哎，是我，是我。
3: 生了个男孩，六斤九两。
1: 我媳妇咋样啊？她咋还没出来呢？
3: 产妇身体比较虚弱，一会儿送病房观察，估计还得住几天院。
1: 你媳妇在这边，你看那边干啥呀？
0: 你怎么又回来了？
1: 等方慧。

0: 讲男孩我水平啊
1: 男孩我儿子水平
2: 七斤二两啊我看看哎妈呀这大胖小子行啊你哭啥呀哎不是我刚才睡着了我媳妇是不是已经生了呀
0: 刘淑霞下手吧
2: 对呀、
0: 啊产妇难产胎位不正没事里面有医生呢放心啊
2: 啊
0: 这位家属您跟我走
3: 我媳妇呢
0: 好着呢坐

0: 夫，他没事吧？
1: 喘气，
2: 回家。

0: 叫东方红吧。东方。
1: 哎，快给我吧。
0: 好，快快快。哎，叔叔，
1: 叔家还难产，也不知道咋样了，你帮我去看看。
0: 好，
1: 然后回来跟我说啊。
0: 好的，那我去看看啊。
1: 舒霞，
2: 你出血过多，大夫不让你动。
1: 他难产，那你去。
3: 舒霞，你放松一点，你放松一点，
4: 我不行了。
3: 该给你查一下。
4: 我现在怎么办？
3: 用力，放松，往我手这个位置使劲儿。
0: 舒佳，舒佳，舒佳，舒佳，
3: 家属家属，有什么事跟我说话。
0: 我知道，我知道，大夫，咋回事啊？为啥难产呀？不应该呀，二胎呀，这是。舒霞，
3: 家属，
4: 王经理，没
3: 错，这产房不能随便进啊。
0: 舒霞，
3: 家属别进来，怎么又进来了？家属，这是产。
0: 舒霞，你要坚强，要用炸碉堡的精神。
1: 炸碉堡，
0: 你是属于我们的，舒霞。

0: 怎么样了？这问你话呢，
1: 没声呢。
0: 这不是说上手太快吗？
1: 行了，别说了，我知道。你干啥来了？
2: 舒雅咋样了？我来看看。
1: 用不着你关心。
2: 不是二胎吗？怎么还难产了？啊？那个，我呀，认识一个产科专家，要不要请过来给看看？
3: 嫌你能的是吗？我们家热闹你没看够？
1: 会说人话吗你？
3: 你让我怎么好受啊？
4: 行了，行了，
3: 你成了我们科长，
4: 有完没
3: 完？行了，完了，你看我嫂子了吗？
4: 行了，给你脸了是吧？
3: 行了，行了，行了，完了，你让我们弄死你！
4: 行了，你别说了。
5: 女孩儿发家了，妈妈她老跑了。
6: 宣平，
1: 舒姐，你没事吧？
6: 我看看。
1: 来来，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哎呀，哎呀，快看看。
6: 哎呀，这个小东西。为了他，我半条命差点没了。
1: 你快躺下，快躺下。
6: 哎呀，没事了。哎呀，过去了。
1: 咋回事啊？这是二胎呀，不应该难产呀。
6: 我这还给傅云芳会上课呢，结果我成了个落后分子。

0: 清平，雪还吓着呢。我总是想着我生他的时候呀，你开着厂里的那个小轿车，带着我来医院，车里放着我最喜欢的那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平板车的事儿，我记恨你一辈子。是是是是是。
1: 我错了，是我不好，记着呢，记着呢，啊，记着呢。那我生老三的时候，
0: 到此为止吧。啊？不生了，这次真的吓死我。不行，
1: 说好要生七个，咱才完成了俩。不，理想。够了。
2: 我现在是有儿有女，儿女双全，够了，不生，好吗？

0: 我想好了，这闺女就叫王雪花吧。
1: 好听。
0: 你看你闺女长得多漂亮啊，
1: 像我，白白的。

0: 轻声的欢喜包围着妈妈，她不知道还有坏消息等着她。姥姥经常说，人活一辈子，好事来了不要欣喜若狂，坏事来了不要绝望悲伤，过日子过日子，过的就是一个过程。
1: 哎呀，
2: 慢点，
1: 我回来了。
3: 舒雅，哎呀，你咋样咋样，啥感觉？
2: 啥
1: 我看你挺好呀。啊，
3: 哎呀，我这不是没事了，你看看挺好的，没事了。
1: 那昨晚谁疼的嗷嗷叫，一直说不生了不生了的。
3: 哎呀，我那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吗？
2: 慢点，
3: 人都这样了。来，慢点，
1: 没事，傅云你躺过去。
3: 哎，
2: 你不用管，你歇着吧。
3: 啊，没事儿。嗯，
2: 来了。
3: 我没事，你不用管我。哎，还有，哎，
2: 我煮小米粥了啊，
3: 煮粥了，
4: 吃点不？
1: 缓缓再吃。
2: 媳妇儿，你也喝点粥吧。
5: 嗯，我不饿，没有胃口。
2: 那可不行啊，人是铁，饭是钢，我就怕你嫌这粥啊没味道。我呢特意在粥里放了这鸡丁、蔬菜、胡萝卜。这两天啊，你只能吃清淡的。我问大夫了，大夫说啊，刚生完孩子不能吃凉的、硬的、咸的，就放了一点点盐。一会儿我回去啊，给你炖点鲫鱼汤，再蒸个鸡蛋糕。你要想吃什么，你告诉我，我就给你买去。啊，对了，我呢刚才啊，给你买了两袋奶粉，你要想喝呢，就自己沏一杯。还有收音机，还带了一本你最喜欢看的《红楼梦》。你要闲着无聊啊，你就看看书，听听广播。
6: 杨大山真烦人，
7: 一个病房住着，故意给咱们难堪的。
6: 你也是，你比他细致，那咋做的还不如他呢？
7: 那突然早产了，我都吓懵了。我也没生过孩子，没当过爹，那我咋知道怎么弄啊？
6: 那人杨大山也第一次当爹呀，他咋知道带这么多好吃的？那能吃啥不能吃啥，他啥都懂。
7: 你好意思说我呀？我没当过爹，你没当过呀？
8: 夫人肯定回家要嘚啵我，该信你的信你，不该信你的瞎信你。
6: 淑霞不也一样？也得批评我，你说我不懂情调，不懂浪漫。
8: 我比你惨，那淑霞生气了回家就失之交性了，那傅莹呢？
7: 直接动手。
6: 本来谢安跟他打架我还挺生气的，现在我觉得谢安做的是对的，他杨大山就是欠揍。
1: 来，这些该吃的不该吃的我都写上，自己注意点啊。
8: 好，谢谢谢谢。
9: 大娘放心吧，没什么事，我给他开点药啊。
10: 嗯，哎，不说了。
9: 大娘，嗯，开心吧？我嫂子又给您添了个外孙女。
10: 是是，开心，真是开心。哎呀，要说我们淑霞呀，那真是一聪明啊，解小那诗看一遍马上就会背了。也是能啊，第一个先生了一个儿子，就解决了老王家的续后问题。这那一生又生一个胖丫头，俩好凑出一个好字，真好啊。
9: 听说我嫂子是真优秀啊，嗯，刚来连队那会儿我们都看傻眼了，嗯，那叫一个漂亮。我们连长真是好福气啊。
10: 嗯，是。哎呦，当时他们刚结婚的时候啊，你们连长还当着官儿，嗯，在部队那不行啊。这个淑霞就跟他说了，说结婚可以，但是我得跟我妈过，我得带着我妈，我妈一个人，我不能我让她自己，但是我不放心。结果你们连长说，我一定好好孝顺她。人家说完转业了。
9: 我们连长啊是真孝顺呢，你俩看上去像亲母子似的。
10: 是吧？哎呦，我得去看看淑霞去。哎，我得看看她那大闺女是何方神圣啊，把她妈给折腾的难产了都。你干嘛呀？那怎么了？怎么尿尿啊？嗯，来来来，
9: 哎，大娘，您去吧，我带她去。哎，
10: 啊，行行行行，
9: 放心。
10: 哎，
9: 就是带着尿尿去喽。
6: 结扎是咋回事你知道吗？就是结以后除了不能生孩子是不是就不是男人了？不会吧，
7: 你要结扎啊？
6: 我结啥扎？一个朋友问
7: 我说呢，你可是要生过七个老二孙满堂的男人，这才生了俩，这我们还没完成呢。我说也不可能。哎，你这当英雄父亲可燃起了我们家傅莹的斗志了。他说淑霞要生七个要当英雄母亲，他也要生七个也要当英雄母亲。名字都起好了。
6: 名字都起好了啊。那除了你们家东方红那六呢？
7: 赤橙黄绿青蓝紫。
6: 那也不对啊，那不应该叫东方红，叫东方赤。
9: 暖了吧？
11: 哎，哎，肉体好。哎，

0: 说实话，要结扎的不是你吧？
1: 你说这次舒霞生这闺女都折腾成啥样了，我跟你说实话，我在外面我腿都软。

请到达的地方。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长叙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我知道，我不是为了安慰你，安慰你没用，我就想让你别太上火了。
1: 第一任明忠还小，才四岁，
0: 现在看不了，那还有北京上海呢。第二，你跟舒家还年轻，大不了再生个儿子，一大家子都靠着你呢，你是顶梁柱，不能垮。
2: 知道，放心吧，垮不了。啊，
3: 你今儿咋回事？我们妇人刚生完孩子，你说你跟他较啥劲？
0: 我没跟他较劲，是他自己较劲，好不好啊？我从来做什么事儿都不过脑子，想都不想。
4: 我一直冲他瞪眼瞪眼的，他什么都看不明白。
2: 他又不了解情况。
4: 他是不了解情况，但他说的全对啊。
0: 那舒霞多聪明啊，都快发现了。咱俩一个劲儿在掩饰，他倒好，火上浇油。
2: 你不就喜欢这个吗？单纯不记仇，虽然凶了点，但是过日子是把好手，这都是你说的呀。那咋的，你以前说的现在不算话了？
0: 我把傻当单纯。
2: 啊，还有，他说你嫌弃他是咋回事啊？
0: 那不是因为他怀孕肚子大了吗？
2: 啥道理啊？
0: 你跟我说，你家舒霞怀孕肚子大了，你没有别的感觉啊？
2: 我高兴啊。
0: 就只有高兴啊？
2: 那咋的还不高兴啊？
0: 我也挺高兴的，我就说肚子大了，你没有不好意思啊？
2: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怀的又不是别人的孩子。
0: 我这么问你吧，那女人肚子大说明了什么？
2: 说明怀上了。
0: 怀上了说明了什么？
2: 俩人很健康。
0: 那俩人健康怀上了，不就证明男女之间床上那点事才能怀上吗？
2: 这不废话吗？不靠男女那点事儿，那靠啥？靠眼神啊。
0: 那女人肚子一大，床上那点事儿别人不全知道了吗？
3: 你跟傅英那点事儿让别人看见了？
0: 喝酒。

得这么个病？哎呀，我咋办呢？将来你们老王家怎么续后啊？你这一生下来啊，就是姥姥带上，这么多年了，我还说一直跟着你，将来你结婚了，生孩子了，我还给你继续带孩子。现在，结不了婚也没事儿。一直陪到老，给你做饭、洗衣服，没人敢欺负你，谁敢欺负你？姥姥跟他拼命。

1: 再得瑟干死你啊！你放心啊，玉树，你放心，我不上火，我不上火，我是谁？我是王建平，打不倒的王建平，你放心啊。
2: 你也放心。 我砸锅卖铁也得给民众治病。
1: 好，够意思，不上火，
2: 绝不上火，
1: 绝不上火。

0: 儿子，儿子，你别动啊，爸爸给你检查一下。嗯，怎么还打嗝了呢？
1: 爸爸痒。
0: 别动，别动啊！

0: 吗？
1: 瞧您的嘴，擦上点，别感染了。
0: 别磨叽了，行不？都磨叽十多分钟了，进去吧。啊，道个歉不就完了？
2: 你都说我怎么说呀？
0: 那你这关不早晚得过呀？那咋的？出院之前不进这病房了？对不对？赶紧的吧，粥都凉了，快点。进去。
3: 玉叔来了，快过来，你过来，你快看看这奶老好了，滋儿滋儿的。你看看你儿子吃的，你看看多有劲儿啊，多能吃啊，老有劲儿了。
4: 我给你煮小米粥了。阿姨说要放大把红糖，还煮了两个鸡蛋。你够吃吗？
3: 不够。你看你儿子吃的这么有劲儿，那我也得多吃点啊。我多吃，女儿才能多吃，知道不？

0: 那我再给你回家多煮几个。
1: 啊啊！想吃什么跟我讲啊？
2: 我就想吃辣椒了呢。
1: 那怎么行啊？你再抱着这辣着吧。
0: 哎呦，你这嘴咋了呀？
1: 嗯啊，咋生我成这样了呀？昨儿还好好的呀。
2: 不知道啊，睡一宿就这样了。哎呀，
1: 估计就是你难产，着急找的。没事，过两天就好了。哎，您奶咋样？
3: 哥，你去，早点去，睡不着了。你干啥来了？我来看我大侄女来了。哎，我这跑早了，你想看就看呀。哎，你咋不上学呀？我去了，学校开运动会，同学们都去锻炼了，我就请假出来了。
0: 撒谎能不能早走脑子？这大冬天的开哪门子运动会啊？
3: 冬运会吗？
0: 那我先走了。咋了？学费交了吗？找了钱呢？
3: 哦，
0: 我走了。
4: 哎，你掉东西了。

0: 哎，我操！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撒丫子就跑啊！你找我呀？你说呢？有事儿啊？是你干的吧？
1: 是我干的，你打我呀？
0: 这人多，有种跟我上那边去。

0: 现在他饿咋整？
1: 这商店没开门啊，现在。
2: 不用不用不用，我这件事儿自己做主了。
3: 你现在退学了，再想回来，那可就难了。
2: 老师，我不会再上学了。
4: 姐，这么早回来了？
5: 哥，
2: 干啥去了？
5: 你抱雪花干嘛去了？
6: 我让傅莹给喂了一顿，这喂完了，这不刚睡着吗？
2: 哦，你干啥去了？啊？
5: 哎，哥，那你看看这是啥？
2: 哪来的？
5: 我借的呀。
6: 啊？哪儿借的？
5: 我一同学，他姐姐也刚生俩孩子，也没奶，也得吃奶粉。我这不管他，暂时要了两袋，等回头咱买了再还给他。
6: 你这小叔真没白当啊！我跟你说，我正愁他再饿咋整。
7: 谢谢啊。

0: 给你爱人补铁的油，
1: 谢谢啊。哎，刘大夫
0: 啊，
1: 刚才那个林俊生得了什么病啊？
0: 你认识他
1: 啊？原来我们厂的，后来调走了。
0: 他妈转院转到我们医院了。
2: 媳妇儿，出院，都收拾好了。
3: 医生不是说再住两天吗？
2: 刚才我都问了，让咱们回家养着，药我都开好了，咱现在就走。
1: 哦，对，穿衣服啊！
3: 啊，
1: 快点啊！你快点，我在门口等你。
3: 哦。
4: 能单独跟你说两句吗？
1: 就这说吧。
3: 啊，没事，你去吧，我在这儿等你。
4: 啥事儿？
5: 我退学了。
6: 你退学跟我有啥关系啊？
5: 我想找点活干，赚点钱。
6: 那你找你哥，把你找我们厂不就完了吗？
5: 来厂里能挣几个钱啊？
6: 那你想干啥呀？当大官啊？
5: 我想跟你做生意。
6: 你听谁说我做生意呢？
5: 我都看见了，你倒腾票。
6: 笨。

0: 躲我干啥呀？
1: 谁

0: 你了。哎，吃的是。
1: 你放心啊，我绝不会说出去，除了你我傅莹，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
0: 你说话算数啊？
1: 当然了，舒霞我都没说。
2: 放心。
1: 当然了，东方红和雪花长大以后说不说，我不敢保证。
0: 他们俩哪记事儿啊？
1: 我记事儿啊。行了，逗你玩呢。但是你有小辫子在我手里，以后我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2: 你干什么去啊？
1: 哦，给舒霞买点下奶的药，彻底没奶了。这谢安拿回来的奶粉，雪花死活不喝。你说这孩子嘴咋这么刁呢？
0: 抱我家去，傅莹奶可好了，真的，我儿子吃不了，全浪费了。你快把雪花抱来吧。你说你买什么奶粉浪费钱？奶粉哪有母乳好啊？母乳可有营养了。王谢平，哎呀，
1: 你这太敏感了。我是担心傅莹，你说他又坐着月子，同时又喂俩，我怕他受不了。你说人傅莹受得了吗？
3: 我受得了。大娘，你跟我客气啥呀？那我跟舒霞是好姐妹，一个厂子这么多年了。再说了，那咱们前后院住邻居这么多年，你的饭我还少吃了。再说了，喂个奶多大的事儿啊？哎，我这儿富裕，不给雪花吃也浪费。
4: 哎呀，那成，那就辛苦你了，受累了。我给你多做几顿饭来。哎
3: 呀，你快别折腾了，好好照顾舒霞吧。我没他那么娇气。我们家玉树上班都是我自己做饭，啥都能干。
4: 是，我给他们做饭去。晚上我过来接他啊。
3: 哎，大娘，你别折腾了，要不然啊就把雪花放我这儿吧。那这孩子俩小时就得喝一次奶，你这来回的抱多折腾啊。再说了，那晚上吃你怎么送过来？
4: 那你这俩行啊？
3: 受得了。
5: 好，那你辛苦了。
3: 放心吧，我送了啊。你忙去吧。
4: 好嘞。
6: 我就是这样吃着傅莹妈妈的奶长大的，傅莹妈妈也成了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人。很多年以后，当我用轮椅推着她的时候，她已经不认得东方叔叔了，但她的嘴里还是会叫着雪花，雪花。
7: 啥都没吃啊，没胃口。这个红糖水得喝，补血的。行，先放着，一会儿喝。你这刚出院，身子弱，还是得吃点啊。你要累了，你就回房间躺着，我去做饭啊。想吃啥呀？
4: 你就没啥要跟我说的？
7: 你想让我说啥？我没啥好说的。
8: 好的，有什么事情再打电话。好嘞。
9: 怎么样，有事吗？
1: 徐厂长，提科长这个事儿我心里不平衡。

0: 我是个练家子。
1: 什么？您是个练武之人？
0: 练武的。
1: 是吗？
0: 啊，
1: 都练过什么？
0: 多了，
1: 您说说。
0: 兵刃，还有拳脚。
1: 听您这一说，还真像个练家子。
0: 练家子，投名师，访高友
1: 啊，那应该。
0: 提我差点。
1: 是啊，
0: 提我师父，大大的有名。
1: 哦，那么您师父是哪位啊？
0: 先说他的家乡住处
1: 啊，
0: 吓你一溜跟头，
1: 这值当的吗？
0: 嗯，
1: 您说他哪儿的人吧。
0: 我老师，
1: 嗯，
0: 家住在京西北。
1: 哦，
0: 悬平坡的下坎儿有个湖岭，他老人家是那个地方人。
1: 不就湖岭吗？
0: 对，
1: 我知道那地方。
0: 知道，
1: 有个百十来户人家吧。
0: 嗯嗯，
1: 竟是卖粽子的，对吗？
0: 这话不通情理。
1: 怎么不通情理？
0: 百十来户都卖粽子，卖给谁去？嗯，
1: 反正那地方出卖粽子的。
0: 再说你听我师父这名姓也不像卖粽子的。
1: 哦，那么您师父贵姓是？
0: 我老师姓姜。
1: 姓姜。
0: 他老人家姓姜名米，字小枣。
1: 哎，还是粽子呀。
0: 嗯，
1: 姜米小枣吗？
0: 姜老师在社会上很有名气啊。
1: 啊，
0: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1: 那可不，谁家到五月节不得买几个粽子吃吗？
0: 别捣乱啊。姜老师一共收俩徒弟。
1: 哦，都谁呀？
0: 我跟我哥哥。
1: 是啊，
0: 给我们哥俩都起名字了。
1: 你们哥俩叫什么呢？
0: 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馅儿的。
1: 好嘛，俩小粽子。
0: 哎，我们哥俩学会了全身武艺。
1: 是啊，
0: 什么叫猫窜狗闪
1: 啊，
0: 兔滚鹰翻，
1: 哦，
0: 骆驼纵，蛤蟆蹦，我全会。
1: 嗨，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0: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十家。
1: 那么有人请你们吗？
0: 那还用说。
1: 是啊，
0: 有一天我们哥俩在家里正练功呢，
1: 嗯，
0: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棒棒棒，请问有姜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我赶紧出去了。哎，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里边呢。
1: 啊，我们来了买粽子的了。
0: 不是，这是兴顺镖局子的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1: 保镖？
0: 这有钱的人呢
1: 啊，
0: 出门带着金银财宝，怕路上不安全。
1: 哦，
0: 就得找镖局子。
1: 嗯，
0: 这镖局子得请我们这能人给他护送，这叫保镖。
1: 是啊。
0: 哎
1: 哎，那你们去不去呢？
0: 废话，我就吃这行的，我指着这吃饭呢，能不去吗？
1: 哦，哎，那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0: 一听你就外行。
1: 怎么外行？
0: 写外行。
1: 怎么呢？
0: 还碰上劫道的
1: 啊？
0: 哪儿那么寸的能让我赶上啊？
1: 嗯，
0: 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1: 哇，那万一要碰上呢？
0: 万一要碰不上呢？
1: 这不抬杠吗？侥幸心。
0: 人家派车来接来了。
1: 那看看去吧。
0: 到了镖局子门口一下车，
1: 嗯，
0: 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候着呢。
1: 等半天了，
0: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1: 多客气。
0: 我说岂敢呐，岂敢。
1: 别来了。
0: 我们哥俩出来的慌，
1: 嗯，
0: 也没给您带点土特产来。
1: 对，啊，应该带几个粽子来吗？
0: 别提那个。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
1: 啊，
0: 两旁摆的各式各样的兵器。
1: 镖局子嘛，
0: 正房五间，大客厅
1: 是，
0: 上边是酒楼。
1: 哦，
0: 头里出来这么一平台。
1: 嗯，
0: 那楼梯可在紧后边。
1: 哦，前面没有楼梯。
0: 哎，老掌柜走到平台底下：“二位壮士，随我楼上饮酒。”上楼他可不走楼梯。
1: 那怎么上去啊？
0: 哎，倒是有点功夫。
1: 是啊。
0: 说完话呀，来了这么一个旱地拔葱。
1: 嗯，
0: 旱地拔葱
1: 这
0: 蹭上去了，
1: 真有两下。
0: 当时啊，对对，他没练。
1: 没练吗？
0: 他没练，他没练，我得练。
1: 哦，你练练。
0: 过去唰，啊，
1: 嘿，
0: 怀中抱月，
1: 嘿，
0: 前看刀刃，
1: 嗯，
0: 后看刀背，
1: 是，
0: 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
1: 好，
0: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顶手，
1: 嗯，
0: 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1: 哦，就这架势。
0: 把式把式
1: 啊，
0: 全凭架势。
1: 对，
0: 没有架势
1: 啊，不算把式。
0: 不错，光说不练
1: 怎么样？
0: 拿脚嘴把式。
1: 对，
0: 光练不说
1: 还怎么样？
0: 拿脚啥把式？
1: 是，
0: 练盒得要。
1: 对，
0: 练功得了。
1: 哦，
0: 你吃了我这打里外，
1: 拿着，
0: 哦，不剁着，
1: 是
0: 扯压着麻烫。

0: 上着，牛顶着，狗咬着，鹰抓着，鸭子踢着。
1: 停停停停！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0: 多新鲜呢！你往那儿领我吗？
1: 怎么我？
0: 您听着，滋味样，还怎么样？我可不就卖药了。
1: 好嘛，合着这还怨我了？
0: 就怨你
1: 啊！哈，咱还接着练刀。
0: 我这刚要练刀，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咔啦啦一个响雷，下起雨来了，
1: 变天了。
0: 哥，我这高兴，
1: 这怎么还高兴？
0: 这个时候才显我的本事呢。
1: 是啊，
0: 就看我这口刀啊。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儿都没有。
1: 好，你在院里练刀，
0: 我在屋里背雨。
1: 哎，背雨呀、那刀呢？
0: 扔院里了。
1: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
0: 老掌柜的说：“算了算了算了，你呀、你别等了
1: 啊，
0: 一时半时这雨呀也住不了，
1: 用不着练了，
0: 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1: 看看护送什么东西。
0: 到后边一瞧啊，呼。”16辆镖车，
1: 真不少，
0: 装得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1: 金坨子，
0: 老倭瓜，
1: 哎，老倭瓜
0: 啊，
1: 那就甭请保镖的了。
0: 怎么？
1: 我都能给送去。
0: 你
1: 那可不，
0: 你不懂。
1: 我怎么不懂啊？
0: 这叫倭瓜镖，
1: 倭瓜镖。
0: 您看着是倭瓜，
1: 是啊，
0: 里边已经掏空了
1: 啊，
0: 填的是金银财宝。
1: 哦，
0: 为了遮人耳目，又叫暗镖，
1: 还这么多讲究。
0: 走着，
1: 好，
0: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出了北京齐化门，
1: 是
0: 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丰润一天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1: 那就歇会儿吧。
0: 不行，
1: 怎么着？
0: 住店更不安全。咱是连夜而行，
1: 艺高人胆大，
0: 虽说是道路崎岖，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1: 还能看见点。
0: 走到半夜，过一道黄沙岗，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肉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1: 怎么了？
0: 原来有了贼了。
1: 你看，就甭上口了，不就有贼了吗？
0: 飙车一打盘，我们哥俩跑前面一瞧，呵，好家伙，
1: 怎么意思？
0: 由打树林子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1: 这么多人，
0: 一人一把鬼头刀，
1: 哇，
0: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照如不咒，
1: 瞧这阵势。
0: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的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1: 怎么说的？
0: 说抬
1: 嗨
0: 抬
1: 嗨，
0: 儿子，
1: 哎，爹。不，这可没有啊！
0: 不是，这贼呀、是爷儿俩一块儿出来的。
1: 不行，回去一个不要小贼儿，
0: 不要，
1: 背着手
0: 光一大贼哈、啊。
1: 哎，对
0: 了，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1: 多厉害！
0: 哥哥，你且退后，
1: 带
0: 小弟前去送死。
1: 好丫的，还送死像话吗？
0: 应当的，
1: 那叫擒贼受死。
0: 来人，拉过我的牛来，
1: 拉过的呀。人家上阵都骑马呀，
0: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
1: 那也没有骑牛的，
0: 骑牛防骨，
1: 这还防骨。
0: 想当初前齐国，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1: 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0: 你看见了？你看，你亲眼得见是吧？
1: 没有啊，
0: 都是牛呗。
1: 不好，牛牛牛，
0: 拉过我的牛，抬过我的扁担来，
1: 抬过扁。哟，人家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0: 防骨啊，
1: 这也防骨。
0: 三打祝家庄，那石秀。就使扁担，
1: 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0: 都一个地方买的。我那也有枪，
1: 你这也有，那没问题。
0: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1: 什么不像话，不像话啊！那叫抱着牛骑着扁担，还我这也错了，骑着牛抱着扁担，
0: 我举起了扁担。大喝一声，好贼呀，
1: 好贼呀，
0: 好贼，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行。怎么着？
1: 什么呀？还没打就投降了是吗？
0: 谁投降了？
1: 你呀、你说的
0: 啊！
1: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像话吗？
0: 这怎么了？
1: 怎么了？说反了？
0: 反了？
1: 那可不，
0: 这叫给他个台阶。你要是那懂事的，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1: 没那事儿啊，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0: 哎呦，我遇见这个就是个狠心贼，
1: 都这样，
0: 不听我这套，
1: 多新鲜！
0: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就砸下来。
1: 那你快躲呀！
0: 哪能躲呀？
1: 怎么办？
0: 我把扁。扁担一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1: 铁棍飞了，
0: 扁担折了，
1: 呀，折了，
0: 折了没关系啊，
1: 怎么办？
0: 我把花枪可就抽出来了，
1: 对，还有枪了，
0: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1: 多漂亮！不对，那叫回马枪，
0: 我骑的是牛，
1: 我把这个忘了，
0: 这贼的手还真快。

0: 唰一把把我这枪给攥住了。
1: 哎，那你跟他赌吧呀。
0: 谁说你拿过来，
1: 你可抓住了。
0: 我说不行，就不给你。
1: 呀，撒手了，
0: 气儿小，我躲不过他。
1: 瞧这要命劲儿啊，
0: 这怎么办呢？哎呀，这
1: 怎么办呢？
0: 没
1: 空手了，
0: 空手了。
1: 哎呀，那吹牛快跑吧。
0: 这牛也缺德，
1: 怎么意思？
0: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他往前凑合。
1: 哎呦呦，这牛也吃里
0: 坏了，坏了，无命休矣。
1: 那就等死吧。
0: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1: 怎么还乐呢？
0: 我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1: 那管什么用啊？
0: 这下我不怕他。
1: 怎么？
0: 因为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了。
1: 是啊，
0: 一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我全给招上。
1: 这回用上了。
0: 左手刀磕开了贼的铁棍
1: 啊，
0: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撑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1: 你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8月31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咱是主角，
7: 我呀，
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6: 老时间
9: 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少动剧场，大量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我叫李才
12: 啊，
11: 我的搭档罗佳，
12: 我们哥俩的名字，
11: 喜欢跟他一块玩耍，
12: 相互学习。
11: 大家能看出来，我们身高个头模样打扮差不多。
12: 是，
11: 说实话，我们俩打小是一块长起来的，
12: 发小。
11: 哎，我们一起上的幼儿园，
12: 对，
11: 一起上的小学，
12: 不错，
11: 一起上的初中，
12: 是，
11: 一起上的高中，
12: 哎，
11: 一起留学。
12: 对，你等会儿，
11: 接我这，
12: 留学这事儿没人通知我呀。
11: 没人通知你像话吗？
12: 啊，
11: 咱俩
12: 对啊，
11: 高考那年没考上，留学一年吗？
12: 那是留级。
11: 我这么说显得咱们高大上。
12: 嘿呦，我你这么说显得你傻。
5: 没有，这是打小在一块玩，
12: 那说清楚了。
5: 而且很多熟悉我们的朋友都说啊，说我们俩长得特别的像。
12: 哎，其实模样并不像。
5: 哎，模样真不像。
12: 对对对，
5: 哪儿像啊？啊，身材比较像。
12: 哎，确实是、啊，
5: 身材差不多啊。往这一站，
12: 怎么样？
5: 您各位看，怎么那么的怀武？
12: 你听吧，怀武，啊，
5: 身体壮吗？
12: 你怎么没说鬼武啊？
5: 那个字念鬼啊？
12: 魁梧啊，
5: 就是说啊，对对，反正就是特别特别的壮。
12: 那你说对了，
5: 来给大家说说啊，你为什么这么壮？
12: 我经常去健身房，锻炼身体。哎，我金卡会员，
5: 这事儿我知道。
12: 哎，你怎么知道啊？
5: 我经常去你那健身房锻炼身体。
12: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5: 你看我去的时候你都不在啊。
12: 哦，巧了，
5: 不，主要你那卡呀，啊，同时只能一个人用。
12: 你用的我的卡呀？
5: 我去之前先体验一下，是吧？
12: 我天，这太鸡贼了你！
5: 不是，主要是我嫌那个办卡的他忒麻烦。
12: 这麻烦什么呀？
5: 各位肯定都有这种体会啊。咱就说您每天下了班以后啊，您到了地铁门口
12: 啊，是
5: 超市门口
12: 啊，对，
5: 小区门口啊，总有那么一两个人啊，直么拿着手里拿着这个传单，嗯、啊，也不管是男是女啊，哦，直么愣登的上来跟您搭讪
12: 啊，说什么呀？
5: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12: 对，我也见过这样的。
5: 本店呀，现在搞店庆啊，年卡八折优惠，哎呦，还送四节私教课，
12: 这么好，那就办吧。
5: 不办，
12: 哟嚯，
5: 我们那儿所有的设施都是世界顶尖级的，
12: 办吧。
5: 不办，
12: 行。
5: 我们那儿有什么游泳区域呀、啊，什么无氧区域、有氧区域、休闲区域，应有尽有。
12: 办吧。
5: 不办，
12: 可以。
5: 我们那儿针对不同的人群啊，不光有小哥哥，还有很多像我一样漂亮的小姐姐。
12: 不办，
5: 我考虑考虑。哎，嗯，但是我没办，
12: 有志气。
5: 你有卡，
12: 我把这茬给忘了
5: 去。不是，我不是说不办卡啊，因为办卡之前我得弄明白一个问题
12: 啊。什么问题呀、啊？
5: 我们为什么要健身？
12: 为什么？强身健体呀、啊，
5: 是为了强身健体吗？
12: 是为了强身健体吗？
5: 是。
12: 你有病啊你！把我问含糊了。
5: 没有，我是说呀，这个强身健体它是最基本的啊。我跟你说，我跟大家想的就不一样。
12: 怎么呢？
5: 我每次到了健身房啊，先给自己拍个照，哎呦，发个朋友圈啊，让朋友们给我点赞打 call。
12: 哎，好多骗赞的都你这样。
5: 我跟你说，我这不是骗赞，
12: 那是啊，
5: 我这是第一步。哎呦，告诉大家我开始健身了。
12: 哦，哎，第二步呢？
5: 第二步啊，
12: 哼，干嘛呢？
5: 学嘛。
12: 什么叫学嘛呀？
5: 看看哪个区域有漂亮的小姐姐。
12: 我天哪、嗯，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啊！
5: 什么叫飞眼珠子呀？啊，你说我一单身年轻人，我不能看看了？
12: 哦，那你看吧，
5: 对吧？看看。啊、哎，啊，看这个
12: 怎么了？
5: 这不行。
12: 为什么呀？
5: 这有点胖。
12: 哎呦，看得够仔细的。
5: 那当然，咱看什么啊？哎呦，哎呦，哼，这个行哎。
12: 怎么呢？
5: 看着也就九十斤。
12: 哦，那挺瘦的呀。
5: 一条左腿。
12: 这不大象吗？
5: 还是有点胖。
12: 哎呦哇！
5: 哎啊，这行哎，
12: 怎么呢？
5: 你看，哑铃区域啊，有一个身材纤甜的小姐姐。
12: 哎，你等会儿，这纤甜是
5: 说人家瘦，
12: 那是纤细。哦，你这儿要读纤甜的话，刚才那怀武就没争议了啊。
5: 我是说人家这个身材比较好。
12: 那得说对了。
5: 哎，你说啊，我是不是得在小姐姐面前展现一下？
12: 你怎么展现的？
5: 人家举哑铃呢。啊，咱也过去举哑铃啊。
12: 是吗？
5: 咱上来也不含糊。
12: 怎么样？
5: 直接举四两的。哎，
12: 有四两的哑铃吗？
5: 这你就不明白了啊。老话说得好啊。
12: 怎么说的？
5: 四两拨千斤。
12: 把它放这儿了哈。
5: 我一只手四两啊，俩手加一块儿，2000多斤呢。
12: 没听说过啊。嗯，人家哑

0: 啊，你这是干什么呢？
1: 这不上车了吗？
0: 对吧？我想你上车的动作这么销魂吗？
1: 你别看我这样啊，一会儿你也得这样。
0: 哦，一会儿我得这样。
1: 那当然了。
0: 哦，那行了行了，
1: 我来好吧。
0: 我看看，
1: 各位都准备好了啊。
0: 好。
1: 音响师，还有全场的单车达人们，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0: 健身别光把相照，满足虚荣让人笑，打是情骂是俏，少跟姑娘把话套，要不然组合拳你要挨炮。
1: 一二三嘿，
0: 少吃多餐你不熬酒，没事健身你多走走，心情愉悦常相守，你快快乐乐到永久。
1: 一二三嘿，
0: 多健身少生气，都能越来越美丽，爱情事业甜如蜜，健身健出了新天地。
1: 一二三嘿，
0: 一二三嘿，一二三嘿，跳跳跳跳跳跳，怎么跳？
2: 这是怎么停了？大胖脸了？
3: 怎么老脸大胖呀？哎呦呵，
0: 啊，行行，
3: 我问你是不是特别发泄？
0: 还真爽！
3: 我告诉你啊，就打那天开始啊，我这动感单车骑的特别好。哎呦，整个健身房里边所有人对我刮目相看。哎，
0: 你骑这么好，去找你那个小姐姐吧。
3: 我都骑这么好了，我还找她干嘛呀？
0: 那你
3: 其他的小姐姐主动过来跟我搭讪了，
0: 说什么？
3: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0: 还是办卡的。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7: 8月31号。
5: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咨询热线8077077。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 平时咱俩表演啊，演完之后下台
2: 怎么样？
1: 都是五五匹账。
2: 你给解释解释。
1: 就是100块钱啊，你拿50，我拿50，
2: 一人一半。
1: 我觉得这个不合理。
2: 怎么不合理啊？
1: 你看我站在这儿逗哏啊，你捧哏。
2: 是啊，
1: 我这一说汤汤汤好几百句，你站在边上无非也就是这个吧。啊，对，可不是吗？你也拿50，
2: 就这么分工的呀。
1: 不，我觉着这没有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意思变一变，别五匹账了。
2: 那怎么着？
1: 37吧。
2: 那你不更吃亏吗？
1: 谁拿七呀？
2: 我呀。
1: 凭什么你拿七呀？
2: 这可不是我定的规矩啊！北京曲艺团有传统啊，老先生说的。3分逗啊7分捧，所以你拿三，我拿七，没错误。
1: 不是，咱这个问题就不要太讨论了，好不好？这样行吗？
2: 干嘛？
1: 咱们为了公平起见，从现在开始，咱俩按字儿拿钱行吗？
2: 什么意思？
1: 照着本子说哦，按字儿拿钱，谁说的字儿多，谁就多挣钱。
2: 什么时候开始？
1: 现在开始啊。
2: 行，
1: 好不好？
2: 来吧，
1: 那咱们试验试验啊。
2: 来吧，来吧，
1: 现在就开始了啊。观众朋友们，
2: 你说的太对了。
1: 我们
2: 这项怎么分呢？他这边是逗哏，我这边是捧哏，说白了就是他是甲，我是乙。
1: 我们这段相声
2: 这一般情况下啊，这逗哏呢是主说的，他那边是红花，我这边是绿叶，我是陪衬给他的。可是今天例外，没办法，逼到这份儿上了啊。
1: 你上满弦了是怎么着？
2: 怎么了？
1: 不是有你这样的吗？
2: 我怎么了？
1: 有你这样的吗？
2: 怎么了？
1: 咱不是说好了吗？按本子说。
2: 按本子说，饿死了。
1: 不是你这可不像话，你这个
2: 怎么不像？谁
1: 这
2: 咱俩谁不像话呀？
1: 怎么了？
2: 有你这样的没有啊？啊！一上来就说这干嘛呀？有什么话直说，别藏着掖着。你到底什么意思？
1: 我就说这么多年，咱俩合作了这么多年啊，都是我站在这边逗哏哟，你站在那边捧哏，对吧？你说你就跟着哄这么多年，你也拿这么多钱，有什么意思？
2: 别那么多废话，你那意思是不是说我没逗过哏呢？
1: 那当然了。
2: 我不是跟你吹牛啊？
1: 怎么着？
2: 我逗哏的时候，阁下您呐，还穿着开裆裤呢，知道吗？
1: 啊，是啊，我是穿着开裆裤的。你也比我大不了几岁啊？啊，我穿着开裆裤的时候，你不是也穿着开裆裤的吗？
2: 倒是比你早穿几天。靠，远了甭说啊，我逗过哏。
1: 什么时候逗过？
2: 今年春节，大年初三在民族宫，我逗没逗过哏？
1: 今年大年初三，
2: 好好想一想，说话要负责任，知道吗？哦，
1: 对，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2: 你想，
1: 今年大年初三我们在那儿演出，
2: 那
1: 本来没他，贺琴儿跑去了，行，我来一场，我来一场，他也非要演，演就演吧，他非要逗哏，你说大过年的招他不高兴干嘛？逗吧，站在台上说了40多分钟啊。给观众听的那叫一个烦呐！你说走吧，后边还有好多好的节目；不走吧，他这节目真听不了。就这样啊，人家观众也有主意，呼啦呼啦全上厕所了。
2: 这不是说在这儿了吗？啊，这回这么。

0: 今儿我斗回哏，我让你看一看好不好？来吧，今儿换过来过去，别那么多废话啊，你给我捧哏啊。
1: 好，
0: 今儿我来一回。您辛苦。
2: 这就开始了？
0: 还等半年是怎么着？可不开始了吗？
2: 啊，这好好好好好，
0: 真是。您辛苦。
2: 你逗哏，我捧。
0: 对呀、啊，就这么分好，你给我捧哏嘛。
2: 哦，
0: 真是。您辛苦。
2: 你
0: 有话一块说行不行啊？怎么回事？
2: 不是，别瞪眼，我们是不是让你逗了吗？
0: 是啊，
2: 你这着什么急呀、啊？
0: 你要干嘛？
2: 你逗哏可是逗哏
0: 啊，
2: 你得给大伙儿都逗乐了。
0: 废话，逗不乐能叫相声吗？
2: 是吧？
0: 肯定。
2: 你还不能让我这话太多了。
0: 你现在这话就不少了，知道吧？有什么？还有没有说的？
2: 我没了，
0: 没事。
2: 嗯，
0: 您辛苦。
2: 哎，对了，
0: 你怎么意思啊？我不张嘴，你也不言语。
2: 你别着急，别着急。
0: 干嘛？
2: 你第一次逗哏，对不对？
0: 别说这第一次，
2: 我得当着大家伙的面，我给你托付托付啊。
0: 行，知道给我托付就算不错。
2: 对呀、啊，
0: 您托付
2: 是吧？
0: 好。
2: 各位，这个实在是不好意思啊，今天让您见笑。我们这票价今儿卖贵了，我逗哏卖这么多钱，他逗哏一分都不值。但是没辙，说到这儿了，非得要逗，那咱就让他逗，逗可是逗啊，肯定逗不乐您，但是也背不住把谁气乐了。可是气乐了，您也不能露笑纹，为什么呢？回头他矫情。您要实在气乐了，您就拿手捂着嘴，好吧？谢谢大伙儿啊，谢谢。
0: 你这是给我托付呢吧？啊，托付也没用，到可乐的地方谁也拦不住，知道吗？
2: 不可能。
0: 您辛苦。
2: 哎呦，对了，
0: 你怎么意思这是？到底要干嘛？
2: 别着急，我这意思我是想说这句
0: 什么，
2: 就是说咱是曲艺团培养出来的，
0: 对啊，
2: 年轻的相声演员
0: 啊，
2: 对吧？
0: 嗯，
2: 咱们那些老的糟粕、不健康的东西咱不能要。
0: 什么不能要？
2: 咱不许打人，
0: 嗯，
2: 不许骂人，
0: 好，
2: 不许拿双方的父母抓哏。
0: 太对了，
2: 好不好？
0: 咱说好了啊，
2: 哎，
0: 不准打人，
2: 对，
0: 不准骂人，
2: 嗯，
0: 不准拿双方父母老家抓哏。
2: 对了，
0: 我还告诉你，
2: 嗯，
0: 我还不说那单口相声，
2: 嗯。一对一嘴的，
0: 对口的，
2: 嘿，这可不容易，
0: 好不好？
2: 这可不容易，
0: 来啊，
2: 来
0: 啊，
2: 来，嗯，
0: 没得说了吧？
2: 没，
0: 您辛苦。
2: 哎，辛苦辛苦。
0: 昨天我上您家了，
2: 哎。上家上家吧嘞，哎，这可是我逗乐的啊，特别是中间那大姐，乐得嘎嘎的，我的，
0: 我啪啪这么一打门呢，
2: 哎，打门吧嘞，
0: 打里边出来一人，
2: 出来人吧嘞，
0: 我一看不是外人，
2: 我们家没外国人，
0: 不是，是你媳妇我大嫂子。
2: 嫂子吧，
0: 问您呢，说您没在家，
2: 没在家，
0: 我可就走了，
2: 走吧，
0: 我可就走了，
2: 不走还死我们家，
0: 我真走了，
2: 你走吧，
0: 你也活动活动吧，你干嘛呢？你站那儿你倒气儿呢，你像话吗？你
2: 这不是给你捧哏吗？
0: 废话，有这么捧哏的吗？
2: 怎么了？
0: 不是，这28年我这么给你捧哏行不行啊？啊，
2: 不是，咱还别抬杠。
0: 怎么着？
2: 你要是这么给我捧，我就能给大伙儿逗乐了。
0: 就你，
2: 你瞧，
0: 就你。
2: 哎，对了，
0: 哟呵，
2: 还告诉你
0: 啊，
2: 不换词儿，
0: 什么？
2: 还是刚才这一套。
0: 你还不换词儿？
2: 对，
0: 就说我这套话。
2: 对了，
0: 就能把大伙儿给逗乐了。
2: 你瞧，这是能耐。
0: 行，
2: 啊、
0: 我看你乐打哪儿来？来，就近吧。来，
2: 好
0: 好 好。
2: 那咱们现在开始啊。
0: 来，不换词儿，我看你能耐怎么办、嗯？好，你兴许比我能耐大，我告诉你。
2: 哎呦，对了，我也得给我自己托付托付。
0: 托付吧。
2: 各位，

0: 对，
1: 咱们联合起来，把那边那小子气死。
2: 这人要是没皮没脸，可真没办法。
3: 哎，什么叫没皮没脸啊？那么刚才我没给你托付吗？
2: 你是怎么给我托付的吧？
3: 甭废话，开始
2: 来。
3: 您辛苦。
2: 辛苦不了，我也会这个。
3: 昨天呢，我上您家了。
2: 上家呗。
1: 跟我学啊？
2: 那你甭管。
3: 我啪啪啪这么一打门呐。
2: 打门吧。
3: 从里边出来一人。
2: 出来人。
3: 我一看这人，我认识。
2: 认识。
3: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2: 那就是。
3: 问您呢，说您没在家。
2: 没在家。
3: 我就走了。
2: 不走也死我们家。
3: 拐弯吗？
2: 进胡同去。
1: 看见你爸爸。
2: 看见吧。
1: 你爸爸长得跟猪八戒似的。谢谢。
2: 宝贝儿，你这可没有。刚才我逗你不乐，他逗你就乐。也别逼我多什么词儿嘛，不就说拐弯了进胡同了，碰见我爸爸了，说我爸爸长得跟猪八戒似的吗？这毛病在这儿呢，不赖你啊。要是您逗的可真不错。
3: 那当然。
2: 刚才咱们可说好了，不准打人，不准骂人，
3: 对，
2: 不准拿双方父母老家抓哏，
3: 得有品位。
2: 那你说我爸爸长得跟猪八戒似的，这怎么回事啊？说说这个吧。来吧。
1: 我说了吗？
2: 当然说了。大伙儿都说了没有啊？你看看来吧。这怎么回事
3: 啊？那个
2: 啊，说
3: 我这个
2: 怎么回事？
3: 我走嘴了。
2: 什么走嘴呀？
3: 咱可说好了不许打人。
2: 我这叫走手啊。过去这么说我也会说，这有什么呀？
1: 有事儿吗？
2: 您辛苦
3: 辛苦。
2: 昨天我上您家了。
3: 去吧。
2: 啪啪这么一打门的。
3: 打门吧。
2: 里边出来一人。
3: 出来人。
2: 我一看不是外人。
3: 没外人。
2: 是您媳妇我大嫂子。
3: 嫂子吧。
2: 问您呢，说您没在家。
3: 没在家。
2: 我就走了。
3: 走吧。
2: 拐弯了
3: 。
2: 进胡同了。我碰见你爸爸了。
3: 不能。
2: 怎么
3: 死了。
2: 其实我爸爸也死了，我忘了说了。我告诉你。过去。
3: 不是你还有完没有？
2: 就换您一回了。
3: 就这一回了。
2: 这谁不会说呀？
3: 您辛苦
2: 啊。辛苦。
3: 昨天我上您家了。
2: 上家吧。
3: 啪啪啪这么一打门、
2: 打门吧。
3: 从里边出来一人。
2: 出来人。
3: 我一看这人我认识。
2: 谁呀？
3: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2: 那就是呗。
3: 问您说您没在家。我就走了。
2: 走吧。
3: 拐弯呗。
2: 进胡同呗。
3: 那我碰见
2: 哎
3: 你兄弟了。有没有？
2: 我还真有个兄弟。
3: 好了，这就行了。
2: 干嘛？
3: 以后咱哥俩继续合作啊！
2: 哟，
3: 就是当着这么多人，你给我面子，给我面子。
2: 哟，
3: 走，下台，咱们这就算合作。不是领劳务吧？
2: 什么领劳务？
3: 啊，
2: 甭着急，
3: 怎么了？
2: 你光说碰见可不成
3: 啊！
2: 你得说我兄弟呀，什么模样，什么长相，多高的身量，长得什么样，穿什么，戴什么，都说清楚了，那才算你碰见了呢。
3: 不是，你怎么糊涂？你想我都碰见了，我能不知道？
2: 那就好吧，你碰见给大伙说一说不就完了吗？说一说。
3: 那你问什么吧？
2: 你先问我兄弟这个什么模样？
3: 什么模样
2: 啊？对，
3: 你兄弟长得是这个
2: 什么样？
3: 你兄弟是吧？
2: 对，我兄弟。
3: 你兄弟他是这个圆乎
2: 圆乎脸
3: 啊？不是，他是长发脸。不，他圆呢也不是特别圆。
2: 哦，
3: 长也不是特别长。
2: 那
3: 他好像有点长圆儿。
2: 那是鸭蛋的那是。
3: 哎，对了，鸭蛋。
2: 什么鸭蛋呢？问你长什么模样？
3: 是你别着急呀、
2: 我不着急。
3: 你兄弟长得是这个，他是这个，他好像是、
2: 什么？
3: 他长得是这个瓜子脸倒长着、那是窝头啊，那个
2: 嗨，
3: 他长得他好像长得是这个，他是黑灿、白净
2: 子，
3: 有麻子，
2: 谁呀、
3: 没长着啊？
2: 那你说的干什么呀？
3: 你兄弟这个模样，他这个模样，
2: 你长什么样？
3: 他是这个人模样啊？
2: 废话嘛，人可不人模样吧？
3: 你废话，你他在前面走，我在后边跟着，我知道他长什么模样啊？
2: 哦，没看见正脸，
3: 没看见呢。
2: 哦，那难怪嘛。那你说我兄弟多高的身量？
3: 他是4.6米。
2: 4.6米，
3: 站房上够东西。
2: 嗨，我说站地下，
3: 1.5米。
2: 1.5米，
3: 蹲着接手，
2: 站起来。
3: 他这个你觉着怎么样啊？
2: 什么怎么样啊？我兄弟。

0: 这咋一弹簧脑袋还伸缩呢？这
1: 像话吗？
2: 不是
1: 净高多高？
2: 多高？他也就是这么一人来高吧？
1: 废话，人可不一人来高吗？
2: 他在前面走，我在后边跟着，我能说兄弟停下，我量量你多高的个儿？一人来高。
1: 你好好好，一人来高。那你说我兄弟穿的什么衣服啊？
2: 他穿了一个塑料皮猴。
1: 什么？
2: 有拿塑料做皮猴的吗？这天也不能穿皮猴啊。
1: 是啊，
2: 他穿的是这个
1: 什么？
2: 他好像是穿了一件西服啊。留着俩小胡子，后边梳一小辫儿，什么模样这是？
1: 好好说。
2: 你兄弟他穿的是这个？
1: 问你穿的什么衣服？
2: 他什么也没穿。
1: 啊？什么也没穿，马路上不让走，知道吗？
2: 不，我是在澡堂子里碰见的。
1: 啊？
2: 他正在那儿搓澡呢，我知道他穿什么了。
1: 好吧，澡堂子里碰见的。
2: 对呀、啊。
1: 好嘞，那你说说我兄弟多大岁数？
2: 他好像是这个多的
1: 七
2: 十一、
1: 十一、
2: 二、三，
1: 数数呢？你这
2: 四
1: 干嘛呀？
2: 他好像是这个七八不要九啊，
1: 还天地跨虎头呢。
2: 你不是你多大吧？
1: 你问我干什么呀？
2: 你兄弟肯定比你小，对不对？
1: 比我大那是我哥哥
2: 啊，这不结了？
1: 行了，你别受这活罪了，知道吗、
2: 啊？
1: 我告诉你啊，我还真有个兄弟，你说你看看得见，碰你可碰不着。
2: 你有兄弟，我就能碰得着？
1: 没那事儿，我兄弟今天才十二天，他还没出满月，你上哪儿碰见去啊？
2: 不，我说的是你亲兄弟。
1: 一母所生，
2: 一母所生，
1: 哎，
2: 那就不对了。
1: 怎么不对？
2: 你让大家想想啊，你爸爸都死八年了，你兄弟还没满月呢。
1: 他这儿等着我呢。
3: 咱是主角，我呀，说学逗唱四门功课，老时间，
4: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7: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 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8月31号。
6: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咱是主角。
0: 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0: 老时间，
8: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他是老家是山东东营吧？啊，
1: 对对对对。
11: 喜欢什么呢？吕剧，
1: 那是地方戏呀。
11: 吕剧啊，有群众基础。
1: 对，
11: 我们到那儿去演出啊。嗯，我记得是小王庄嘛。
1: 对。
11: 慰问演出，
1: 还真知道。
11: 演出完了以后没什么事儿啊，大街上溜溜吧。啊，结果
1: 怎么了？
11: 把这道还走瞎了。哎呦，
1: 迷路了，
11: 回不去了。
1: 你瞧瞧，
11: 找人打听路。嗯，可巧有一位老大爷。
1: 哦，还赶上一个，
11: 在路边，
1: 干嘛呢？
11: 摇着辘轳。
1: 摇这辘，什么叫辘轳？
11: 辘轳不知道吗？啊，
1: 就是井。
11: 对，哦，打水。
1: 对对对对，
11: 一摇，摇这个啊，
1: 摇这个。您问问他。
11: 盛好了水，正往上摇呢。啊，这我得打听打听啊。
1: 对呀、
11: 啊，我说老大爷，哎，
1: 洗了嘎掉，
11: 我得大点声啊。我说老大爷，
1: 怎么着这是？
11: 小王庄怎么走啊？
1: 这大爷怎么说呀？
11: 啊？看了我一眼，哦，没言语。哦，
1: 可能您这个音儿小，
11: 还接着摇啊。
1: 您大点声，
11: 我大点声，
1: 大点声。
11: 我说老大爷，哎，
1: 枪背管子，这都。
11: 小王庄怎么走啊？
1: 这回呢？
11: 哎，还没理我，
1: 还没理。
11: 旁边过来一位啊，你怎么跟他说话可不行啊？哦，他是个驴剧迷。哦，你光甩不行哎。
1: 那怎么样啊？
11: 你得跟他唱哎。
1: 哦，还得唱。
11: 这个难不住我啊！我喜欢唱啊！
1: 哦，您会这
11: 吕剧，我也喜欢呢。啊，
1: 对对对对，
11: 我大点声，清了清嗓子啊。
1: 那您唱着，
11: 走上前十一里，忙把鼓打。
1: 这回呢，
11: 再看老头啊。昨夜打工所为什么？哎呦，
1: 理您了。
11: 说话了，
1: 赶紧问，
11: 趁热赶紧问呢，
1: 赶紧的。
11: 请问您小王庄怎么走？哦哦哦哦哦哦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1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12: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13: 大家看到我身上穿这件衣服啊，就是我和谢飞老师20多年前合作的见证。在他导演那部《豪门惊梦》里面，我演的是大少爷乔西，而这件衣服呢，就是乔西20多年前穿的这件衣服。现在呢，我们演员身上穿的所有的衣服都不是正式的，都是代用服装，所以我觉得穿上这件衣服以后啊，一下跟谢飞老师好像又穿越到20多年前了。这是我们友谊的这样见证，也是呢，我想是一种接续。
14: 一件旧戏服牵起一段跨越20余年的艺术缘分。2003年电视剧《豪门惊梦》的拍摄，让王班与谢飞导演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时隔20多年，二人再度相聚排练场，从昔日的片场搭档变成如今话剧舞台创作上的交流伙伴。虽然场景改变了，但不变的是两人对艺术创作的赤诚。
15: 我发出邀请的时候，他真的是非常兴奋，责无旁贷，想都没想，好，我去，我非常期待，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把这样一个80年前的经典之作，你胆子够大的。
16: 这位就是我新任的私人秘书张忠良。
17: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8: 啊？我非常迫不及待的想看，
4: 哎呀，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怎会变成一个非

0: 剧。以前我们电影全是改小说改话剧，现在没有把电影改成话剧了。我觉得这你们是倒着走，所以我也是觉得，一个老的传统电影，让它在舞台这样一个传统更传统的形式下得到新生，这应该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事情。
1: 谁的戏啊？我看看。
2: 没什么，很久的了。
1: 我要看。
2: 真的没什么，就是乡下人来借钱的。
1: 给我看看。
2: 有什么好看的呀？
1: 郑成良，你在搞什么鬼？
3: 他说：“你看你在舞台上有30多年的经验了，这一次啊，我不想看到好像多媒体的那些形式，我想看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话剧，我想看到你是怎么去刻画人物的，我想看到你是怎么给观众带来一台电影改编成话剧的一部作品，提出了很明确的要求。哎呀，任务很重。”
4: 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是根据1947年蔡楚生、郑君里执导的同名经典电影改编而来的，也是国家大剧院经典电影改编系列的收官之作。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一座高峰，记录下大时代洪流里普通个体的命运沉浮。谢飞作为中国第四代导演代表人物，始终对这部影史经典推崇有加，也十分关注这部经典作品的舞台转化。
0: 《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年公演的，是中国电影的一个名作吧。而且就我们在电影史各方面研究，这是两个中国电影的大家，一个是蔡楚生，一个是郑君里。剧本是蔡楚生写的，他是在广东长大，学过私塾。很小就进入了电影摄制组去当场工啊、临时演员呐、然后慢慢一直走向导演。他在用了好几年的功夫，把他看到的、想到的，然后写出了这样一个剧本。郑君里加入以后，郑君里开始是做演员，加入以后跟他共同当导演，很多都是他按剧本写，然后郑君里跑去拍，拍完回来他看了样片不好，再去拍，怎么拍？前后听说拍了1年，所以是个非常经典的影片。一个是当时公演的时候，3个月在上海不下片，整个上海人，全中国到处都在看，打败了当时所有的美国电影的票房。那么你们现在能够把它搬上舞台荧幕、舞台上面来做，我觉得非常值得赞赏。

昆剧场的这个作品由我的两个学生参与，对对对，两个。我觉得就是好像我挺高兴，就在于就是我们的学生能够参与到这个 AI 的最前沿，能为这个我们 AI 的这个作品来助一把力，这是非常好的。

0: 么时候知道的？
1: 你知道吗？对我来说，声音会变，眼睛也会认错，可触觉不会，所以我从来都知道，跟我说话的和给我写字的不是同一个。
2: 那她算你们的闺女还是祖宗？
3: 该关系无法分类。
4: 祖宗是什么？
2: 很久以前的大人，不一定管你，但你总会想起他们。
4: 那闺女呢？
2: 很小的小孩，你得管她吃饭穿衣服，别让她被坏东西拆了。
4: 我想当闺女。
2: 慢点吃，饭不会跑。
5: 长时间的用烟会有一种塑料感，那一部分可能用人必须用人来演。
6: 那么也看到我们这个行业里边，产能目前阶段啊已经严重的过剩，又充斥了大量的这种低成本、低质量的这种创作。
7: 模型会跟你的想法它会有一些实际上的偏差，就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认为很简单的就是一个移动的画面，但是它可能是实行起来比较难。
8: 现在 AI 的表演是通过学习大量的影视作品和影视创作的画面所得到的，它并不理解这个表演背后深层的意义和内容，然后我们的工作可能更多是要去拆解角色的内核。
9: 面对这些成长的阵痛，行业的破局之道正指向更完善的产业配套与人才支撑，而北京城市副中心恰好为高校师生对 AI 影视的创作需求提供了一片扎根生长的肥沃土壤。通过出台微短剧及 AI 慢剧专项措施，大力推动产教融合，这里正源源不断地为行业输送兼具技术与内容素养的复合型人才。
10: 副中心始终把文化科技融合作为重点方向，企业政策支持有力度，今年出台了微短剧及 AI 慢剧专项措施，推出了网络视听两廊计划。
6: 从早期的招商引资啊，包括入场，包括后期的一些注册呀等等，这些办公的给予了一些的很好的支持。
5: 通州有这样 AI 的一个气象，而且呢发展得非常好，而且我觉得成绩斐然，很多很多片子都出自咱们那些这个基地。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1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 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0: 8月31号。
1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1: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2: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3: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2: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4: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5: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6: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7: 谢谢。
1: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8: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9: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0: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严格执行纪律，隐蔽行动，
1: 守住阵地，确保军委纵队顺利过江。
2: 总督下达了渡江命令，时间紧迫，咱们快点。
3: 我们已经掌握了敌人的动向，打这里。

0: 我妈又去排练了吧？
1: 啊，
0: 哎，他们那合唱团弄得挺像那么回事的。
1: 那可不，说是还想参加北京市比赛呢。
0: 您没跟着一起去？
2: 嗨，去过一次。你妈说我一个人唱出了一个声部，跟谁还不挨着，不让去。
3: 那您自己在家待着不无聊吗？
2: 谁说的？我每天收拾屋子、买菜，伺候我的这些花花草草，
1: 看书、练毛笔字。晚上吃完饭还得陪你妈去遛弯，忙着呢。

0: 哦，对了，我让你看看我的字啊。
1: 爸，我想你们了。

0: 身体不舒服啊？有事跟爸说啊，别瞒着我们。
1: 身体挺好的，就是精神上有点迷茫。
0: 怎么个迷茫法呢？
1: 就我想对孩子负责，但是我也想工作，我还想考资格证，我是不是有点太贪心了？
0: 啊，玫瑰啊，人这一辈子啊，长着呢，一件事做完了，再做下一件，来得及。
1: 我跟我妈当时生我的时候也没有耽误工作。
0: 哎呦，那是你不知道，你妈怀你的时候，放弃过一次做访问学者的机会。
2: 应该是
0: 刚怀你的时候。
2: 美国有一所大学邀请你妈去做学术交流，
0: 机会很难得，如果那一次去了，也许就没你了。
1: 妈，你说做了母亲就一定要在工作和孩子之间做取舍吗？
0: 人只要活着，就时时刻刻在做取舍。母亲的伟大呀，就在于取舍不是利己，而是为了另一个生命。
2: 相比地球上大部分的生物，人类
0: 已经很幸运了。你要是只猩猩，那只能找到什么吃什么。
2: 哪像你现在啊，还在纠结到底是吃炸酱面呢，还是吃涮锅呢？做取舍，那是因为
0: 你还有选择的机会。
2: 所以啊，只要你
0: 遵从自己的内心，怎么选都没错。

0: 咱俩是不是该去一趟上海看看闺女啊？她都怀孕这么长时间了，总是推三阻四的不让我们过去，我这心里不放心啊。
1: 我也总觉得她有事瞒着我们。
0: 这样，我们下个礼拜就去，不提前告诉她。

0: 我来给你赔不是了。带了烤鸭。
1: 那得看是一只的诚意还是半只的诚意。
0: 一整套鸭王的烤鸭，鸭价还是交银的，够有诚意吗？
1: 一会儿看看那鸭架子够不够脆吧。鱼缸的事儿啊，确实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我应该事先再跟你充分确认一下，不应该自作主张。
0: 我也不好好，你给我那图纸也没有好好看清楚。
1: 说起那浴缸，小时候特别愿意去学校那澡堂洗澡，那时候家里条件都不好，谁家也没有那个浴盆，去澡堂子能游泳能憋气儿，所以特别开心，尤其是冬天的时候。
0: 咱能不聊洗澡的事儿吗？
1: 你小时候不爱去澡堂洗澡？
0: 不是老进人上班有意思吗？

0: 住嘴了。
1: 对不起啊，不说这个。
2: 明天是周末，你又没约我，那就有人约我去湿地公园甩两杆，男的。
3: 我又没问你，干嘛那么着急自身清白？
1: 我又没干什么亏心事，我用得着自身清白吗？
3: 那你急什么呀？
1: 合着你带套考研来就是为了堵我的嘴，名正言顺。

最近他俩这状态呢，就跟炮仗似的，一点就炸。要不各自冷静几天好不好？想一想以后该怎么相处。我就先回去了。

0: 这是什么？
1: 这个在黄浦区，你看一看，这地段多好。可惜啊，只剩一房的小户型了。这个在徐汇区，这个三房的户型啊，东南朝向，140多平，不到130万。他这个卖的特别好，只剩三套了。我打算这个礼拜把定金给交了。
2: 没必要买这么大的吧？贷款压力多大？
3: 靠你一个人养家，又要还房贷，那得还到什么时候啊？我看就这个，这不大两居吗？这就挺好的。
1: 妈，这两年房价涨得特别快，以后肯定还得涨。我想啊，索性就咬牙一步到位，等将来宝宝出生了，咱们一家四口也住得下了。
2: 一家四口？
1: 对啊，将来我妈肯定要和咱们一块住啊，她得帮你照顾孩子嘛。
3: 哎呀，你看你小时候跟爷爷奶奶，咱们是五口人住20多平米的房子，那不住的也挺好的吗？是吧？你这现在要靠你一个人还房贷，你这不太辛苦了？你听我的，就这两居就挺好的。你说那小黄，
1: 写了
3: 啊，
1: 这将来这边都修地铁了，好几号线，这特别好。
2: 哎，别关灯先。
1: 哦，还不睡啊？
2: 那个，你妈以后都准备跟咱们一起住啊？
1: 对啊，她还要帮你照顾孩子嘛。到时候啊，我把老家的房一卖，咱们的贷款啊也能提前还一点。
2: 咱们别买那么大房子了，买两套小点的，在同一个小区，行不行？
1: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户型越小啊，单价越高。两套小户型加一起，比一套大三居贵多了。你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我肯定要在自己能负担的范围内选一套最好的。上海发展这么快，你信不信？这房价用不了多久就能跟国际接轨。在上海的新楼盘买一套大房子，不比在东京、巴黎什么的住鸽子笼舒服多了。
2: 咱们现在挺好的，用不着跟别人比。
1: 我跟谁比了？我没跟任何人比，我就是说啊，只要有钱，在上海。

生活啊，不比在国外差。哎，你别以为那些去了国外的人有什么了不起的，住五星级酒店，吃西餐，喝咖啡，表面上光鲜亮丽，那他们住的都是又老又小的房子，一辈子都得付租金，你以为呢？

0: 难说。我正要去钓鱼呢。行，那我晚上来。
1: 白叔，
2: 嗯，
1: 您找我什么事儿啊？哼，
2: 小黄啊，
1: 啊，
2: 今天我找你过来呢，跟我们家小何没关系，你别这么拘谨好不好？
1: 那您找我是？
2: 是这样啊，小黄
1: 啊，
2: 你现在在建筑院工作，为了这件事我找你，可能有点不太符合规矩。是这样啊，我们公司刚买了一块地，打算开发一个度假酒店，现在这个项目呢正在策划阶段，所以啊，我想先咨询你一下，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还想聘请你做这个酒店的设计工作，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啊？
1: 愿意啊，我当然愿意了。就这事儿？哎呦，我没喝呢。
2: 那你喝一口。
3: 哥，吃饭去。
0: 哎，我不去了，你帮我带两个包子。
3: 啊，一个人在这屋里闷一上午了，干什么呢？哥，这是。
0: 猫什么猫啊！我这在屋里偷会懒。
3: 别闹，你可不是偷懒人，是不是有件私活了？这不是帮哪个女朋友装修呢？
0: 你与其高估我的魅力，不如高估我的能力。实不相瞒，还真是个私活。大嘴巴，别出去乱说啊！
3: 这什么呀？酒店吗？
0: 民宿酒店。
4: 阿姨，

0: 跟你说，这人剩菜不能给猫吃，这又咸又油的，对猫不好。
1: 哎呀，一个破猫吃啥不行？哪来那么多奖呢？

0: 小华，去哪儿啊？小文不是让你在家待着吗？
1: 丢垃圾。
2: 下楼梯慢点啊。
1: 妈，
2: 啊，没事，你不用管我，看看帮你打扫打扫卫生什么的。
1: 不用不用，
2: 哪一会儿
1: 你坐你忙你没事没事，来我。
0: 花是不是该浇水了呀？
1: 哎呀，都干了。
3: 这都写的啥呀？这是，
1: 字儿太小，
3: 跟句小蚂蚁似的，
1: 没费劲。
0: 你写你的啊，我接点水去。

0: 给这儿擦擦吧，这肯定都落土了。
1: 你干啥去？啊，
2: 你没事，你擦。啊。

0: 我儿子说了，让我跟你在一块儿待着，你忙你的。啊。
1: 那好，没事了，你坐吧。我来的时候，我找燕夫人好好的讨论一下身体支出的问题。
2: 小马，这现在说是这样子了。妈，你不要去找燕夫人，我们两个私下谈。
1: 好呀，不找燕夫人可以，但是你得帮我一把裤子垫垫费。
2: 我不
1: 会，燕夫人。
2: 像老鼠的声音。
3: 好了，我。六点五十六点，六点六点，你不交货。

0: 我这旧军装白送你了，哎呀妈！看一下，这家伙最大方。大哥，看看小伙，谢谢啊！你客气啥呀？咱都战友。
1: 哎，小华啊，去哪儿啊？
2: 那我出去随便走走，中午不用等我吃饭了啊！
1: 我陪你，等我。这跑得够快的。

0: 什么？
1: 花是新到的。嗯，那我要个这个。
0: 好的。啊，这个品种比较少，
1: 对吧？
0: 嗯，
1: 再加一束。这个吧。
0: 好，就这些是吗？
1: 对的，对的。
0: 好的。
2: 玫瑰回来了，嗯，哟，这又买花了，
1: 好看不？
2: 花了多少钱呢？
1: 嗯，这雏菊是10块，这个玫瑰颜色挺特别的，就稍微贵一点。
2: 哇天，就这花啊！哎呦，那我们老家呀，那山上长的全是这花，这还花钱买的哈。我昨天晚上吧，在外散步，有个小。

0: 아, 맞지. 当当怕他姑呢 儿子啊，妈，你下班回来了？是啊。哎呀，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今天那个菜价又涨了，两根黄瓜4块钱，那就14块钱一斤。你说就你挣这点钱，又要买房子，又要养家，将来还要养孩子，哪有闲钱整那些花花草草的？真是。
1: 怎么了？你媳妇啊，买了那大把花，花的那钱够我每一个星期的菜钱。你一个月给她多少钱呢？
0: 那是人家自己的钱。那不对啊，那她不是不上班了吗？
1: 她平时啊，就买点书，买点花，你不买其他东西啊？并且钱是人家自己攒的。哎呀。
0: 租房子是不是你花钱？那吃饭是不是你花钱？他那点钱算啥呀？
1: 我刚开公司的时候，人玫瑰把积蓄全部拿出来支持我，我打算年后分红都还给他。
0: 啊！别犯傻，儿子，那钱不能留在女人手里。你这个养家需不需要钱呢？买房子需不需要钱呢？光你一个人省吃俭用的，那怎么行啊？ 他每天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出门逛街吃饭，那钱都让他给瞎造了，不能给他。啊！
1: 行了行了啊，你别什么事儿都问了。

0: 妈说你今儿出去了。
1: 去哪儿了？
2: 溜达了一圈。
1: 啊、哦、一个人啊？
2: 啊，
1: 一个人在外面溜达一整天啊？
2: 是啊。
1: 哎，这花谁送的呀？
2: 我自己买的，我不跟你说了吗？你不信？
1: 哎呦，我没不信，我只是担心你。你说你一个人在外头，万一不舒服了怎么办？对了，玫瑰，下个礼拜就要付首付了，我手头还差一点钱。
2: 我就跟你说，别买那么大房子嘛。
1: 可定金都付了呀，你不买人也不给退呀。公司账上是有一些钱，不过还没到年底，我也不能平白无故给自己发奖金呢。
2: 那是，公账绝对不能动。
1: 嗯，慢点啊。
2: 我就只有2万了，够不够？
1: 这足够了。我妈那儿还有一张定期的存单，哎，大不了损失一些利息呗。
2: 哎呀，我还是找份工作吧，哪怕是兼个职。

0: 为什么？身体怎么样？
1: 挺好的，定期产检，一切都正常。
2: 哎，苏苏，你那边有没有什么 part time 的工作可以派给我的？远程的或上海的都行。
0: 你是不是缺钱了？
3: 我们想买房，钱都不够了。
0: 那你把账号发给我，我直接打给你。
2: 苏苏，我不是想跟你借钱。
0: 那你大着肚子呢，你着什么急工作？
2: 哎，我现在特别不喜欢自己的装备。
3: 我觉得我像被养在浴缸里边。
4: 以前做什么事情，
3: 我只会问题想不想，从来不会考虑的问问题。但是我现在发现，就是很多事情你想做，但是发现你已经做不了。

0: 这么大的一个项目，不是一两个人拍拍脑袋就能完成的，而且这种规模的酒店设计肯定是公对公，不可能包给私人
1: 啊。这个我明白。
0: 那么现在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呢是我另开一家公司，专门负责今后的这个建筑设计工作，你呢就到这儿来当负责人，薪水一定比你现在这儿高。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开一家公司，我给你投资，以后行业内的项目也会介绍给你。不过不管怎么选择都跟你现在的工作有冲突，你要好好考虑。当然你已经帮了我很多的忙，我可以付给你咨询费，剩下来的事情我可以交给别人负责。
2: 白叔，以您的资源和人脉应该认识很多资质高有经验的设计师，我不明白您为什么会找到我们。
0: 怎么，怀疑我假公济私，想替我女儿打你的主意？
2: 没有那么不自量力。
0: 小黄啊，咱们俩其实没见过几面，我确实不太了解你，但是我信任你。之前去建筑院找你，听你聊你的工作，我觉得你是一个聪明人，而且你的聪明没有攻击性，不会给人造成一种压迫感，这就说明你懂得分寸，顾及他人的感受。我听小何说你是个善良的人，我相信我女儿看人的眼光，我也喜欢和人品好的人合作。
2: 白叔，谢谢您的肯定。
0: 另外你单位的事情我也了解了一下，我知道这个时候来找你很容易说动你。
2: 这个您也听说了。
0: 不过小黄啊，我自己也是白手起家，懂得创业的艰难，不光要有实力，更要有好的运气。
2: 白叔，这事儿您再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考虑考虑行不行？
0: 好啊。
2: 白叔再见。

0: 才小我五岁呢。
1: 哦，那您可是看着比我年轻多了。
0: 哪里，
1: 我这最近累的满脸都是褶子。还是当教师好，这比我们那伺候人的工作要强多了。
0: 都是工作，没有区别。
1: 区别还是有的。

0: 哎，爸妈，喝水。好，谢谢。
1: 爸妈，我刚才玫瑰打完电话，在公园呢，马上回来。啊，哎，他没上班啊？啊，
2: 前一阵子他身体不太好，
1: 有一次啊，在公交车上晕倒了，幸好是他同事把他送到了医院，
2: 还晕倒了，
1: 给我也吓一跳，然后我就替他。把工作给辞了，因为这个事儿他还埋怨过我呢。其实我就是怕他有危险，一时着急，我就哎呀，健康第一，工作以后还可以再找。小芳，没事儿，没事儿。这孩子打小就报喜不报忧，以后再有这个情况，你可别帮他瞒着我们。放心吧，大妈。
3: 我妈来了以后，她身体好多了，白天没什么事儿，就到公园散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哎，她胃口怎么样啊？잘 먹지 뭐，싹싹 끓여 먹는데 뭐。
0: 说他每天都变着花样做好吃的，大夫都说了，调理的不错。哎呀，
3: 亲家母，辛苦了。哎，别客气，都一家人，这不应该的吗？应该。啊，那就是每天吃完了，这个，哎呀，就出去遛弯啥的，都挺好，放心。
0: 啊，谢谢谢谢。
3: 哎，这。 坐着窄薄了点啊，挺好，挺好，没事没事。哎，还带这么多吃的，你看，哎呦，烤鸭啊，也不知道您喜欢吃什么就，随便买了一点。烤鸭爱吃，爱吃，这还是名牌的，
1: 大牌子，
3: 大牌子。
4: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哥？
5: 不知道呢，我现在还蒙着呢。建筑院的工作呢，怎么说也是个铁饭碗，真要是扔了。

0: 吃。
1: 明天要不然我开车带你们出去转一转吧。
2: 那我新买的房子看一看。
1: 哎，那有样板间啊。
3: 不用不用，这房子将来是你们自己住，只要你们俩喜欢就行了。
4: 对，
1: 那个那儿离我公司也挺近的，可以到公司坐一坐啊。
4: 下回吧。哎，玫瑰一年没回来了，我们这几天就在这儿好好陪陪闺女啊。
5: 哎呀，这做的真香啊。
3: 闻闻香不香？
5: 香香香！哎呀，做这么多那也吃不了啊，那不浪费了吗？
4: 不会，吃不了的就放在冰箱里，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一热就行了。
6: 妈，冰箱才多大，几顿就吃完了？
4: 谁让你自己不会做呀？要不我跟亲家母轮班，让你婆婆回老家好好休息休息，我呢留下来给她做饭。
3: 嗯，这可以。好。
2: 哎，这又咋的了？
7: 不是，这干啥呀？要撵我走啊？
2: 这不正好吗？你不是一直闹着要回老家吗？
7: 我那是真的要走吗？我不是为了你吗？我天哪，儿，你怎么一个心眼都不长呢？啊，你被人坑了，你都不知道。
2: 妈，你这想的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呀？啊？
7: 啥就想多了呀？嗯，你们结婚那么长时间，他们都不过来，这一听说买大房子了，立马就跑过来了。为什么呀？这买大房子钱是你挣的，凭什么让他们家人住啊？
2: 妈，我跟你说啊，结婚以后挣的钱叫夫妻共同财产。人也说了，房子我们自己住，人不关心那个啊。
7: 那嘴上说的好听呗。哎妈呀，大学教授咱可算计不过人家。儿子，我跟你说话，你挣多少钱别告诉你媳妇，听见没？
2: 着了。
7: 哎呦，我以为他不会笑呢。

0: 我这在这住了那么长时间，从来没见他笑过。这他爸妈来了，这脸上都跟乐了开花似的。
1: 不是，人爸妈来了，人开心，那笑很正常啊。你怎么什么都管啊？
0: 我没说啥呀。
2: 干啥去？就知道向着你媳妇儿。
3: 爸，
1: 哎，好，
3: 哎，进去。哎，
4: 这个好吃，
1: 怎么样？还吃得惯吧？
0: 哎，那吃得惯，老香了，
1: 好吃。这芹菜炒的真好吃，
5: 好吃是
1: 好吃。嗯，
2: 儿子吃块肉啊，儿子，来，
1: 怎么样？
4: 好吃哈。
1: 小芳，最近公司怎么样？
3: 啊。今年开发部已经扩大到6名员工了，我还打算再多招2个测试，办公室马上坐不下了，我也正在找新地方，我打算搬到徐汇区那边。
1: 那边的租金是不是很贵啊？
3: 对，确实比原来那个贵多了，但是环境好，能够提升公司的形象。
1: 还是要量力而行，门面固然重要，但不是核心的竞争力啊。来，多吃一点，不是爱吃笋吗？
2: 有有，爸有
1: 啊。好，
0: 儿子别光说话呀，那吃点菜，都是那么累一天呢。
4: 都是给你做的，我尝一下。
1: 玫瑰好像变了。
6: 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这孩子打小没心没肺，现在怎么愁容满面的？
1: 你说，他跟我说想和我们回北京，是不是过得不好啊？
6: 不应该啊，我看小芳跟他妈对他挺好的。这几天再观察观察，要是他真的过得不开心，咱们就。

0: 我想明白很多事儿。人不能活得太安逸，你不给自己找事儿，老天爷就得给你。你
1: 儿子，
2: 上班去。
1: 吃点东西，哎，别空着肚子。不能空肚子，快吃点。咋的？他要回北京啊？
2: 没，就那么一说。
1: 要回你就让他回呗，省得天天搁这儿跟你发脾气。他就是跑到哪儿，那肚子里的孩子不也是咱家的吗？
2: 我不会让他走。
1: 我在这待着还不得劲儿呢，我还想回老家呢。
2: 以后每个月我再多给你5000块钱。
3: 你说你啊，就那么大点地儿，你买它干嘛呀？之前在外面跑不是挺好的吗？
4: 这我送你的礼物。我这几天要去趟苏北找周世辉，我得去几天呢。我不在的这段日子你就用它跑，要不然你一个人出去夜跑我不放心。
3: 那正好，我也送你一礼物啊。
4: 我也有礼物。此时我可以自由进出这个家了，
3: 光明正大。
4: 这个礼物太珍贵了，你这儿再加上我那儿，再加上我爸妈那儿，我成狡兔三窟了。哎，我要是住过来，是不是我那房子就空了，就可以退租了？
3: 别，你那先留着呗。万一哪天我要是看你不顺眼了，你不也可以找地方滚蛋吗？那你要是看我不顺眼了，也能有个地方避难的。
4: 也是，每个月你河东狮吼那几天，我就可以躲到河西边去了。上个月是下星期，你就该河东狮吼了，我就得去躲躲。
3: 一边去，离我远点，真烦人。
0: 差不多了吧？
2: 马上好。
5: 进来。
6: 方总，我们与凌峰公司的合同有几个问题。
2: 说。
6: 一是他们合同的付款周期太长，这不利于我们的资金周转。二是合同的尾款需要等到系统上线1年之后才可以支付，这个也不合理。
5: 我知道了，你也出去吧。
6: 好。

0: 喂，
1: 喂，苏苏，他踢我了。
0: 谁？
1: 孩子，孩子踢我了。
0: 你在哪儿呢？
1: 我在去看我爸妈的路上，在公交车里。他踢我了，他踢我了。
0: 什么感觉啊？
1: 就挺神奇的。我之前去医院也听过胎心，但是从来没有感觉到它是动的。
0: 吓一跳吧。
1: 嗯。哎呀，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呐，这是真实存在的。
0: 以后你俩的互动肯定会越来越多的。
1: 嗯，哎，我不该跟方贤文吵架，宝宝肯定听见了，不开心了。
0: 你们吵架了？为什么呀？
1: 哎，不重要。我现在突然觉得什么都不重要。踢我了，苏苏，你是不是觉得我特俗，成了那种张嘴闭嘴都是孩子的女人？
0: 不，你成为了一个普通的女人，我觉得特别美好。

0: 哥，你还没走啊？
1: 走，晚上有安排吗？
0: 哇，哥，热了一下。你别光喝酒啊，你吃点菜来。哥，你不是不喝酒吗？难得你今天有兴致。呀，哥，我说两句啊，方哥，这些年呢，在公司，你帮我，带我。给我机会，我就一直都没有好好谢谢你。我今天也是我喝点酒，我敬你。
1: 来，走。
0: 谢谢哥。
1: 我知道啊，他们都嫌我事儿多。你说为了什么呀？我为了什么每个事儿都得亲自过问，都得我操心，因为这是我自己的公司啊。啊，
0: 你是老板，你当然有权过问啊。哥，
1: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啊，看人特别准。你跟着我那会儿，你刚毕业没经验，但我一眼我就知道你行。你好学又肯吃苦，你看看啊，这 QA 交给你，你说吧，做得多好。
0: 哥，我肯定是不能给你丢人的，肯定不能。
1: 林浩啊，他看人就是不行，他老是想招几个海归给咱们公司充门面，这就没用。
0: 哥，我是这么解决的事儿啊，

0: 咱们公司现在外企客户其实不少，能把这个英文啊讲得好的流利的啊，就这种销售其实咱们还用得上吗？真的。
1: 哎，不就是在国外混过几年吗？啊，并且还都是在华人圈子里，说难听。
0: 哥，哎，你别再喝了，你这么喝到时候嫂子骂你，到时候你尝尝。
1: 哎，他愿意骂让他骂呗，反正他也瞧不起。
0: 人怎么说话呢，哥？那嫂子对你多好啊！
1: 知道吗？吃过法餐的人啊，也能吃地摊儿。不是因为爱吃，是因为能吃。
0: 哥，我也没怎么见你去吃过地摊啊。
1: 爱吃跟能吃是两回事儿。

欢。对不起。不让你走。只怕你去了北京就不回来了。我怕你离开我。我一时着急。就说了难听的话。别生气了，行吗？我心里特别难受，我就喝了几杯酒。对不起，对不起。咱们俩以后再也不要吵架了，好吗？你想让谁照顾你，叫谁来，我再也不拦着了。只要你别走，别离开我，行吗？

0: 上车吧。
1: 哎，儿童座椅，什么时候的事儿？哪有女孩啊？
2: 男孩，两岁了，
1: 那我得补个大红包啊！
3: 这边去不去？
1: 看来这趟我是白来了。你可想好了，孩子这么小，你一个人去北京真没问题啊。
4: 得挣钱啊，大哥。我跟我媳妇呢都是本地的，两边父母都能帮忙看孩子。你也看着了，这地方那个屁眼大，全都拆了重建，也赶不上北京一个 CBD。
5: 地方小但是稳定啊，旱涝保收。像我跟袁征从建筑院出来，这是破釜沉舟，干成了能成百万富翁，要不成就是负数的负。
4: 郑王，什么都别说了，我跟定你了。
5: 哎，有一句丑话，我得说在头里啊。
4: 我知道，别去找玫瑰。他现在过得挺好的吧？
1: 好，我马上当舅舅了。妹没事啊，
6: 你别紧张啊，
1: 我们都在呢，玫瑰啊，
6: 别害怕啊，一会儿就生出来了，我们在外头等你啊，
1: 加油啊。
7: 深呼吸，慢慢的使劲啊，听我指挥，深呼吸，然后气往下啊，这样很顺利的，不要紧张，放松心情。
1: 妈，您说，
8: 浙江著名
7: 哦，到医院了，
8: 与众不同
1: 奥运会，玫瑰已经推进产房了，
8: 从雅典
7: 推进产房了。
9: 哎，不是说预产期下个礼拜吗？
7: 只要是足月，随时可能生的，都怪你，我们应该早点去上海的。
1: 您放心，宝哥、苏苏都在这儿呢，这边安顿好了，到时候给你们订机票，你们来啊。我这边有消息给你们打电话。
7: 好，那你跟苏苏多费心啊。哎，好。
10: 老太极了。
1: 对呀，这突发的，谁知道啊？

0: 你们到了没有？到底打不打梧桐？
1: 现在什么情况？你赶紧决定。
2: 别磨叽了，那要是打在脊髓上，要不是打在子宫里，对孩子有屁影响啊！亏你是个研究生的，这点常识你都没有啊！
3: 别那么着急，女人生孩子都是要疼一回的，用不着疼了又对孩子不好。
2: 是这样，疼的是我妹，梧桐的钱我出来，快快快，来来来，签字，快签字！
3: 干嘛？别那么急，
4: 大家手安静一些，这里是手术室。
2: 你签不签？你不签，我跟护士说，孩子他爸在来的路上被车撞死了，我这个就是签。
3: 不是，你怎么说话那么过分呢？你咒我儿子，你真的太过分了，你啊！
1: 疼一分钟，
3: 是什么呀？这人别着急，这是被事情想清楚了。哎呀，

0: 귀찮아고 딸이구나.
1: 이거 舅舅给你开个光，把舅舅毕生的功力都传给你，保你考上清华。哎，你看眼睛都睁开了。哎，刚才是不是睁下眼啊？收到功了，收到。
0: 我亲爱的女儿，今天是你我第一次告别，你告别了我的身体，迫不及待地来到这个世界。从此以后，我再也无法用身体保护你，把你跟这个世界隔开了。一想到这点，就让我感到无比的失落和担心。与这种失落与担心相比，生产中所有的疼痛都不值一提。 我是你的妈妈，可我能做的和不能做的都极为有限。你却给了我那么多，只要你存在，就能让我感到幸福。世界很大，人穷尽一生也难探之一二。我的女儿，决定生。

0: 你说开奥运会那天会是什么样？
1: 那时候我都29了，好老啊。
0: 29运气好，已经事业有成了。运气不好，从头开始为时不晚，是个可攻可守的年纪，多好啊。
1: 那个时候我是什么样啊？我想不出来。
0: 我也想不出来，但我希望那个时候啊，你还是黄一梅。
1: 可不是黄一梅吗？我又不改名。
0: 我是说黄一梅这个名字永远代表的是最真实的你，而不是依附于任何人和任何环境。
2: 远程跑营业执照估计还得有些日子。
3: 不能再等了，必须得马上开始工作了。
4: 办公室不着急，不就咱们三个人吗？不行可以在我那儿接着办公啊。
5: 是不是在你家干活呢？哎，对，还有个事儿啊，我有个朋友推荐一个人，
2: 叫傅佳敏，还是你大学
5: 师弟，他刚从公司离职，想到咱们这来试试。
4: 那回去约着见见呗。
5: 行啊，你还在上海呢？
4: 啊，过两天回。
5: 玫瑰
2: 他怎么样？
4: 周秀辉，我可提醒过你。
5: 是，我就是单纯关心一下，我肯定不会去骚扰他。
4: 不该关心的别瞎关心，你别让我后悔，让你回北京。
5: 我就问问嘛，
4: 买的什么呀？
6: 别动，你房子找好了吗？
4: 哪那么好找啊？再说了，你不是不同意吗？
6: 知道我为什么不同意吗？
4: 你说说呗。
6: 首先啊，要住什么样的房子是人家两口子的事儿。就算你要出钱，那也是你把钱交到人家玫瑰手里，让他来出。其次，你以为搬家是玩游戏呢？人玫瑰刚出月子，让他收拾一屋子的家当，你觉得现实吗？
4: 承认今天有点冲动了。
6: 你何止今天冲动啊，你回回看到方宪文你都冲动，恨不得满脸都写着不共戴天。
4: 我告诉你，就生孩子他不同意打那个无痛那件事，我记他一辈子。
6: 那再怎么说他也是玫瑰的丈夫啊，你激怒他对玫瑰有什么好处？就当你是为玫瑰着想，给他点面子行不行？我今天进门的时候好像听见那方老太太说不想待在上海了。
4: 她还说什么？
6: 反正听她的意思呢，对你们家还挺有意见的。所以你在这个节骨眼上就不要再激化矛盾了 OK？
4: 那你下午怎么不拦着我点啊？
6: 你这跟倔毛驴似的，见人就撂蹶子，我拦得住吗？但是呢，我也知道啊，是一头顺毛驴。只要自己心里想通了，啊，该听的劝还是听的。
4: 那你看看我这一身皮和肉能不能熬出来二斤阿胶，给你补补身体。哦，哎，真强！
6: 我跟你说啊，这两个呢是羊毛不稀。是玫瑰让我给你爸妈买的，你千万记得一定要告诉他们是他跟方协文一起送的。
4: 还说方协文啊？说啊。
6: 这两袋上海特产，替你爷爷买给你爸妈的。
4: 想那么周到？
6: 哼，
4: 那这个是给我？
6: 我给你爸妈买的，我打算当面送给他们。

0: 不见父母吗？
1: 那也不能一辈子不见呀，这不是你说的吗？
0: 这事情有点严重啊，你的意思是？
1: 是那意思。

0: 但这事得问你。我还等着你三顾茅庐呢，谁知道提了一次你就不接这茬。
1: 我又不是刘关张，我哪知道诸葛亮那么多想法啊。

0: 你哥还是不放心，让我问你，真不需要啊？
1: 他自己都忘了，我们小时候住的就是筒子楼啊，四个人挤一个小屋子，还要共用洗手间，共用厨房，那也挺开心的呀。那孩子还这么小，他哪懂什么大房子小房？他这每天吃饱喝足，是不是？有人玩，有人陪他，他就很开心。
0: 那你自己呢？
1: 我老说有什么能力就过什么日子，等小春再大一点我就出去工作。
0: 行，还是我以前认识的黄一梅。
1: 你很久没人叫过我名字了。现在大家都叫我小春妈妈，我很爱她，我也体会得到做一个母亲的幸福，但我还是想做我自己。我不希望黄一梅这个名字被小春妈妈代替。这个可自私，
0: 不勇敢。你选了一条需要付出双倍努力的路。

0: 小苏啊，别拘束，就当在自己家一样啊。
1: 别站着了，来坐坐，我去拿汤啊。
2: 哎，阿姨，我跟您一块儿去吧。
1: 不用不用，
3: 我来。
1: 别客气啊，坐坐坐。
0: 小苏啊，来来，坐坐坐坐坐。早就想让振华带你来家里，阿姨啊做的一手好菜，你今后常来啊。
4: 谢谢叔叔，我会的。
1: 好嘞，
3: 你尝尝那个。
1: 来了，
3: 这猪蹄是我妈的拿手菜之一。
4: 大家一起啊。啊，
1: 来来来
3: 来来来。那个，我先给苏苏盛了啊！
1: 对对对对，应该应该。
3: 哎，接着给我们的物理教授盛汤啦！啊，我伟大的妈妈，
1: 来，先给你爸。
3: 烧火冰号是吧？啊，烧火冰号。哎呀，来来来来，今晚给妈盛。
1: 好了好了，
3: 妈辛苦了。
1: 你辛苦哈。
3: 来来来来来来来，快。
1: 先吃吧，
0: 来来来来，
1: 尝尝。哎
4: 呀，好嘞，
1: 吃吃
0: 吃啊！
1: 它也虾也好吃，
3: 这虾仁儿，
1: 是吧？
3: 是吧？
4: 是真的好吃，
3: 是妈的手。我也尝尝。
1: 那你尝尝，香吗？
0: 行，味道好。
3: 看你怎么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5: 见家长，也没想象中那么可怕。
3: 你想象中他们是青面獠牙啊，还是道貌岸然啊？
5: 不是，我一直都挺羡慕黄一美的。今儿找到根儿了。
6: 你以后啊，就把他们当成自己爸妈，想撒娇就撒娇，想顶嘴就顶嘴，

0: 暖的人，温暖的我都有点嫉妒了。
1: 不是温暖吧？是不是还很优秀？
2: 送我回家。
1: 是不是很优秀啊？

0: 你还打算考心理咨询师？
1: 对啊。
0: 你考这么多证了吗？
1: 技多不压身嘛，找工作的时候总能用上。
0: 还在幼年时期，最需要母亲的陪伴了。
1: 那备考和照顾孩子也不冲突呀，我每天就花几个小时看看书就行。太久不学习会跟社会脱节的。
0: 啊，对了，有一个事儿，忘告诉你了。啊。我妈要回老家了。身体不大好，我给他订了下个礼拜的火车票。
1: 啊，没事吧？不是有什么问题的话，上海的医院比较好呀。他要不要在这做个检查什么的？哎呀，
0: 不什么大毛病，我估计啊，他就是累了，回家休息几天应该就没事了。那我就请一个小时工，每天过来做做饭什么的。
1: 不用不用，我可以的。相信我，我能把家照顾好。
0: 好。
1: 那我明天上街给你妈妈买点特产什么的，带回老家。
0: 好啊。

0: 跟你们在那小客屋里待了那么长时间，这新房子装修好了就把我赶走了。我这辛辛苦苦伺候你们一家三口，那用不着我了。谢幕杀驴啊。
1: 妈，新房子给你留了一间朝南的卧室，早晚要把你接回来的。
0: 那为什么现在不让我住？
1: 你呀，太勤快了。你走以后，他才能明白，他的重心啊，应该放在家里面。
0: 那你不早说？
1: 你就回家好好歇着，等怀上老二，我再把你接回来啊。嗯。
2: 哎呀，对了，你那个钱什么的可得想着放好了啊，别什么事儿都告诉他，自己长点心眼儿。听见没，傻儿？
1: 啊，知道了。
0: 这都给我带的啥呀？
1: 啊，特产。
0: 特产？全是好吃的。你没给里边给我搁点钱啥的？
1: 搁了。
0: 哪儿呢？
1: 搁银行里呢。
0: 坏小子。

0: 你好，我叫黄振华，跟你们开发部的 Tony 约的下午2点钟见面。
1: 啊，他正在会上，您稍等一下，您可以这边稍坐一下。
0: 啊，谢谢啊。

0: 王振华。
1: 我是，是Tony总好了是吧？
0: 你不认识我了？
1: 坤芝芝，
0: 好久不见啊！
1: 好久不见，关芝芝，你怎么在这儿啊？
0: 这我公司啊。
1: 你公司这不是哈里森集团吗？
0: 哈里森是我先生，结婚了。
1: 恭喜！
0: 你来干嘛呀？啊，
1: 我跟你们开发部的 Tony 总约的谈一个项目。
0: 什么项目？我看看。
1: 一个酒店的设计。啊，
0: 里面聊吧，这里。大杯咖啡。
2: 好的，关总。
3: 关总好。
4: 关总好。
0: 谢谢。坐啊。
1: Harrison 夫人，真是没想到，这变化太大了。
0: 是吗？那我这是往好里变了，还是坏里变了？
1: 当然是越变越好嘛。
0: 你倒没怎么变啊，啊，一眼就认出你来了。哎，
1: 我这人没心没肺的。这个 Harrison 集团是啊，
0: 这公司呢是我跟我先生共同创办的。嗯，我是公司的法人，外加做财务之类的工作。
1: 你什么时候离开原来单位的？
0: 应该是跟周世辉分手一年以后吧。然后我就进入了一家地产公司，在那里认识了 Harrison， 他教了我很多。当然我也聪明嘛，你知道的，学得快，所以就……哎，
1: 这是我们的方案，先
0: 事儿你放那儿吧，等 Tony 开完会你给他就行。你怎么样啊？
1: 我也辞职了，现在单干的。
0: 哦，你不在建筑业做了？啊，
1: 有个事儿我不能瞒你啊。嗯，周世辉是我的合伙人，你们俩之前如果不想跟我合作，这个完全能理解。
0: 这都什么年代了，多少年前的老黄历了。你放心，我不会因为这个事儿不跟你们合作的。如果你们的资质 OK， 价格合理，我干嘛不跟老朋友合作呢？
1: 真的？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关总，格局就是不一样，谢谢。
0: 叫我关芝芝。其实我挺感谢你的，振华。啊，我跟周世辉不是一类人，早就已经知道了。如果当初勉强在一起的话，现在肯定早就已经离婚了。没想到离开他之后，哎，我才发现原来我可以做这么多事儿啊。所以很谢谢你点醒了我。哦对，还有你妹妹玫瑰，对吧？我一直都记着她。她现在怎么样？还好吗？
1: 她挺好的，她现在上海已经为人妻为人母了。
0: 她也有孩子了啊。方便问吗？她老公是做什么工作的？一定很优秀吧？
1: 凑合吧，开了一家小的 IT 公司。
0: 那不错啊 ，IT。代问玫瑰好，如果说她有空的话，可以一起吃吃饭、聊聊天什么的。
1: 好啊。
5: 不要跑！
0: 小朋友太淘了，你等我一下啊。啊，
1: 你先忙。
6: 不是，
1: 你根本想不到，整个人都脱胎换骨了。我看半天，我没认出来的。真是像网上说的，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一转眼成了哈里森夫人了，我还得求着她赏我一项目。
7: 那也是人家自己有能力，人嫁得好是因为她干得好。人老公又不是傻子，如果她还真跟以前那么平平无奇，人凭什么看上她？
1: 那不也得益于她老公的平台和资源吗？你说他们家条件都那么好了，干嘛不在家相夫教子享清福啊？
7: 谁说女的就一定要在家相夫教子了？物质生活只是基础需求，有些人追求的是精神方面的富足感。
1: 哎，这事要不要告诉老周啊？
7: 啊，没必要刻意说，也没必要刻意隐瞒吧。只要关芝芝不计前嫌，那你们就公事公办就好了。
2: 今天我跟关芝芝聊那个酒店项目的时候，侃侃而谈，说得很专业，

0: 逼一逼自己，不知道自己有多优秀。
1: 我逼你啊，我天天逼你有用吗？也没见你瘦，你自己看你的哑铃都生锈了。
0: 哑铃是快生锈了，但是我是不是比以前更优秀了？
1: 你就一算盘珠子，步步不动。
0: 哎呀，哎呀，糊了，还菜糊了。
2: 啊？对对对，往里开，这边，看到了吧？就停这儿吧。
3: 谢谢，来，辛苦啊，辛苦。哥，来，这块。
2: 一单元，
3: 这边
2: 啊，三零幺，
3: 来来，辛苦各位，来、哎、慢点，
2: 慢点啊，
3: 大家伙先下吧，来来来，轻点轻点，
4: 哎，谢谢，哎，
3: 给我拿刀，这腿磕一下。

0: 哎呀，多可爱！你看，跟玫瑰小的时候一模一样。是啊，你看看。哎呀，
1: 一天一个样。啊，你的遗传基因强大，啊！哎呀。
2: 来，给你。好多菜了。这个放到这儿的，这个还得找个盘子。还有盘子吗？嗯，
3: 这有盘子，把这个拿出来。煮，还要放点这个。这是衣服新买的。啊。
2: 就是为了面试买的。
3: 我送你了。不用，不是说好了今天你一天的时间都给小初吗？你平时那么忙，今天咱俩换一下。
1: 今天公司里好多事儿等着我处理呢。
3: 这三年每一天我都在陪小初，就今天一天不在。好了，小初啊，听爸爸话啊。
2: 妈妈再见，拜拜。李冠，嗯，我看你穿这裙子走路不太方便吧？要不换条裤子吧？
3: 面试还是穿正式点吧。
2: 谁说穿裤子就不正式了？我只有牛仔裤。哎，又不是多高的职位，至于？
3: 我要迟到了。
2: 李冠，一条裤子。
3: 耽误不了多长时间吧？我这裙子有问题吗？你确认要当男的面这样？

0: 你这个简历挺有意思啊，本科读的是美术史，研究生读的心理学，中间工作过一段时间，还做过策展人，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中间的跳跃性为什么这么大呢？
1: 本科呢，其实是从兴趣出发，那毕业之后做的其实也是相关的工作。那在有一次的这个公益画展上，接触到了自闭症的儿童，就对心理学产生了兴趣，就考了相关的专业。
2: 那你毕业后是在出版社做了一段时间？
1: 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想好我要怎么去运用我学到的专业知识，我就在我们导师的推荐下去了出版社，做一些心理学书籍的编辑工作。
2: 我看到只工作了一年多，之后呢又空了三年，这期间你做了什么？
1: 生孩子。
0: 你这次来呢，应聘的是美术老师，虽然你的教育背景很好，但是是不是没有相关经验啊？
1: 这是我这三年考的一些资格证。我其实一直在想，怎么把之前我学到的一些东西和工作中的经验运用到实际场景里面。现在我有一个想法，我想通过绘画给学生们做心理疏导。
0: 这个可以仔细说说，具体是什么？
1: 有点类似西方的艺术疗愈课程，但是我们针对的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这是我做的一个方案。

0: 呀，大家过年好！有事您张嘴，干活我跑腿儿。哎呀！喂，
1: 哎哎，你好你好，
0: 我是小蜜蜂跑腿儿，你是杨先生吧？
1: 哎，是我，你好。
0: 你订了一个巧克力是不是？
1: 是，
0: 我给你送到了，我现在就在一米花园这儿呢，你过来取一下呗。
1: 这么快就到了？我这还有十分钟，能等我不？
0: 十分钟我等不了哎。
1: 啊，那这样，你把我这个买的东西找个地方给我藏起来，藏的时候千万不要让别人发现了啊！谢谢。
0: 藏起来？
1: 嗯，我这个是藏宝游戏，就是我把一个小礼物呀找个地方藏起来，再把那个藏宝的地点用线索的方式发到网上去，就有人过来找了。
0: 啊，嗯，明白了。
1: 那大哥，你帮我藏一下行吗？
0: 行，给你藏这儿啊。哎呀，拍个照片给你。
1: 哎，好，好的，好的，谢谢啊。亲爱的，你不是喜欢那个藏宝游戏吗？我给你藏了个宝贝，就藏在你们家小区楼下那个花店附近，你下班之后赶紧去来取啊。
0: 搞定了。哎，您是李琴女士吗？啊，我是跑腿的。您订了一块巧克力，我现在在您店门口呢。不是，你店里没人呢。好好好，放你门口啊。好嘞，早点回来，别丢了啊！哎呀，哎，
2: 根据位置，应该就是这块了。有人发了藏宝信息，说藏了一块巧克力，我得赶紧找到它。
3: 哎呀，你干啥呢？
2: 啊，寻宝。
3: 哎呀，捡废品就捡废品呗，还寻宝？变废为宝啊！这些快递盒子你要是不要，我就拿走了。
2: 我寻宝的，我不要的，拿走拿走。
3: 行，那你寻吧寻宝，但你不能乱扔啊，我还得收拾。哎
2: 呀，这都啥事儿啊？赶紧找着这个巧克力，好好补偿补偿自己。哎，找着了。
4: 哎妈！哎呀，我过生日我能忘吗？多大了你还给我买巧克力，这好不容易瘦点儿，人给我送。等一会儿吧，这巧克力啊可能要保不住。你干啥呢？
2: 寻宝的，今天都回答两遍了。
4: 你寻宝上我家门口寻呢？
2: 你别说你家门口了，这玩意儿就谁看着就是谁的。
4: 哎呦我的妈！拿别人东西还这么理直气壮呢？
2: 就这么玩的，我很快乐。
4: 你很不要脸。
2: 这个一米花园的老板，他不按游戏规则来，东西我都到手了，硬给我抢走了。大家避雷他啊！哎呀，
0: 藏的宝在，我藏的宝呢？
2: 巧克力吧？
0: 哎妈！啊，对，巧克力在哪呢？
2: 我都拿着了，又被人抢走了。
0: 抢走了
2: 啊？
0: 是不是个女孩？
2: 啊，
0: 那应该是我女朋友。哎、她人呢？
2: 你女朋友呀，进花店了。但我跟你说啊，我不好意思给她整，但你得怒斥她。
0: 怒斥？
2: 说不能这么玩，没这么玩的。
0: 哎，行行行，你别激动，我问问她啊。
2: 不是，我没。
0: 行行，你待着吧啊。哎呀，进花店了，小周，小周，周，
4: 不卖周。
0: 不卖粥，
4: 卖花的，你买啥花啊？
0: 我女朋友不在这儿，我的巧克力怎么在这儿？还啃了一口。
4: 你的巧克力？
0: 我买的。
4: 哎，我今天我啥命啊？我刚送走一个偷的，来一个明着要的。
0: 什么明着要的？叫我花钱买的，还给我。
4: 第二还你呀、啊？你有啥证据说是你的？
0: 证据？这个是我给我女朋友订的巧克力，上面写着字儿呢，宝贝，我爱你，把这挡着还能用。
4: 人家这个是我妈给。

0: 我的生日礼物，他写的宝贝儿，我爱你。
1: 你怎么能是宝贝儿呢？
0: 我怎么不能是宝贝儿了？你这话说真有意思，这个宝贝儿今天我还当定了呢。
1: 你啥意思？啊！
2: 一口，一口，就一口就下去了。
3: 不是，我的宝贝儿，你怒刺他了没？
1: 我怒了，他刺了，一口就把我的宝贝儿啃了。
3: 不是，你跟你女朋友分得这么清吗？
1: 她不是我女朋友。哎呀，
3: 因为一块巧克力分手了。
1: 我这都跟你说不清楚，我气死了。
4: 哎呦，这么半天了啥也没捡着啊？
3: 我捡啥呀，我寻宝的。
4: 那他呢？
3: 搞对象的。
4: 你俩的组合是相当奇葩。哎，花店老板，你看这个是不是你的？刚才呀，我看你放了一堆破盒子，我就当垃圾给捡走了。回去打开一看呢，是个巧克力，上面还有字儿，你看看啊。啊，
5: 又一块哈，两块了，哇，长一样。
0: 我打电话问问啊。嗯，
1: 我听听。
0: 哎妈，你给我那巧克力上面写啥字儿啊？宝贝儿，生日快乐！你不年年都写我爱你，我爱你的吗？今年咋不爱我了呢？我不是挑你理，你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这边有点紧急情况。
1: 看着我的眼睛，虽然不大，但是看着我的眼睛。
0: 那这个宝贝儿是我的，那我刚才吃那宝贝儿是谁的呢？
1: 我的呗，我的，我说了半天是我的，你还给我啃了。
0: 那你咋不据理力争呢？
1: 妈，我还要据理力争啊！我本来就不擅长跟别人争，我是个 I 人。
0: 我也是个 I 人啊！咦，
3: 那我是个 E 人。
0: 谁问你？你咋整？你也是，你说你给你女朋友买东西，你放我家门口干啥呀？
1: 不是我放的呀，跑腿放的。我女朋友喜欢玩藏宝游戏，我就买了一个巧克力让她过来找，结果那个跑腿快的呀，比我快多了。
0: 她这么快，你再订一个呗，我估计能赶趟呢。
1: 可以可以，赶紧再订一个。
0: 你不得，这个不能让你花钱，这事儿
1: 不行不行，我女朋友我订，我来订，
0: 我来。
1: 你不着急，两个
0: 人
1: 两个人，我来订，
0: 我来订。哎呀妈
1: 呀，这边都这么嘈杂了，你是没台词哈？
3: 你这谁订都行，我不在乎，我倒是。
1: 也行。那我不擅长和别人争，
0: 我定。哎，跑腿大哥是吧？我是那个花店的，你刚才是不是送来两份巧克力呀？我现在还要加一份，你赶紧给我加一个我爱你啊！快点吧，着急啊！我估计差不多。
1: 可以，差不多。
0: 哎，真是不好意思，你说这事让我整让我给吃了。
1: 那你这块我就用不到了，还你吧。来，生日快乐。
0: 谢谢啊，你是
6: 过生日呢，
1: 亲爱的，这么早就来了？哎
6: 呀，就这我还来晚了呢。宝贝儿，生日快乐！这是哪个宝贝儿过生日啊？啊，
0: 我过生日。
6: 你让我来寻宝，这是你的宝啊？
0: 不是，
1: 不
0: 是呢，
1: 误会，误会了。这一块宝贝儿生日快乐是他妈妈给他订的啊，我订的那块上面写的宝贝我爱你。
0: 对哦，
6: 在哪儿呢？
1: 在哪儿呢？
3: 在这儿呢，
1: 在就大概是这块，都比这个好看一点。
6: 这上面也没写宝贝儿我爱你啊。
0: 啊，那个原来有宝贝儿让我吃了。
3: 嗯，我爱你让我吃了，
1: 是两人一块儿就完整了。嗯。
6: 你俩挺会吃啊，这买了一模一样的巧克力，就把我那块给吃了呗。
3: 是，本来有两个宝贝儿，现在只剩一个宝贝儿了。啊，
6: 就剩他这一个宝贝儿了。
1: 不是，扯哪儿去了？什么一个宝贝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是最早到的，是不是？
3: 对对。
1: 所有的来龙去脉你最知道。
3: 是。
1: 你好好说，能相信你吗？
3: 行行，
1: 你说。
3: 你看，就他藏了一份巧克力，嗯，
1: 我藏了，
3: 我找到了，对吧？
1: 对。
3: 花店老板娘。来了之后说巧克力是他的，

0: 拿走了，对吧？
1: 对。
0: 然后他就来了，说拿他巧克力的人是他女朋友，然后他俩就进花店了。然后在花店里边干什么，我就不清楚。
2: 不，那没有。
3: 什么不是？你说什么？我没进去。
0: 不是，真的。但最后巧克力让他吃了，对不对？
3: 我都没进去，我就不该让你说。
1: 谁到底说啥呢？在这儿，
4: 看看
0: 这有啥不对？我都眼睁睁看着呢。
1: 你还眼睁，你那眼睛睁了还不如闭上。哎呀，
5: 那个妹妹，你听我说，
0: 你
5: 真不好意思，这个吧。这个呀是我妈给我买的，我过生日，她给你买那个吧，她现在
6: 妈来了。李女士，哪位是？
5: 大哥，你可算来了，快点
6: 来，
5: 来
6: 来来来
5: 来，
2: 太好了，太好了，
5: 在这儿呢，你看看。
2: 宝贝儿，不管那些了，这一块是我重新给你订的，宝贝儿，我爱你，生日快，妈呀，乐。
1: 你这玩意儿，你
7: 我明白了。这个生日快乐是你妈给你订的，来来来，你给我，你给我，
2: 这不是我，
7: 给我，
2: 这不是我订的。
7: 这个生日快乐是她给你订的，你挺幸福呀。
5: 我不是，我幸福着。大哥，你咋订的？
6: 咋还怪我了呢？你不叫李琴吗？啊，你给我打的电话呀，你让我加一个我爱你，这不加中间了吗？我爱你啊。
2: 冷静，爱人要冷静。来，宝贝儿，你跟我来，我们好好捋一捋，从头捋，非常冷静。我现在非常冷静啊啊！这位跑腿大哥订了一块巧克力，是我订的，上面写着五个字儿：“宝贝儿，我爱你”，是不是，大哥？
6: 这我不知道啊。
2: 你他没拆，他没拆，但没关系。然后花店老板过生日，他也订了个巧克力，上面写着“宝贝生日快乐”，但是他以为我那块是他的，你看见了是不是？
0: 那我不知道呀。
2: 你不知道，但是三位，他是我唯一的宝贝，这个总知道吧？
5: 那玩意儿
0: 谁知道啊？这
2: 怎么不知道？咱俩我俩我就行，没事儿，还有时间，我再给你订一块。大哥，
6: 对对对，再订一块，不
2: 订一块，订一块，
6: 订块生日快乐，
2: 订一块，不是生日快乐，
7: 行行行行，
2: 过生日快
7: 乐。现在说没有用了，
2: 不是
7: 这样啊，你们呢好好过生日，姐姐。祝你生日快乐！哎
5: 呀，不是，
7: 你们好好过。
2: 我都不认识。
7: 我走了。
5: 不是，
7: 你们幸福。
2: 别呀，宝贝儿。
0: 还走？哎呦，
2: 宝贝儿，宝贝儿。
8: 别吵了，我为他作证。一共啊，有两份巧克力，他那份啊藏那儿了，还有他那份啊就放在这个门口了。我把他那份门口那份啊当垃圾啊给捡走了。嗨，
7: 是吗？不对呀，你这个保洁来的时间太巧合了。你说的是真的吗？
6: 大妹子，我给你证明一下子，很简单点事儿嘛。哎，巧克力店吗？啊，我跑腿的，我刚才我是不是拿两块巧克力，一份是宝贝儿我爱你，一份是宝贝儿生日快乐，对不对？啊，你等会儿等会儿，你给客户说。
9: 没错，是两块巧克力，
6: 对不对？
5: 哎呀，哎呀妈
8: 是啊，等
7: 等，哎呀，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确实是我误会你了。
2: 说了是巧合，那不信巧合。
7: 哎呀，行了，别生气了，我原谅你了。我给你台阶了啊。
2: 你给我台阶。

0: 这游戏真不错，以后我也试试。
1: 哎，老板，你今天过生日一个人啊？
0: 啊，这都习惯了。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天通苑站，下车的旅客请提前做好准备。
3: 10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

0: 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吹。
1: 我是个练家子。
2: 什么？您是个练武之人？
1: 练武的。
2: 是吗？
1: 啊，
2: 都练过什么？
1: 多了，
2: 您说说。
1: 兵刃还有拳脚。
2: 听您这一说还真像个练家子。
1: 练家子投名师访高友
2: 啊，那应该
1: 提我差点。
2: 是啊，
1: 提我师父大大的有名。
2: 哦，那么您师父是哪位啊？
1: 先说他的家乡住处
2: 啊，
1: 吓你一溜跟头。
2: 这值当的吗？
1: 嗯，
2: 您说他哪儿的人吧。
1: 我老师家住在京西北。
2: 哦，
1: 悬平坡的下坎儿有个湖岭，他老人家是那个地方人。
2: 不就湖岭吗？
1: 对，
2: 我知道那地方。
1: 知道，
2: 有个百十来户人家吧。
1: 嗯嗯，
2: 竟是卖粽子的，对吗？
1: 这话不通情理。
2: 怎么不通情理？
1: 百十来户都卖粽子，卖给谁去？嗯，
2: 反正那地方出卖粽子的。
1: 再说你听我师父这名姓也不像卖粽子的。
2: 哦，那么您师父贵姓是？
1: 我老师姓姜。
2: 姓姜。
1: 他老人家姓姜名米，字小枣。
2: 哎，还是粽子呀。
1: 嗯，
2: 姜米小枣吗？
1: 姜老师在社会上很有名气啊，
2: 啊，
1: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2: 那可不，谁家到五月节不得买几个粽子吃吗？
1: 别捣乱啊。
2: 哎，
1: 姜老师一共收俩徒弟。
2: 哦，都谁呀？
1: 我跟我哥哥。
2: 是啊，
1: 给我们哥俩都起名字了。
2: 你们哥俩叫什么呢？
1: 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馅儿的。
2: 好嘛，俩小粽子。
1: 哎，我们哥俩学会了全身武艺。
2: 是啊，
1: 什么叫猫窜狗闪
2: 啊，
1: 兔滚鹰翻，
2: 哦，
1: 骆驼纵，蛤蟆蹦，我全会。
2: 嗨，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1: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十家。
2: 那么有人请你们吗？
1: 那还用说。
2: 是啊，
1: 有一天我们哥俩在家里正练功呢，来了一个生人叫门，棒棒棒，请问这儿有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我赶紧出去了。哎，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里边呢。
2: 我们来了买粽子的了。
1: 不是，这是兴顺镖局子的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2: 保镖？
1: 这有钱的人呢
2: 啊，
1: 出门带着金银财宝，怕路上不安全。
2: 哦，
1: 就得找镖局子。
2: 嗯，
1: 这镖局子得请我们这能人给他护送，这叫保镖。
2: 是啊。
1: 哎
2: 哎，那你们去不去呢？
1: 废话，我就吃这行的，我指着这吃饭呢，能不去吗？
2: 哦，哎，那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1: 一听你就外行。
2: 怎么外行？
1: 写外行。
2: 怎么呢？
1: 还碰上劫道的
2: 啊？
1: 哪儿那么寸的能让我赶上？

0: 啊。
1: 嗯，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0: 不，那万一要碰上呢？
1: 万一要碰不上呢？
0: 这不抬杠吗？侥幸心理。
1: 人家派车来接来了，
0: 那看看去吧。
1: 到了镖局的门口一下车，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候着呢，
0: 等半天了，
1: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0: 多客气。
1: 我说岂敢呐，岂敢，
0: 来了。
1: 哥俩出来的慌，也没给您带点土特产来。
0: 对，应该带几个粽子来吗？
1: 别提那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
0: 啊，
1: 两旁摆的各式各样的兵器，
0: 镖局子嘛，
1: 正房五间，大客厅
0: 是
1: 上边是酒楼
0: 哦，
1: 头里出来这么一平台，那楼梯可在紧后边
0: 哦，前边没有楼梯。
1: 哎，老掌柜走到平台底下：“二位壮士，随我楼上饮酒。”上楼他可不走楼梯。
0: 那怎么上去呀？
1: 哎，倒是有点功夫。
0: 是啊，
1: 说完话呀，来了这么一个旱地拔葱。旱地拔葱
0: 是
1: 蹭上去了，
0: 真有两下。
1: 我当时扑哧一乐，这了什么？这有什么呀？
0: 哦，
1: 真是的。
0: 那你怎么上去呢？
1: 我
0: 啊，
1: 我先拉个云手。
0: 还拉个云手？嘿，有啊，
1: 嘿，
0: 双飞燕。好。嘿，好。
1: 上去了，
0: 你也上去了。
1: 我那鞋上去了，
0: 鞋上去了，
1: 忘了钉鞋带了。
0: 嗨，傻小子！
1: 我说来人呐，
0: 干什么？
1: 搬梯子够鞋。
0: 哎，怎么还搬梯子？
1: 废话，不穿鞋上去扎脚怎么
0: 办？哦，对，安全点好。
1: 梯子搬来，来，行，你们管，我自个儿来，自个儿来。稳住了。好，哥哥跟我上，哥俩顺梯子全爬上去。
0: 好嘛，他这么上去的，
1: 到上找着鞋，穿好了。一瞧啊，摆了一桌全羊席。
0: 好啊，
1: 吃啊。
0: 嘿，
1: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今有南路镖、北路镖、东路镖都有人敢保
0: 啊，
1: 唯有这西路镖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啊？”我说：“老英雄，休要长他人的威风，
0: 是
1: 灭我们自己的志气。
0: 对，
1: 不就是西边有贼吗？
0: 不怕他，
1: 咱往东边走。
0: 行啊，爷
1: 啊，
0: 你往东边走像话吗？
1: 怎么着，咱绕过去不行？
0: 有这么绕的吗？
1: 依着你呢，
0: 就得迎贼而上。
1: 迎贼而上。
0: 对了，
1: 要碰上呢？
0: 碰，废话，你是干嘛的呀？不就是保镖的吗？
1: 笑话。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
0: 哎，
1: 请楼下。”过过号吗？
0: 好啊。
1: 什么叫过过号？
0: 哎，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啊。
1: 下楼
0: 来。
1: 老掌柜说完站起身
0: 啊，
1: 走到平台边上下楼。
0: 行，
1: 这回他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唰落地，双脚落地，连点声音都没有。
0: 人家这叫轻功。
1: 哎，他多大岁数，练这么些年了，这点就算说得过去。
0: 哎呦呦呦呦，
1: 凑合了，凑合了。
0: 那么你怎么下去呢？
1: 我呀，
0: 啊，
1: 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往下看看。
0: 嗯，
1: 我呀，我来一个，
0: 来个什么？
1: 我使一个什么呢？
0: 嗯，
1: 哎呀，不行，
0: 怎么？
1: 我憋着尿呢。
0: 嗨，
1: 哎呀，刚才这扎啤我喝太多了。
0: 你瞧这出息，
1: 喝这个肚子里咣当啊。
0: 嗯，
1: 这等于我身上多一热水袋。
0: 好，
1: 知道吗？加分量了，这不行，这练不了了。
0: 那怎么？
1: 伙计，伙计。那个训窑哪儿找？
0: 哎，行了行了，甭吊坎儿，不就上厕所吗？
1: 他还真懂
0: 啊。
1: 楼上没有，你看你楼上不预备，你看那没办法，你带路。我们哥俩跟着他顺着楼梯下来了，
0: 好嘛，躲过去了。
1: 哎，到院里头亮亮镖，
0: 亮亮镖。
1: 我哥哥一伸手，歘，在兵刃架子上把这花枪可就抄起来了，
0: 要练练枪。
1: 这地就不懂了，
0: 什么呀？
1: 有讲究。
0: 什么讲究？
1: 七尺为枪，
0: 是
1: 齐眉为棍。
0: 对，
1: 大枪一丈零八寸，
0: 嘿，
1: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0: 何为六合枪？
1: 分内三合，外三合。
0: 这内三合
1: 心气胆，
0: 外三合
1: 手脚眼。
0: 哦，
1: 眼于心和气，以力合不与招合，有赞为证。
0: 怎么说的？
1: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 四撩阴，五扎磕膝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扎着为枪，涮着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0: 哪六个字？
1: 钢拔牙盖挑扎。
0: 对，
1: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我说哥哥
0: 怎么着？
1: 您这感冒刚好，可别重复了。我哥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这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0: 哎，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呐。
1: 对对，他没练，
0: 没练嘛。
1: 他没练，他没练，我得练。
0: 哦，你练练，
1: 我去穿。啊，嘿，把这单刀可就抄起来，
0: 要练练刀。
1: 刀交左手，
0: 行，
1: 怀中抱月，
0: 嘿，
1: 前看刀刃，
0: 嗯，
1: 后看刀背儿，
0: 是，
1: 上看刀尖儿，下看绸子穗儿。
0: 好，
1: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顶手。
0: 嗯，
1: 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0: 哦，就这架势，
1: 把式把式
0: 啊，
1: 全凭架势。
0: 对，
1: 没有架势
0: 啊，不算把式，
1: 不妥。光说不练，
0: 怎么样？
1: 那叫嘴把式。
0: 对，
1: 光练不说，
0: 还怎么样？
1: 那叫啥把式？
0: 是，
1: 练核得要，
0: 对，
1: 练功得了。
0: 哦，
1: 你吃了我这大里外。
0: 拦着，
1: 哦，不剁着，
0: 是
1: 扯压着，马烫着，牛顶着，狗咬着，鹰抓着，鸭子踢着。
0: 停停停停！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1: 多新鲜呢！你往那儿领我吗？
0: 怎么我？
1: 您听着，怎么样？
0: 还怎么样？
1: 我可不就卖药了。
0: 好嘛，合着这还怨我了？
1: 就怨你
0: 啊！哈，咱还接着练刀。
1: 我这刚要练刀，
0: 嗯，
1: 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咔啦啦一个响雷，下起雨来了，
0: 变天了。
1: 哥，我这高兴，
0: 这怎么还高兴？
1: 这个时候才显我的本事呢。
0: 是啊，
1: 就看我这口刀
0: 啊，
1: 行上就下，行左就右，
0: 嗯，
1: 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0: 好，你在院里练刀，
1: 我在屋里背雨。
0: 哎，背雨呀，
1: 啊，
0: 那刀呢？
1: 扔院里了。
0: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
1: 老掌柜的说，算了算了算了，你呀，你别等了
0: 啊，
1: 一时半时这雨也住不了，
0: 用不着练了，
1: 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0: 看看护送什么东西。
1: 到后边一瞧啊，呼，16辆镖车，
0: 真不少，
1: 装得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灯灯的
0: 金坨子，
1: 老窝瓜。
0: 哎，老窝瓜
1: 啊，
0: 那就甭请保镖的了。
1: 怎么了？
0: 我都能给送去。
1: 你
0: 那可不，
1: 你不懂。
0: 我怎么不懂啊？
1: 这叫窝瓜镖。
0: 窝瓜镖，
1: 您看着是窝瓜，
0: 是啊，
1: 里边已经掏空了
0: 啊，
1: 填的是金银财宝。
0: 哦，
1: 为了遮人耳目，又叫暗镖，
0: 还这么多讲究。
1: 走着，
0: 好，
1: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
0: 嗯，
1: 出了北京齐化门，
0: 是
1: 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
0: 嗯，
1: 走燕郊下店丰润一天，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0: 那就歇会儿吧。
1: 不行，
0: 怎么着？
1: 住店更不安全。
0: 哎呦，
1: 咱是连夜而行，
0: 艺高人胆大。
1: 虽说是道路崎岖，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0: 还能看见点。
1: 走到半夜，过一道黄沙岗，
0: 嗯，
1: 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柔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0: 怎么了？
1: 原来有了贼了。
0: 嗨，就甭上口了，不就有贼了吗？
1: 飙车一打盘，
0: 嗯，
1: 我们哥俩跑前面一瞧，呵，好家伙，
0: 怎么意思？
1: 有打树林子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0: 这么多人，
1: 一人一把鬼头刀，
0: 哇，
1: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照如不咒，
0: 瞧这阵势。
1: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的个，手拿宾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0: 怎么说的？
1: 说嗨
0: 嗨
1: 嗨
0: 嗨，
1: 儿子，
0: 哎，爹，不不不，这可没有啊！
1: 不是，这贼呀，是爷儿俩一块儿出来的。
0: 不行，
1: 嗯，
0: 回去一个，不要小贼儿，
1: 不要。我是一大贼哈，
0: 哎，对了，
1: 说此山是我开，
0: 嗯，
1: 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0: 多厉害！
1: 哥哥，你一切退后，
0: 嗯，
1: 带小弟前去送死。
0: 好样的，还送死像话吗？
1: 应当的，
0: 那叫擒贼受死。
1: 来人，
0: 嗯，
1: 拉过我的牛来，
0: 拉过的呀。人家上阵都骑马呀，
1: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
0: 那也没有骑牛的，
1: 骑牛防骨，
0: 这还防骨？
1: 想当初前齐国，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0: 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1: 你看见了？你看你亲眼得见是吧？
0: 没有啊，
1: 都是牛呗。
0: 好，牛牛牛，
1: 拉过我的牛，
0: 嗯，
1: 抬过我的扁担来，
0: 抬过扁。哟，人家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1: 防骨啊，
0: 这也防骨。
1: 三打祝家庄，那石秀 就使扁担，
0: 石锈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1: 都一个地方买的，我那也有枪，
0: 你这也有，那没问题。
1: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0: 上不像话。
2: 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

0: 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一两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3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3: 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
5: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我叫李才啊，我的搭档罗佳，
9: 我们哥俩的名字，
8: 喜欢跟他一块玩耍，
9: 相互学习。
8: 大家能看出来，我们身高、个头、模样、打扮差不多。
9: 是，
8: 说实话，我们俩打小是一块长起来的，
9: 发小。哎，
8: 我们一起上的幼儿园，
9: 对，
8: 一起上的小学，
9: 不错，
8: 一起上的初中，
9: 是，
8: 一起上的高中，哎，一起留学。
9: 你等会儿，
8: 听我这，
9: 留学这事儿没人通知我呀。
8: 没人通知你像话吗？啊，咱俩，
9: 对啊，
8: 高考那年没考上，留学一年吗？
9: 那是留级。
8: 我这么说显得咱们高大上。嘿
9: 呦，你这么说显得你傻。
8: 没有，这是打小在一块玩，
9: 那说清楚了。
8: 而且很多熟悉我们的朋友都说啊，说我们俩长得特别的像。哎，
9: 其实模样并不像。
8: 哎，模样真不像。
9: 对对对，
8: 哪儿像啊？啊，身材比较像。
9: 哎，确实是，
8: 身材差不多啊。往这一站，
9: 怎么样？
8: 您各位看，怎么那么的怀武？
9: 你对吧？怀武，啊，
8: 身体壮吗？
9: 你怎么没说鬼武啊？
8: 那个字念鬼啊，
9: 魁梧啊，
8: 就是说啊，对对，反正就是特别特别的壮。
9: 那你得说对了，
8: 来给大家说说啊，你为什么这么壮？
9: 我经常去健身房，锻炼身体。哎，我金卡会员，
8: 这事儿我知道。
9: 哎，你怎么知道啊？
8: 我经常去你那健身房锻炼身体。
9: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8: 你看我去的时候你都不在啊。
9: 哦，巧了，
8: 不，主要你那卡呀，啊，同时只能一个人用。
9: 你用的我的卡呀？
8: 我去之前先体验一下，是吧？
9: 我这个太鸡贼了，你
8: 不是，主要是我嫌那个办卡的它忒麻烦。
9: 这麻烦什么呀？
8: 各位肯定都有这种体会啊。咱就说您每天下了班以后啊，您到了地铁门口
9: 啊，是
8: 超市门口
9: 啊，对，
8: 小区门口啊，总有那么一两个人啊，直么拿着手里拿着这个传单，嗯，也不管是男是女啊，哦，直么愣登的上来跟您搭讪
9: 啊，说什么呀？
10: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9: 对，我也见过这样的。
10: 本店呀，现在搞店庆啊，年卡8折优惠，哎呦，还送4节私教课，
9: 这么好，那就办吧。
10: 不办，
9: 哟嚯，
10: 我们那儿所有的设施都是世界顶尖级的，
9: 办吧。
10: 不办，
9: 行。
10: 我们那儿有什么游泳区域呀，什么无氧区域、有氧区域、休闲区域，应有尽有。
9: 办吧。
10: 不办，
9: 可以。
10: 我们那儿针对不同的人群啊，不光有小哥哥，还有很多像我一样漂亮的小姐姐。
9: 不办，
8: 我考虑考虑。哎，嗯，但是我没办，
9: 有志气。
8: 你有卡，哎，
9: 我把这茬给忘了。
8: 不是，我不是说不办卡啊，因为办卡之前我得弄明白一个问题
9: 啊。什么问题呀？
8: 我们为什么要健身？
9: 为什么？强身健体呀，
8: 是为了强身健体吗？
9: 是为了强身健体吗？
8: 是。
9: 你有病啊你！我问含糊了都。
8: 我是说呀，这个强身健体它是最基本的啊。我跟你说，我跟大家想的就不一样。
9: 怎么呢？
8: 我每次到了健身房啊，先给自己拍个照，哎呦，发个朋友圈啊，让朋友们给我点赞打 call。
9: 哎，好多骗赞的都你这样。
8: 我跟你说，我这不是骗赞，
9: 那是啊，
8: 我这是第一步。哎呦，告诉大家我开始健身了。
9: 哦，哎，第二步呢？
8: 第二步啊，
9: 哼，干嘛呢？
8: 学嘛。
9: 什么叫学嘛呀？
8: 看看哪个区域有漂亮的小姐姐。
9: 我天哪，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啊。
8: 什么叫飞眼珠子呀？啊，你说我一单身男青年我不能看看了。
9: 哦，那你看吧。
8: 对吧，看一看。啊，

0: 啊，看这个
1: 怎么了？
0: 这不行。
1: 为什么呀？
0: 这有点胖。
1: 哎呦，看得够仔细的。
0: 那当然，咱看什么啊？哎呦，哎呦，哼。这个行哎，
1: 怎么呢？
0: 看着也就90斤
1: 哦，那挺瘦的呀。
0: 一条左腿，
1: 这不大象吗？
0: 还是有点胖。
1: 哎呦哇，
0: 哎啊，这行哎，
1: 怎么呢？
0: 你看，哑铃区域啊，有一个身材纤甜的小姐姐。
1: 哎，你等会儿，这纤甜是
0: 说人家瘦，
1: 那是纤细。哦，你这儿要读千田的话，刚才那怀武就没争议了哈。
0: 我是说人家这个身材比较好，
1: 那得说对了。哎，
0: 你说啊，我是不是得在小姐姐面前展现一下？
1: 你怎么展现的？
0: 人家举哑铃呢，啊，咱也过去举哑铃啊。
1: 是吗？
0: 咱上来也不含糊。
1: 怎么样？
0: 直接举4两的。哎，
1: 有4两的哑铃吗？
0: 这你就不明白了啊。老话说得好啊。
1: 怎么说的？
0: 4两拨千斤。
1: 把它放这儿了哈。
0: 我这一只手4两啊，俩手加一块2000多斤呢。
1: 没听说过啊。嗯。人家哑铃的重量都说磅
0: 磅，
1: 对，
0: 那我能不知道吗？啊，我主要是为吸引小姐姐的注意。
1: 哦，那她注意你了吗？哎，
0: 你看人家的表情
1: 什么样的？
0: 切，
1: 这是瞧不起你。
0: 凭什么瞧不起我？
1: 凭什么？你五大三粗的，
0: 怎么了，
1: 兄弟？咱们来一个16磅的。
0: 你都说了，我五大三粗的啊，16磅啊，我
1: 30磅，
0: 还是瞧不起我呀？
1: 60磅，
0: 你别涨了啊！我当时没含糊，
1: 怎么着？
0: 直接上100斤的，
1: 100磅，
0: 我让他看看啊，什么叫爷们儿！
1: 我天哪，
0: 来吧，啊，双腿伸蹲，
1: 怎么着？嗯，
0: 运足一口丹田气啊，握住哑铃，
1: 走，
0: 走你
1: 起来了，
0: 腰闪了，
1: 那嗨。那就别练了，哎呀，回家吧。哎
0: 呀，反正当时是练不了了
1: 啊。是啊，
0: 不过回家歇了没2天啊，我又去健身房了。
1: 你腰好了吗？就去了。
0: 腰好不好不重要，
1: 怎么着？
0: 重要是那天你有事儿。哎，
1: 你还用我的卡呢呀？
0: 那当然了，啊，我不还得去吗？哦，去了以后怎么那么巧？
1: 怎么着？
0: 又碰上那位小姐姐了。
1: 哦，还在那儿练哑铃呢。
0: 这次人家没练哑铃，
1: 干什么呢？
0: 在形体室练形体呢。
1: 是吗？哎，
0: 你看人家那形体
1: 怎么着？
0: 呵，做动作啊，
1: 我你学学。哎，嗯，金鸡独立
0: 是这个意思啊。
1: 这个，哦，双龙探海，
0: 对吧？啊，还有个这个，
1: 画地盘儿，
0: 画画什么地盘啊？画地盘啊？
1: 不是，你这个动作是什么呀？
0: 人家这个动作哪学得上来啊？
1: 告诉那这人是瑜伽。
0: 对对对，反正就是这个啊。你说各位啊，我啊已经认识过一次了
1: 啊。对，
0: 咱得上去打个招呼。
1: 那应该的呀。
0: 嗨啊，
1: 什么模样这是？
0: Hello， 小姐姐。我
1: 对，
0: 还记得吗？
1: 啊，是
0: 我
1: 啊，对，
0: 就是那个。
1: 哎呀，小姐姐怎么说？
0: 哟啊，腰好了，
1: 还是认出来了。
0: 不是，小姐姐，你别闹啊。啊，就是你刚才哎，是什么练着什么？
1: 瑜伽。
0: 哎，瑜伽啊。哎呦，你这个身体的柔韧度太好了。
1: 是，
0: 都说女人是水做的。
1: 哎，对。
0: 我天呀，我看见你就像看见瀑布一样。
1: 就这么美。
0: 哎，老话怎么说的来着？
1: 怎么说的？
0: 叫飞流，飞流。
1: 嗯，谁开你震动了？这是
0: 开什么震动了？
1: 飞流直下3000尺啊！
0: 飞流直下3000尺，哎，疑是银河落7天呐！
1: 对，落9店了。
0: 落什么9店啊？
1: 9天呀、
0: 啊！哪天不一样啊？
1: 差2天呢啊！
0: 我说小姐姐啊，咱俩都这么熟了，
1: 对，
0: 你说咱俩拍个照片呗？
1: 那他理你了吗？
0: 这回客气多了。
1: 怎么说的？
0: 滚！
1: 哎，漂亮！
0: 你行啊。2次了，
1: 是
0: 2次了啊！你怼我2次了，
1: 对，
0: 我跟你说，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说？
0: 有再一再二，没再三再四。
1: 是
0: 今天的我啊，你爱搭不理。哎，明天的我
1: 怎么样？
0: 照样找你。
1: 哎，嗯、好，
0: 好啊！
1: 我不服水土，只服你呀、啊！
0: 怎么的？
1: 你没事你也练练。
0: 谁说我没练？
1: 你练什么了？
0: 瑜伽、拉丁啊！小姐姐练什么，我练什么呗。哟，
1: 那都是小姐姐练的，人家能理你吗？你练练有那个身体对抗的，哎，拳击。
0: 想一块儿去了，
1: 对不对？
0: 拳击，
1: 你看看，
0: 当时想到拳击啊，啊，我也二话没喊，戴上拳击手套，
1: 是
0: 直接上擂台。哎呦，上去以后咱得喊一嗓，
1: 你怎么喊的？
0: 你们谁敢弄死我？哎哎，
1: 等等，你这软话说的这么硬气吗？
0: 怎么你气势上震慑住
1: 了？你这不作死呢吗？
0: 我跟你
1: 一天没练，直接上擂台了。
0: 我跟你说，就我这一嗓子喊出来啊，还真站起来
1: 有。我真有人来了。
0: 你看人的个头
1: 什么样？
0: 1.85米的个儿。哎呦，黑黝的皮肤。
1: 我天哪，
0: 哪儿都好啊，就是脑袋上没有毛。
1: 哦，就是光头。
0: 哎，我跟你说，哎，胳膊啊，你看胳膊上的肱二头肌，
1: 我这么壮啊。
0: 哎，大腿上的肱二头肌，你疼。我小腿上的肱二头肌，
1: 不是
0: 脖子上的肱二头肌，
1: 这不蛤蟆吗？一身的肱二头肌，
0: 比较健壮，
1: 你就说身体好就行了。
0: 站起来。

0: 来跟咱哥们儿客气客气。哦，
1: 怎么客气的？
0: 恁这是弄啥嘞？
1: 这是什么味儿？
0: 刚才恁那个叫嚣可带劲呢。哎呦，正好啊，俺练了条组合拳。哦，要不咱俩切磋切磋？哎呦，
1: 还有这好事儿啊？
0: 这是好事吗？啊，我听不出来他要打我吗？
1: 那赶快认输，
0: 认输啊！我告诉你，这时候不能认怂。
1: 那你怎么办？
0: 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说？
0: 36计，
1: 你把震动关了行吗？
0: 我怎么这？
1: 赶快走
0: 走啊！那是我的性格吗？
1: 那你
0: 跑啊啊！我告诉你，跑不能白跑。
1: 你怎么着？
0: 我得说他两句。
1: 你怎么说的？
0: 打不到我吧，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哈哈哈哈，追不上我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打不着啊，打不着，你的脑袋没有毛。
1: 没事。哎呦我的妈！老话说得好了。
0: 怎么了？
1: 你能活到现在是个奇迹呀、啊。
0: 我说反正拳击也练不了。
1: 是啊，你再练就组合拳了。
0: 怎么的？
1: 健身健身，锻炼身心呢。
0: 对啊，我一定把身体锻炼好了，
1: 这就对了，
0: 让小姐姐对我刮目相看。
1: 还奔着小姐姐使劲呢？
0: 那当然了啊，要不卡不白办了吗？你
1: 我的卡
0: 我知道啊，咱俩谁不一样啊？啊，
1: 不一样啊，我花的钱，
0: 哼，我锻的炼。
1: 我没看见小姐姐，
0: 我看见了，
1: 我赔了，
0: 我赚了。
1: 你要点脸行吗？哎，
0: 我妈说不要脸是自信。
1: 你爸没说点什么呀？
0: 说我妈说的对。
1: 我天，你们一家子是把不要脸放在小推车上了？
0: 什么意思？
1: 忒不要脸了。
0: 你别老夸我行吗？
1: 我这是夸你吗？
0: 我容易骄傲。哎，
1: 你这个拉倒吧，健身房没有合适你的项目你就别练了。
0: 谁说没有合适项目？
1: 有吗？
0: 后来真让我找着一个。
1: 什么呀？
0: 动感单车。嗨，
1: 那不就是自行车吗？
0: 你看这人、一看就没骑过。
1: 我也不爱骑那玩意儿。
0: 我告诉你，那玩意儿有区别。
1: 有什么不同啊？
0: 它看着跟自行车似的啊，但是它不好骑。
1: 是吗？
0: 有那么一个规律。
1: 什么规律？
0: 俩腿猛蹬，看着轻松，浑身发力，不往前冲。
1: 听你一说还挺门清。哎
0: 呦，我天，你还能跟上是吗？
1: 跟你学的吗？
0: 就是不好骑。
1: 哦，是。
0: 我告诉你，那玩意儿骑不好容易把大胯裂了。我
1: 去，那不至于吧？
0: 怎么不至于啊？啊，不信是吧？
1: 怎么着？
0: 不信我今儿在这儿给你骑一回。
1: 在哪儿骑啊？
0: 在这儿骑。
1: 这啊，不是，这也没有动感单车呀。
0: 无实物表演啊，让你看看我怎么骑的这动感单车。
1: 那行行，那我们看看你怎么裂的大胯。
0: 别老提大胯的事儿。
1: 行行行，来吧，
0: 你不能闲着，知道吗？
1: 我给你加油。
0: 我用不着你加油。
1: 我怎么着？
2: 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

0: 取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3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6: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9: 平时咱俩表演啊，演完之后下台
3: 怎么样？
9: 都是5匹账。
3: 你给解释解释。
9: 就是100块钱啊，你拿50，我拿50，
3: 一人一半。
9: 我觉得这个不合理。
3: 怎么不合理啊？
9: 你看我站在这儿逗哏啊，你捧哏。
3: 是啊，
9: 我这一说汤汤汤好几百句，你站在边上无非也就是这个吧。啊，对，可不是吗？你也拿50，
3: 就这么分工的呀。
9: 不，我觉着这没有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意思变一变，别5匹账了。
3: 那怎么着？
9: 3-7吧。
3: 那你不更吃亏吗？
9: 谁拿七啊？
3: 我呀。
9: 凭什么你拿七啊？
3: 这可不是我定的规矩啊。北京曲艺团有传统啊，老先生说的，3分豆啊，7分捧。所以你拿3，我拿7，没错误。
9: 不是，咱这个问题就不要太讨论了，好不好？这样行吗？
3: 干嘛？
9: 咱们为了公平起见，从现在开始，咱俩按字儿拿钱，行吗？
3: 什么意思？
9: 照着本子说。按字儿拿钱，谁说的字儿多，谁就多挣钱。
3: 什么时候开始？
9: 现在开始啊。
3: 行，
9: 好不好？
3: 来吧，
9: 那咱们试验试验啊。
3: 来，
9: 现在就开始了啊。观众朋友们，
3: 你说太对了。
9: 我们
3: 这相怎么分呢？他这边是逗哏，我这边是捧哏，说白了就是他是甲，我是乙。
9: 我们这段相声
3: 这一般情况下啊，这逗哏呢是主说的，他那边是红花，我这边是绿叶，我是陪衬给他的。可是今天例外，没办法，逼到这份儿上了啊。
9: 你上满弦了是怎么着？
3: 怎么了？
9: 不是有你这样的吗？
3: 我怎么了？
9: 有你这样的吗？
3: 怎么了？
9: 咱不是说好了吗？按本子说。
3: 按本子说饿死了。
9: 不是，你这可不像话，你这
3: 怎么不像？谁？咱俩谁不像话呀？
9: 怎么了？
3: 有你这样的没有啊？啊！一上来就说这干嘛呀？有什么话直说，别藏着掖着。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9: 我就说这么多年，咱俩合作了这么多年啊，都是我站在这边逗哏哟，你站在那边捧哏，对吧？你说你就跟着哄这么多年，你也拿这么多钱，有什么意思啊？
3: 别那么多废话，你那意思是不是说我没逗过哏呢？
9: 那当然了，
3: 我不是跟你吹牛啊。
9: 怎么着？
3: 我逗哏的时候，阁下您呢，还穿着开裆裤呢，知道吗？
9: 是啊，我是穿着开裆裤的。你也比我大不了几岁啊。我穿着开裆裤的时候，你不是也穿着开裆裤的吗？
3: 就是比你早穿几天。到远了甭说啊，我逗过哏。
9: 什么时候逗过？
3: 今年春节大年初三在民东宫，我逗没逗过哏？
9: 今年大年初三。
3: 好好想一想，说话要负责任，知道吗？哦，
9: 对。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3: 你想，
9: 今年大年初三我们在那儿演出，
3: 那
9: 本来没他，呵，旗儿跑去了，行行，我来一场，我来一场。他也非要演，演就演吧，他非要逗哏。你说大过年的招他不高兴干嘛？逗吧。站在台上说了40多分钟啊，给观众听的那叫一个烦呐。你说走。

0: 走吧，后边还有好多好的节目，不走吧，他这节目真听不了。就这样啊，人家观众也有主意，呼啦呼啦全上厕所了。
1: 这不说在这儿了吗？
0: 啊，
1: 这回这么着，今儿我斗回哏，我让你看一看好不好？来吧，今儿换过来过去，别那么多废话啊，你给我捧哏啊。
2: 好，
1: 今儿我来一回。您辛苦。
0: 这就开始了？
1: 还等半年是怎么着？可不开始了吗？
0: 啊，那好好好好好，
1: 真是。您辛苦。
0: 你逗哏我捧。
1: 对呀，就这么分好，你给我捧哏嘛。
0: 哦，
1: 真是。您辛苦。
0: 你
1: 话一块儿说行不行啊？怎么回事儿？
0: 你别瞪眼，我们是不是让你逗了吗？
1: 是啊，
0: 你这着什么急呀、啊？
1: 你要干嘛？
0: 你逗哏可是逗哏
1: 啊，
0: 你得给大伙儿都逗乐了。
1: 废话，逗不乐能叫相声吧？
0: 是吧？
1: 肯定。
0: 你还不能让我这话太多了。
1: 你现在这话就不少了，知道吧？有什么？还有没有说的？
0: 我没了，
1: 没事。
0: 嗯，
1: 您辛苦。
0: 哎，对了，
1: 你怎么意思啊？我不张嘴，你也不言语。
0: 你别着急，别着急。
1: 干嘛？
0: 你第一次逗哏，对不对？
1: 别说这第一次，
0: 我得当着大家伙的面，我给你托付托付啊。
1: 你啊，知道给我托付就算不错。
0: 对呀、啊，
1: 您托付
0: 是吧？
1: 好、
0: 哦。各位，这个实在是不好意思啊，今天让您见笑，我们这票价今儿卖贵了。我逗哏卖这么多钱，他逗哏一分都不值。但是没辙，说到这儿了，非得要逗，那咱就让他逗，逗可是逗啊，肯定逗不乐您，但是也背不住把谁气乐了。可是气乐了，您也不能露笑纹，为什么呢？回头他矫情，您要实在气乐了，您就拿手捂着嘴，好啊，谢谢大伙儿啊，谢谢。
1: 你这是给我托付的吧？啊？托付也没用，倒可乐的地方谁也拦不住，知道吗？
0: 不可能。
1: 您辛苦。
0: 哎呦，对了，
1: 你怎么意思这是？
0: 不是，
1: 到底要干嘛？
0: 别着急，我这意思我是想说这句
1: 什么？
0: 就是说咱是曲艺团培养出来的，
1: 对啊，
0: 年轻的相声演员
1: 啊，
0: 对吧？
1: 嗯，
0: 咱们那些老的糟粕、不健康的东西咱不能要。
1: 什么不能要？
0: 咱不许打人，
1: 嗯，
0: 不许骂人，
1: 好，
0: 不许拿双方的父母抓哏。
1: 太对了，
0: 好不好？
1: 咱说好了啊，
0: 哎，
1: 不准打人，
0: 对，
1: 不准骂人，
0: 嗯，
1: 不准拿双方父母老家抓哏。
0: 对了，
1: 我还告诉你，
0: 嗯，
1: 我还不说那单口相声，
0: 嗯，一对一嘴的，
1: 对口的，
0: 嘿，这可不容易，
1: 好不好？
0: 这可不容易，
1: 来啊，
0: 来，
1: 来，
0: 嗯，
1: 没得说了吧？
0: 没，
1: 您辛苦。
0: 哎，辛苦辛苦。
1: 昨天我上您家了。
0: 哎，上家上家吧嘞。哎，这可是我逗乐的啊，特别是中间那大姐乐得嘎嘎的。我的
1: 我啪啪这么一打门呢。
0: 打门打门吧嘞，
1: 打里边出来一人，
0: 出来人吧嘞，
1: 我一看不是外人，
0: 我们家没外国人，
1: 是你媳妇我大嫂子，
0: 嫂子吧，
1: 问您呢，说您没在家，
0: 没在家，
1: 我可就走了，
0: 走吧。
1: 我可就走了，
0: 不走还死我们家。
1: 我真走了，
0: 你走吧。
1: 你也活动活动吧，你干嘛呢？你站这儿你倒气儿呢，你像话吗？你
0: 这不是给你捧哏吗？
1: 废话，有这么捧哏的吗？
0: 怎么了？
1: 不是，这28年我这么给你捧哏行不行啊？啊，
0: 不是，咱还别抬杠、啊。
1: 怎么着？
0: 你要是这么给我捧，我就能给大伙儿逗乐了。
1: 就你，
0: 你瞧，
1: 就你。
0: 哎，对了，
1: 哟呵，
0: 还告诉你
1: 啊，
0: 不换词儿，
1: 什么？
0: 还是刚才这一套。
1: 你还不换词儿？
0: 对，
1: 就说我这套话。
0: 对了，
1: 就能把大伙儿给逗乐了。
0: 你瞧，这是能耐。
1: 行，我看你乐打哪儿来？来来来，就信吧，来来来，
0: 好。好

0: 好，
1: 那咱们现在开始啊。
0: 来，不换词儿，我看你能耐怎么办。好，你兴许比我能耐大，我告诉你。
2: 哎呦，对了，我也得给我自己托付托付，
0: 托付吧。
2: 各位，我逗哏了啊。你看，您可想着乐，您太对，就这么乐。您要觉得还不是那么特别可乐也没关系，您就给我鼓掌。哎，对对对对对对。咱们联合起来把那边那小子气死。
0: 这人要是没皮没脸可真没办法。
1: 哎，什么叫没皮没脸啊？那么刚才我没给你托付吗？
0: 你是怎么给我托付的吧？
1: 甭废话，开始
0: 来。
1: 您辛苦。
0: 辛苦辛苦不了，我也会这个。
1: 昨天呢，我上您家了。
0: 上家上家呗，
2: 跟我学啊。
0: 那你甭管，
1: 我啪啪啪这么一打门呐。
0: 打门打门呗，
1: 从里边出来一人。
0: 出来人出来人，
1: 我一看这人我认识
0: 认识认识，
1: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0: 那就是。
1: 问您呢，说您没在家。
0: 没在家没在家，
1: 我就走了。
0: 不走还死母家。
1: 拐弯了。
0: 拐弯吗？
1: 进胡同。
0: 进胡同进胡同去。
2: 看见你爸爸。
0: 看见吧。
2: 你爸爸长得跟猪八戒似的。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宝贝儿，你这可没有。刚才我逗你不乐，他逗你就乐啊。也别逼我多什么词儿嘛，不就说拐弯了进胡同了碰见我爸爸了，说我爸爸长得跟猪八戒似的吗？这毛病在这儿呢，不赖你啊。哎
1: 啊，
0: 要是您逗得可真不错。
1: 那当然了。哎，
0: 刚才咱们可说好了，
1: 哎，
0: 不准打人，不准骂人，
1: 对，
0: 不准拿双方父母老家抓哏，
1: 得有品位。
0: 那你说我爸爸长得跟猪八戒似的，这怎么回事啊？
1: 啊，
0: 说说这个吧。啊，来吧，
1: 我说了吗？
0: 当然说了，大伙儿都说了没有啊？你看看，来吧。这怎么回事啊？
1: 那个
0: 啊，说
1: 我这个
0: 怎么回事？
1: 我走嘴了。
0: 什么走嘴呀？
1: 哎
0: 啊，
1: 哎，咱可说好了不许打人。
0: 我这叫走手啊。过去过去，这么说我也会说，这有什么呀？
2: 有事儿吗？
0: 您辛苦
1: 辛苦，
0: 昨天我上您家了，
1: 去吧。
0: 啪啪这么一打门呢，
1: 打门吧，
0: 里边出来一人。
1: 出来人，
0: 我一看不是外人，
1: 没外人，
0: 是您媳妇我大嫂子。
1: 嫂子
0: 问您呢，说您没在家。
1: 没在家，
0: 我就走了。
1: 走吧。
0: 拐弯了，
1: 拐弯
0: 进胡同了，我碰见你爸爸了。
1: 不能。
0: 怎么
1: 死了？
0: 哎啊，其实我爸爸也死了，我忘了说了。我告诉你，过去过去过去过去。
1: 不是，你还有完没有？
0: 就换这一回了，
1: 就这一回了。
0: 再谁不会说呀？
1: 您辛苦
0: 啊。辛苦辛苦辛苦。
1: 昨天我上您家了。
0: 上家吧。
1: 啪啪啪这么一打门、啊、
0: 打门吧。
1: 从里边出来一人。
0: 出来人出来人，
1: 我一看这人我认识。
0: 我谁呀、啊、
1: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
0: 那就是呗。
1: 问您说您没在家。
0: 没在，
1: 我就走了。
0: 走吧。
1: 拐弯了。
0: 拐弯呗。
1: 进胡同
0: 进呗。
1: 那我碰见
0: 谁？
1: 你兄弟了。
0: 嗯，
1: 有没有？
0: 我还真有个兄弟。
1: 太好了，这就行了，这就行了。
0: 干嘛？
1: 以后咱哥俩继续合作啊！
0: 哟，
1: 就是当着这么多人，你给我面子，给我面子，给我面子。
0: 哟，
1: 走走、啊、下台、
0: 啊，
1: 咱们这就算合作。不是领劳务吧？
0: 什么领劳务？就是、
1: 啊，
0: 甭着急，
1: 怎么了、
0: 啊？你光说碰见可不成
1: 啊！
0: 你得说我兄弟呀、啊，什么模样，什么长相，多高的身量，长得什么样，穿什么戴什么，都说清楚了，那才算你碰见了呢。
1: 不是，你怎么糊涂？你想我都碰见了，我能不知道？
0: 那就好吧，那就好吧，你碰见给大伙说一说不就完了吗？说一说。
1: 那你问什么吧？
0: 你先问我兄弟这个什么模样。
1: 什么模样
0: 啊？对，
1: 你兄弟长得是这个
0: 什么样？
1: 你兄弟是吧？
0: 对，我兄弟。
1: 你兄弟他是这个圆乎
0: 圆乎脸
1: 啊？不是，他是长
0: 长发脸。
1: 不，他圆呢也不是特别圆。
0: 哦哦，
1: 长也不是特别长。
0: 那
1: 他好像有点长圆。
0: 那是鸭蛋的那
1: 个。哎，对了，鸭蛋。
0: 什么鸭蛋呢？问你长什么模样？
1: 是你别着急呀、啊，
0: 我不着急。
1: 你兄弟长得是这个，他是这个，他好像是、
0: 啊、什么？
1: 他长。 长的是这个瓜子脸倒长着，那是窝头啊，那个。
0: 嗨，
1: 他长得他好像长得是这个，他是黑灿白净子，有麻子。
0: 谁呀、
1: 啊？没长着啊？
0: 那你说的干什么呀？
1: 你兄弟这个模样，他这个模样，哎呀，
0: 你长什么样？
1: 他是这个人模样啊？
0: 废话嘛，人可不人模样吗？
1: 你废话，你他在前面走，我在后边跟着，我知道他长什么模样啊？
0: 哦，没看见正脸，
1: 没看见呢。
0: 哦，那难怪嘛、哎。那你说我兄弟多高的身量？
1: 他是4.6米，
0: 四米六，
1: 站房上够东西。
0: 嗨，我说站地下，
1: 1.5米，
0: 1.5米，
1: 蹲着接手，
0: 站起来。不得净高多高？
1: 他净高也就是这个一米
0: 多少？
1: 这个
0: 哪儿啊？
1: 有他这个你觉得怎么样啊？
0: 什么怎么样啊？我兄弟在一弹簧脑袋伸缩呢，这儿。像话吗？
1: 不是
0: 净高多高？
1: 多高？他也就是这么一人来高吧。
0: 废话，人可不一人来高吗？
1: 他在前面走，我在后边跟着，我能说兄弟停下，我量量你多高的个儿，一人来高。
0: 你好好好，一人来高。那你说我兄弟穿的什么衣服啊？
1: 他穿了一个塑料皮猴。
0: 嗯，什么？
1: 有拿塑料做皮猴的吗？
0: 别说了，
1: 这天也不能穿皮猴啊。
0: 是啊，
1: 他穿的是这个
0: 什么？
1: 他好像是穿了一件西服啊。
0: 啊，
1: 留着俩小胡子，后边梳一小辫儿，什么模样这是？
0: 好好说，
1: 你兄弟他穿的是这个？
0: 问你穿的什么衣服？
1: 哎、他什么也没穿、
0: 什么也没穿，马路上不让走，知道吗？
1: 我是在澡堂子里碰见的。
0: 啊，
1: 他正在那儿搓澡呢，我知道他穿什么。
0: 好嘛，澡堂子里碰见的。
1: 对呀、啊。
0: 好嘞，那你说说我兄弟多大岁数？
1: 他好像是这个多大？
0: 七、
1: 十
0: 几？
1: 十
0: 一？
1: 二、三？
0: 数数呢？你这
1: 四？
0: 干嘛呀？
1: 他好像是这个七八不要九啊，
0: 还天地跨虎头呢。
1: 你不是你多大吧？
0: 你问我干什么呀？
1: 你兄弟肯定比你小，对不对？
0: 比我大那是我哥哥
1: 啊，这不结了？
0: 行了，你别受这活罪了，知道吗、
1: 啊？
0: 我告诉你啊，我还真有个兄弟，你说你看看得见，碰你可碰不着。
1: 你有兄弟，我就能碰得着？
0: 没那事儿，我兄弟今天才12天，他还没出满月，你上哪儿碰见去啊？
1: 不，我说的是你亲兄弟，
0: 一母所生，
1: 一母所生。
0: 哎，
1: 那就不对了。
0: 怎么不对？
1: 你让大家想想啊，你爸爸都死8年了，你兄弟还没满月呢。
0: 他这儿等着我呢。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
5: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

0: 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
2: 中，看得到吗？哇！
3: 还是非常有收获的，也明白了，其实拍的都是一些瞬间。
4: 这么会拍照的李现，从北京回到他熟悉的大理，回到有风小院，这童话般恋情开始的地方。不知道作为大理通，他会有哪些关于大理的独家攻略呢？
5: 其实我觉得整个环湖玩都还挺有意思的，苍山洱海啊什么的。如果大家第一次来，可以留比较充足的时间去古城逛一逛，然后自驾，然后绕湖玩一玩，周围的大理的相对成熟一点的古镇都可以去感受一下。
6: 我这眼光多厉害呀、啊！我一看一说就说到他心里去了，还不高兴了，那、啊、不好意思了。
7: 哟，大家看到我身上穿这件衣服啊，就是我和谢飞老师20多年前合作的见证。在他导演那部《豪门惊梦》里面，我演的是大少爷乔西，而这件衣服呢，就是乔西20多年前穿的这件衣服。现在呢，我们演员身上穿的所有的衣服都不是正式的，都是代用服装，所以我觉得穿上这件衣服以后啊，一下跟谢飞老师好像又穿越到20多年前了。这是我们友谊的这样见证，也是呢，我想是一种积蓄。
1: 一件旧戏服牵起一段跨越20余年的艺术缘分。2003年电视剧《豪门惊梦》的拍摄，让王班与谢飞导演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时隔20多年，二人再度相聚排练场，从昔日的片场搭档变成如今话剧舞台创作上的交流伙伴。虽然场景改变了，但不变的是两人对艺术创作的赤诚。
8: 我发出邀请的时候，他真的是非常兴奋，责无旁贷，想都没想，好，我去，我非常期待，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把这样一个80年前的经典之作，你胆子够大的。
6: 你这位就是我新任的私人秘书张公良。
9: 我非常迫不及待地想看，哎呀，一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怎么会变成一个非常好看非常精彩的话剧？以前我们电影全是改小说改话剧，现在没有把电影改成话剧了，我觉得很是你们是倒着走，所以我也是觉得一个好的传统电影，让它在舞台这样一个传统更传统的形式下得到新生，这应该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事情。
10: 谁的戏啊？我看看。
11: 没什么，很久的了。
10: 我要看。
11: 真的没什么，就是乡下人来借钱的。
10: 给我看看。
11: 有什么好看的？
10: 张成良，你在搞什么鬼？
8: 他说你看你在舞台上有30多年的经验了，这一次啊，我不想看到好像多媒体的那些形式，我想看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话剧，我想看到你是怎么去刻画人物的，我想看到你是怎么给观众带来一台电影改编成话剧的一部作品，提出了很明确的要求。哎呀，任务很重。
1: 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是根据1947年蔡楚生、郑君里执导的同名经典电影改编而来的，也是国家大剧院经典电影改编系列的收官之作。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一座高峰，记录下大时代洪流里普通个体的命运沉浮。谢飞作为中国第四代导演代表人物，始终对这部影史经典推崇有加，也十分关注这部经典作品的舞台转化。
9: 《一江春水向东流》47年公演的，是中国电影的一个名作吧。而且就我们在电影史各方面研究，这是两个中国电影的大家，一个是蔡楚生，一个是郑君里。剧本是蔡楚生写的，他是在广东长大，学过私塾， 很小就进入了电影摄制组。

去当场工啊，临时演员啊，然后慢慢一直走向导演。他在用了好几年的功夫，把他看到的、想到的，然后写出了这样一个剧本。郑经理加入以后，郑经理开始是做演员，加入以后跟他共同当导演，很多都是他按剧本写，然后郑经理跑去拍，拍完回来他看了样片不好，再去拍，怎么拍？前后听说拍了一年，所以是个非常经典的影片。一个是当时公演的时候，3个月在上海不下片，整个上海人全中国到处都在看，打败了当时所有的美国电影的票房。那么你们现在能够把它搬上舞台荧幕、舞台上面来做，我觉得非常值得赞赏。

昆剧剧场的这个作品，有我的两个学生参与，对对对，两个。我觉得就是好像我挺高兴，就在于就是我们的学生能够参与到这个 AI 的最前沿，能为这个我们 AI 的这个作品来助一把力，这是非常好的。

0: 么时候知道的？
1: 你知道吗？对我来说，声音会变，眼睛也会认错，可触觉不会，所以我从来都知道，跟我说话的和给我写字的不是同一个。
2: 那她算你们的闺女还是祖宗？
3: 该关系无法分类。
4: 祖宗是什么？
2: 很久以前的大人，不一定管你，但你总会想起他们。
4: 那闺女呢？
2: 很小的小孩，你得管她吃饭穿衣服，别让她被坏东西拆了。
4: 我想当闺女。
2: 慢点吃，饭不会跑。
5: 长时间的用烟会有一种塑料感，那一部分可能就用人，必须用人来演。
6: 那么也看到我们这个行业里边，产能目前阶段啊已经严重的过剩，又充斥了大量的这种低成本、低质量的这种创作。
7: 模型会跟你的想法它会有一些实际上的偏差，就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认为很简单的就是一个移动的画面，但是它可能是实行起来比较难。
8: 现在 AI 的表演是通过学习大量的影视作品和影视创作的画面所得到的，它并不理解这个表演背后深层的意义和内容，然后我们的工作可能更多是要去拆解角色的内核。
9: 面对这些成长的阵痛，行业的破局之道正指向更完善的产业配套与人才支撑，而北京城市副中心恰好为高校师生对 AI 影视的创作需求提供了一片扎根生长的肥沃土壤。通过出台微短剧及 AI 慢剧专项措施，大力推动产教融合，这里正源源不断地为行业输送兼具技术与内容素养的复合型人才。
10: 副中心始终把文化科技融合作为重点方向，企业政策支持有力度，今年出台了微短剧及 AI 慢剧专项措施，推出了网络视听两廊计划。
6: 从早期的招商引资啊，包括入场，包括后期的一些注册呀等等，这些办公的给予了一些的很好的支持。
5: 通州有这样 AI 的一个气象，而且呢发展得非常好，而且我觉得成绩斐然，很多很多片子都出自咱们那些这个基地。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

0: 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地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8月3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了不同爱好也都不一样
1: 啊，那肯定不一样。哎呀，
0: 确实是，咱们身边的人呢，有爱写字的，有爱画画的，有爱唱歌的，有爱跳舞的。李航老师啊，有自己独特的爱好
1: 啊。我什么爱好？
0: 爱作死。哎，好，他跟别人不太一样。
1: 什么叫爱作死？
0: 找寻刺激。
1: 啊，那是喜欢刺激，
0: 在家里闲不住，
1: 对，
0: 老去做那个极限运动，
1: 喜欢这个，
0: 对不对？没事出去，跟他媳妇两个人，手拉手摸电门，哎，
1: 摸电门像话吗？
0: 找那个过电的感觉，
1: 我是行，别摸电门了啊。没有玩这个的，
0: 都这样啊？
1: 谁呀？
0: 不光这个，徒手摸电门，铁道追火车，我蹦极不拴绳，都是你。
1: 这玩意儿再刺激，我也就玩一回呀，
0: 多好啊！
1: 好什么呀？
0: 反正就老出去玩去，
1: 你这没有这爱好。哎，
0: 这点我跟他不一样啊。我的爱好呢，也是比较独特
1: 啊。您什么爱好啊？
0: 爱吃饭。哎呀，一般人的没我吃的好。
1: 吃饭，这叫什么爱好啊？
0: 哎，你不知道，你不懂，爱好分很多种，哎，我吃饭也属于是我自己的爱好嘛。
1: 吃饭，
0: 我听你这话怎么老是看不上我？怎么？
1: 废话，爱吃难道是饭桶？那是。
0: 我跟你说，你别小看这个吃啊，吃是古往今来人类发展最重要的事儿。嚯，哎，往大了说，人的历史就是吃的历史。哦，吃的好坏直接影响了人类文明。
1: 啊，依着您，这人类文明是吃出来的。
0: 你看咱们国家，饮食文化博大精深。
1: 是啊，
0: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美食
1: 啊，这倒是。
0: 不同的时候有不同时候的美食
1: 啊，是是是。
0: 哎，时令食品，这都得研究啊。远古时期你都没赶上，
1: 咱谁也没赶上啊。
0: 哎，那会儿，原始人，部落争斗
1: 啊，是
0: 吃什么呀？
1: 原始人
0: 还满汉全席南北大菜啊，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雏鸡、烧花鸭、烧子鹅，都没有。
1: 过去没这个呀？
0: 哎，完全是凭运气吃饭，
1: 啊，看天吃饭。
0: 哎，摘点野果子哦，打打猎物，嚯，赶上什么吃什么啊。好比如说吧，整个部落300多人倾巢出动哦，

0: 找寻猎物。
1: 哦，
0: 今天运气不错，
1: 嗯，
0: 发现了一头落单的大象。
1: 大象，
0: 这300多人，
1: 嗯，
0: 就得逮它。
1: 逮大象啊！
0: 围拢上去，行了，
1: 哦，
0: 今儿晚饭就是你了。
1: 嚯，
0: 哦，哎，这过去，
1: 嗯，
0: 给大象来一嘴巴。
1: 哎，是，我
0: 这给大象一，哎，一脖搂。
1: 哎，是，
0: 好，
1: 还脖搂，还
0: 这
1: 啊，
0: 给大象来一飞踢。
1: 哎呀呀，我说我说，
0: 这个
1: 啊，
0: 奶着大象鼻子来一过肩摔。
1: 哎呀，
0: 走你！
1: 我行，你等会儿，老师，
0: 我摔着。
1: 我这可别摔了。
0: 嗯，
1: 给大象来一过肩摔，
0: 多厉害！
1: 大象是过去了，
0: 过去了，
1: 你成相片了。
0: 可能相片相片的就这么来的，
1: 哎，没听说过啊。
0: 我分析是，
1: 好，大象过肩摔呢，像话吗？
0: 啊，怎么了？
1: 大象人家什么长矛啊，弓箭呀，
0: 多好啊，
1: 得有武器呀。
0: 哎，甭管咱不说怎么逮
1: 啊，
0: 就说怎么吃
1: 啊，怎么吃？
0: 把这大象啊运回营地，
1: 嗯，
0: 这100几个人犯难了。
1: 哎，是，
0: 哎呀，这怎么办呢？
1: 不，
0: 怎么吃？
1: 不，你等会儿，
0: 什么？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不是，不是300多人出去打猎去吗？
0: 对呀。
1: 怎么就回去101个呀？
0: 拍死200多呀！
1: 拍死200多！
0: 大象多厉害，一葫芦一大片呢！
1: 哎呀，这里得有那扇嘴巴那个，是吧？
0: 他估计是够呛了。
1: 好嘛，这原始人太惨了，
0: 哎，很危险。
1: 嗯，
0: 哎，就说吃，
1: 嗯，
0: 没有任何烹饪手法
1: 哦，
0: 煎炒烹炸都不会
1: 啊，是是，
0: 茹毛饮血，就这么生吃，
1: 生吃啊！
0: 大象刺身，
1: 他。大象刺身
0: 就吃这个，
1: 我听着都腻得慌。
0: 哎，而且到后来，
1: 嗯，
0: 那真正的算进步了。
1: 后来怎么进步？
0: 发现了火了。
1: 哦，
0: 也是很意外。
1: 嗯，
0: 闪电引燃了森林大火
1: 啊，
0: 烧死了很多东西，
1: 着火了。
0: 大象发现，
1: 嗯，
0: 原始人经过火烤很好吃，
1: 太是，
0: 哎，象鼻子一卷，
1: 这不对，不，
0: 一卷一个。
1: 你先，别扒着嘴了，你等会儿。
0: 多好，
1: 谁吃谁呀？
0: 谁吃谁都行。
1: 哎，是不行啊。
0: 弱肉强食吧，
1: 你人吃大象，
0: 原始人发现，
1: 哎，
0: 食物经过火烤，
1: 嗯，
0: 很好吃
1: 啊，它熟了嘛，
0: 而且利于保存了，
1: 嗯，
0: 哎，所以就把这火种采集延续下来，
1: 哦，
0: 加工别的食品也可以呀，
1: 啊，是
0: 烤点牛肉，
1: 哦，
0: 烤点羊肉，
1: 嘿，
0: 烤点鸡肉，
1: 嗯，
0: 鸡翅
1: 啊，
0: 鸡心、鸡胗子、鸡爪子、掌中宝、鸡脆骨，
1: 好，行行，
0: 多撒孜然辣椒面
1: 啊，可以了，
0: 拿彩灯啊，在山洞门口窝一个串字，
1: 哎，是你行了，你我说老师你好，俩原始人。坐山洞门口撸串呢，是吗？
0: 加瓶啤酒，
1: 哎，是加什么啤酒啊？这也太先进了，这
0: 进步吗？进步吗？
1: 这没有那么进步呢。
0: 哎，到后来，
1: 嗯，
0: 更发展了。
1: 后来怎么发展？
0: 哎，到了上古时期，
1: 嗯，
0: 出了一位了不起的吃货。
1: 哎，吃货，
0: 哎，神农氏。
1: 啊，神农氏知道。
0: 关于神农，
1: 嗯，
0: 有一个很美丽的传说。
1: 什么传说呀？
0: 神农尝白菜。这个传说，
1: 这传说一点也不美丽啊！
0: 怎么会不美丽啊？
1: 尝白菜干嘛呀？
0: 应该呢，
1: 尝百草，这尝那治疗外伤的草药啊。
0: 对，
1: 哎，
0: 这草药不是那么好找的。
1: 对，
0: 得进深山老林。
1: 对对对。
0: 哎，这一天，
1: 嗯，
0: 神农氏正在山林当中穿行
1: 啊，
0: 一不小心，
1: 嗯，
0: 一不留神
1: 啊，
0: 割破了大腿。
1: 哎，对，
0: 鲜血哗哗直流。
1: 没错。
0: 神农氏扭向回头，定睛观瞧
1: 啊。
0: 啊，发现这个小草不是一般的小草
1: 哦，
0: 是边缘带锯齿的小草
1: 啊！
0: 神农是恍然大悟，发明了锯，这以后干农活就方便多。
1: 我是，你想想，你好，别锯了，别锯了。你考虑过鲁班的感受吗？
0: 不，有他什么事儿？
1: 鲁班发明的锯，
0: 哎，那神农是干嘛来着？
1: 尝百草啊！说半天了，
0: 找草药，
1: 找草药。
0: 哎，这后来呢？
1: 嗯，
0: 那个多亏了他。
1: 嗯，
0: 哎，但他尝百草呢，遇到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呢？
0: 您想，什么植物不认识都往嘴里搁
1: 啊？是啊，
0: 难免就碰到有毒性的食物。
1: 哦，
0: 曾经有一天，
1: 嗯，
0: 日遭72毒，得茶解之
1: 啊？这什么意思？
0: 明白吗？
1: 嗯，
0: 就是说呀，咱们现在喝那个茶叶，
1: 嗯，
0: 也是神农氏这传下来的。
1: 哦。
0: 咱们得感激他呀，
1: 哦，
0: 咱们饮食文化更发展更繁荣了
1: 啊！你要这么说真算个吃货。
0: 哎，到了现在了，
1: 嗯，
0: 到了当今时代了，
1: 现在呢
0: 咱们对吃的要求更高了一步。
1: 哦哦哦，
0: 不满足于吃饱了，
1: 嗯，
0: 还得吃得好了。
1: 哦，
0: 哎，而且来说啊，
1: 嗯，
0: 这点批评李航。
1: 哎，不是，怎么批评我呀？
0: 长这么大个子，
1: 嗯，
0: 不会吃饭。
1: 哎，谁呀？
0: 嗯，
1: 不会吃饭，长这么大个儿，
0: 你不了解吃饭的奥义。
1: 我，这吃饭有什么奥义？
0: 哎，你不懂啊。
1: 嗯嗯，
0: 李航啊，就咱们跟我们正常人不一样。
1: 他是，
0: 我们正常人
1: 都是正常人。
0: 不就他怎么吃饭呢？
1: 啊，
0: 他们家人一块儿，
1: 嗯，
0: 见天净吃垃圾。
1: 哎，
0: 这哪行啊？
1: 谁吃垃圾呀？
0: 就是你
1: 吃垃圾，像话吗？
0: 垃圾食品，
1: 您说清楚了。
0: 哎，一到饭点儿，
1: 啊，
0: 端着盘子就出门了。
1: 嗯，
0: 您受累。
1: 嗯，
0: 来点厨余的，
1: 我
0: 来点有害的，多来点可回收的，这个好。
1: 我还是吃垃圾是吗？
0: 对呀，北京市垃圾分类为了你吃的方便呢，
1: 都回收给我了是吗？
0: 自助餐是它，这多好啊，吃哪个拿哪个。
1: 自助餐不是垃圾食品，人说的什么炸鸡腿啊，炸薯条啊。
0: 哎呦，
1: 你怎么了你？
0: 你怎么能吃这个东西呢？
1: 这怎么了？
0: 不利于身体健康啊！
1: 这个
0: 科学家说了，
1: 嗯，
0: 成年男子每天摄入的热量，
1: 嗯，
0: 2400大卡。
1: 是啊，
0: 你吃炸鸡腿，
1: 嗯，
0: 相当于摄入6亿。
1: 我，
0: 这就多了。
1: 我吃一太阳是吗？
0: 没有，
1: 废话，6亿干嘛呀？
0: 应该多少？
1: 一个鸡腿也就200多。
0: 是一个鸡腿200多呀？
1: 啊，
0: 就你这肚子，
1: 我
0: 就你这饭量
1: 啊，
0: 一顿你不得吃6亿呀？
1: 我没日子吃了是吗？
0: 嗯，
1: 一鸡腿200多，我吃6亿，我吃300万个鸡腿儿，那得宰多少鸡呀？
0: 150万？
1: 还是我问你了，问你了，
0: 我这就说这意思，
1: 一顿有2仨的我就够了，
0: 2仨的就不少了
1: 啊，
0: 热量一堆积，盈余成脂肪，这就影响健康了。
1: 啊，这就影响了，
0: 你不能吃这个东西。
1: 那我怎么吃啊？
0: 哎，你可以借鉴那个成熟的饮食法则。
1: 啊，什么法则呀？
0: 推荐给你一个5色饮食法。
1: 哦，
0: 你可以借鉴。
1: 什么意思？
0: 哎，就是有益的食物分为5种颜色
1: 啊，
0: 黑白红黄绿。
1: 哦，
0: 养生节目你都说了，
1: 嗯，
0: 哎，分门别类这么吃对身体有好处
1: 啊。您介绍介绍。
0: 黑色的食物补肾，
1: 嗯，
0: 白色的食物补肺，红色的食物补心。
1: 哦，
0: 吃什么补什么。
1: 哦，是是是。
0: 哎，
1: 这样我问问您啊，
0: 随便问
1: 这个。黑色的吃什么？
0: 头发。
1: 哎，
0: 这个吃完之后呢，就有点……
1: 我是一地漏是吗？
0: 我脑回路很奇怪。
1: 什么脑回路？
0: 啊，
1: 吃头发像话？

0: 你看，百度上又说了，
1: 又说什么呀？
0: 说这个腿疼啊，
1: 啊，
0: 有可能是体内的 C5H4N4O3 含量过高，导致的 C。

0: 伙子，捯饬的干净漂亮，
1: 是吗？
0: 脖子这儿挎着一个玻璃盒子，里边盛着各式各样的药糖，走街串巷
1: 啊，
0: 一口气吆喝好听啊！
1: 您能给学学吗？
0: 嗓子响糖，
1: 你给来来，
0: 买买买药糖啊！谁还买我的药糖哎？橘子还有香蕉、山药、人丹，买买买的买是少的少，我买药糖的又来了，吃什么味儿啊？有什么味儿？这橘子、薄荷冒凉气儿，吐蒜水啊，打饱嗝儿，吃了我的药糖都管事儿，小子儿不。接音的嗓音好啊，让他去喊糖。
1: 哎，还得来一个带案的吧？
0: 带案的在北京找着了，
1: 找的这位是
0: 啊，拉洋片的。
1: 拉洋片，
0: 小金人儿，
1: 那可有名气啊！
0: 观众不为看他的洋片，
1: 为的是
0: 就为听他的唱，
1: 唱好听。
0: 他用唱来解释画片的内容。
1: 我这别介绍了，
0: 打着家伙叫锣鼓三件，
1: 赶紧来来吧！
0: 苍苍，走不楞登，苍苍，走不楞登，苍，
1: 是这味儿。
0: 在我里边再看呐。在我里边再看哦，有一片北京城里，您老看看，只修的里九外七，那是皇城寺哦，金銮宝殿哦，盖在了正中啊间呐、那金钟三响哦，那是王登殿喽，苍苍，苍不楞登，苍苍，苍不楞登，苍，哦哦，那满朝的文武哦。他们都来占了吧了，哎，
1: 真好真好，
0: 走鼻音
1: 哦，
0: 哎，
1: 这是带案的，
0: 带案的也有了，
1: 还得有掌型的吧？
0: 掌型得找一个有力气的，
1: 这找的是
0: 找着一位，
1: 这位是干嘛的？
0: 好汉船的，
1: 干嘛找他呀？
0: 嘿，盯着打人呢。
1: 哦，
0: 一般都是男扮女装，
1: 是是，
0: 唱起来也是载歌载舞，
1: 什么样啊？
0: 当年。吃一头了一天，这小妹妹跪着在了姐姐面前，大姐一见忙搀起呀，走上前那个来一扇，伸手掏出了压岁钱呢，恩爱还有这一奶土包年背的什么年呀，那会儿黑呀，就就几咕几咕就下
1: 真不错，真不错，
0: 很有力气。
1: 哎，
0: 盯着打人。
1: 我说，是不是还来一个回事的呀？
0: 回事的不好找，
1: 怎么
0: 总没有合适的，
1: 找不着人。
0: 这天呢，溜达来溜达去，你父亲在天桥碰见一位，
1: 这位干嘛的？
0: 叫街勒砖的，
1: 什么意思？
0: 要饭的。
1: 哎，要饭的。
0: 这种要饭的现在没有了。
1: 是啊，
0: 过去十冬腊月，滴水成冰，点水成灵。上身啊，永远是光脊呢。
1: 呵，
0: 用这个半头砖呢，
1: 啊，
0: 往胸口。走上这儿拍，
1: 这目的是
0: 就为自残呐，
1: 卖惨，
0: 心疼啊！
1: 哎呀，
0: 老爷，老爷太太，
1: 哎呀，
0: 发财呗！
1: 好嘛，哎呦，
0: 你父亲得问问啊，年轻轻的怎么干这个了？
1: 是啊，
0: 没有办法。
1: 你瞧瞧，
0: 不干这个没得吃啊！
1: 哦。
0: 没得吃啊！
1: 啊，
0: 看见老爷我了吗？
1: 看见你怎么样？
0: 看见老爷我了，你就看见窝头剃了
1: 呀！窝头剃，
0: 我管你吃饭啊！
1: 你瞧瞧，
0: 管吃管住，每月还有零花钱，乐意不乐意啊？
1: 他怎么说呀？
0: 那感情好哎！
1: 好，有饭吃了，
0: 人马就齐了，
1: 那可以上任了。
0: 上任三天，有打官司告状，
1: 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
0: 这回事得说一声。
1: 是啊。
0: 老爷，
1: 玩热味儿，
0: 老爷，
1: 怎么着？
0: 怎么意思啊？我这还没开张呢，你要干嘛？
1: 真是，
0: 外边来了个打官司的，你老看看这个成文不？
1: 哦，递橙子来了。
0: 嘿，接过状纸，
1: 怎么回事？
0: 你父亲一看呢，扑哧一乐，
1: 乐什么呀？
0: 原来是一桩风流案。
1: 风流啊，
0: 原告大概您有耳闻，
1: 哪位呀？
0: 唱京韵大鼓的，
1: 哎呀，
0: 叫白云鹏。
1: 呵，那京韵大鼓名家呀。
0: 嘿，以唱以说，
1: 是啊，
0: 真好听啊。
1: 哎呀，什么味儿啊？
0: 噔咚咚滴噔咚，季秋霜重燕声哀，决战东篱。

0: 到林黛玉门儿寂静，酒宴长台，有贾母在那边料理宝玉迎亲的事，各样的帐落就忙不开。忽一日，文黛玉的病提到垂危后，老人家不放心，前来探望他的外孙女孩。一说一唱，
1: 真不错哦。他的事儿，
0: 他媳妇儿大概您也有耳闻。
1: 他媳妇儿是
0: 唱河南坠子的乔清秀，
1: 那是两口子吗？
0: 人家是原配。
1: 那我孤陋寡闻了。
0: 您要不信的话
1: 啊，
0: 您问白云鹏去。
1: 哦，对，我哪儿问他去啊？没地儿问去啊。
0: 您知道告谁吗？
1: 谁呀？
0: 唱数来宝的叫张三。
1: 哦，告他什么呀？
0: 嘿，张三 啊， 有一天到白云鹏他们家去串门。
1: 哦，
0: 也巧劲儿。
1: 怎么回事？
0: 白云鹏没在家，
1: 出去了。
0: 他跟他媳妇儿乔清秀说了几句玩笑话，
1: 开玩笑。
0: 结果白云鹏回来了
1: 啊，
0: 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1: 哎呀，
0: 醋海生。
1: 你看这事儿呢，
0: 来到高压线，把张三就给告下。
1: 哦，因为这么回事儿，
0: 一看这也得问一问呢。
1: 对呀、
0: 去叫喊堂的喊一嗓子、就说老爷我要升大堂。
1: 好，
0: 一说升大堂，叫大堂议事。
1: 对呀、
0: 这个功夫，你母亲说话。
1: 我母亲说什么？
0: 且嘛，
1: 这是要叫板是怎么着？
0: 依我说呀，
1: 啊，
0: 你不要升大堂。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是个戏迷。
1: 了解了。
0: 你问着问着啊，一唱起京戏来、那三班衙役可就不尊敬你了。
1: 哦，那怎么办呢？
0: 依我说你升二堂。
1: 为什么升二堂啊？
0: 二堂有屏风。
1: 哦，
0: 我在后边头庭、你一上戏韵，我奏垂屏风、到那个时节，我的亲爱的

0: 呀，
1: 这叫屈打成招，
0: 肯定受不了啊。
1: 师爷笔杆这么一抄啊，
2: 就写上了。
1: 他也唱上
2: 了，他也唱啊。
1: 哎，外行愣要当县长，哎，不会这个问呐、啊，他竟唱二黄。
0: 好，全是心里话哎。
1: 他这么一唱
0: 啊，
1: 你母亲听见了，
0: 肯定的。
1: 在后边一听，
0: 嗯。
1: 前面怎么这么热闹、
0: 啊、刚明白啊，
1: 这哪是公堂啊，
2: 那这是
1: 吉祥戏院啊。
0: 是啊，
1: 您到垂屏风啊，
2: 他呢
1: 一着急给忘了，
2: 哎呦，
1: 他出来了，
2: 是啊。

0: 走出了平衡峰。你父亲明知道是你母亲，
1: 肯定听得出来，
0: 但是还要抖一抖官威，
1: 抖
0: 一拍惊堂木。回师弟后面活人喧哗，
1: 这回师怎么说呀？
0: 回师要饭的，
1: 对呀，
0: 跪地一嗓子好难听啊，
1: 什么味儿啊？
0: 老爷，那是我家太太哟。
1: 嘿，全来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根据我的发现啊，科学跟文学密不可分。
6: 没听明白。
5: 不懂吗？
6: 不懂。
5: 我最近啊，研究了一些有机的成语。
6: 哎，好。
5: 嗯，
6: 咱俩拉拉手。
5: 你也研究有机的成语。
6: 我研究无机的化肥。
5: 什么叫无机化肥呀？
6: 什么叫有机成语啊？
5: 带鸡这个字儿的成语呀、啊。
6: 带鸡字儿的成语、
5: 啊。多了呀。
6: 有吗？
5: 什么闻鸡起舞。
6: 哦，
5: 画饼充鸡，鹦鹉学鸡，
6: 你先别学了，
5: 盘虎变鸡，
6: 行了，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5: 都是带鸡的成语啊！
6: 你就头一个带鸡的成语，
5: 是，可能这几个成语跟这个鸡的联系不是那么的紧密，
6: 这就好几个成语跟鸡就没有联系。
5: 我说了，我研究啊，
6: 你研究啥呀？
5: 这几个

0: 成语，嗯，都是我研究这个科学的案例。
1: 科学案例？
0: 对呀、啊。
1: 什么科学案例？
0: 条件反射。这他都不
1: 懂。条件反射，条件反射还用你研究吗？
0: 你明白吗？
1: 当然明白，条件反射嘛，对不对？啊、你也就是啊，叭一开灯 ，AI 一闭眼，这不条件反射吗？
0: 误区，这不是啊。
1: 怎么了？
0: 别听他的，
1: 这不是吗？
0: 这叫下意识反应。
1: 下意识反应？
0: 强光刺激到眼球了，
1: 啊、
0: 你才闭的眼，这叫下意识反应。
1: 哦，这是下意识反应。
0: 举个例子说吧。
1: 什么条件反应？
0: 比方说呢，啊、就是说着话，突然间啊。
1: 吓我一跳，
0: 这就叫下意识反应。
1: 哦，这是下意识反
0: 应。我刺激到你了，
1: 这不是条件反应。
0: 哎，再比方说，哎，你看，这叫下意识反应，你一躲，知道吗？
1: 哦，明白。
0: 比如说，
1: 明白。
0: 哎，你看，哎，这就叫下意识反应。

0: 头盖骨化石的发现发生了巨大的转机。
1: 北京人头盖骨的面世让人们意识到，古猿人到现代人之间还存在着直立人这样的过渡性的人类，将人类演化历史向前推进了几十万年。
2: 他对达尔文的进化论那么形成了这样的佐证，对人类的进化从猿到人这个过程更清晰了，也在全世界达成了共识。
0: 就在北京人头盖骨出土后的第四年，裴文中主持周口店发掘过程中，竟然又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人类化石——山顶洞人。新化石的发现和北京人究竟有何不同？同在周口店生活，他们之间又会有哪些千丝万缕的联系？
3: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就是山顶洞。
4: 对，
3: 那这个是当初山顶洞人的家吗？
4: 就是他们居住的场所。当时他们居住的是分为了四个部分，有门口的部分，然后上室就是人类居住，然后下室就是原始的墓葬。还有一个部分叫做下印，发现了动物化石。当时的专家推断它是一个天然的陷阱，是动物在遮风挡雨的过程当中自己不小心失足掉下去的。
3: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4: 山顶洞是1930年发现，1933年和1934年进行发掘的。
0: 这一次的发掘竟然又发现了全新人类的头骨。经鉴定，他们的脑量和身高都较北京人时期有了很大的提升，容貌也和现代人更为接近。这个保护棚就是眼前这个体量巨大的建筑，周口店遗址第一地点保护建筑工程。它屹立在龙骨山猿人洞的上方，覆盖面积超过3700余平米，南北跨度77.5米，东西跨度54.5米，最大高度达35.7米。但是，为什么要给猿人洞穿上巨型钢铁铠甲？这一切要先从百年来猿人洞不断遭受风雨侵蚀说起。从1921年正式发掘开始，猿人洞处于露天状态已近百年，长期的风吹日晒、雨水冲刷、冰雪侵袭，以及植被根系生长、动物活动等自然力的破坏，导致部分山体塌陷，遗址的岩壁迅速剥蚀。北京人的老房子岌岌可危，随时有坍塌毁于一旦的风险，因此猿人洞加盖保护已经迫在眉睫。然而如此紧迫的形势下，保护工程却曾经一度遭到专家的反对，最终历经了整整7年的时间进行论证和设计。这背后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隐情，又有着怎样不得不攻克的难关呢？
1: 其实这个保护棚的论证过程很复杂，经历很长时间。不同意的主要是怕两点，一个你建那么大棚，它肯定有柱子，这些柱子对山体、对遗址会不会造成伤害？啊，
5: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你会改变过去这些遗址，它已经是一个稳定的状态。但你要是建一个棚子给它捂起来，改变了它的原有环境，会不会对遗址有影响？后来讨论了很长时间，终于呢给出条件，你可以盖，但是呢你必须得满足这两点。其实建设这么大的保护棚，在国际上都是没有先例。
0: 最终，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承担起了这项艰巨的任务。设计团队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计算，用模拟恢复山体原貌的方式设计了保护棚的形状。 这一设计的高明之处在于，没有一

0: N 柱子立于遗址之内，完美解决了专家所担心的对遗址造成破坏的可能。保护棚看似是一个整体，但实际却是化整为零，由825块叶片相互搭建而成。
1: 我们给每一个叶片都编了号，就因为它所有的角度都不一样，要不然呢，就上下叶片稍微有点误差就叠在一起了。
0: 而且叶片之间留有一定的空隙，既防止雨水进入，又让空气自然流通，保证了猿人洞内外空间的温湿度相对一致。这也是对遗址形成保护的前提下，最小程度地影响其自身的环境。此外，保护棚的跨度较大，又没有立柱，为了有效减轻结构自重，
1: 尽可能上面所有东西都轻，越轻对地基的要求就越低。
0: 经过反复论证，内表皮是与整个猿人洞掩体纹路颜色一致的玻璃钢，外表皮则铺设绿植，与周围的山峦浑然一体，仿佛复原了100年前未经发掘的龙骨山。
2: 所以这个设计呢，它是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亚太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的创新奖。这个创新奖还是第一次，对世界各地保护世界遗产，它有这样的一个借鉴。
3: 对，
0: 火是人类的文明之源，正是因为火的使用，人类实现了智力上的飞跃。然而，对于一家博物馆和世界文化遗产来说，火也可能带来灾难。
3: 其实我们也经历过一次非常胆战心惊的一个事件，就是我们旁边的山啊，曾经出现过很严重的火情。我记得很清楚，应该是2006年3月17号的晚上，刚到家没多会儿，就接到单位的通知，说我们后边西边的山上出现了山火。然后我们马上就基本全都赶回来，一到现场，这个风大到什么程度，就你根本就站不住。这个火借着风势从那个西边那山上非常快的就蔓延过来了，已经马上就要烧到我们跟前了。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就是所有人都在那排成一排的，在那等着这个火势灭过来之后灭火了。但是那个时候一件特别神奇的事儿发生了。
2: 什么事儿啊？
3: 忽然间，您猜怎么着？风向转了，然后风势也小了，然后我们很快的就把这个火扑灭了。
4: 周口店真是个很神奇的地方，
2: 真是有惊无险啊。
3: 防火确实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也是我们遗产监测的一项很重要的内容。虽然说我们部门不直接去参与这些工作，但是每年都要举行这种防火的安全的演练，要检测这些设备是不是正常的运行。
2: 您好，
5: 陈院长您好，欢迎您。王老师您好，欢迎欢迎。
2: 我们来干活来了。
5: 今天我们这个标本修复室里边正做的一项工作呢，就是我们3维数字扫描和这个建模的工作。
4: 为什么要做这个 3D 扫描呢？
5: 因为周口店遗址呢，是从发掘以来呢，出土了大量的古人类化石、古动物化石、10多万件的石器，以及这个众多的文化遗物遗迹。那我们想通过这个三维数字扫描还有建模的工作，来获取这个文物系统的一个数据资料，来完善我们的数字档案，建立我们的文物标本库。同时呢，我们还可以这个实现文物数字的资源共享，再有我们在展览展示的时候呢，也可以把我们这个数字技术运用到我们展览上来，讲好我们的北京人故事。所以说这项工作呢，对于我们馆来说也是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的。今天的扫描任务呢，就是扫描我们这颗头盖骨。

0: 那这个头盖骨是谁发现的呀？
1: 其实这颗头骨是贾兰坡先生发现的三颗头盖骨的最后一颗。那这样我就带着大家呢回到1936年。当时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呢是由贾兰坡先生主持的。是在十月下旬的时候，贾兰坡先生就在猿人洞里发现了一片人类的下颌骨。当他发现这块骨头的时候，从那一刻开始，实际上他就没有离开过发掘现场。他害怕由于他的疏忽而漏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1936年的11月15号，前天夜里呢下了一场雪，其中一个技工就在这个下颌骨发现的位置的附近发现了一个骨片。但是当时这个技工呢直接就把骨片就放在了这个框里边。当时呢贾兰坡就看到了他这个动作，贾兰坡先生就问他，你这是什么东西？后来这个技工就回答他，这是韭菜。但是呢贾兰坡先生并没有放过这个骨片，他经过细细的查看大吃一惊，他就大嚷道，这不是人的头骨吗？所以他呢就迅速的以这个骨片为中心向外延了一个6平米的发掘区域，在这个区域里边进行非常细致的发掘。那么很快呢骨头的这些眉骨包括耳骨呢也就非常清晰的露出来了。直到中午的时候，所有的碎片都被清理发掘出来了，放在这个筐子里呢，小心翼翼地把这个骨片运回到办公室里进行清理修复，一片一片地粘起来，这样呢一个完整的头盖骨就呈现在大家面前了。之后贾兰坡先生在11天的时间里又连续发现了2颗头盖骨。
2: 一个人在不到15天的时间里发现了3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这不仅在中国考古界，甚至在世界考古界都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很多人觉得他的幸运异于常人，但是谁都不会想到贾兰坡并非科班出身，在进考古队之前也从未受过专业训练。他为何对于这些残存的骨头碎片如此敏锐？看似幸运的背后，为了能发掘出10万年前的人类遗存，贾兰坡又付出了什么异于常人的努力？
3: 他在协和医学院解剖科进修的时候，他对人的左右手都有8颗腕骨，他就把那腕骨拿弄完了就揣在兜里，白大褂的兜里，然后他就摸，啊，这是什么骨，这是什么骨，只要摸的熟练了，都能分出左右手来，啊，这是左手的，这是右手的。
2: 正是这样一个时刻都在学习、不停钻研的人，才能在碎骨之中一眼认出猿人的头骨。发现了3个震惊世界的北京猿人头骨，也正是这种钻研精神，让他在发现了北京人头骨之后，又先后发现了丁村人、蓝田人，为中国考古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高中学历的贾兰坡也凭借着对考古事业的卓越贡献，获得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3世界科学院院士的殊荣。
1: 让我们这个工程师演示一下。
0: 这是那个扫描仪是吧？
4: 对，没错，它这个是关节壁。点击一下绿色的那个按键，按一次的话，然后它就一直扫描，按一次它是暂停。注意这2条红蓝激光线是对在一起，它扫的过程中，然后它旁边的这个绿色的就代表是咱们的范围，如果咱们离得远了离得近了它也是变红，只有是在绿色它这个是合适的范围，

0: 扫描的时候由我们这边工作人员去进行一个肉眼的观察，然后来看它哪块的数据是有缺失，
1: 继续把缺失的地方补充扫描上，确保扫描区域的全覆盖。
2: 单院长，接下来邀请您邀请王老师加入到我们这项工作当中。
3: 好，进了，变红了是吧？
0: 好，这个数据是齐了。
2: 那接下来扫描头盖骨的另外一面。
3: 好。
0: 现在底部的大面基本上扫得差不多了，就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次然后所扫描的这个12号原人头骨的成果，
4: 还是很清晰的。
5: 跟您说一下我们是怎么样一个流程。首先呢，我们是要用这种无纺布先进行打包，然后这个无纺布它是防尘的，然后防止这个尘土就是渗入到我们这个展柜里，同时它是比较柔软，所以可以把这个玻璃进行一下保护。
4: 这想得很周到。
6: 我们这些文物是需要打包的，
4: 那用这个无纺布。
6: 对，
7: 然后先给它围起来。
8: 先这样围起来，
9: 上面呢？
7: 上面给的，对。
10: 院长这个还挺专业呀。
5: 对对对，院长包的真是非常好，
4: 可以看出来在家里经常干活是吧？
8: 那边我来吧。
5: 好，
8: 我够得着。这应该包的差不多了吧？
5: 差不多了。
8: 院长，那为什么它上面会写模型两个字啊？
10: 在发现头盖骨的时候，按照1:1的比例来进行复制。现在我们展出的呢是模型，也是一件非常心痛的事情。在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我们发现的一些北京人头盖骨就全部的遗失了。
8: 遗失了？
10: 对呀。
8: 这些被裴文中先生视若珍宝的这些头盖骨怎么会丢失了呢？
10: 所以这也是我们考古界的一件痛事。而且它成为了一个世界谜案。
11: 北京人头骨的问世震惊了世界，使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对研究人类起源的价值无可估量。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些远古祖先再次现世之后却神秘地消失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被迫停止。为了保证国宝中的国宝北京人头盖骨的安全，经过激烈的讨论，工作人员决定将北京人的化石运送到美国暂避风险。在此之前，技工胡承志将北京人化石从保险柜一一取出，制作成了模型，并给每件化石都仔仔细细地进行了6层包装。这些珍贵的人类化石被装进了2个标有1号和2号字样的木箱里，2只木箱以美军军医威廉·弗利私人行李的名义，从北京乘坐火车运往秦皇岛，再搭乘轮船前往美国。然而，事情却没有按着计划进行。当地时间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护送北京人头盖骨等化石资料的威廉·弗利成了日军的俘虏。自此，147块周口店遗址发掘出的头盖骨及化石全部不翼而飞，绝迹江湖。
10: 只要有1%的希望，我们就要做出100%的努力来去寻找，
4: 哪怕有一丝线索，我们都不会停下寻找的脚步。但是我想，这种世纪末的寻找也好，今天继续努力， 我们可能找的头盖骨的位置会很大，但是我们希望找回更多头盖骨的一些线索，找回人类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共识，找回我们头盖骨的尊严，找回人类的良知，总之要不懈的努力。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宏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宏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暂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哦，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的 OK 了。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这边也行是吗？
2: 对，可以，这两边。
1: 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2: 对，纯实木，纯实木的。
1: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0: 对，
2: 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这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
1: 40,000多，
0: 够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1: 确实。那广宏，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2: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是我们这工艺展示区的。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2: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多个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 你调的不准。比如说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有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但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2: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0: 这不就是骗人吗？
2: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0: 对。
2: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罩屏的。因为咱们现在
3: 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我是个练家子。
5: 什么？您是个练武之人？
4: 练武的。
5: 是吗？
4: 啊，
5: 都练过什么？
4: 多了，
5: 您说说。
4: 兵刃，还有拳脚。
5: 听您这一说，还真像个练家子。
4: 练家子，投名师，访高友
5: 啊，那应该。
4: 提我差点。
5: 是啊，
4: 提我师傅，大大的有名。
5: 哦，那么您师傅是哪位啊？
4: 先说他的家乡住处
5: 啊，
4: 吓你一溜跟头。
5: 这值当的吗？您说他哪儿的人吧。
4: 我老师家住在京西北。
5: 哦，
4: 悬平坡的下坎儿有个湖岭，他老人家是那个地方人。
5: 不就湖岭吗？
4: 对，
5: 我知道那地方。
4: 知道，
5: 有个100来户人家吧。竟是卖粽子的，对吗？
4: 这话不通情理。
5: 怎么不通情理？
4: 100来户都卖粽子，卖给谁去？
5: 反正那地方出卖粽子的。
4: 再说你听我师父这名姓也不像卖粽子的。
5: 哦，那么您师父贵姓是？
4: 我老师姓姜。
5: 姓姜。
4: 他老人家姓姜名米，字小枣。
5: 哎，还是粽子呀。江米小枣吗？
4: 江老师在社会上很有名气啊，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5: 那可不，谁家到五月节不得买几个粽子吃吗？
4: 别捣乱啊！江老师一共收俩徒弟。
5: 都谁呀？
4: 我跟我哥哥。
5: 是啊，
4: 给我们哥俩都起名字了。
5: 你们哥俩叫什么呢？
4: 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馅儿的。
5: 好嘛，俩小粽子。
4: 哎，我们哥俩学会了全身武艺。
5: 是啊，
4: 什么叫猫窜狗闪
5: 啊，
4: 兔滚鹰翻，骆驼纵，蛤蟆蹦，我全会。
5: 嗨，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4: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十家。
5: 那么有人请你们吗？
4: 那还用说？
5: 是啊，
4: 有一天我们哥俩在家里正练功呢，来了一个生人叫门，棒棒棒，请问这儿有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我赶紧出去了。哎，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里边呢。
5: 我们来了买粽子的了。
4: 不是，这是兴顺镖局子的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5: 保镖？
4: 这有钱的人呢
5: 啊，
4: 出门带着金银财宝，怕路上不安全。
5: 哦，
4: 就得找镖局子。
5: 嗯，
4: 这镖局子得请我们这能人给他护送，这叫保镖。
5: 是啊。
4: 哎
5: 哎，那你们去不去呢？
4: 废话，我就吃这行的，我指着吃饭呢，能不去吗？
5: 哦，哎，那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4: 一听你就外行。
5: 怎么外行？
4: 写外行。
5: 怎么呢？
4: 还碰上劫道的
5: 啊？
4: 哪儿那么寸的能让我赶上啊？一般来说保10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5: 哇，那万一要碰上呢？
4: 万一要碰不上呢？
5: 这不抬杠吗？侥幸心。
4: 人家派车来接来了。
5: 那看看去吧。
4: 到了镖局子门口一下车，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候着呢。
5: 等半天了，
4: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5: 多客气。
4: 我说岂敢呐，岂敢。
5: 来了，
4: 哥俩

0: 出来的慌，
1: 嗯，
0: 也没给您带点土特产来。
1: 对，啊、应该带几个粽子来吗？
0: 别提那了。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
1: 啊，
0: 两旁摆的各式各样的兵器，
1: 镖局子嘛。
0: 正房五间，大客厅
1: 是
0: 上边是酒楼
1: 哦，
0: 头里出来这么一平台，
1: 嗯，
0: 那楼梯可在紧后边
1: 哦，前边没有楼梯。
0: 哎，老掌柜走到平台底下，二位壮士，随我楼上饮酒。上楼，他可不走楼梯，
1: 那怎么上去呀、啊？
0: 哎，倒是有点功夫。
1: 是啊，
0: 说完话呀，来了这么一个旱地拔葱。
1: 嗯，
0: 旱地拔葱，这噌上去了，
1: 真有两下。
0: 我当时扑哧一乐，这得了什么？这有什么呀？
1: 哦，
0: 真是的。
1: 那你怎么上去呢？
0: 我
1: 啊，
0: 我先拉个云手，
1: 还拉个云手。嘿，有啊，
0: 嘿，
1: 双飞燕。嗯、哦，好。好，
0: 蹭上去了，
1: 你也上去了，
0: 我那鞋上去了，
1: 鞋上去了，
0: 忘了钉鞋带了。
1: 嗨，傻小子！
0: 我说来人呐，
1: 干什么？
0: 搬梯子够鞋。
1: 哎，怎么还搬梯子？
0: 废话，不穿鞋上去扎脚怎么办？
1: 哦，对，安全点好。
0: 梯子搬来，来，行，你们管，我自个儿来，自个儿来。
1: 嗯，
0: 稳住了。好，哥哥跟我上，哥俩顺梯子全爬上去，
1: 好嘛，他这么上去的，
0: 到上找着鞋，
1: 嗯，
0: 穿好了。一瞧啊，
1: 嗯、
0: 摆了一桌全羊席，
1: 好啊，
0: 吃
1: 啊，嘿，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1: 嗯，
0: 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今有南路镖、北路镖、东路镖都有人敢保
1: 啊，
0: 唯有这西路镖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啊？我说老英雄，
1: 嗯，
0: 休要长他人的威风，
1: 是
0: 灭我们自己的志气。
1: 对，
0: 不就是西边有贼吗？
1: 不怕他，
0: 咱往东边走。
1: 行啊，爷
0: 啊，
1: 你往东边走像话吗？
0: 怎么着？咱绕过去不行、啊？
1: 有这么绕的吗？
0: 依着你呢，
1: 就得迎贼而上。
0: 迎贼而上。
1: 对了，
0: 要碰上呢？
1: 碰，废话，你是干嘛的呀、啊？不就是保镖的吗？
0: 笑话。
1: 嗯，
0: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
1: 哎，
0: 请楼下。”过过号吗？
1: 好啊！
0: 什么叫过过号？
1: 哎，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啊？
0: 下楼
1: 来。
0: 老掌柜说完，站起身
1: 啊，
0: 走到平台边上，下楼。
1: 行。
0: 这回他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唰，落地，双脚落地，连点声音都没有。
1: 人家这叫轻功。
0: 哎、他多大岁数，练这么些年了，
1: 嗯嗯，
0: 这点就算说得过去。
1: 哎呦呦呦呦！
0: 凑合了，凑合了。
1: 啊，那么。你怎么下去呢？
0: 我呀、
1: 啊，啊，
0: 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往下看看。
1: 嗯、
0: 啊，我呀，我来一个，
1: 来个什么？
0: 我使一个什么呢？
1: 嗯、
0: 啊，哎呀，不行，
1: 怎么？
0: 我憋着尿呢。
1: 嗨，
0: 哎呀，刚才这扎啤我喝太多了。
1: 你瞧这出息，
0: 喝这个肚子里咣当啊。
1: 嗯，
0: 这等于我身上多一热水袋。
1: 好，
0: 知道吗？加分量了，这不行，啊、这练不了了。
1: 那怎么？
0: 回去，回去。那个迅瑶哪儿找
1: 啊？哎，行了行了，甭吊坎儿，不是上厕所吗？
0: 对对对，他还真懂
1: 啊。
0: 楼上没有，你看你楼上不预备，你看那没办法，你带路。我们哥俩跟着他顺着楼梯下来了，
1: 好嘛，躲过去了。
0: 哎，到院里头亮了镖，
1: 亮了镖。
0: 我哥哥一伸手，歘，在兵刃架子上把这花枪给就抄起来了，
1: 叫练练枪。
0: 这地就不懂了，
1: 什么呀？
0: 有讲究。
1: 什么讲究？
0: 七尺为枪，
1: 是
0: 七眉为棍。
1: 对，
0: 大枪一丈零八寸，
1: 嘿，
0: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1: 何为六合枪？
0: 分内三合，外三合。
1: 这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
1: 哦，
0: 眼与心合，气与力合，步与招合，有赞为证。
1: 怎么说的？
0: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撩阴，五扎磕膝，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扎着为枪，涮着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1: 哪六个字？
0: 钢拔牙盖挑扎。
1: 对，
0: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1: 嗯、
0: 我说哥哥
1: 怎么着，
0: 您这感冒刚好，可别重复了。我哥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这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1: 哎，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呢。
0: 对对，他没练，
1: 没练嘛，
0: 他没练，他没练，我得练。
1: 哦，你练练
0: 过去穿，
1: 嘿，
0: 把这单刀可就抄起来，
1: 要练练刀。
0: 刀交左手，
1: 行，
0: 怀中抱月，
1: 嘿，
0: 前看刀刃，后看刀背，
1: 是，
0: 上看刀尖，下看绸子刺，
1: 好，
0: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顶手，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1: 哦，就这架势，
0: 把式把式
1: 啊，
0: 全凭架势，
1: 对，
0: 没有架势
1: 啊，不算把式，
0: 不错，光说不练，
1: 怎么样？
0: 那叫嘴把式，
1: 对，
0: 光练不说，
1: 哎，怎么样？
0: 那叫啥把式？
1: 是
0: 练核带药，
1: 对，
0: 练功带料，
1: 哦，
0: 你吃了我这大礼丸，
1: 拦着，哦，不剁着，
0: 是
1: 扯压着，马烫着，牛顶着，狗咬着，鹰抓着，鸭子踢着，
0: 停。
1: 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0: 多新鲜呢！你往那儿领我吗？
1: 怎么我？
0: 您听着，滋味好，还怎么样？我可不就卖药了。
1: 好嘛，合着这还怨我了？
0: 就怨你
1: 啊！好好，咱还接着练刀。
0: 我这刚要练刀，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咔啦啦一个响雷，下起雨来了，
1: 变天了。
0: 哥，我这高兴，
1: 这怎么还高兴？
0: 这个时候才显我的本事呢。
1: 是啊，
0: 就看我这口刀
1: 啊，
0: 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儿都没有。
1: 好，你在院里练刀，
0: 我在屋里背雨。
1: 哎，背雨呀、
0: 啊，
1: 那刀呢？
0: 扔院里了。
1: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
0: 老掌柜的说：“算了，你呀、
1: 啊，
0: 你别等了，一时半时这雨也住不了，
1: 用不着练了，
0: 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1: 看看护送什么东西。”
0: 到后边一瞧啊，呼，16辆镖车，
1: 真不少，
0: 装得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1: 金坨子，
0: 老倭瓜，
1: 哎，老倭瓜
0: 啊，
1: 那就甭请保镖的了。
0: 怎么
1: 了？我都能给送去。
0: 你
1: 那可不，
0: 你不懂。
1: 我怎么不懂啊？
0: 这叫倭瓜镖，
1: 倭瓜镖。
0: 您看着是倭瓜，
1: 是啊，
0: 里边已经掏空了
1: 啊，
0: 填的是金银财宝，
1: 哦、
0: 为了遮人耳目。又叫暗镖、
1: 还这么多讲究。
0: 走着，
1: 好，
0: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出了北京齐化门，
1: 是
0: 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丰润，一天边山枣林段家岭真子岭，到真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1: 那就歇会儿吧。
0: 不行，
1: 怎么着？
0: 住店更不安全、咱是连夜而行，
1: 艺高人胆大，
0: 虽说是道路崎岖，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1: 还能看见点。
0: 走到半夜过一道黄沙岗、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肉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1: 怎么了？
0: 原来有了贼了。
1: 你看，就甭上口了，不就有贼了吗？
0: 飙车一打盘、我们哥俩跑前面一瞧，呵，好家伙，
1: 怎么意思？
0: 由打树林子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1: 这么多人，
0: 一人一把鬼头刀，
1: 哇，
0: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照如不昼，
1: 瞧这阵势。
0: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的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1: 怎么说的？
0: 说抬
1: 嗨
0: 抬
1: 嗨，
0: 儿子，
1: 哎，耶、不，这可没有啊！
0: 不是，这贼呀、是爷儿俩一块儿出来的。
1: 不行，回去一个，不要小贼儿。
0: 不要，
1: 背着
0: 小官儿一大贼哈。
1: 哎，对了，
0: 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1: 多厉害！
0: 哥哥，你且退后，
1: 带
0: 小弟前去送死。
1: 好样的，还送死，像话吗？
0: 应当的，
1: 那叫擒贼受死。
0: 来人，拉过我的牛来，
1: 拉过你呀。人家上阵都骑马呀，
0: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
1: 那也没有骑牛的，
0: 骑牛仿古，
1: 这还仿古？
0: 想当初前齐国，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1: 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0: 你看见了？你看，你亲眼得见是吧？
1: 没有啊，
0: 都是牛呗。
1: 啊、好，牛，
0: 拉过我的牛，抬过我的扁担来，
1: 抬过扁呀。人家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0: 仿古啊，
1: 这也仿古。
0: 三打祝家庄，那石秀。就使扁担，
1: 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0: 都一个地方买的，我那也有枪，
1: 你这也有，那没问题。
0: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1: 不像话，不像话啊！那叫抱着牛骑着扁担，哎，我这也错了，骑着牛抱着扁担，
0: 我举起了扁担。大喝一声，好贼呀，
1: 好贼呀，
0: 好贼，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行。怎么着？
1: 什么呀？还没 打就投降了是吗？
0: 谁投降了？
1: 你呀、啊，你说的、啊。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像话吗？
0: 这怎么了？
1: 怎么了？说反了？
0: 反了？
1: 那可不，
0: 这叫给他个台阶。嗯，你要是得懂事的，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1: 没那事儿啊，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0: 哎呦，我遇见这个就是个狠心贼呀，
1: 都这样，
0: 不听我这套，
1: 多新鲜！
0: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就砸下来。
1: 那你快躲呀！
0: 哪能躲呀？
1: 怎么办？
0: 我把扁担一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1: 铁棍飞了，
0: 扁担折了，
1: 要折了，
0: 折了没关系啊？
1: 怎么办？
0: 我把花枪他就抽出来
1: 了，对，还有枪啊！
0: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1: 不漂亮，不对，那叫回马枪。
0: 我骑的是牛，
1: 我把这个忘了。
0: 这贼的手还真快，唰、一把我这枪给攥住了。
1: 哎，那你跟他赌呀、
0: 贼说你拿过来，
1: 你可抓住了。
0: 不行，这不给你。
1: 呀，撒手了，
0: 劲儿小，我躲不过的。
1: 瞧这要命劲儿啊！
0: 这怎么办呢？哎呀，这怎
1: 么办呢？
0: 没
1: 空手了，
0: 空手了。
1: 哎呀，这催牛快跑吧！
0: 这牛也缺德，
1: 怎么意思？
0: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他往前凑合。
1: 哎呦呦，这牛也吃里
0: 坏了，坏了，无命休矣。
1: 那就等死吧！
0: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1: 怎么还乐呢？
0: 我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1: 那管什么用啊？
0: 这下我不怕了。
1: 怎么？
0: 因为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了。
1: 是啊，
0: 一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我全给招住。
1: 这回用上了。
0: 左手刀磕开了贼的铁棍儿、
1: 啊，
0: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1: 你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8月31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咱是主角。
7: 我呀，
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老时间，
9: 新体验，
10: 一样的暖心陪伴，
11: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2: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3: 我叫李才啊，我的搭档罗佳，
14: 我们哥俩的名字，
13: 喜欢跟他一块玩耍，
14: 相互学习。
13: 大家能看出来吗？身高、个头、模样、打扮差不多。
14: 是，
13: 说实话，我们俩打小是一块长起来的，
14: 发小。哎，
13: 我们一起上的幼儿园，
14: 对，
13: 一起上的小学，
14: 不错，
13: 一起上的。

0: 初中
1: 是
0: 一起上的高中，哎，一起留学。
1: 你等会
0: 儿，接我这，
1: 留学这事儿没人通知我呀。
0: 没人通知你像话吗？啊，咱俩
1: 对啊，
0: 高考那年没考上，留学一年吗？
1: 那是留级。
0: 我这么说显得咱们高大上。嘿
1: 呦，
0: 我
1: 你这么说显得你傻。
0: 没有，这是打小在一块玩，
1: 那说清楚了。
0: 而且很多熟悉我们的朋友都说啊，说我们俩长得特别的像。哎，
1: 其实模样并不像。
0: 哎，模样真不像。
1: 对对对，
0: 哪儿像啊？啊，身材比较像。
1: 哎，确实是，
0: 身材差不多啊。往这儿一站，
1: 怎么样？
0: 您各位看，怎么那么的怀武？
1: 你听吧，怀武，啊，
0: 身体壮吗？
1: 你怎么没说鬼武啊？
0: 那个字念鬼啊。
1: 魁梧啊，
0: 就说啊，对对，反正就是特别特别的壮。
1: 那你说对了，
0: 来给大家说说啊，你为什么这么壮？
1: 我经常去健身房，锻炼身体。哎，我金卡会员，
0: 这事儿我知道。
1: 哎，你怎么知道啊？
0: 我经常去你那健身房锻炼身体。
1: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0: 你看我去的时候你都不在啊。
1: 哦，巧了，
0: 不，主要你那卡呀，啊，同时只能一个人用。
1: 你用的我的卡呀？
0: 我去之前先体验一下，是吧？
1: 我这个太鸡贼了你。
0: 不是，主要是我嫌那个办卡的他忒麻烦。
1: 这麻烦什么呀？
0: 各位肯定都有这种体会啊。咱就说您每天下了班以后啊，您到了地铁门口
1: 啊，是
0: 超市门口
1: 啊，对，
0: 小区门口啊，所有那么一两个人啊，直么拿着手里拿着这个传单，嗯，也不管是男是女啊，哦，直么愣登的上来跟您搭讪
1: 啊，说什么呀？
0: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1: 对，我也见过这样的。
0: 本店呀，现在搞店庆啊，年卡八折优惠，哎呦，还送四节私教课。
1: 这么好，那就办吧。
0: 不办，
1: 哟嚯，
0: 我们那儿所有的设施都是世界顶尖级的，
1: 办吧。
0: 不办
1: 行。
0: 我们那儿有什么游泳区域啊，什么无氧区域、有氧区域、休闲区域，应有尽有。
1: 办吧。
0: 不办
1: 可以。
0: 我们那儿针对不同的人群啊，不光有小哥哥，还有很多像我一样漂亮的小姐姐。
1: 不办，
0: 我考虑考虑。哎，嗯，但是我没办。
1: 有志气，
0: 你有卡。哎，
1: 我把这茬给忘了给。
0: 不是，我不是说不办卡啊，因为办卡之前我得弄明白一个问题
1: 啊。什么问题呀？
0: 我们为什么要健身？
1: 为什么？嗯，强身健体呀。
0: 是为了强身健体吗？
1: 是为了强身健体吗？
0: 是。
1: 你有病啊你啊。把我问含糊了都。
0: 我是说呀，这个强身健体它是最基本的啊。我跟你说，我跟大家想的就不一样。
1: 怎么呢？
0: 我每次到了健身房啊，先给自己拍个照，哎呦，发个朋友圈啊，让朋友们给我点赞打 call。
1: 哎，好多骗赞的都你这样。
0: 我跟你说，我这不是骗赞，
1: 那是啊，
0: 我这是第一步。哎呦，告诉大家我开始健身了。
1: 哦，哎，第二步呢？
0: 第二步啊，
1: 哼，干嘛呢？
0: 学嘛。
1: 什么叫学嘛呀？
0: 看看哪个区域有漂亮的小姐姐。
1: 我天哪，嗯，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啊。
0: 什么叫飞眼珠子呀？啊，你说我一单身年轻年我不能看看了。
1: 哦，那你看吧。
0: 对吧，看一看。哎，啊，看这个
1: 怎么了？
0: 这不行。
1: 为什么呀？
0: 这有点胖。
1: 哎呦，看得够仔细的。
0: 那当然，咱看什么啊。哎呦哎呦，哼，这个行。哎，
1: 怎么呢？
0: 看着也就90斤。
1: 哦，那挺瘦的呀。
0: 一条左腿也
1: 这不大象吗？
0: 还是有点胖。
1: 哎呦哇，
0: 哎啊，这行。哎，
1: 怎么呢？
0: 你看哑铃区域啊，有一个身材纤甜的小姐姐。
1: 哎，你等会儿，这纤甜是
0: 说人家瘦，
1: 那是纤细。哦，你这要读纤甜的话，刚才那怀武就没正义了啊。
0: 我是说人家这个身材比较好。
1: 那得说对了。哎，
0: 你说啊，我是不是得在小姐姐面前展现一下？
1: 你怎么展现的？
0: 人家举哑铃呢啊，咱也过去举哑铃啊。
1: 是吗？
0: 咱上来也不含糊。
1: 怎么样？
0: 直接举4两的。哎，
1: 有4两的哑铃吗？
0: 这你就不明白了啊。老话说得好啊。
1: 怎么说的？
0: 4两薄千斤。
1: 把它放这儿了。
0: 我这一只手4两啊，俩手加一块2000多斤呢。这
1: 没听说过啊。嗯，人家哑铃的重量都说棒
0: 棒。
1: 对，
0: 那我能不知道吗？啊，我主要是为吸引小姐姐的注意。
1: 哦，那她注意你了吗？
0: 哎，你看人家的表情
1: 什么样的？
0: 切，
1: 这瞧不起你。
0: 凭什么瞧不起我？
1: 凭什么？你5大3粗的，啊，
0: 怎么了，
1: 兄弟？咱们来一个16磅的。
0: 你都说了，我5大3粗的啊，16磅啊，我
1: 啊30磅，
0: 还是瞧不起我呀？
1: 60磅。
0: 你别长了啊！我当时没含糊，
1: 怎么着？
0: 直接上100斤的，
1: 100磅。
0: 我让他看看啊，什么叫爷们儿？
1: 我天哪！
0: 来吧，啊，双腿深蹲，
1: 怎么着？嗯，
0: 运足一口丹田气啊，握着。

0: 入哑铃，
1: 走，
2: 走你
1: 起来了，
0: 腰闪了，
1: 那嗨。
3: 那就别练了，哎呀，
1: 回家吧。哎呀，
0: 反正当时是练不了
1: 啊。是啊，
0: 不过回家歇了没两天啊，我又去健身房了。
3: 你腰好了吗？就去了？
0: 腰好不好不重要，
3: 怎么着？
0: 重要是那天你有事
3: 儿。哎，你还用我的卡呢呀？
0: 那当然了，啊，我们还得去吗？哦，去了以后怎么那么巧？
3: 怎么着？
0: 又碰上那位小姐姐了。
3: 哦，还在那儿练哑铃呢。
0: 这次人家没练哑铃，
1: 干什么呢？
0: 在形体室练形体呢。
3: 是吗？哎，
0: 你看人家那形体
3: 怎么着？
0: 呵，做动作啊，
3: 我你学学。哎，嗯，金鸡独立
0: 是这个意思啊。
3: 这个，哦，双龙探海，
0: 对吧？啊，还有个这个，
3: 画地盘，
0: 画什么地盘啊？画地盘啊？
3: 不是，你这个动作是什么呀？
0: 人家这个动作哪学得上来啊？
3: 那这人家瑜伽。
0: 对对对，反正就是这个啊。你说各位啊，啊，我啊已经认识过一次了
3: 啊。对，
0: 咱得上去打个招呼。
3: 那应该的呀。
0: 嗨啊，
3: 什么模样这是啊？
0: Hello， 小姐姐。啊啊，我
3: 对，
0: 还记得吗？啊，
3: 是
0: 我
3: 啊，对，
0: 就是那个。嗯，哎
3: 呀，小姐姐怎么说？
0: 哟啊，腰好了，
3: 还是认出来了。
0: 不是，小姐姐，你别闹啊。啊，就是你刚才，哎，是什么练的什么？
3: 瑜伽。
0: 哎，瑜伽啊。哎呦，你这个身体的柔韧度太好了。
3: 啊，是。
0: 都说女人是水做的。
3: 哎，对。
0: 我天呀，我看见你就像看见瀑布一样。
3: 我就这么美。
0: 哎，老话怎么说的来着？
3: 怎么说的？
0: 叫飞流，飞流，
3: 谁开你震动了？这是。
0: 开什么震动啊？
3: 飞流直下三千尺啊！
0: 飞流直下三千尺，哎，疑是银河落七天呢。
3: 对，落酒店了。
0: 落什么酒店啊？
3: 酒店呀，
0: 哪天不一样啊？
3: 差两天呢啊！
0: 我说小姐姐啊，咱俩都这么熟了，
3: 对，
0: 你说咱俩拍个照片呗？
3: 那他理你了吗？
0: 这回客气多了。
3: 怎么说的？
0: 滚！哎，
3: 漂亮。
0: 你行啊，两次了，
3: 是
0: 两次了啊，你怼我两次了。
3: 对，
0: 我跟你说，老话说得好，
3: 怎么说？
0: 有再一再二，没再三再四。
3: 是
0: 今天的我啊，你爱搭不理。哎，明天的我
3: 怎么样？
0: 照样找你。
3: 哎，好。
0: 好啊，
3: 我不服水土，只服你呀，啊！
0: 怎么的？
3: 你没事你也练练。
0: 谁说我没练？
3: 练什么了？
0: 瑜伽、拉丁啊。小姐姐练什么，我练什么呗。哟，
3: 那都是小姐姐练的，人家能理你吗？你练练有那个身体对抗的，哎，拳击，
0: 想一块儿去了，
3: 对不对？
0: 拳击，
3: 你看看，
0: 当时想到拳击啊，啊，我也二话没喊，戴上拳击手套，
3: 是
0: 直接上擂台。哎呦，上去以后咱得喊一嗓。
3: 你怎么喊的？
0: 你们谁敢弄死我？
3: 哎哎，等等，你这软话说的这么硬气吗？
0: 怎么你气势上震慑住
3: 我？你这不作死呢吗？
0: 我跟你
3: 一天没练，直接上擂台了。
0: 我跟你说，就我这一嗓子喊出来啊，还真站起来。
3: 我真有人来了。
0: 你看人的个头
3: 什么样？
0: 1.85米的个儿。哎呦，黑黝的皮肤。
3: 我天哪，
0: 哪儿都好啊，就是脑袋上没有毛。哦，
3: 就是光头。哎，
0: 我跟你说，哎，胳膊啊，你看胳膊上那肱二头肌，我
3: 这么壮啊。
0: 哎，大腿上的肱二头肌，
3: 你疼。
0: 我小腿上的肱二头肌，
3: 不是，
0: 脖子上的肱二头肌，
3: 这不蛤蟆吗？
0: 啊，
3: 一身的肱二头肌，
0: 比较健壮。
3: 你就说身体好就行了。
0: 站起来跟咱哥们客气客气。哦，
3: 怎么客气的？
0: 那这是弄啥嘞？
3: 这是什么味儿？
0: 刚才那个叫小可带劲呢。哎呦，正好啊，俺练了条组合拳。哦，要不咱俩切磋切磋？哎呦，
3: 还有这好事儿啊？
0: 这是好事吗？啊，我听不出来他要打我吗？
3: 那赶快认输。
0: 认输啊！我告诉你，这时候不能认怂。
3: 我那你怎么办？
0: 老话说得好，
3: 怎么说？
0: 36计。
3: 你把震动关了行吗？
0: 我这
3: 赶快走
0: 走啊！那是我的性格吗？
3: 那你
0: 跑啊啊！我告诉你，跑不能白跑。
3: 你怎么着？
0: 我得说他两句。
3: 你怎么说的？
0: 打不到我吧，没有办法，我就是。

0: 啊，急一点啊！
1: 好，
0: 来，一二三，
1: 嘿，
0: 一二三，
1: 嘿，
0: 一二三，
1: 嘿，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嘿，
0: 我觉得咱
1: 二三，嘿，
0: 一二三，不是，嘿，不是，
1: 二三，嘿，一二三，
0: 你自个儿玩吧。哎，
1: 还赢我吗？这里边啊，
0: 不是，
1: 我觉得这个互动挺带劲的，
0: 差不多就行
1: 啊。
0: 我告诉你，可以这样互动。
1: 行，
0: 还有啊，
1: 啊，
0: 一会儿我骑这个动感单车的时候，
1: 怎么着，
0: 必须有这激情变化的音乐。
1: 你放心，我们这儿激情变态的音乐都有。
0: 怎么还有那个呢？
1: 没问题。
0: 我告诉你啊，
1: 啊，
0: 现在开始，我让大家看一下我是怎么骑这个动感单车的。
1: 我们拭目。
0: 开始了。
1: 好嘞。
0: 嗯。
1: 不是。哎哟，兄弟，来
0: 啊，
1: 你这是干什么呢？
0: 这不上车了吗？对吧，
1: 我想你上车的动作这么销魂吗？
0: 你别看我这样
1: 啊，
0: 一会儿你也得这样。
1: 哦，一会儿我得这样。
0: 那当然了。
1: 哦，那行了，
0: 跟我来好吗？
1: 我看看，
0: 各位都准备好了啊。
1: 好，
0: 音响师还有全场的单车达人们，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0: 你多练习，动感单车随便骑，一二三嘿，一二三嘿，就这么来，就这么来，
1: 就这么来。一二三嘿，
0: 做得到，做得到，健身别光把相照，满足虚荣让人笑，打是情，骂是俏，少跟姑娘把话套，要不然组合拳也要挨炮。一二三嘿，少吃多餐你不熬酒，没事健身你多走走，心情愉悦常相守，你快快乐乐到永久。一二三嘿，多健身少生气，都能越来越美丽，爱情事业甜如蜜，健身健出了新天地。一二三嘿，一二三嘿，一二
2: 停停停停停停停，
0: 怎么停？这是怎么停了？大胖脸了？
1: 怎么老脸大胖呀？哎呦呵
2: 啊！行行，
1: 我问你是不是特别发泄？
0: 还真爽！
1: 我告诉你啊，就打那天开始啊，我这动感单车骑得特别好。哎呦，整个健身房里边所有人对我刮目相看。哎，
0: 你骑这么好，去找你那个小姐姐吧。
1: 我都骑这么好了，我还找她干嘛呀？
0: 那你
1: 其他的小姐姐主动过来跟我搭讪了，
0: 说什么？
1: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0: 还是办卡的。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

0: 七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3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6: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平时咱俩表演啊，演完之后下台
3: 怎么样？
8: 都是5匹账。
3: 你给解释解释，
8: 就是100块钱啊，你拿50，我拿50，
3: 一人一半。
8: 我觉得这个不合理。
3: 怎么不合理啊？
8: 你看我站在这儿逗哏啊，你捧哏。
3: 是啊，
8: 我这一说，汤汤汤好几百句，你站在边上无非也就是这个吧，啊，对。可不是吗？你也拿50，
3: 就这么分工的呀？
8: 不，我觉着这没有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意思变一变，别5匹账了。
3: 那怎么着？
8: 3-7吧。
3: 那你不更吃亏吗？
8: 谁拿七啊？
3: 我呀。
8: 凭什么你拿七啊？
3: 这可不是我定的规矩啊。北京曲艺团有传统啊，老先生说的3分逗啊7分捧，所以你拿3，我拿7，没错误。
8: 不是，咱这个问题就不要太讨论了，好不好？这样行吗？
3: 干嘛？
8: 咱们为了公平起见，从现在开始，咱俩按字儿拿钱行吗？
3: 什么意思？
8: 照着本子说。哦，按字儿拿钱，谁说的字儿多，谁就多挣钱。
3: 什么时候开始？
8: 现在开始啊。
3: 行，
8: 好不好？
3: 来吧，
8: 那咱们试验试验啊。
3: 来吧，来吧，
8: 现在就开始了啊。观众朋友们，
3: 你说的太对了。
8: 我们
3: 这相声怎么分呢？他这边是逗哏，我这边是捧哏，说白了就是他是甲，我是乙。
8: 我们这段相声
3: 这一般情况下啊，这逗哏呢是主说的，他那边是红花，我这边是绿叶，我是陪衬给他的。可是今天例外，没办法，逼到这份儿上了啊。
8: 你上满弦了是怎么着？
3: 怎么了？
8: 不是有你这样的吗？
3: 我怎么了？
8: 有你这样的吗？
3: 怎么了？
8: 咱不是说好了吗？按本子说。
3: 按本子说，饿死了。
8: 不是，你这可不像话，你这个
3: 怎么不像？谁
8: 这叫
3: 咱俩谁不像话呀？
8: 怎么了？
3: 有你这样的没有啊？啊！一上来就说这干嘛呀？有什么话直说，别藏着掖着。你到底什么意思？
8: 我就说这么多年，咱俩合作了这么多年啊，都是我站在这边逗哏哟，你站在那边捧哏，对吧？你说你就跟着哄这么多年，你也拿这么多钱，有什么意思？
3: 别那么多废话，你那意思是不是说我没逗过哏呢？
8: 那当然了，
3: 我不是跟你吹牛啊。
8: 怎么着？
3: 我逗哏的时候，阁下您呢，还穿着开裆裤呢，知道吗？
8: 啊，是啊，我是穿着开裆裤。你也比我大不了几岁啊。我穿着开裆裤的时候，你不是也穿着开裆裤的吗？
3: 就是比你早穿几天。甭说啊，我逗过哏。
8: 什么时候逗过？
3: 今年春节大年初3在民族宫，我逗没逗过哏？
8: 今年大年初
3: 三，好好想一想，说话要负责任，知道吗？哦，
8: 对对对对，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3: 你想，
8: 今年大年初三我们在那儿演出，
3: 那
8: 本来没他，贺琪儿跑去了，就是我来一场，我来一场，他也非要演，演就演吧，他非要逗哏。你说大过年的招他不高兴干嘛？逗吧，站在台上说，说了40多分钟啊，给观众听的那叫一个烦呐。你说走吧，后边还有好多好的节目，不走吧，他这节目真听不了。就这样啊，人家观众也有主意，呼啦呼啦全上厕所了。
3: 这不说在这儿了吗？
8: 啊，
3: 这回这么着，今儿我逗回哏，我让你看一看，好不好？来吧，这换过来，过去，别那么多废话啊！你给我捧哏啊！
9: 好，
3: 这我来一回。您辛苦，
8: 这就开始了？
3: 还等半年是怎么着？可不开始了吗？
8: 啊，那好好好好好，
3: 真是。您辛苦。
8: 你逗哏，我捧。
3: 对呀，就这么分好，你给我捧哏吧。
8: 哦
3: 哦哦，真是。您辛苦。
8: 你
3: 话一块儿说行不行啊？怎么回事儿？
8: 你别瞪眼，我们是不是让你逗了吗？你
3: 这
8: 着什么急呀？
3: 你要干嘛？
8: 你逗哏可是逗哏
3: 啊，
8: 你得给大伙儿都逗乐了。
3: 废话，逗不乐能叫相声吧？
8: 是吧？
3: 肯定。
8: 你还不能让我这话太多了。
3: 你现在这话就不少了，知道吧？有什么？还有没有说的？
8: 我没了，
3: 没
8: 事。
3: 您辛苦。
8: 哎，对了，
3: 你怎么意思啊？我不张嘴，你也不言语。
8: 你别着急，别着急。
3: 干嘛？
8: 你第一次逗哏，对不对？
3: 别说这第一次，
8: 我得当着大家伙的面，我给你托付托付啊。
3: 你啊，知道给我托付就算不错。
8: 对呀、啊，
3: 您托付
8: 是吧？
3: 好、
8: 哦。各位，这个实在是不好意思啊，今天让您见笑，我们这票价今儿卖贵了。我逗哏卖这么多钱，他逗哏一分都不值。但是没辙，说到这儿了，非得要逗，那咱就让他逗，逗可是逗啊，肯定逗不乐您，但是也背不住把谁气乐了。可是气乐了，您也不能露笑纹，为什么呢？回头他矫情，您要实在气乐了，您就拿手捂着嘴，好啊，谢谢大伙儿啊，谢谢。
3: 你这是给我托付的吧？啊？托付也没用，倒可乐的地方谁也拦不住，知道吗？
8: 不可能。
3: 您辛苦。
8: 哎呦，对了，
3: 你怎么意思这是？
8: 不是，
3: 到底要干嘛？
8: 别着急，我这意思我是想说这句
3: 什么？
8: 就是说咱是曲艺团培养出来的，
3: 对啊，
8: 年轻的相声演员
3: 啊，
8: 对吧？
3: 嗯，
8: 咱们那些老的糟粕、不健康的东西咱不能要。
3: 什么不能要？
8: 咱不许打人，
3: 嗯，
8: 不许骂人，
3: 好，
8: 不许拿双，乐得嘎嘎的。我的，我的，
3: 我啪啪这么一打门呢，
8: 打门打门不嘞？
3: 打里边出来一人，
8: 出来人不嘞？
3: 我一看不是外人，
8: 我们家没外国人，
3: 是你媳妇我大嫂子，
8: 嫂子嫂子吧？
3: 问您呢，说您没在家，
8: 没在家，没在家。
3: 我可就走了，
8: 走了，
3: 我可就走了，
8: 不走还死我们家。
3: 我真走了，
8: 你走吧，
3: 你也活动活动吧，你干嘛呢？你站那儿你倒气儿呢，你像话吗你？
8: 我这不是给你捧哏吗？
3: 废话，有这么捧哏的吗？
8: 怎么了？
3: 不是，这28年我这么给你捧哏行不行啊？啊？
8: 不是不是，咱还别抬杠。
3: 怎么着？
8: 你要是这么给我捧，我就能给大伙儿逗乐了。
3: 就你？
8: 你瞧，
3: 就你。
8: 哎，对了，
3: 哟呵，
8: 还告诉你
3: 啊，
8: 不换词儿。
3: 什么？
8: 还是刚才这一套。
3: 你还不换词儿？
8: 对，
3: 就说我这套话。
8: 对了，
3: 就能把大伙儿给逗乐了。
8: 你瞧，这是能耐。
3: 行，啊、我看你乐打哪儿来？来来来，就近吧。来来来，
8: 好
3: 好 好, 好。
8: 那咱们现在开始啊。
3: 来，不换词儿，我看你能耐怎么办、嗯？好，你兴许比我能耐大，我告诉你。
8: 哎呦，对了，我也得给我自己托付托付、
3: 托付吧。
8: 各位，我逗哏了啊。

0: 你看，您可想着乐，您太对，就这么乐。您要觉得还不是那么特别可乐也没关系，您就给我鼓掌。哎，对对对对对，对，咱们联合起来，把那边那小子气死。
1: 这人要是没皮没脸，可真没办法。
2: 哎，什么叫没皮没脸啊？那么刚才我没给你托付吗？
1: 你是怎么给我托付的吧？
2: 甭废话，开始
1: 来。
2: 您辛苦。
1: 辛苦辛苦不了，我也会这个。
2: 昨天呢，我上您家了。
1: 上家上家呗，
0: 跟我学啊。
1: 那你甭管。
2: 我啪啪啪这么一打门呐，
1: 打门打门吧，
2: 从里边出来一人，
1: 出来人出来人，
2: 我一看这人我认识，
1: 认识认识，
2: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1: 那就是。
2: 问您呢，说您没在家，
1: 没在家没在家，
2: 我就走了，
1: 不走要死我们家，
2: 拐弯了，
1: 拐弯吗？
2: 进胡同，
1: 进胡同，进胡同去，
0: 看见你爸，
1: 看见吧，
0: 你爸爸长得跟猪八戒似的。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宝贝儿，你这可没有。刚才我逗你不乐，他逗你就乐，也别逼我多什么词儿嘛，不就说拐弯了进胡同了，碰见我爸爸了，说我爸爸长得跟猪八戒似的吗？这毛病在这儿呢，不赖你啊。哎
2: 啊，
1: 要是您逗的可真不错。
2: 那当然了。
1: 刚才咱们可说好了，
2: 哎，
1: 不准打人，不准骂人，
2: 对，
1: 不准拿双方父母老家抓哏，
2: 得有品位。
1: 那你说我爸爸长得跟猪八戒似的，这怎么回事啊？
2: 啊，
1: 说说这个吧。啊，来吧。
2: 我说了吗？
1: 当然说了。大伙儿都说了没有啊？你看看来吧，这怎么回事
2: 啊？那个
1: 啊，说，
2: 我这个
1: 怎么回事？
2: 我走嘴了。
1: 什么？走嘴呀？
2: 哎
1: 啊！
2: 哎，咱可说好了不许打人。
1: 我这叫走手啊！过去过去，这么说我也会说，这有什么呀？
2: 什么事儿吗？
1: 您辛苦
2: 辛苦。
1: 昨天我上您家了，
2: 去吧。
1: 啪啪这么一打门呢，
2: 打门吧，
1: 里边出来一人，
2: 出来人。
1: 我一看不是外人，
2: 没外人，
1: 是您媳妇，我大嫂子。
2: 嫂子吧，
1: 问您呢，说您没在家，
2: 没在家，
1: 我就走了。
2: 走吧，
1: 拐弯了，
2: 拐弯
1: 进胡同了，我碰见你爸爸了。
2: 不能。
1: 怎么
2: 死了？
1: 哎啊！其实我爸爸也死了，我忘了说了，我告诉你。过去过去过去过去。
2: 不是，你还有完没有？
1: 就换这一回了，
2: 就这一回了。
1: 这谁不会说呀？
2: 您辛苦
1: 啊。他辛苦辛苦辛苦。
2: 昨天我上您家了。
1: 上家吧。
2: 啪啪啪这么一打门、
1: 啊、打门吧。
2: 从里边出来一人，
1: 出来人出来人。
2: 我一看这人我认识。
1: 嗯，谁呀？
2: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
1: 那就是呗。
2: 问您说您没在家，
1: 没在，
2: 我就走了。
1: 走吧，
2: 拐弯了，
1: 拐弯呗，
2: 进胡同
1: 进呗。
2: 那我碰见
1: 谁？
2: 你兄弟了。
1: 嗯，
2: 有没有？
1: 我还真有个兄弟。
2: 太好了，这就行了，这就行了。
1: 干嘛？
2: 以后咱哥俩继续合作啊！
1: 哟，
2: 今儿当着这么多人，你给我面子
1: 啊！
2: 给我面子，给我面子。
1: 哟，
2: 走走、啊、下台、
1: 啊，
2: 咱们这就散合了。不是领劳务吧？
1: 什么领劳务？
2: 啊，
1: 甭着急，
2: 咋了、
1: 啊？你光说碰见可不成
2: 啊！
1: 你得说我兄弟呀、啊，什么模样，什么长相，多高的身量，长得什么样，穿什么，戴什么，都说清楚了，那才算你碰见了呢。
2: 不是，这你怎么糊涂？你想我都碰见了，我能不知道？
1: 那就好吧，那就好吧。你碰见给大伙说一说不就完了吗？说一说。
2: 那你问什么吧？
1: 你先问我兄弟这个什么模样？
2: 什么模样
1: 啊？对，
2: 你兄弟长得是这个
1: 什么样？
2: 你兄弟是吧？
1: 对，我兄弟。
2: 你兄弟他是这个圆乎
1: 圆乎脸
2: 啊？不是，他是长
1: 长发脸。
2: 不，他圆呢也不是特别圆。
1: 哦哦。
2: 长也不是特别长。
1: 那
2: 他好像有点长圆。
1: 那是鸭蛋的那。
2: 哎，对了，鸭蛋。
1: 什么鸭蛋呢？我你长什么模样？
2: 是你别着急呀、啊。
1: 我不着急。
2: 你兄弟长得是这个，他是这个，他好像是、
1: 啊、
2: 他长。长的是这个瓜子脸倒长着，那是窝头啊，那个
1: 嗨，
2: 他长得他好像长的是这个，他是黑灿、白净
1: 子，
2: 有麻子，
1: 谁呀、
2: 啊、没长着啊。
1: 那你说的干什么呀？
2: 你兄弟这个模样，他这个模样，
1: 你长什么样？
2: 他是这个人模样啊。
1: 废话嘛，人可不人模样吗？
2: 你废话，他在前面走，我在后边跟着，我知道他长什么模样啊。
1: 哦，没看见正脸，
2: 没看见呢。哦，
1: 那难怪嘛。哎，那你说我兄弟多高的身量？
2: 他是4.6米，
1: 4.6米，
2: 站房上够东西。嗨，
1: 我说站地下，
2: 1.5米，
1: 1.5米，
2: 蹲着接手，
1: 站起来。不得净高多高？
2: 啊，他净高也就是这个一米
1: 多少？
2: 这个
1: 哪儿啊？
2: 有他这个你觉得怎么样啊？
1: 什么怎么样啊？我兄弟长一弹簧，脑袋伸缩在这儿，像话吗？
2: 不是
1: 净高多高？
2: 多高？他也就是这么一人来高吧？
1: 废话，人可不一人来高吗？
2: 他在前面走，我在后边跟着，我能说兄弟停下，我量量你多高的个儿，一人来高。
1: 你好，一人来高。那你说我兄弟穿的什么衣服啊？
2: 他穿了一个塑料皮猴。嗯，
1: 什么？
2: 有拿塑料做皮猴的吗？这天也不能穿皮猴啊。
1: 是啊，
2: 他穿的是这个
1: 什么？
2: 他好像是穿了一件西服啊。啊，留着俩小胡子，后边梳一小辫儿，什么模样这是？
1: 好好说。
2: 你兄弟他穿的是这个？
1: 问你穿的什么衣服？
2: 哎，他什么也没穿。哎，啊？
1: 什么也没穿，马路上不让走，知道吗？
2: 不，我是在澡堂子里碰见的。啊？他正在那儿搓澡呢，我知道他穿什么。
1: 好吧，澡堂子里碰见的。
2: 对呀。
1: 好嘞，那你说说我兄弟多大岁数？
2: 他好像是这个多的，
1: 十几？
2: 11、二、三。
1: 数数呢？你这。
2: 4、5。
1: 干嘛呀？
2: 他好像是这个7、8不要9啊。
1: 还天地跨虎头呢？
2: 你不是你多大吧？
1: 你问我干什么呀？
2: 你兄弟肯定比你小，对不对？
1: 比我大那是我哥哥啊，
2: 这不结了？
1: 行了，你别受这活罪了，知道吗？啊，我告诉你啊，我还真有个兄弟，你说你看看得见，碰你可碰不着。
2: 你有兄弟我就能碰得着？
1: 没那事儿，我兄弟今天才12天，他还没出满月，你上哪儿碰见去啊？
2: 不，我说的是你亲兄弟。
1: 一母所生。
2: 一母所生？
1: 哎，
2: 那就不对了。
1: 怎么不对？
2: 你让大家想想啊。你爸爸都死8年了，你兄弟还没满月呢。
1: 他这儿等着我呢。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
5: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9: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9: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 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8: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

0: 蚀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31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
5: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他是老家是山东东营吧？
9: 哎，对对对对，
8: 喜欢什么呢？
9: 啊，
8: 吕剧，
9: 那是地方戏呀。
8: 吕剧
9: 啊，
8: 有群众基础。
9: 对，
8: 我们到那儿去演出啊。
9: 嗯，
8: 我记得是小王庄嘛。
9: 对，
8: 慰问演出，
9: 还真知道。
8: 演出完了以后没什么事儿
9: 啊，
8: 大街上溜溜吧。
9: 啊，
8: 结果
9: 怎么了？
8: 把这道还走瞎了。
9: 哎呦，迷路了，
8: 回不去了。
9: 你瞧瞧，
8: 找人打听路。
9: 嗯，
8: 可巧有一位老大爷。
9: 哦，还赶上一个，
8: 在路边
9: 干嘛呢？
8: 摇着辘轳。
9: 摇这辘，什么叫辘轳？
8: 辘轳不知道吗？
9: 啊，就是井。
8: 对，
9: 哦，
8: 打水。
9: 对对对对，
8: 一摇，摇这个
9: 啊，摇这个。您问问他，
8: 盛好了水正往上摇呢。
9: 啊，
8: 这我得打听打听啊。
9: 对呀、
8: 啊，我老大爷。
9: 哎，他洗了嘎掉。
8: 我得大点声啊。
9: 啊，
8: 我说老大爷，
9: 怎么着这是？
8: 小王庄怎么走啊？
9: 这大爷怎么说呀？啊？
8: 看了我一眼。
9: 哦，
8: 没言语，
9: 哦，可能您这个音儿小，
8: 还接着摇
9: 啊！您大点声，
8: 我大点声，
9: 大点声。
8: 我说老大爷，
9: 枪背管子，这都。
8: 小王庄怎么走啊？
9: 这回呢？哎，
8: 还没理我，
9: 还没理。
8: 旁边过来一位
9: 啊，
8: 你怎么跟他说话可不行啊？
9: 哦。
8: 他是个驴剧迷
9: 哦，
8: 你光甩不行哎，
9: 那怎么样啊？
8: 你得跟他唱哎，
9: 哦，还得唱，
8: 这个难不住我
9: 啊，
8: 我喜欢唱啊。
9: 哦，您会这
8: 驴剧我也喜欢呢。
9: 啊，对对对对，
8: 我大点声，清清嗓子
9: 啊。那您唱着，
8: 走上前十一里，忙把鼓打。
9: 这回呢，
8: 再看老头
9: 啊。
8: 昨夜打工所为什么？
9: 哎呦，理您了，
8: 说话了，哎，
9: 赶紧问，
8: 趁热赶紧问呢，
9: 赶紧的。
8: 请问您小王庄怎么走？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9: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8: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9: 哦
8: 哦哦哦
9: 哦哦哦
8: 辘轳有分量啊！
9: 啊，
8: 他一抬手不要紧，再看见辘轳，
9: 哎呦，
8: 啪，哎呦，给老头打一倒仰。
9: 哎，你瞧瞧，
8: 躺地直蹬腿啊！
9: 哎呀呵，赶紧扶起来，
8: 再摔坏了啊！
9: 赶紧扶，
8: 我过去扶啊！
9: 啊，
8: 我说老大姐，您怎么样啊？
9: 啊，这回呢？
8: 啊啊啊！
9: 哎，别唱了。

到达的地方。

0: 守护生命安全。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1: 这是一套45平米的老破小，我们装修它的初衷呢，是为了让孩子上学。其实这45平米呢，它再小，但是也要有客厅呀、卫生间呀，孩子不能将就。我们想把最好的给他，就算小，我们也想要一个像样的家。

0: 哎呀，杨总啊，您不告诉我这房子40多平米吗？
1: 不像吗？
0: 这客厅一进来太通透了。
1: 您说的这个通透这两个字啊，就是说到点子上了。我今天啊，就是4个字的总结。
0: 您说，
1: 你看啊，全写在这里头。
0: 哎，杨总，您这还卖个关子，
1: 一会儿啊，咱们一边走一边逛。逛完一个，我揭晓一个。哦，全逛完了，咱们就全揭晓了。
0: 我就都知道了。哎，好嘞。啊，杨总啊，这个厅看着可真的又漂亮又通透哈。这原来它肯定不是这样吧？
1: 原来还没有厅，原来这个地方哈是一隔断，通过这次拆改啊，把这个隔断拆了。拆了以后呢，这个过道和我们这个小卧室啊，就形成了一个整体。
0: 这个设计简直太棒了。
1: 对，
0: 哎，杨总啊，我特别喜欢他们家这个方位的东西，您看往这一坐，哎，就很舒适。而且我听说他们家是有小朋友，
1: 有小朋友，
0: 一家三口。
1: 对，
0: 所以您看他这个学习的氛围特别明显。哎，这儿有书柜，这个桌子呢，我觉得多功能性哈，又可以学习，又可以吃饭，又可以喝茶，又可以聊天。这种家庭的氛围特别的到位哈。
1: 所以我们说呀，这个房间啊，不需要多，但是呢，功能得有。整个这个屋子啊，储物量非常的丰富。
0: 对，
1: 哎，您看有很多的柜子，成品柜加上一定制柜以后啊，它的整个储物量就是满足了它整个的一个需求了。
0: 没错，没错，它这是顶层是吧？啊，但是这个顶层，杨总，我跟您请教一下，我怎么没有看到一般的咱们这个老房的顶层不都有那个管道吗？
1: 傅老师，我觉得您这每句话都问在点子上，
0: 是吧？
1: 确实是啊，顶楼啊，像这个老房子管道都在顶层啊，所以咱们现在看不见这管子，那是因为我们通过装饰的手法给它隐藏起来了。您看这个窗帘盒啊，哎，一般的情况下，咱这个底边没有这么厚。
0: 对对对，
1: 你看这个比其他的窗帘盒要厚吧，所以这就是把管道隐藏起来了。
0: 而且这种设计它很自然。杨总，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您是不是该揭开庐山真面目了？
1: 那咱们第一站逛完了，
0: 对，
1: 那咱们就揭晓一下
0: 到底什么字儿，
1: 看看什么字儿啊？
0: 嘿，您别说，这字儿我还真认识，透
1: 透哈，看看我们写的是什么？
0: 哦，还有内容。这叫通透明亮，豁然开朗。
1: 对，郭老师您看啊，就是我们拆了这面墙以后，整个就变得通透了。
0: 对，
1: 而且这个光线采光也好了。
0: 没错没错。那么这个地方杨总给我们揭秘了这个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带着好朋友再到其他的地方好好的看看啊。杨总，又来问题了，
1: 来问题，
0: 这厨房没门呢，这个油烟问题怎么解决呢？
1: 这样啊，因为这个厨房啊，本身我们这个屋子小嘛，
0: 对呀，
1: 您看这个门，你是往里开它也碍事儿，
0: 对，
1: 你往外开它也碍事儿，
0: 还真是。哎，
1: 所以这个门的问题呢，那我们就给它取消了，用了这个小帘子来做了一个装饰。
0: 没错没错。
1: 至于说第二个问题，油烟的问题，那咱们进去一看就知道了。
0: 咱们进去看看，
1: 走
0: 走着。不知道为什么，我个人特别喜欢他们家这个装修的这个色彩。
1: 因为它这个颜色色彩和外边它没有断，
0: 统一的。你看它这个柜子上下柜子颜色跟它的地板特别特别的协调。
1: 可能也有观众朋友会问哈，那为什么这个厨房的铺地板呢，不怕有油烟，不怕有水吗？
0: 我正想问呢。
1: 实际啊，说实话，咱们这种地板哈，既这个防油啊，有防污啊，有防水。
0: 我还发现一个亮点，杨总，就在咱们的身后，您看，非常巧妙，就用这么小的一个空间，居然镶进了一个洗衣机。
1: 对，那原来这个地方是一个门哦，厨房的门在这个位置，
0: 他把方向变了。
1: 对，然后这样的话，这块呢就放了一个洗衣机。
0: 而且我看他们家最高级的地方就是他把这个做饭的油烟机和灶具放到了最外面。
1: 正好这个油烟区就挨着窗户，
0: 所以它到这边有没有门也无所谓了。
1: 基本上到这儿没有油烟，
0: 真好。哎，说到这儿，杨总，您是不是该揭晓这个字儿了？哎，
1: 这是我们第二站哈。你看什么字儿？
0: 哎呦，这个字儿，哎，也认识。它念透，里面还有内容，
1: 还有内容。
0: 一透到底，行云流水。哎，
1: 整个的这个格局改造啊，哎，非常的合理。哎，而且动线呢，非常的流畅。
0: 哎，杨总啊，嗯，他这个卫生间的门我觉得挺有特点的，
1: 因为咱们这个小户型啊，嗯，这个尤其这个卫生间啊特别小，啊，门洞也小，哦，如果你要做成这种开门的话，非常占地儿，
0: 占地方，
1: 对，所以咱们又改成这种 PT 门。
0: 我还有一个问题，杨总啊，就是他这个卫生间这么小的卫生间，人家是怎么做到干湿分离的呢？
1: 这就是我刚才跟您讲的这个，嗯，这堵墙对面就是咱们搁洗衣机的位置。
0: 我明白了，
1: 原来呢，这个门洞是厨房的门洞在这儿，
0: 我懂了。
1: 那这样的话呢，咱们把这个封完门洞以后，嗯，一半呢给了厨房，嗯，然后这边呢，咱们就做了一个洗手盆，
0: 对，哎，一个标准的干湿分离，
1: 对，而且它这个瓷砖的颜色啊，包括顶面的颜色，嗯，也都是非常这个干净
0: 亮丽啊，
1: 亮丽。

0: 烟机灶具、金刚网99，全屋开关插座499，品牌防盗门999送智能坐便器。
1: 有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0: 参加现场订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活动时间8月24日至9月20日，
0: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德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2: 相声啊，是这个曲艺形式之一。
3: 是，
2: 曲艺形式多种多样。
3: 哦，
2: 说实话，我最比较喜欢的，知道是什么吗？
3: 您喜欢哪个呀？
2: 评书。
3: 评书好。
2: 哎，评书怎么样？您喜欢听吗？
3: 评书我也喜欢听。
2: 喜欢吧。
3: 嗯，
2: 知道听评书听什么吗？
3: 哟，这还真不知道。
2: 你看，
3: 嗯，
2: 评书听字儿啊。
3: 是什么是字儿啊？
2: 字儿不知道吗？
3: 不明白。
2: 写出来是称赞的赞，
3: 赞美的赞。
2: 哎，加个儿化音叫字儿。
3: 哦，
2: 跟这个相声当中这个贯口差不多
3: 啊，
2: 大段台词形容描述一个人或者一个事儿，这叫字儿。
3: 哦，是这么回事儿。
2: 哎，听书听字儿，
3: 听书听字儿，
2: 相声听贯儿
3: 啊。哦，您刚才说了听贯口，
2: 贯口，
3: 对对对 对, 对，
2: 看戏，看范儿。
3: 哦，他得有这范儿。
2: 哎，大褂看派儿。
3: 哦，派儿得好看。
2: 手表看带儿。
3: 哦，
2: 怀表看链儿。
3: 啊，
2: 包子看馅儿。
3: 你瞧瞧，
2: 尿尿看片儿。
3: 哎，这就不怎么样了，这个。
2: 来来来，
3: 尿尿看
2: 啊。王八看盖儿。
3: 哎，这叫什么话呀？这叫
2: 就说什么东西它重点都不一样
3: 啊。那您说这倒是，
2: 评书得听字儿
3: 啊。
2: 这字儿啊也分很多种。
3: 多少种啊？
2: 有风字儿、雪字儿、刀枪字儿、人物字儿、疆场字儿。
3: 您刚才说了这么一大套，又这字儿那字儿，您得来了呀。您又这么喜欢。
2: 不是，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咱这节目收视率高，对不对？那观众朋友们藏龙卧虎
3: 啊，这倒是不假。
2: 我怕露怯，我怕大伙笑话我。
3: 不能不能，您刚才都说了，您既然不是这个专业的演员，咱们就喜欢爱好说一说，大家不会笑话的。
2: 没人笑话我？
3: 没人笑话您呢。
2: 那行啊，
3: 嗯，
2: 我今天也豁出去了，
3: 您来一来，
2: 我就当着大伙的面，
3: 嗯，
2: 我就班门弄斧了。
3: 班门弄斧？
2: 嗯，
3: 什么叫班门弄斧啊？
2: 原谅我
3: 啊，
2: 我有点老北京口音。
3: 和您这口音接近于保定，我听着。
2: 啊，对，我都是保定的。
3: 你没有这个班门弄斧？
2: 班门弄斧？
3: 哎，
2: 嗯，给大伙儿卖卖力气，
3: 可以。
2: 当然了，如果说一会儿我要是失误了、忘词了呢？
3: 嗯，
2: 您各位就鼓掌。
3: 干嘛鼓掌啊？
2: 第一呀，是为了鼓励鼓励我。
3: 哦，有点信心。
2: 哎，
3: 嗯嗯。
2: 第二呢，
3: 嗯，
2: 是鼓励鼓励我。
3: 嗯，全鼓励你像话吗？那你别说了好不好啊？
2: 不是，给我点时间，我想想词儿。
3: 你瞧，还这想的真多，
2: 行吗？
3: 没问题，
2: 可以啊。
3: 我带头鼓掌，
2: 我卖卖力气。
3: 您来一个，
2: 咱来一段《三国演义》当中的疆场字儿。
3: 好啊，
2: 关云长，温酒斩华佗。
3: 嗯，
2: 这个解地耳熟能详。
3: 这、嗯，怎么斩谁？
2: 华佗吗？
3: 斩华佗。
2: 嗯，
3: 刮骨疗毒的时候给关老爷刮急了，
2: 没听说
3: 给华佗宰了。
2: 怎么了？
3: 斩华雄。
2: 呀，对对对对对，斩华雄。
3: 哎，斩华雄。
2: 华佗温酒斩华雄，
4: 他斩得了吗？他呀，
3: 华佗那刀能斩华雄吗？
2: 啊，
3: 关云长温酒斩华雄。
2: 对对对，
3: 哎，
2: 关云长温酒斩华雄，
3: 这就对了。
2: 来一回，
3: 您来我听听。
2: 来啊。
3: 嗯，头一句就忘了，哪儿您这样的？
2: 我试试灵不灵？
3: 保证灵，
2: 保证灵。来啊！
3: 哎，
2: 关云长挺镖去迈虎步，走出大帐。此时早有小校把马匹拉着近前，关云长蹦蹦蹦紧了紧肚带，搬鞍刃等提刀上马，是冲上阵前。但只见兵似冰山，将似将海，刀枪如麦穗，是剑戟似麻林，簪缨滚滚，甲叶摇摇，门旗招展，是刃镖挺立。正当中，一杆三丈二的大道旗，糊了金顶，红火焰，上绣斗大的画字，四角写着三军司命，被风一吹，扑噜噜噜，是浩带飘扬。在旗脚下站立一人，此人身高在一丈开外，头着麦斗，眼似钢铃，前胸宽，臂往后是肚大，腰圆，蓝哇哇一张脸，亮道环角浓眉，一对金睛叠豹，狮子鼻，翻鼻孔，大嘴叉，连鬓络腮，着暴涨短钢髯，亚尔黑毫，亚似道术的抓笔，头戴一顶青铜打造的八角斑岩荷叶盔，斗大的朱缨倒坠，狮子尾倒洒，香茗如嵌，一宝是光滑灿烂，脑后